0: 赵掌柜在枣庄发展的唯一一个地下党员啊。我们一直在等着山里派同志跟我们取得联系，没想到赵掌柜牺牲了。哎，我就像断了线的风筝，跟山里失去了联系。真没想到山里把你给派过来了，太好了，太好了。
1: 王强，这回山里把我派回来，就是要在枣庄建立一支地下武装，跟小鬼子展开斗争，破坏他们的铁路线，就像一把钢刀插入鬼子的心脏。
0: 早就等着这一天了。
1: 哎，你赶紧打听打听小鬼子最近的情况。
0: 放心吧。
1: 来，
0: 干。
2: 当我第一次来枣庄的路上，就在车顶上出现了冈村君所认为的毛猴子，而在我即将离开枣庄的时候，又出现了更为严重的营救俘虏的事件。冈村君，那么这一次事件你还认为是毛猴子所为吗？
3: 将军，这次我认为不应该是毛猴子所为。
2: 废话。
3: 嗨，
2: 这些人劫的是国民军的俘虏，这说明了即便他们不是国民军，也是地下武装。这股地下武装一日不被消灭，京浦铁路就一日不得安宁。
3: 将军，我会督促冈村军尽快拿出防御计划。
2: 你们知道问题的所在吗？
3: 将军，
2: 我在来的路上看到铁路沿线两边有大量的窝棚等建筑物，无论是毛猴子还是地下武装，他们侵扰来往的火车，这些建筑物必将是他们藏匿的地方。那些建筑物的存在也为我们的搜捕带来了很大的麻烦。现在你们知道该怎么办了吗？
4: 将军，我

0: 小鬼子这招太毒了，哼，铁路沿线的民房全被他们炸了，又死了那么多无辜的百姓，哼，看来咱得想个啥办法给小鬼子点颜色看看。
1: 日本鬼子天天在枣庄抓人，这都是洋行提供的情报，赵掌柜的死也是他们干的。
0: 这么说洋行是个情报机关？
1: 对，他就是明着经商暗地里替鬼子收集情报的。
0: 洋行有多少人？
1: 就三个掌柜的。
0: 三个掌柜的，有没有鬼子把守？
1: 哈，这洋行啊就仗着离车站炮楼近，所以没有派兵把守。哎，他们可有枪啊？
0: 有枪？
1: 哎，
0: 好，好啊，咱缺的就是枪，看来咱必须先端掉这个情报机关。
1: 三掌柜，找我
2: 啊。王嫂，来来来。
1: 哎，啥事？
2: 拿，拿去，拿去啊！我的发财的大大的，你的委屈的大大的，不要让大掌柜、二掌柜知道了。

0: 怎么，王子？你的嫌少？哦，统统得拿去。
1: 啊，不不不，三掌柜，这钱我不能要。
0: 为什么？
1: 你想想，我要是拿了这钱了，以后我在洋行弟兄们面前就不好说话了。
0: 哦，哟西，可是你不拿着它，我心里不舒服。你必须得拿着。
1: 哎，不不，三掌柜，这样，这钱呢，先放在你这儿，我啥时候用钱，我找你要不就行了吗？
0: 啊，我的明白了，明白了，我的明白了。
1: 放里头吧，阿西塔。哎，
0: 阿西塔，阿西塔。
2: 太君，请。
3: 你的房子为什么还不拆？这小老头，你狡猾大大的，没有看到皇军的告示吗？
4: 太君啊，告示我看了，皇军规定铁路沿线一里地拆房子，可我这房子离铁路有两里地嘞。
3: 啊，不对，什么一里地两里地，只要是看见火车的地方就不准有房子。
4: 这不成了不讲理了吗？
3: 哪个野路，给我拆！
4: 你们住手！你们这是什么规定啊？明明是你们洋行看中这个地方想盖仓库，你们这群王八蛋！我给你们提醒。

0: 干啥去？
1: 杀人！
0: 亮子哥，亮子哥，
2: 亮子，干啥呢？
0: 亮子哥，这仇等我哥回来再报，行不行？
1: 我自己的仇我自己报，我等他干啥？让开！
0: 亮子哥，
2: 让开！不行，亮子，亮子，站住！
3: 红哥，
4: 你要去干啥？
3: 我爹被洋行大掌柜杀了，我要去报仇。
4: 就凭你一个人？你不是送死去吧？
2: 松手，娘子，松手，你松手。
4: 你想过没有，杀你爹的那些畜生，他们是啥人？是小鬼子。咱不能明打明的跟他们斗，得想办法。
3: 红哥，可我爹不能就这么白白死了，我要亲手宰了他们不可。
2: 娘子，
5: 你给我听清了，这次红哥回来就是要把咱过去的穷弟兄拢在一起，一起打鬼子啊。
4: 好兄弟，要想报仇，兄弟们就得吊起膀子拧成一股绳跟他们干。
3: 红哥，那我爹的仇你一定得替我报。
4: 好兄弟，放心，洋行的那个大掌柜他活不了几天了。
1: 解山，证据摆在面前，你还狡辩？你的良心大大地坏了。
6: 金山，你听见没有？宋七军现在命令你把贪污缴付的工钱全部交出来。
7: 前有车后有辙，我是跟你们学的，你们吃肉我喝点汤都不行吗？
6: 哼，我们吃的肉并没有进自己的肚子，全部充公了。大掌柜和我是干净的。
7: 干净的？哼，你们的脸是干净的，可你们的屁股是脏的，我这都记下来了，一笔也不少。
6: 金山，你竟敢在背后记黑账！宋七军和我是帝国的功臣，荣获过天皇

0: 颁发的勋章。你是个什么东西？
1: 你们是帝国的功臣，难道我金山就不是吗？马嘎，你是帝国的功臣，你。

0: 八嘎！
1: 过去看看。
2: 何其生财，
3: 小游戏，
1: 三长官，没事吧？
4: 没事，
1: 去，干活去。
3: 太欺负人了，哪有俩人打一个人的呀？啊，
5: 三长官，太欺负人了。
1: 来，抽支烟。哦，
4: 王桑，这回又是你帮了我，你得朋友顶大大的。
5: 别说这个了，咱俩谁跟谁呀、啊，都是朋友嘛。哎，好的呀，都穿一条裤子了。来，擦擦。
4: 不用，鞋底不擦。
5: 哎呀，三掌柜，你伤的太重了呀！来，起来。
4: 干什么去？
5: 我带你上医院去。
4: 不。医院的不去，马上陪我宪兵队的去。
6: 你们简直就是帝国的败类，天皇派你们来中国是让你们为帝国的利益而战，不是让你们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就勾心斗角大打出手。哼，火车被劫，中国军队的战俘是谁救走的？你们查清了吗？八路在枣庄究竟有多少情报人员？你们查清了吗？哼，将来你们脑袋掉了，恐怕还不知道是怎么掉的吧？哼，你们要知道，帝国能授予你们荣誉和军功，同样也能把你们送上军事法庭。金山君，我不希望你经常到宪兵队来，尤其是要管紧你的这张嘴。中国有句俗话，祸从口出。要知道你们三个肩上责任重大，所以你们一定要精诚团结，知道吗？
7: 金山君，平时多有得罪，宋琦向你道歉。
8: 金山君，平也向你道歉，请多原谅。
9: 我也多有得罪之处，请多关照。
4: 有戏。王桑，你要去哪里？
5: 我在想吃红烧肉呢，是不是？让我打瓶酱油。哦，找我有啥事儿？
9: 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王桑，自从上次去宪兵队后，大掌柜和二掌柜都给我赔礼道歉了。哎，我们三个就像你说的那样，又穿一条裤子了，
5: 这就对了嘛。中国有句俗话，和气生财。以后三掌柜发财大大的，
9: 发财大大的。
5: 你这又干啥呢你？
9: 我跟你说，王桑，今天是大掌柜的生日。

0: 我要主动的意思意思，明细明细的，你得给我多多的买些好吃的啊，拿着。
1: 范掌柜今天晚上要请客是吧？
0: 给我多多的买些好吃的。
1: 这太多了，用不了用不了。来来来，
0: 哎呀，剩下的归你了。
1: 哎，用不了。哎，
0: 托莫大吉，
1: 托莫大吉，托莫大吉。拿个主意吧，
2: 这是个好机会，咱今晚就动手。
1: 咱就一支枪，
2: 没枪有刀啊。再说了，鬼子的炮楼离洋行那么近，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能开枪。
1: 对对对对，俩人。
2: 你说啥？
1: 我说就咱俩人。
2: 对呀、啊。哎，要不我把彭亮叫上。哎，一会儿你去买东西，在那儿多磨蹭一会儿，再看一看，要是没啥变化，
1: 我知道，我去了啊。
3: 亮子哥，你要枪干啥？
4: 这个你别问，你把枪给我就行了。
3: 枪让我哥拿走了。
4: 真的？
3: 真的。哎，哎，亮子哥，你这是要去干啥呀？
4: 你别管。

0: 三掌柜
1: 啊，王嫂，
0: 三掌柜，
1: 你来了，
0: 要的那瓶酒取来了。
1: 苏七君，田野君，这是我托朋友从家乡带来的珍藏了十年的酒，今天喝了它。
2: 好好啊，
3: 好了，
1: 怎么样？
3: 好了，
0: 要是没有别的事儿，我就先回去了。明天一早还要装车呢。
1: 啊，没什么事了，回去早点休息吧。
0: 哎，我就先走了。
1: 怎么样？
3: 好，好酒，
1: 来，好酒，
0: 再见。
3: 来，
0: 索林德瓦西达，撒尤纳拉。
1: 哦，撒尤纳拉，撒尤纳拉。苏七君，今后在你的带领下，我们京城团结，发财的机会会越来越多。来，干杯！
4: 不，我们办洋行，不光是为了发财。司令部对我们这次破获枣庄地下党，给了很高的奖赏，命令我们扩大情报网，搞到更多的情报，支援省长。
5: 要扩大情报网，我看光靠我们自己的人不行，要移花置花，在中国人当中物色更多的可靠人选。
4: 对，我看汪桑这个人就非常的合适，他在枣庄地区关系广，头脑也很灵活，更重要的是他对我们大日本帝国非常的忠实，以后能为我们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他已经被我笼络了，明天我就去找他。
1: 哟西，
5: 来，为我们情报站的发展和壮大，干杯！
4: 来
1: 来，
4: 干杯！
1: 来，
6: 洪亮，都准备好了吧？
7: 好了，洪哥。
0: 哎，老洪，咱仨人啊，人少点，我看把鲁汉和小坡也叫上吧。
6: 鲁汉莽撞，小波太小，
7: 就是啊，有砸三够了。
0: 哎，不，再好好想想，万一弄不成了你。
6: 这都啥时候了，还婆婆妈妈的。你要是怕，这枪你拿着。
0: 老黄，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怕万一暴露了。
7: 暴露啥呀？强哥，你要是害怕你就别去了。黄哥，咱俩去。
6: 走，
0: 等等。我怕个球啊！

接着

0: 老胡，这家伙醒了不好办了。
1: 别着急，再等一等。
0: 哎。

0: 慌，再等天就亮了呀。不行，咱撤吧。
1: 不行，开弓没有回头箭。这样，我来办大掌柜，彭亮，你来办二掌柜。
2: 啊，老黄啊，让我办二掌柜，我和三掌柜太熟了。
1: 胡哥，我一定要亲手宰了大掌柜这个狗日的。行了，就这么定了。

什么地干活？巴蜀大地，人杰地灵，福陵江畔。

0: 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如今涪陵匠人手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桃哥涪陵榨菜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就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严把质量关。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0: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力雄厚，口碑过硬，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2: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
3: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嘛嘛香啊。
4: 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嘛嘛香。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

0: 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以往大家一提榨菜，都说是下饭伴侣。今天阿桃哥福林榨菜配方全面升级，薄盐工艺采用现代智能化精准控盐，搭配三清三洗三腌三榨，保证鲜脆口感，真正的做到减盐不减味，鲜脆不齁咸。您啊，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2: 阿桃哥福林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薄盐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福林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福林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福林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桃哥福林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清淡又解馋。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福林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3: 这阿桃哥福林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的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阿桃哥福林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福林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福林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福林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的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的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 我们把

0: 把脆爽味美、博颜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吃嘛嘛香，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1: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
2: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
2: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

0: 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的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

0: 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吃嘛嘛香，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1: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
2: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啊、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啊、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啊、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啊、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啊、都来一袋，餐餐呀、啊、都吃好，
2: 原价3元1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闪开！

0: 彭亮
1: 啊，
0: 你看这枪真不错。
1: 是啊，
2: 亮子，说说吧，今天杀三掌柜的时候为啥手软？
1: 哎，我爹不是三掌柜杀的，杀他的时候我总觉下不了手，要是还让我杀大掌柜啊，我保证绝不手软。
0: 彭亮，可他们杀咱中国人从来就不手软，
2: 他们都是日本特务，都该杀。哎，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绝不能手软，记住了。
1: 知道了，强哥。
2: 哎，对了，你知道红哥今天为啥让你敢杀三掌柜吗？
1: 为啥？
2: 大掌柜醒了不好对付。哎，
1: 强哥，
2: 啊，
1: 你也太小看我了。
3: 亮子哥，
1: 兰妮儿，你咋来了？
3: 亮子哥，你到我家去借枪，我就知道你要去杀大掌柜，我不放心，我就一直跟着你啊，没事吧？
1: 啊，没事。红哥，这
0: 兰妮儿，你看见我们去洋行了？
3: 对啊。
0: 这事儿千万别对外人说啊，
1: 记住啊。
3: 嗯。
1: 强子，该上班了。

0: 虫子。
1: 哎，老弟，
0: 来来来，炼胶这活儿啊，头把火很重要，温火炼胶，烈火炼钢，记住了？
1: 记住了。
0: 哎，怎么还不起来啊？我去看看。
1: 哎，老弟，嗯，你别去了，我去叫他。
0: 好。
1: 哎，咋还不上工啊？

0: 咋回事？老黄，我这心里有点不踏实。啥不踏实？后怕了？我琢磨了一夜，要不我就别上班了。哎呀，我跟你说，你是越怕越就鬼上门，听我的。 你还是去，反正他们也没抓住咱们。
1: 可是我心里头七上八下的。
0: 你。

0: 你是咋劝人彭亮的？可轮到你，
1: 我这个人就这个毛病，啥事也能干，就是没有主心骨。这要是大祸临头，我也敢对付。
0: 那你说，那三个小鬼子该不该杀？
1: 咋不该？该。
0: 好，那你就理直气壮的去上工，啊，跟平常一样，啥事也别怕。再说了，那三个人都死了，谁能知道是咱干的呢？
1: 对呀，他死无对证啊。
0: 对呀。
2: 强子，病了？
1: 没有，我右眼有点跳。
3: 老弟，他没事儿。

0: 哎，强哥，你咋才来啊？
1: 是啊，咋才来呀？
2: 来，
3: 干啥去了？
4: 都不干活干啥呢？
0: 这不等你呢吗？
4: 人到齐了没有？
0: 哎，都到齐了。
5: 就是啊，强哥，你不发话，我没法干呢。
4: 到齐了怎么干活啊？啊，
0: 三个掌柜都还没起来呢。
4: 就是
0: 就输了一点儿，
6: 哪是输了一点儿，
0: 去
4: 忘了，
0: 赶紧开工啊！我娘还让我给家里买米呢。
6: 就是，
4: 你小子是想弄点钱去做赌资是不是？
0: 没有啊。
4: 哎呀，华子啊，那个去看看大掌柜他们起来了没有？
0: 哎，强哥，都说宁惹醉汉不惹睡汉，我跟他们不熟，一旦太君不高兴了，那我可就惨了。强哥，还是你去吧。
4: 你哪那么多废话？陈三儿，
1: 哎，
4: 去陪华子一块儿过去。
1: 走吧。
7: 来，大掌柜，
0: 三掌柜，
7: 二掌柜，
0: 大，哎，门开着呢，
8: 门开着，
4: 你进去叫嘛。
1: 哦，
0: 走。
9: 啊，杀人了！杀人了！咋回事？
0: 几个掌柜都被人杀死了！
9: 死了！
0: 死了！

0: 王三。
1: 啊！三郎万岁！
0: 王三，快，快，快给宪兵队打电话！
1: 等着，三掌柜，你等着，三掌柜没死，快救三掌柜呀！三掌柜没死啊！
2: 王三呢？
3: 他没死，快快快救人呐！
0: 快快快
3: 救人！
0: 快呀！三掌柜。

0: 我要宪兵队，我是杨航啊，我们这儿出人命了。
1: 哎呀，快走吧。

0: 周围全部封锁，院子里的人一个也不准出去。快，快，快，快，快，快，慢点，慢点，慢点。太君，太，我，快点，快去，你，过去，快点，快点。
1: 蹲下！哎，等一下，
2: 冈村君，我要跟你说。

0: 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两支短枪，还有一支短枪，还有一支短枪。
1: 两支短枪，队长，报告队长。除了两支短枪，贵重物品一点没少。
2: 知道了。
1: 队长，我看凶手一定与洋行的人有关，是不是把他们通通带走？
2: 二头，你得过来。太君，洋行的多少人？洋行干活的总共48人，共分4组，每组12人，一组组长叫陈顺。行了。
3: 二头。 你别害怕，皇军是不会亏待你的。从今天起，你暂时代理这里的大掌柜了。好好的干活。啊？
4: 啥？三掌柜没死？哎呀，你说邪门不邪门？ 他昨天蒙着被子，我打了他3枪啊，竟然没把他打死！他奶奶的，他的命怎么这么大呀？

0: 什么？
1: 老黄，我今天把昨天晚上的事儿啊，前前后后的想了一个遍，你再替我好好想想，到底有啥破绽没有啊？
2: 他蒙着被子，捂着脑袋，屋里又那么黑，我估计啊，他根本就没看见你。哎，
1: 我觉着也没啥事儿。哎，你说，冈村今天不抓我不说，还让我带去大掌柜，这里面有啥说道？
2: 他都说啥了？
1: 他说，哦，他说让我把吓跑的弟兄们呐叫回来，接着给洋行干活，别的就没说啥了。
2: 没事儿，你想想看，他要是怀疑你，早就把你抓了。再说了，两个掌柜都死了，还有一个住在医院。洋行里的活那么多，又是鬼子的中转站，他不能停下来。不用你用谁啊？没事儿。不过，这咬人的狗不叫，往后多留点神。
1: 老黄，你这一说呀，我心里踏实了。
2: 哎，吃饭。
1: 我得把吓跑的弟兄们叫回来。我答应我冈村，要召集弟兄们明天干活呢。
2: 哎，拿点吃的。
1: 我走了。
2: 嗯，当心点啊。
3: 江哥，洋行现在啥情况啊？
1: 那会有啥情况啊？啊，还会有啥情况？哥几个明天都给我上班去啊！
4: 洋行出了那么大的事儿，我们可不敢去，说不准哪一天成了冤鬼。
5: 就是，
1: 谁又不是你们杀的？你们怕啥呀？啊？不是还有我在吗？
4: 你是皇军的红人，我们哪能和你比呀？
1: 屁话！
6: 对，
1: 再问你们一句，明天上班不上班吧？啊？
6: 我们。
1: 行，我话给你们撂着啊。明天要是不去上班，以后出了啥事儿，可不要怪我没告诉你们。
5: 哎，强哥，
4: 别走嘛，有啥事给大家说明白嘛。
5: 就是啊，强哥。
1: 我问你，人是你杀的吗？
4: 我没杀人。
1: 人是你们杀的吗？
4: 我们哪敢杀人啊！
1: 没杀你们跑啥呀？你们这一跑，鬼子还以为人真是你们杀的呢。身正不怕影子斜嘛。谁心里没鬼的话，明天给我上班去啊！
4: 强哥，万一要出啥事儿咋办啊？
5: 就是啊，这要出什么事儿咋办？
7: 你说是不是？
8: 真不好办。
7: 就是
1: 啊，出了事情我担着。
9: 哟，华子他妈，哎，你也来买菜呀？
10: 是啊，我这不是来买点白菜吗？
9: 他婶子可了不得了，
10: 咋了？
9: 怎么，你还不知道啊？这洋行出大事儿了，甭提多吓人了，三个鬼子全死了，红乎乎的血淌一地呀！
10: 不是死了仨，是俩。
9: 看，你这消息就不准了吧？就是死了三个，
10: 难道是我听错了？不是仨，是俩。
9: 三个。
7: 你们知道这人是谁杀的吗？
9: 谁呀？杀的，是不是？
7: 哎，不是爸，是九。这是鲁南有名的飞贼，九爷干的。
9: 哟，是九爷呀？我以为是爸呢。
11: 妮子。
9: 哎，哥，哥，你怎么回来了？
11: 娘呢？
9: 娘出去买菜了，哥快过来坐。坐。
11: 妮子，
9: 哎，
11: 这两天听戏了没有？
9: 听了，哥，怎么了？
11: 有没有听说一个叫红杏的角儿？
9: 哥，你又看上哪个姑娘了？小心我告诉紫玉姐啊。
11: 哎，这我可不怕，我就是给紫玉找的。
9: 这个我可没听说。
11: 听说以后马上告诉我。
9: 哦。哥，你这次回来就是为了找红杏？

0: 那倒不是。妮子，
1: 嗯，
0: 我想跟娘商量一下，过两天你们搬到乡下去。
1: 为什么呀，哥？
0: 眼下这世道兵荒马乱的，小鬼子查得又紧，这地方住时间长了太危险。再说咱娘也上了岁数，等世道太平了，咱们再搬回来。
1: 你和娘先搬走吧，我不想走。
0: 哎，为什么？哦，我明白了，你舍不得彭亮，这好办。
1: 哥，
0: 咱们可以带他一起走。
1: 真的？
0: 真的。嘿，
1: 那可太好了。
2: 九，
0: 哎呦，
2: 你可回来了。
0: 娘，
1: 娘。
2: 哎呀，妮儿啊，嗯，你快去给你哥买点肉去。
1: 哎，娘，你就知道疼儿子。
0: 别啰嗦。
1: 疼。
2: 哎，九啊，你可回来了。
0: 哎，娘，看把你急的，到底出啥事了？
2: 哎呀，九啊，跟娘说，你这几天去哪儿了？
0: 啊，刚从临城回来。
2: 你跟娘说实话。
0: 娘，我刚刚下火车。
2: 哦呀，这我就放心了。
0: 娘，出啥事了？
2: 哦，洋行出事了。你知道不？三个鬼子都被人杀了。
0: 哈，我还以为出什么事了。杀得好，该杀。
2: 哎呀，可外面人说这件事儿是你干的。
3: 快点快点啊，哎呀，别磨磨蹭蹭的嘛。
4: 齐了，
3: 各组都到齐了没有啊？
5: 齐了。哎，强哥，我们组也齐了。
3: 你们组呢？
6: 齐了齐了
7: 齐了
8: 齐了，
3: 大家都提提精神，把这边的货呢通通装到西边的货车上啊。
5: 哎，强哥
3: 啊，
5: 你现在都成了大掌柜了，再给弟兄们多加几个嘛。
9: 是啊，是啊，
10: 多加几个呀，
11: 多加几个呀。
3: 你小子最滑头啊，出了事呢你比兔子爬的都快。我问问大家伙啊，过去拉一车货挣多少钱呢？
12: 四分钱。
3: 我告诉你们，那只是个零头，从今天起一车货一毛四。
13: 好好好，
14: 一毛四，好，
3: 快干活去吧啊。
15: 对，快快去，封闭出口，不能放走一个人。
16: 对，
17: 我看那一点，
3: 大家别慌，
17: 怎么了？林正三，
3: 别慌啊！
18: 我看那一点，
17: 怎么了吗？
3: 很紧张，
18: 慢点，
3: 别慌，
18: 慢慢慢点。
3: 哎呦，
15: 统统的带走！
5: 红哥，不好了！
19: 咋了？
5: 强哥被宪兵抓走了，
19: 准备家伙。
5: 哎，出啥事儿了？
19: 老弟，王强被宪兵给抓走了。
5: 啊！不能去啊！情况还没有搞清楚，你们这样蛮干会出事的。
19: 老弟，你就放心吧，我们不会蛮干的。走，
5: 小心！

0: 哎，
1: 果然是你小子，走，其他的统统的跪下。
2: 嗨，
1: 裤子的统统脱掉，
3: 快点，快，部长，快，快，快，快，快，快，部长，快脱，快脱，快快的，快点，快。
1: 哎，见了太君你还不赶快跪下？
4: 那就你跪下，
5: 你再踢脚试试。
1: 哎呀，我这哎呀，我的
0: 哎，你的不好，他的我朋友，打他的好，明白？
1: 啊，是。
0: 王子，别害怕，来，你到洋行当二头，是皇军对你的器重。洋行的事，你要大大的帮助。嗯，
5: 太君，只要我能做到的，我一定尽力做。
0: 那天，三个掌柜在一起喝了酒，
5: 喝了，喝了。
0: 你的都看到了？
5: 看到了。大掌柜过生日嘛，他们在一起喝酒，我都看到了，就在洋行喝的。
0: 这些脚夫都是你找回来的？
5: 是。太君，出事那天人都跑光了，后来不是你让我代理那个大掌柜吗？我就把人呢一个个都叫回来了。一开始啊，这些人呢，他们还都不敢回来。太君，后来我跟他们说，洋行发生的事啊，跟他们没有关系，这样他们才能。
0: 你是几点钟离开洋行的？
5: 七八点钟。
0: 为什么走得这么晚？
5: 大掌柜过生日嘛，这个三掌柜说了，让我去给他买点东西，等我把东西买回来之后呢，就要走了。他又说让我去给他取瓶酒，等我把酒取回来了，可不就是七八点钟了吗？回到家饭菜都凉了呀。太君，
1: 你这鬼把戏骗谁了你？太君，他可是玻璃脑袋八面光啊，他的话你可千万不能信
5: 他。他不信我，他信谁呀？让太君信你？那行啊，那你给太君说说那天晚上到底是咋回事啊。
1: 王强，这案子一看就是熟门熟道的人干的，在洋行熟悉这几个掌柜房间的人只有你呀。王强，招了吧，免得受皮肉之苦。
5: 这你可就说错了，来洋行做生意的商人多了，那谁不知道三个掌柜的住处啊？照你这么说，那人是他们杀的。
6: 深海野生小黄鱼，
7: 嚼着吃更好吃。
6: 深海野生小黄鱼，
8: 嚼着吃更营养。
6: 深海野生小黄鱼，
9: 大组合更实惠。
6: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9: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

0: 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1: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2: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3: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请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4: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但深海野生小黄鱼特别稀少，所以特别贵，所以都不舍得吃。但是今天让大家实现深海野生小黄鱼自由吃的机会来了，希望把握好这个机会。只要你想满足味蕾，只要你喜欢直接嚼着吃珍贵稀有的深海野生小黄鱼，随时随地随便你想吃就吃。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深海环境，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新嫩，口感鲜美。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第三，价格亲民实惠，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你比价格，随便你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3: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请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4: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

0: 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1: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元，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吃鱼啊，就得吃这能直接嚼着吃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好吃又营养，而且啊还不是油炸的，更健康。每天呢，我吃一袋，连肉带骨一起嚼着吃，
3: 酥酥脆脆的，根本不用担心扎嘴卡嗓子。而且现在啊，还赶上99元买四袋送四袋的活动，真的非常实惠，特别的划算。然后老伴儿啊，让我打电话又订了5鲜，当零食吃。家里的亲戚朋友来了，都说这个小黄鱼啊特别好吃。
4: 这个小黄鱼啊特别酥，没有一点水分，全部都是营养。别看它拿着轻飘飘的，如果这一袋按照冰鲜的重量来算的话，那得好几斤。这个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但是这个咱家味道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不是油炸食品，很营养很健康的，我的家人们都非常喜欢吃。趁着现在的活动，我又囤了几箱，平时呢出差旅游熬夜加班都在吃。
1: 好休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好吃。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嚼着吃更营养。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大组合更实惠。
1: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3: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2: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8袋才99元，便宜又好吃，
4: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

0: 团，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但深海野生小黄鱼特别稀少，所以特别贵，所以都不舍得吃。但是今天让大家实现深海野生小黄鱼自由吃的机会来了，希望把握好这个机会。只要你想满足味蕾，只要你喜欢直接嚼着吃珍贵稀有的深海野生小黄鱼，随时随地随便你想吃就吃。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深海环境，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新嫩，口感鲜美。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第三，价格亲民实惠，加工这八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四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四袋，整整八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您比口感，这八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0: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

0: 知现在打进电话，买色带送色带，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这吃鱼啊，就得吃这能直接嚼着吃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好吃又营养，而且啊还不是油炸的，更健康。每天呢、啊，我吃一袋，连肉带骨一起嚼着吃，
2: 酥酥脆脆的，根本不用担心扎嘴卡嗓子。而且现在啊，还赶上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活动，真的非常实惠，特别的划算。然后老伴啊让我打电话又订了5鲜当零食吃，家里的亲戚朋友来了都说这个小黄鱼啊特别好吃。
3: 这个小黄鱼啊特别酥，没有一点水分，全部都是营养。别看它拿着轻飘飘的，如果这一袋按照冰鲜的重量来算的话，那得好几斤。这个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但是这个咱家味道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不是油炸食品，很营养很健康的，我的家人们啊都非常喜欢吃。趁着现在的活动，我又囤了几箱，平时呢出差旅游熬夜加班都在吃。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这吃鱼啊，就得吃这能直接嚼着吃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好吃又营养，而且啊还不是油炸的，更健康。每天呢、啊，我吃一袋，连肉带骨一起嚼着吃，
2: 酥酥脆脆的，根本不用担心扎嘴卡嗓子。而且现在啊，还赶上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活动，真的非常实惠，特别的划算。然后老伴啊让我打电话又订了5鲜当零食吃，家里的亲戚朋友来了都说这个小黄鱼啊特别好吃。
3: 这个小黄鱼啊特别酥，没有一点水分，全部都是营养。别看它拿着轻飘飘的，如果这一袋按照冰鲜的重量来算的话，那得好几斤。这个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但是这个咱家味道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不是油炸食品，很营养很健康的，我的家人们啊都非常喜欢吃。趁着现在的活动，我又囤了几箱，平时呢出差旅游熬夜加班都在吃。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4: 在洋行熟悉这几个掌柜房间的人只有你呀，王强，招了吧，免得受皮肉之苦。
5: 这你可就说错了，来洋行做生意的商人多了，那谁不知道3个掌柜的住处啊？照你这么说，那人是咱们杀的。
4: 你
6: 好了，讲下去。
5: 太君，

0: 我该讲的都讲了，你还叫我讲啥呀，太君？
1: 我再问你一句，那天晚上杨行到底怎么回事？
2: 太君，我都跟你说了一百遍了，我真的啥都不知道吗？
1: 八哥，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皮了你！我再问你一句，到底是不是你杀了三个掌柜？到底是不是你？
2: 太君，我说不是，你也不相信我呀，是吧？出事的那一天呢，我一早就去洋行上班了，还是我先发现的三掌柜没死，然后我就给宪兵队打了个电话。是铃木太君接的电话，不信你问铃木太君。
3: 队长，是王强报告这个消息的。哎，
1: 那为什么狼狗不咬别人，专咬你？嗯，
4: 对呀，为什么狼狗不咬别人，专咬你呀？
2: 太君，我也不怕你笑话，我是我们这一代有名的悍脚，我的脚啊特别的臭。
4: 你别胡扯了，臭脚的人多了。
2: 我这脚它，太君，你想想，那天早上是我第一个冲进去把三掌柜背起来，然后背到了担架上。哎，你当时也看见了呀，太君，那三掌柜的血呀，沾得我满身都是。哎，那狗不咬我，它能咬你？它能咬张队长吗？
4: 你。

0: 太君，我跟三掌柜是没冤没仇啊，这事要是我干的，我一大早还跑洋行干啥呢？我还给宪兵队打啥电话呀？我早跑了不是？太君，我真希望三掌柜啊不出啥意外，这样我们三个人就可以当面对质了。
1: 病院まで金山さん。あ、金山さんですか。その晩のことを詳しく話してください。

0: 太君，准备！你听我说，
1: 庞统，太君，
0: 斯拉斯拉蒂，太君，你别再难为这帮弟兄们了，你要杀就把我杀了吧，把我杀了吧。
1: 这么说，三个掌柜，是你杀的？太君呐，太君。 你要说是我杀的，就算是我杀的，行吧？啊，跟这帮弟兄没有任何关系啊！他们都是我叫来的，太君，我做过担保的，太君，你把我杀了吧，你把我杀了，你可以向大大太君有个交代啊！太君，不要杀他们呐！太君，你把他们杀了，谁给咱们洋行干活啊？谁还敢给皇军出力呀？太君。 你把我杀了吧，跟他们没有关系。太君，太君，求求你把我杀了吧，与这帮弟兄们没有关系，放了他们吧，太君。
0: 看来金山没有教错你这个朋友。你对皇军打哪里忠诚？

0: 带他们回去吧。安，
1: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0: 但是以后他们要随时接受调查，如果跑了一个，由你

0: 金山君，你的伤好些了吧？
1: 冈村君，我想尽快回到洋行去。
0: 再休养几天吧。哦，对了，王强经常很晚离开洋行。
1: 冈村君，我说过好多遍了，王强他是个很讲义气的人，洋行的事跟他没有一点关系。杀我的人我虽然没有看清，但肯定不会是王强。
0: 如果是他引狼入室呢？王强可不是一般的人，脑子非常灵活，外号叫八面光，华的意思。
1: 绝对不可能，凶手的目的很明确，是来搞枪的，我看十有八九是八路。
0: 金山君，你和中国人交往要多留一个心眼儿，别忘了他们是从骨子里仇恨我们的，不能跟他们交心，明白吗？
1: 嗨，
0: 好好的休养。
1: 嗨。
2: 哎，红哥，强哥，多谢两位哥哥替我报了仇，以后有啥事儿尽管说，来，我敬两位哥哥一杯。
3: 来来来。
2: 好好好。
4: 哟呵，哥几个都在啊。
2: 师傅。
3: 哟，九哥来了，你可是稀客呀。坐坐坐坐。
2: 嗨，师傅。师傅，你坐。
5: 回去。
2: 啊？
5: 你在这儿干啥？走。
2: 红哥，我先回去了。
5: 好。
3: 九哥，坐坐坐。
5: 行啊，红老弟，你果然是条好汉。现在枣庄，你的名气可比我大多了。
6: 九哥，我可从来不敢揽别人的功劳。
5: 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洋行是不是你干的？
6: 你看我像吗？
5: 在鲁南这个地面上，除了红酒，没人有这个胆子。
6: 那也未必，现在啊，人人都想杀鬼子。
5: 好汉做事好汉当，可别让我一个人背这个黑锅呀。
6: 背这个黑锅也不丢人啊。九哥，我看咱兄弟俩
5: 不，你根本没把我当兄弟。
6: 哎，你这话啥意思？
5: 没啥意思。
3: 哎，九哥，来喝一盅，喝一盅。
5: 喝酒啊？喝酒总该有个名堂啊。
6: 有啊。九哥，你要是瞧得起我们弟兄们，咱就合起伙来干。
5: 用不着，总有一天我要让这个酒字放在前面。
3: 哼，牛蹄子两半合不到一块儿，这都啥年月了，他还惦记着挂头牌呢，你说。哼，
6: 他咋知道洋行的事儿呢？是不是兰妮儿走漏了风声？
3: 不会，这事儿啊我给亮子交代过了。
6: 哎，走吧。
3: 哎，老红，我看洋行我就别干了吧。
6: 别着急，先看看。
3: 我先干着。
6: 嗯，
3: 行，
6: 走。
2: 师傅，你回来了。
7: 哥。
2: 你看。
7: 哼，你别理他，他人就这样。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走，吃饭去。
2: 师傅，
5: 亮子，过几天

0: 跟我们一块搬到乡下住吧。师傅，真的要搬走啊？对啊。怎么，不想去？啊，不是我。啊，是不是还想着报仇的事？放心，这仇师傅一定给你报。哎，
1: 师傅，我的仇，洪哥已经替我报了。什么？
0: 没猜错，张航那桩事果然是他们办的。师傅，我看咱和洪哥一起干吧。嗯，说什么？
1: 我是说，咱和洪哥一起干。什么？让我和他们一起干？
0: 我告诉你，你要想娶兰妮的话，就不能跟他们一块干。师傅，
1: 我不是这个意思，其实。
0: 洪哥为人很仗义啊，
1: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不仗义？
0: 不不，
1: 师傅，你听我把话说完。
0: 说个屁！他刘洪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他把小鬼子的洋行都给办了，根本就没给我提一个字。我告诉你，你帮他干，就等于压我一头，我李九要的就是这个头牌。师傅，你是教会我宽阔胸怀、勇敢穿、五湖之内皆兄弟。你和洪哥闯荡江湖多年，闻名鲁南，
1: 你别给我提他。
0: 师傅，你不让我说，我也得说。现在，小鬼子脚踏两条线，杀咱兄弟姐妹。如果你和洪哥联手，那我们不就可以？
1: 你在教训我？
0: 徒弟不敢，师傅，我这也都是为你着想啊。如果你和洪哥联手，
2: 住嘴！
0: 一口一个洪哥的叫着，以后在我面前不要再提起他们。
1: 师傅，
0: 你不让我说，我也得说。其实，洪哥早就想和你。
2: 哥，
0: 滚！
2: 亮子哥，你真的不跟我们走了？嗯，我知道，我劝不了你，更劝不了我哥。 我走后，你要自己照顾好自己。

0: 哎，你看，亮子，亮子哥，哎，小波，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啊？
1: 你咋在这儿啊？你小子不够意思，就是。
0: 我咋了？
1: 哎，俺和小波找了你好几次，你搬家了，怎么也不告诉俺一声？
0: 我住王强家。
1: 啥？王强家？算你瞎了眼，咱们走。
0: 哎，卢汉。
2: 你误会了，误会个蛋！俺鲁汉眼里不揉沙子。
0: 鲁汉，你咋了？吃火药了？啥意思啊？啊？
1: 你啥意思？
2: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鲁哥，我彭亮哥也不是这个意思。哎，这不是说话的地方，走，咱们找个地方说去啊。
1: 哎呀，
2: 你走吧，鲁哥。

0: 快快快！
1: 来来来，亮子哥，
0: 哎，老姐，
1: 鲁哥，
2: 二过来水，
3: 哎，来了，
1: 来，小弟，敬两位哥哥，来，
2: 压压压压压压，哎，
1: 鲁哥。亮子哥，我和鲁哥一直在找你，其实也没啥事儿。你看，眼下两条线不像以前那么好吃了，就想拉着你入个伙，咱们一起干咋样？
4: 这事儿得和红哥商量商量。
5: 狗屁红哥，他跟那汉奸王强好的，穿一条裤子，谁知道他是哪儿来的？哼。
4: 啥都不知道，你胡说啥呀你？
5: 胡说！看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住在汉奸家里。
4: 鲁汉，你得把话跟我说清楚。
5: 你们三个都是汉奸！
4: 你再说一遍！
5: 我说了，汉奸！你们三个都是汉奸！
4: 你再说一遍！
5: 你给我撒开！
4: 你再说一遍！
5: 你们三个是枣庄最大的汉奸！
6: 哎，两位哥哥，你都是自家兄弟，有话好好说嘛，别在这儿吵吵。
4: 好，今天我就跟你俩说实话。你们知道洋行是谁干的吗？
5: 还能有谁？不是人家李九吗？
4: 是红哥、强哥和我。
5: 亮子，快说说。
6: 说呀，
5: 快说呀，说呀，
6: 哎，快说呀！
4: 你不生气了？
5: 快说，快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4: 哎，慢点说啊！
7: 来来来来来，
0: 俩好亮亮亮！
8: 哟，刘掌柜，
9: 哎呦，六爷好，
8: 刘掌柜，
9: 哎哎哎。
4: 上次我让你给办的事，
9: 嘘，
4: 走后边去。一下就连我断了，哎呀，
5: 嘿，真他奶奶的过瘾呐！看来啊，俺是冤枉强哥了。
4: 你呀，
5: 小臭啊，
8: 啊，
5: 一会儿咱俩到刘掌柜那儿把钱拿上。
8: 哎，
5: 亮子，明天你叫上红哥和强哥，咱们好好喝一起，
4: 先
5: 给强哥赔个不是。
4: 哎呀，就是家兄弟，客气啥呀？啊，来喝，
5: 来来
8: 来来。
6: 你们不是有个赌王林珠吗？
9: 去把他叫来啊！
8: 去把他叫来，
10: 用不着赌王出马，我就能把你摆平。
5: 他在那儿。林掌柜，哎，我那款呢？
11: 啊，
5: 货已经给你了。
11: 那批货呀，我不要了。
5: 啥？你不要了？
11: 哎，别敢！
5: 别别别！
11: 这！哎呀，休息弄息弄息！
5: 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今天必须给钱！
11: 哎，站住！我哎，你
5: 知不知道，那批货可是兄弟们提着脑袋从火车上搞来的？
11: 哎，我知道。
5: 想要就要，不想要就不要了。生意场上的规矩，你还懂不懂啊？
6: 哎，陆哥，小心点！
11: 啊，是这样啊，一样的货，两个价钱，而且人家价格却便宜了三成。
5: 谁呀？
11: 哦，是两个临城的，钱我已经付了，他们在那边玩呢。不信你去问问他呀。
6: 哎，鲁哥，咋办呢？
5: 我知道是谁了，走。
12: 哎哎，
6: 交给大众了，交给大众。
12: 我赢了。
11: 哎呀，真是。
10: 就你，你想在枣庄的地面上赢钱，你还赌不赌啊？啊，赌不赌啊？
12: 赌，
5: 赶快
10: 赌！好，赌什么？
8: 我嗨呀，小鬼子！

0: 你黄牛吃过界了，鸭嘴伸到鹅的盆里抢食来了。
1: 我啥时候抢你生意了？我
0: 你还想抵赖？走，找刘掌柜说两句。
1: 鲁花，你给我松手！你以为在你枣庄的地面上，老子就怕你是不是？
0: 你小子想打架吗？
1: 打你怎么了？
0: 打！哎，打架！是不是枣庄人的？
1: 打他！
2: 我家里还有老婆孩子呢，要打呀，你们自己去打吧。啊！
1: 虎子，你咋样？
3: 哥，
1: 他奶奶的！
3: 哎呦，我的天哪！哎呀，哎呦，我的老祖宗！哎呀，别打了！哎呦，别打了！
0: 华子，你上不上啊？
2: 就知道
0: 你是不是枣庄人呢？你哥回来了，老子谁不怕？
2: 红哥回来了，
0: 红哥回来了，我就打。住手！红哥，哎呦，是他们先动的手，还在咱们地盘上销货。
1: 我们的货比你们的便宜吗？
4: 刘子兄弟，赶快带你的人走吧。
0: 你
4: 要是还把我当成你大哥，那就让他们走。
0: 我，
1: 红哥，后会有期，弟兄们，走，
5: 走，走，走，走，走，
1: 走，走，走了。
4: 我这些年没见你们，你们是越来越没样了，赌博、打架、争地盘，啥事儿你们都能干得出来。
0: 红哥，今天这事不怨咱们，理亏的是他们。
6: 就是，谁叫他跑到咱们地盘上销货了？
4: 咱们这些人都是穷兄弟，都应该一条心。
0: 哎，红哥说的对呀，咱们吃亏、受人欺负，就是因为心不齐呀。遇到事儿的时候，狼上狗不上的，这是因为啥呀？就是因为你红哥不在呀！
6: 哎，这回好了，红哥，你这回回来就有人给我们做主了。
4: 你们两个都想错了，我这回回来，不是给你们做老大的。
0: 那你干啥？
6: 就是，那你这次回来干啥？
4: 我跟你们说，不管是临城的，还是枣庄的，大伙都是挖煤的、种地的、铁路上的，都是一伙穷兄弟。依我说，应该抱成团，拧成一股绳，干点正经事儿。
0: 啥是正经事儿啊？
4: 咋说呢？这正经事儿啊，就是大事儿。

0: 哎，
1: 冈村君，你可来了！
0: 我来看看你好了没有？
1: 啊，我已经好了，身体很棒吧？
0: 金山君，你撒谎都不会的。
1: 这是受伤的胳膊，你看我已经压得很强壮了。
0: 先坐下。
1: 嗨，
0: 好了，说吧，你有什么事？
1: 冈村君，你上次来说过中国人从骨子里仇恨我们，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洋行血案的发生，我们也应该吸取教训。现在我终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0: 说下去。
1: 我要在洋行搞一个中日友善日货展示会，目的是向中国人

0: 展示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经济实力和良好的友善态度，更好地去倡导大东亚共荣圈。
1: 好，没想到中国人开了你的脑袋，同时也帮你开了窍啊。
0: 冈村君，你在开我的玩笑啊？
1: 不，这确实是个好主意，你筹办吧，到时候我请山本将军专程前来剪彩。
0: 真的吗？
1: 看来你可以出院了，央行大掌柜是你的了，金山君。
0: 真的？
2: 三掌柜慢点。
0: 王桑，王桑你好吗？
2: 好，欢迎三掌柜康复出院。
0: 王桑，我听说你这段时间带着大伙干得不错嘛。
2: 哎，咱们央行啊生意兴隆，三掌柜你就等着发大财吧。
0: 哎，王桑，哎，我得现在大掌柜，以后你得三掌柜的干活，明白？
2: 哦，三掌柜荣升大掌柜了。
0: 哎，
2: 恭喜三掌柜荣升大掌柜，
3: 恭喜恭喜，
0: 你我的恭喜嘛。
2: 哎，来来来来来，
0: 王桑，我的是大掌柜了，要新官上任一把火。
2: 那叫新官上任三把火。
0: 哎，走走走。哦，我只想起一把火。
2: 大掌柜，那是什么火？
0: 哎，我要重振洋行，我要举办中日友善日货展示会，你说怎么样？
2: 有戏，
0: 有戏。嗯，
4: 还想着那事儿呢？
5: 嗯，老红啊，我想来想去，把洋行的活儿辞了吧。
4: 为啥？
5: 你想啊，我打了他三枪都没把他打死，他一转眼又回来了，对我还挺亲热的。他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我这心里就没底。你说万一我在他面前露出点啥，别耽误咱将来的大事啊，你说呢？
4: 你说的也有道理，可眼下你还不能离开。
5: 接着说。
4: 山里给咱的任务是啥？
5: 这还用说？拉队伍，破坏鬼子的铁道线嘛。
4: 拉队伍，首先要有武器。你在洋行，能够随时掌握鬼子的运输情况，这对于咱搞武器非常有利。现在鬼子对铁路线管得那么严，一旦你离开，我们盲目的去行动，牺牲个人是小，可是完不成山里交给咱的任务，该咋办？
6: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7: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两包，再喝杯茶，别的都舒坦的。
8: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

0: 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那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1: 逸仙府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2: 退，
1: 不是真材实料，
2: 退，
1: 有任何不满意
2: 通通给您退，
1: 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府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逸仙府传承古法手作，精选云南蓝莓、陈吉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1: 这肉松饼呢很多人都吃过，但是加了蓝莓山药的肉松饼可能大家就未必吃过了。那今天收看我们节目的家人们有口福了，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2: 逸仙府蓝莓山药肉松饼。
1: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我轻轻掰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哇，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上一口了。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又香又润，口感特别的绵密，
2: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1: 逸仙府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制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每天吃几个补充能量，
2: 解馋又营养，
1: 就是这个正宗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原价99元60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买60包送50包，整整110包，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还给您，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120包只要99，这样的机会仅限本档节目，如果您心动了
2: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府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府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

0: 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两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1: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2: 肉这么轻轻一咬，满嘴都是带着果香的肉松味儿，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咱们一仙福啊，从食材到成品都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
5: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4: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5: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4: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5: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5: 美味实惠更健康。
4: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5: 男女老少都能吃。
6: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说实话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一仙福肉松饼就不一样了，它是由云南新鲜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无力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软糯香甜，鲜香可口，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喝到几毛钱，
5: 美味更实惠。
7: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
5: 简单又方便。
4: 看来家人们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吃到美味的蓝莓山药肉松饼了，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了，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120包，您还可以任意试吃10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还给您，
5: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请赶快拨打电话
5: 抢定吧。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

0: 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你看这一线铺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就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咸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2: 在我爸妈家吃的这个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不咸不甜，也不齁嗓子。
3: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
4: 这一鲜富肉松饼是真好吃，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经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
5: 太好吃了，这一鲜福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2包，再喝杯茶，别提多舒坦了。
6: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7: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8: 一鲜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9: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10: 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0: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

0: 十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你看这一线铺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2: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
3: 这一鲜富肉松饼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你看这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2: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
3: 这一鲜富肉松饼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现在请山东战区最高司令长官山本将军致辞。
1: 皇军是爱护中国老百姓的，

0: 皇军到中国来不是侵略，是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们皇军是中国老百姓最好的朋友。请大家看一看我带来的礼物，这是济南的两只名鸟，一只叫紫玉，一只叫红杏。鹦鹉在中国寓意着友善与祥和，我将它们留在枣庄，将标志着中日友善，万古长青。哎，妮子，
1: 啊，哥，
2: 怎么样？差不多了吧？
1: 啊，收拾的差不多了。
2: 车已经叫好了。
1: 好。
2: 哎，妮子，
1: 嗯，
2: 彭亮是什么意思啊？
1: 他已经决定不跟我们走了。
2: 算了，咱们走，装车。
1: 哎，哥。
2: 啊？
1: 你不是要打听红杏的消息吗？
2: 你找到了？
1: 嗯，我找到了。可是他不是一个人，是一只鸟。
2: 鸟？
1: 啊，我在洋行展示会上看到有两只会说话的鹦鹉，一只叫红杏，另一只叫紫玉。奇怪，
2: 是这样。妮子，
1: 啊，
2: 咱们今天不搬家了，等我消息啊。
1: 哦，哎，
3: 龙哥，这活真累，
4: 在这儿干连个酒钱都混不出来，到现在还没请强哥喝酒呢。要不今天晚上搞车去？
3: 恐怕不行吧。你忘了上次鬼子差点要了你的命，
4: 那你说咋办啊？
3: 哎，陆哥，咱去找找彭亮，他办法多。
4: 行。
5: 哎，过来过来过来，丁副队长要讲话，快过来过来过来啊。
6: 哎，丁副队长请。
7: 就这些人啊？
6: 啊，对对对对。
7: 兄弟啊，现在奉上司的命令告诉大伙一个好消息，今天呢都不用干活了，上洋行看展览去。
6: 都去看展览，那我们这工钱咋办呢？
7: 哎呀，工钱不用担心，皇军已经命令你们老板工钱照付，皇军好吧？嗯，所以呢，一会儿散了以后，回去赶紧把这些脏衣服给换了，好好洗吧洗吧。
6: 赶紧的，
7: 行，散了吧。
6: 哎，好，走，
7: 散了吧，散了吧，散了吧，
8: 走吧，走吧，
7: 抓紧啊！
6: 啊，丁副队长，我刚才跟您说的那个事儿，你看，
7: 怎么了你？啊，你的事儿重要还是皇军的事儿重要啊？
4: 给脸不要脸！
6: 哎，丁副队长，这是孝敬您的，给我留几个人能干活啊，是不是？哎，
7: 你净给我找这麻烦，请给你留仨人，走了。
6: 就仨人啊？
8: 二牛，二牛，
7: 嗯，
8: 你干啥来了？
7: 嘿，你俩呀？好了，别干了，赶紧换衣服，跟我上洋行看展览去。
8: 拉倒吧，
7: 嗯，
8: 是不是日本人的展览没人看，让我们俩捧场去啊？
7: 走，不去。不是，我真带你俩看稀罕玩意儿去。
3: 哼，日本人还有啥稀罕玩意儿啊？
8: 你蒙人吧。
7: 不是，鹿晗，你咋说话呢？咱俩一小光屁股长大的，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8: 就你这鸟样，能有啥稀罕玩意儿啊？
7: 我跟你说，我真是带你去看鸟。
3: 啊？看啥鸟？
7: 一只会说话的鸟呗。
3: 哎呀，这不就是只八哥吗？
7: 你不知道别他妈瞎说，还什么九哥呢？我跟你说，那是对成了精的鹦鹉。我这么跟你说吧，哎，我不跟你说，你要是见过这种鸟，我他妈是你儿子我。
8: 哎，那咱们去看看。
7: 就是嘛，你俩赶紧换。哎呦，瞧你俩这样。要不跟我上特务队混个一官半职的，啊？
8: 呸！看你那鸟样吧。
3: 哎，罗汉哥，咱真去啊？
8: 去看看去。
3: 嘿，强哥，
9: 干啥来了？
8: 是二牛带来看展示会吗？
3: 哎，说是有两只会说话的鸟啊。
9: 哎呀，俩破鸟有啥看头啊？
3: 是。
8: 强哥
9: 啊，
8: 俺找你好几天了，就想跟你认个错，等俺呐攒够了钱，好好请你喝一气儿啊！
9: 弟兄们之间有啥客气的啊？改天我请你不就行了？说

0: 一正经的，在小煤窑干的咋样？
1: 哎，强哥，你别提了，又脏又累的，还挣不上几个钱。
0: 洋行正缺人呢，过来干咋样？
2: 强哥，有你罩着，过几天俺就来。
1: 哎，强哥，我也来。
0: 那我可等你们啊！
3: 天佑兄哥，海洋哥，兄哥，海洋哥。
4: 他们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鸟丢了，赶紧回去报告队长！赶紧，赶紧，赶紧！
1: 队长，
4: 什么鸟啊？赶紧回家吧！马上就全城戒严了，鸟丢了，
1: 丢了！
4: 回去吧。
5: 洋行血案还未查清，又丢了鹦鹉。你作为特务队长，该如何解释？
6: 请太君放心，我发誓一定要尽快捉拿案犯。
2: 我不想听你发誓，
5: 只想尽快看到你的成果。
6: 报告太君，据掌握情况看，偷鸟盗贼武功超群，定是那飞贼李九所为。
5: 李九，
2: 队长都来了，
6: 都给我听好了。第一组去陈庄路口，
7: 是。
6: 第二组去六孔桥，
7: 是。
6: 第三组去大洋街，
7: 是。
6: 剩下的人跟着我去枣庄车站，稽查偷鹦鹉的匪贼。
8: 是，
7: 是，
6: 走。
2: 队长，那我今天不去了。
6: 为什么？
2: 因为我生日，我得赶紧回去。
6: 我是丁二牛啊，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过生日啊？你没看见太君发火？丁二牛，我告诉你，如果找不着鸟，我们俩都他妈完蛋。
2: 不是我，
6: 跟我走。
2: 妈的，蛋糕吃不着了。
6: 大伙儿都听着，都别动，现在开始搜查了，都别动。坐下！
1: 哎，几位，
9: 坐下！
1: 这是二等车厢啊！
2: 我去！哎，他妈什么他妈二等车厢？老子搜查皇帝丢的鸟，耽误我正事，我他妈毙了你！看什么看？都坐好了！
6: 走！
1: 走了！
6: 给我仔仔细细搜！
2: 给我搜仔细点，上面上面给我好好看看！
1: 哎，坐下！
2: 队长，我看这……
8: 别费事了，我在这儿呢。
6: 哎，说你呢，
2: 说你呢，
6: 你是干什么的？
8: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呢。
2: 李九，他就是飞贼李九。
6: 李九，你就是飞贼李九啊？你胆儿可真够大的，偷了皇军的鸟，还敢来这儿显摆？鸟呢？那把鸟交出来吧。
8: 哼，想要鸟，那就看你们的本事了。
6: 给我上！
2: 给我上！
6: 上！上！

0: 给我上啊！
1: 我不行，我
0: 上！你上！你这么做。

0: 废了！
1: 混蛋！
0: 他妈的，皇军点了名，鸟和人都要活的，你他妈知道不知道啊？嗯嗯。

0: 你们居然抓不住一个飞贼，你们饭桶的大帝。
1: 太君，那个李炯确实非常厉害，他的武功大大的高啊。
0: 混蛋，从现在起你要密切注意江湖人物，要尽快查找到李炯的线索，明白？
1: 是，
2: 明白。
1: 是，太君，

0: 你怎么这么长时间不回来？我前些日子一直都在枣庄寻找红杏的下落。真是难为你了，九哥。这件事情，我该怎么谢你呢？又说傻话。
1: 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什么日子？4年前的今天，我们两个。啊，哎呀，对呀，4年前的今天，我被韩福渠一路追杀到戏院，多亏了你和你的师父冒死相救，我才躲过了这一劫。为李九才有今天。
0: 今生今世，
1: 哎，别这么说。我落难到临城，你不是也一直照顾我吗？好，我就什么都不说了。猜猜我带什么东西来了？
0: 什么？
1: 闭上眼睛，等着我。不许偷看啊！

0: 看。虽然没有找到红杏，却把这个给你带来了。
1: 这真

0: 着呢。九哥，我就是随便说了一句话，都这么长时间了，你还记在心里？你为了他们，一定冒了很大的危险吧？
1: 只要是子玉喜欢，就是天上的星星，我也会想办法给你摘下来。可惜啊，四年前你送给我的荷包，我来的时候不小心掉在火车上了。
0: 荷包丢了没有关系，只要人在，我就有依靠了。九哥，你知道我现在想什么吗？
1: 想什么？
0: 我在想你的花轿。

0: 九哥，难道你？
1: 子玉，你应该知道，我李靖这么多年独来独往，闯荡江湖，出生入死，说不定那一天我这颗脑袋……
0: 九哥，我愿意一辈子跟着你。
2: 剃头了，平头、圆头、赖里头，两毛一剃。哎，剃头了，平头、圆头、赖里头，两毛一剃。哎，剃头了，平头、圆头、赖里头，两毛一剃。
3: 大爷，我剃头。
4: 剃头？
3: 我头上有疤。
4: 血浓生疤几颗？
3: 皮毛这疤，两大一小。
4: 哦。

0: 笑啥了？
1: 哎，上级已经批准了咱的计划。
2: 开玩笑？
1: 开啥玩笑？
0: 哎呀，
2: 太好了！
0: 我现在就去找弟兄们。
1: 哎，着啥急呀？我跟你说，以后咱发展队要仔细啊，宁可少不能滥。
0: 嗯，想一块儿了，想一块儿。哎，最好还能把火折。
1: 说得对。
0: 太好了。
1: 哎，卢汉小坡可以？
0: 小坡行，小坡知根知底儿，从小看着长大的。卢汉吧，他爱喝酒，会不会误事儿啊？
1: 哎呀，谁还没个毛病啊？这家伙性子耿直，我看就算他一个。
0: 行，行。
1: 哎，彭亮也可以。你看啊，会扒火车，还会开火车，这在枣庄是数一数二的，还有功夫。
0: 好是好，你想过没有？他是李九的徒弟，他能来？
1: 嗨，我去找他，他肯定来。
0: 那当然好了。哎，还有一个人不雄。
1: 谁呀？
0: 会飞道定的那个林中。想一想。
1: 林中。
3: 哎，你要干啥？你刚从牢里出来，你还要去赌啊你？
4: 就因为吃两条线被抓，再不赌靠啥吃饭？
3: 红哥今天上午给你的钱你全输光了，你还想干啥呀？你
4: 不就想翻本吗？
3: 翻本？你这个挨钱刀的，你啥时候翻过本啊？
4: 我临终不能让弟兄们养着，撒手。哎呀，
3: 不行。哎，你不能走

0: 你看值警衔，你小子装什么蒜？告诉你，昨晚黄军丢了一批货，有人举报，是赌场一帮人干的。我告诉你，老子执行公务，你放明白点。
1: 凭啥动我的包？你，你过来！哎，你，有啥东西让皇军看看？只要没有皇军要找的，不是啥值钱的玩意儿。太君，那我就开始收了啊。
0: 一把无盖铜壶当钱5毛5，一只缺耳的旧马蹄表当钱1毛5，一张没毛的电炕虎皮当钱2块5，一共是2块9毛5。嗯，哎，小子上，这小子是毛猴子，坐过牢，家里这些破烂他都能拿出来卖，你说他能不偷皇军的货吗？再说了，就算他没偷。 肯定他也有同伙，他一定知道是谁干的。
2: 走吧，
3: 快点，
2: 带走，
0: 带走，
2: 滚，斩。

0: 点钟这吃一饭呢，今儿就开始收工了啊！
1: 好，
2: 好了，
3: 好。

0: 林中，怎么回事？
1: 特务队追我！
2: 奶奶的，有谁敢欺负我林中兄弟，我拧下他的脑袋！
3: 陆凯，别莽撞，干活去，走，别待着。
4: 走！
2: 哎，看见有人跑过去没有？
5: 没有。
4: 我说，好了，都别干了。别干了，叫你们别干了！别
0: 了，按我说的，
4: 我说你
0: 快去啊，
4: 到里面走，
0: 快走，
4: 快点！
2: 可你们干什么来着？是啊，
3: 谁让你们歇工了？
2: 这活没法干了。
3: 谁让你们歇工了？我再给你们说一遍，金山大掌柜交代了，这活必须10点钟以前干完。
4: 哎，谁他妈在这发号施令的？
6: 哼，把人都给我看好了，老子还没文化呢。
7: 哟，
3: 张队长来了，嘿，您辛苦了。跟这些下苦力的人怎么当的？
6: 有个毛猴子跑到你这儿来了，你知道吗？
3: 毛猴子？你亲眼看见毛猴子跑到货场上来了？
6: 对面就是皇军的炮楼，其他的路也堵死了，毛猴子只能往你这儿跑。
1: 俺就是毛猴子，你敢撞俺？你
3: 张队长，我跟你说啊，我一直在这盯着呢，我就没看见毛猴子，不过你别着急，我给你问问啊，弟兄们，张队长也是公务在身，大家配合一下，看见毛猴子了吗？
8: 没有，
9: 没有，
3: 没有的话就干活去吧，
4: 谁也不许动，一个个给我查，站住。

0: 张队长，不行啊，金山大掌柜让我们十点钟必须把活干完，金山大掌柜的话谁敢不听啊？张队长，金山大掌柜厉害呀，谁也惹不起。
1: 什么金山大掌柜呀、啊？哼，宋齐太君要是不死，哪有他的份儿、
2: 啊？八个阎王，你的良心咋的坏了？哎呀，
1: 太君，刚才有个毛猴子跑到这站里来了。
2: 毛猴子，我看你才像毛猴子，八个阎王。
0: 金山大掌柜，听我说，张队长也是公务在身。不要开枪，不要开枪，别耽误干活。
2: 滚！
0: 哎，是，快走，
1: 都干活吧啊！干活，
2: 干活，
0: 来啊！
3: 好枪法，兄弟，真不愧是九哥的徒弟，以后有啥打算？
4: 红哥，说心里话，我真想投奔队伍，真刀实枪的跟小鬼子干上一通。
3: 好，兄弟啊，以后咱弟兄一起合伙干，你说咋样？
4: 哥，大洋行不是咱们一起干的吗？红哥，今后只要你挑头，上刀山下火海，我绝不含糊。
3: 你真有这个决心？
4: 当然有。
3: 不怕死？
4: 红哥，你说啥呢？
3: 好兄弟，以后咱一块儿干。
4: 行，一块儿干。
5: 这日子没法过了，干也是死，不干也是死，
6: 穷死、饿死、逼死，全是死，还不如咱们想想办法，和这帮狗日的拼了。
0: 林中，你以后想咋干？
6: 还能咋干？两条线呗。
5: 对，咱找这两条线。小鬼子来了，咱就咧他，咧到一个够本，咧到两个，咱赚一个。
0: 单干，就像你捏的饭碗，吃不长久啊。
5: 那你说咋干？合伙干咋样？
7: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8: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7: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一个是三角雀。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我们来问问杨主任啊，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8: 实际上穴位治病的历史已经很悠久了，尤其在古代，古代经济条件不好啊，不是说每个病人都能拿出来钱看病啊。现在也是，中医的针灸和经络，在国外也好，在古代也好，它有很多神奇的地方。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宋代有一个针灸大师，这个人叫王维一，很牛的一个人啊。王维一的针灸啊，在针灸界的地位就相当于张仲景、医圣在方剂当中的地位一样，那是很高了。说有一次那皇上宋仁宗，哎，他有一个贵妃生孩子啊难产，怎么都弄不下来。你过去生孩子难产一般为啥呀？为那个麻黄汤。当时啊，就不管怎么用药，怎么调胎位，这孩子就是生不下来。当时那些老太医都蒙圈了，哎，这怎么办呢？药已经喝了，这孩子还下不来，那怎么办呢？最后只剩下一招了，用什么？针灸。

0: 可以这么说啊，穴位就是药，经络就是个药房。你把我们的经络穴位用好了，在我们整个治病的过程当中就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所以这就是什么呀，经络穴位用好了，每个穴位都是药。你看这个内关相当于什么，就紧张那时候那个人的镇静剂，对吧，你就给他镇静了。你再比方说还有个穴位叫大陵穴，大陵穴是什么呀，哎，腕横纹的中点两筋之间，你给咱们握拳使劲儿，这不有两条筋吗，哎，这两个筋跟腕横纹连线的中点啊，在这儿啊，这个穴位叫大陵穴啊。这个大陵穴能干啥呀，就相当于西药里的马丁啉和奥美拉唑。马丁啉是促进消化的，吃完饭就胃胀，你到医院去大夫肯定给你开马丁啉，增加胃肠蠕动的，对吧，哎，你说我烧心，吃饭烧心，半夜也烧心，大夫肯定会给你开奥美拉唑啊，这抑制胃酸的啊。所以这个大陵穴你弄好了，它就是给你干什么，就是马丁啉加奥美拉唑的药效，这不比用药强吗？所以奥美拉唑用时间长了会导致肠子上皮化生，最后还会变成不好的病呢。所以说大家伙记住啊，每一个穴位都是药，田间地头的野草你会用了那都是宝贝。所以大家伙跟着我一起学中医，我们争取呢用安全的廉价的简单有效的方法把自己的身体给它弄好了。这两天一直在给大家伙讲这个经络和穴位，讲过之后啊，我不知道大家伙你们能记住多少啊，但是我相信记住的不多。那怎么办呢，哎，我们得有一本随时可以参考查阅的书籍。咱学字儿啊，那不还得有本字典的吗，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免费送给大家一本经络穴位图册，这本图册呢，哎，就是我们学字的什么字典，我们学医的一本参考书，字儿也大图也大，哎，说的简单讲的明了，一看呢，哎，就能看明白。所以这本图册呢，大家伙想要收藏的或者想继续学习的啊，想要一本参考书的，你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哎，说找不到的经络，找不到的穴位，我们就可以找这本书做参考。啊，说身体有某些疾病啊，打开这本图册第55、56页，上面就教你配哪个穴位，解决我们身体的实际问题。另外，这本书吴中朝教授主编的，啊，这本书特别有权威性。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就可以很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呀，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先找到外踝这儿，再找到后面的跟腱啊，它俩连线中间这个地方叫昆仑穴。这昆仑穴是什么呢，是腰椎管狭窄，腰椎间盘突出导致的疼痛啊，同时呢影响到大小便的。因为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犯病的时候有的病人疼的呢他使不上劲儿，大小便都便不出来，有没有这样的。

0: 有
1: 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临床上就给病人扎哪儿呢？扎昆仑穴，效果好使。第二呢，昆仑穴还能治疗颈项肩背大面积的疼痛，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穴位。所以说你治腰腿疼，你说你看这个大夫是不是行家，你就看他给不给你扎昆仑穴就完事了。那一看这个大夫治腰腿疼啊，扎昆仑穴力度挺大，那这个大夫行，这是行家啊。你说他昆仑穴都不碰一下，一瞅就是个外行，不专业。所以昆仑穴呢，哎，他还治一个问题，就有的病人颈椎病啊，尤其是椎动脉型的颈椎病，会导致这人怎么的呢？眼压增高，就眼珠子呀就像掉下来的那么疼啊，得用手使劲的捂着，是吧？这么捂着杵着，虽然疼，但是要得劲儿点啊。这种情况就可以用三角穴按压昆仑穴位，就能快速的缓解症状，减轻痛苦。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穴位，叫委中穴啊。委中穴的定位大家伙都知道了啊，说一屈膝后面有条腘横纹，腘横纹中点，这叫委中穴。那么这个委中穴呀，能治疗受寒引起的腰痛。那有的病人说，我这个腰啊没受寒它也疼啊，那我是不是受寒导致的腰疼呢？大家伙可以做一个实验啊。什么实验？手都有吧？
2: 都有。
1: 哎，你把两个手放在两侧的腰眼儿，哎，你看你的腰凉不凉就完事儿了啊。用两个手的劳宫穴，劳宫穴是最火热的地方，你往腰眼上一摁，这腰摸着呢拔凉拔凉的，那不管你着没着凉，这都是什么寒？
2: 寒，
1: 明白了吧？哎，这种寒导致的腰疼，你就用三角穴点按委中穴，点按这儿就行了。第四个穴位叫肾腧穴。哎，肾腧穴怎么找呢？得拿一根绳子啊，然后把肚脐眼水平的给它围起来，就像裤腰带似的啊。那么这根绳子跟我们后背正中线那个交叉点，这个地方是第二腰椎，腰椎下边呢有个凹陷，这凹陷旁开1.5寸，大概是35到40毫米左右，这个位置就是肾腧穴啊，就在这儿。实际上就是什么呢？老百姓管它叫腰眼儿，
2: 腰眼儿。
1: 实际上这是腰眼儿吗？这不是啊。腰眼穴在哪儿啊？腰眼穴在这儿中间啊，所以肾腧穴在两边啊，这叫肾腧穴，是吧？老百姓习惯把它叫腰眼子啊。那么这个肾腧穴主要治疗肾虚型的腰疼啊。有的人说肾虚腰疼是怎么个疼法呀？怎么判断呢？肾虚腰疼的特点呢，叫疼痛绵绵。咱们注意这个中医用词啊，疼痛绵绵，就老百姓说什么丝丝拉拉的疼，这叫疼痛绵绵，不是那种疼的受不了、动不了了、走不了道了，就打个喷嚏都疼，没到那样。怎么的呢？就是老百姓说酸叽溜的，闹了吧唧的，咋地他都不得劲儿，这叫疼痛绵绵，这是什么肾虚型的疼痛。

0: 所以肾虚疼痛的人，你看肾虚腰疼的人，那脸色都是什么发黑的，你们要仔细看的话都能看得出来。
1: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第5个穴位，大椎穴，啊，这个简单，就是什么颈椎病，大椎穴治颈椎病，昆仑穴也治颈肩疼。那我们啥时候用大椎，啥时候用昆仑呢？这时候就得鉴别了。说大椎穴治什么样的颈椎病啊？它治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也就是说病人在犯病的时候头晕胸闷胃口胀，哎，就这样的颈椎病。大家伙可能见得少啊，实际上有很多病人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你像诱发的心慌，哎，被误诊为冠心病了。还有颈椎长骨刺压迫交感神经导致胃胀消化不良的，被误诊成胃病了。还有压迫交感神经，哎，导致肝胆区的闷胀，被误诊为胆囊炎的。说怎么治都治不好，其实是哪儿的事儿啊？颈椎的事儿。
1: 颈椎的事儿。
0: 哎，所以颈椎是大病啊，一定要把它当回事儿。那么这种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大椎穴是个重要的穴位啊，怎么找呢？低头啊，我们的脖子颈椎有个最突出的骨包，这个就是大椎穴。老百姓说是哪儿啊？大脖梗。
1: 大脖梗。
0: 啊，就突出这个，哎，就是大椎穴。所以用三角雀的雀尾去点按这个大脖梗。哎，更主要的是什么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颈椎的保护。说颈椎怎么保护啊？你走路坐的时候你怎么办？把手伸出来。啊，把手伸出来按着下巴，把下巴推回去，推下巴，哎，你别推这儿，这是嗓子呀，
1: 啊，
0: 上不来劲儿了吗？这不掐死了吗？哎，推这儿，为啥呀？一般人坐着的时候都怎么样？往前探头，是吧？哎，你把头给它推回去，这样就是保护颈椎最好的方法。往前探头。是吧？哎，你把头给它推回去，这样就是保护颈椎最好的方法。啊，为啥这么保护颈椎呀？因为我们的头就像个大西瓜，咱们的颈椎一共7节，就像一只手似的。哎，我们的颈椎和头就是这个关系，一个手一个大西瓜，啊，就像用手托着西瓜，是吧？那么用手托着西瓜，怎么才能对手的损伤最小啊？肯定是这么拖吧，
1: 对，
0: 你要这么拖一会儿是不是就不行了？
1: 是，
0: 对吧？往前拖，往前伸，啊，你这么拖我能拖很久也不累，所以你就什么呀，哎，把这下巴呀探回来，这就是颈椎直接拖着西瓜呢，是吧？颈椎弯着拖西瓜对颈椎的伤害就很大了，这是一个小方法啊，这就是大椎穴。那么第6个穴位呀，叫天柱穴。天柱这个穴位呢，它治疗感冒或者突然着凉了，导致这个脖子呢不得劲了，哎，这个特别好使。这个穴位呀，我特别喜欢用。你说啊，揪吧两下，感觉这个颈项不适或者疼痛，

0: 颈椎疼痛。那么天柱穴后发际的终点你找到，两指是一个天柱穴，这两指这是个穴位，明白了吗？这个穴位我特那么所在的经络相关注意事项等等吧，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里都有，它比我说的详细。这本图册不单是教给你穴位在哪儿，它更告诉你经络在哪儿，因为你穴位再怎么跑都离不开这条经，对不对？我们叫离经不离穴，穴位可以上下串，它离不开呢这条经，大家伙明确这一点就行了。那么这本书关于经络的走向也给大家伙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我们配合穴位，配合经络，配合三角穴，就能够解决一般性的健康问题所以大家伙呢就可以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了当然可能这里边有一些专业术语大家伙可能看不明白的，没关系，你可以随时跟我沟通，我尽量帮你们解答。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大家好，我叫张鹏飞，今年28岁，家是河北衡水的。
1: 张鹏飞说，这20几年来，他的身份是亲生儿子的替代品，他的使命是来这个家里做亲生儿子的，而他却不知道亲生儿子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0: 今天我来到这里是找自己的亲生父母，因为我在养家这20多年始终就是没有找着做亲生儿子的那种就是温暖。
2: 大家好，倪萍老师好。
3: 你好孩子，坐这儿。你来找你的什么人？
2: 我来找我的亲生父母。
3: 是被拐的？
2: 对，是被拐的。
3: 这个拐的过程你记得吗？
2: 反正就是一男一女，当时他拿了一个玩具，当时就逗了我，逗了我就把玩具给我，给了我之后，抱着我就走了。
3: 抱上哪儿了？
2: 我睡着了，但我醒来的时候已经就是说在露天地里。哦，
3: 露天的地里。
2: 对，在地里，但是周围没有灯火，也没有灯光。
3: 他们后来抱着你上火车还上汽车了？
2: 我记不清，但是我睡醒之后就已经走到一家就是小旅馆，应该是我感冒了，耽误了2天在那个地儿。但两天到我好了，应该是再醒来的时候已经在火车上了。应该这个路程的话

0: 离火车站应该是走了有两天到三天左右，我估计是。就记得一直在睡觉。
1: 他们可能给你点药吃了哈，
0: 还是做梦梦到哥哥了。
1: 梦着哥哥了。你实际上有哥哥吗？
0: 我记忆中应该是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但不知道是不是亲生。
1: 后来这两口子把你弄哪儿去了？
0: 但是我下了火车以后，我再醒了的时候就在炕上睡觉呢。那个我现在一想，那个时候炕已经到北方了。就是满屋子有很多人在炕上都睡满了，我感觉应该是他们就是人贩子的一个聚集点吧。到了又转到第二家，又转了一家，那一家也是有一个两个小男孩，我在那边和他们就是待了有一天左右，就是我养父母这边就开了一个小三轮过来把我接回去的。
1: 就现在的养父母。
0: 对，到了养家的时候，我那时候还是很小，就是还是记得他们说的话，他们给我起名字。那时候我迷迷糊糊的，反正在床上就是乱爬，也能听得到。有起什么来福啊，这个那个的。到六岁左右的时候，我才真正知道我叫张鹏飞。你家里有爷爷有奶奶，就是父母叫什么，姐姐叫什么。家是河北省故城县建国镇巩王村。
1: 他家里有姐姐有哥哥？
0: 有三个姐姐。
1: 三个姐姐，没有哥哥也没弟弟。
0: 没有，就是那时候
1: 你到他们家等于传宗接代的那意思。
0: 对，我的使命应该就是来这家做儿子的。
1: 他们待你像儿子一样吗？
0: 就我在养家，他们对我好的时候也有，对我不好的时候也有，但是就是好的时候，自己始终就认为我是这个家的亲生儿子的替代品，说不好的时候，我还是能认到我不是亲生的。比如说，就是在我七岁的时候，养父母他们结婚的两块表，上海牌的，我不懂事，我就给他卸了，卸了很多次，但最后一次我真的是上不了了。就修不好了，放不回去了里边零件。但是也自己心里非常害怕，因为那个时候自己感觉就是犯错误了。那时候好像就是我就又放回原处，我塞哪拿的我放哪了。过了一段时间，养父母知道了，他们就打了我，就拿这个手掌在我屁股上打了几下。从那个时候就是说，我心里都想，我什么时候能见着自己亲生父母。但那时候太小，我不知道怎么去找。十四五的时候，家里人就感觉我挺调皮的，就是直接送你去部队吧，就是让你去部队锻炼锻炼，让你改一下自己身上这些臭毛病。后来我去了部队两年，首先我到了部队有两点，第一点就感觉非常温暖，第二点我就感觉非常伤心。温暖的那一点就是因为我们部队人太多了，我们天天摸爬滚打吃饭干什么都在一起，我感觉非常温暖非常温馨。第二个伤心就是我的生日，那时候因为我的战友他们就是说每个人都会过生日，但是人家就是过生日我都会避讳，因为我的生日对于我来讲它不是真实的，不是我真正实际的生日。这个八月十六因为是我到养家的那天给我定的。
1: 你在部队待了几年？
0: 待了两年，
1: 然后就转业回来了。
0: 对，
1: 回来在哪工作？
0: 之后就去了福建。
1: 福建干嘛去？
0: 福建做印刷。我去福建的意思就是也自己就是很明确，
1: 老家。
0: 对，因为那边云贵川的人比较多，我就是想就是到那边多打听一下自己就是说自己家里的一些事儿。但是通过那边八年，我真的是还是一无所获吧。
1: 你又回到你养父母家了。
0: 没有，就是前四年，就是我也挺伤心的一件事，就是说那时候我真的很想学厨师，因为这个是我很大的梦想，真的很大的梦想。
1: 喜欢炒菜？
0: 对，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做饭。那时候吧，我就是说给父亲说了，因为要交一万多到两万学厨师，后来父亲因为钱的事就是推辞了，就是说你还是过几年再去吧。
1: 现在也没当上厨师？
0: 没有，到现在我感觉就是非常非常的遗憾。
1: 做厨师这个愿望还是能实现。
0: 因为我
1: 先从小饭店做起。
0: 不是，一鸣老师，我主要是 去想学厨师，我还有别的目的。
1: 什么目的？
0: 就是因为我选的厨师地是成都。
1: 找父母。
0: 对，因为成都我通过以前聊过网友，就是说他说也许很有可能性是在成都呢，你家。我那时候就想到，刚好我一边学厨师，我还能一

0: 问题是什么信息都没有，你拿什么找啊？
1: 因为我对我家里记忆中那些印象，还有那个方言，我都记得很多呀。我在家做饭，第一次炒菜，就是炒那个番瓜，就是长得这么长的那个，有这么粗。我闻到那个味道之后，就想起我小时候我母亲给我做过的南瓜花。因为我小时候我吃过我母亲做过的南瓜花，但是不知道什么味儿吧，但反正非常香。
0: 那养父母对你的好，你一点都不记得？
1: 他们对我也有好的时候，
0: 比如说什么事儿对你好？
1: 我在部队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退完伍以后，基本上就要到结婚的年龄了，他们就给我置办了新房。但是那时候吧，置办新房，我还是有想法的，
2: 因为那时候条件也是有限吧。我父亲就是把这么多年的心血和积蓄都拿出来给我置办了新房。也许是我个人原因，就是想的可能多，但是他们的心情就是想真正的对亲生儿子一样，刚好一下看是什么心情，体验一下吧。我始终就是替代着他的亲儿子在过这个生活。
1: 应该是他们付出了，我可能是我个人原因吧，因为我毕竟丢失这么多年，始终老是牵挂着自己的亲生父母。
0: 你跟你养父母在一块那么多年，他们就从来没有做过一件让你感动的事儿？
1: 做过，在我那个去福建的前四年的时候，棉花商那个小贩子啊，他们就拉了棉花去那个棉花厂卖。但是他们卖的时候，他们自己不想卸车，就需要就雇人卸车。我养父母还有几个就是邻居，他们几个就是直接承担就是卸车，一天就是多的时候也就是说100多块钱。但是他们坚持了三四年，用一个这么大的，就是那个书包那么宽的，大概有这么大吧，这么他用那书包把钱全部装满了，一分不花。我回去的时候他们把钱倒出来了，就是他们本来就是买东西，不是故意给我看的，我看的我心里真的特别的难受。从那个时候，因为我自己想过，就是说既然确实是对我真心的付出，他们真的很不容易，我就停止了脚步，就是说我想停一下，暂时先不找我的亲生父母，就
0: 为了安慰他们。
1: 对，
0: 后来因为什么原因又是你开始决定要找父母了？
1: 就是在我后四年吧，在福建后四年。
0: 福建的后四年。
1: 对，最后的末尾家里就是催我就是找老婆。后来就在太原那边，就是跟我老婆就是挺投缘的，我们两个我们谈了一段时间，就后来我们就结婚了。我老婆后来生了我儿子之后，因为我三姐在河南回我家的时候带了一箱土鸡蛋，就因为我儿子吃了两个土鸡蛋。但是我养母就是说我姐，她说你要这样吃的话，你家有多少钱买这鸡蛋呀？当时我没有在家，是我老婆后来给我打电话，我老婆打电话都哭了。她说你看你儿子吃两个鸡蛋，你妈都不同意，都不愿意了，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是亲生的不是亲生的。他们所有的描述都指向了我个人，就感觉我不是亲生的。从这儿我就是必须我要找我亲生父母了，所以说我今天就是来的我们节目。
0: 纠结这么久了，你看也做了父亲，结了婚，面对养父母和寻找亲生父母，你的选择是什么？
1: 我在养家这么多年了，20多年，其实真的我就感觉好像就是为这个养育之恩被绑架了吧，就始终就是得不到真正想要的那种自由。因为我在这个家20多年，我始终做了一个双面人，没有就是说为我自己真正的就是活过一次吧，始终就是好像在替别人活着。现在如果见到我的亲生父母，我现在真的是想和他们一起回去，和他们一起生活。
0: 回家哈，来，站到这儿，看看我们书东他们是怎么帮你寻找的。来，书东。
3: 张鹏飞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你在我们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登记报名寻人求助呢，我们已经收到了，我们也帮你梳理了相关的线索展开寻找。那我们来看看啊，当时您给我们提供的都有哪些重要的信息，包括您记得失踪的时候你大概是3岁左右，应该是那一年的秋天被拐的。记忆中呢，你的家乡是四川，记得

0: 周边呢有竹林、有橘子、有桑叶等等等等。根据这些线索呢，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四川区域的警方，包括宝贝回家的志愿者，一起帮你展开寻找。我们来看看他们寻找的过程。
1: 张某兵在宝贝回家寻子网登记后，向我们提供了一张凭借他对家乡的记忆所绘制的实景图。通过我们对宝贝回家寻子网的搜索，发现一个正在寻找失踪孩子的帖子。这个帖子上发布了一张照片，照片的内容和张红威手绘的实景图非常像。
2: 根据寻亲人谭思泉的描述，他寻找的弟弟谭友厚、小宁二娃子是在5岁左右失踪的，这跟张红威记忆中他是3岁左右被拐的是有些出入。
3: 我们和顺云警方对谭思泉的父母以及张红威三人进行了采寻，并在田禾打拐 DNA 数据库进行比对，看看张红威是不是谭思泉失散多年的兄弟。
4: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好，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5: 这么多年了，我对自己的父母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想念。我亲生父母，我始终都没有放弃过找他们。
4: 准备好了吧？
5: 准备好了。
4: 好。

0: 清楚的家乡的是
1: 他说对四川
0: 遂宁，
1: 遂宁
0: 离成都其实没有多远
1: 哦。来坐这儿。
0: 刚才我们也看到了他巡回家呢，很多的志愿者也出了很多的力，包括我们
1: 四川警察，
0: 对警方，我们今天那个四川省资阳市公安局打拐办的张英警官来给大家念一下我们比对 DNA 的结果、科学的认证，让你们踏踏实实的放下心来。 好不好？
1: 张警官请。
0: 请张警官。
2: 通过 DNA 的亲缘关系比对，确认四川省的唐春才和袁志英夫妇是张鹏飞的生物学父母亲。
1: 科学的对比了，你是他们的亲儿子。妈妈记得当时孩子是怎么被拐走的吗？
3: 记得他爸之前把骨捅过两，他爸去前头担起把骨子，去上街嘛，他在后头晓不得几么事去，他爸爸包谷子卖回来回家，他都问我，他说二娃子啊，我说二娃子跟着你来了是吧？那他才发酒色了。
0: 爸爸妈妈两个人都误会了，一个以为他在，一个是以为那个人在看着，一下就错过了。但是鹏飞啊，现在其实不应该叫你鹏飞了，你姓谭。你姓谭，
4: 姓谭啊！
1: 你问问妈妈，你到底是哪年出生的？什么时辰？在部队中过生日？
4: 是多大了？我今年，
5: 我，要不我说嘛？
4: 是八九年吗？
5: 你是八八年。
4: 八八年。
1: 八八年，几月几号？
5: 农历八月二十五。
1: 农历八月二十五。
5: 对。
1: 知道了吧？以后每年这个时候好好的过一个生日，是吧？
0: 听说今天哥哥还给弟弟带了个礼物，跟他说说是什么东西。
1: 这是个什么？
5: 这是我们小时候一起玩的铃铛。
4: 哎，我真的忘了哥。
0: 你哥这二十多年一直给你记着呢。
4: 谢谢哥，因为我从家离开家也。

0: 以后我什么都不记得，我只记得就是说小时候有一个哥哥经常在一起玩，我只记得这些。还有、就是、
1: 能记得有个哥哥。
0: 对，
2: 爸爸呢？
1: 嗯，爸爸去年过世了。
2: 去年过世了。
1: 对，
2: 哎呦，
1: 这些年
2: 也比较遗憾、啊，
1: 也一直在念叨儿子。
2: 啊，
1: 爸爸过世的时候还跟妈妈在念叨这事儿啊。
2: 念叨这个。
3: 爸爸损失都是严重的，损失都在他就是没看到儿子。
1: 没看到二娃的最后一面、
2: 哦、姐姐怎么今天没来？
3: 姐姐那边有小娃
2: 娃、哦、有小娃娃小哈、
3: 嗯
2: 哦、来跟我说说，找到妈妈，找到哥哥了，找到家了，什么心情啊？
0: 说实话老师，我现在真的非常开心，因为我见到自己的妈妈哥哥，这也是我这么多年对他们牵挂，我终于实现了。
2: 嗯，
0: 我现在对妈妈真的想说，你放心，以后我肯定会照顾你们。还想说就是，既然我们丢20多年，就是以后我感觉永远都丢不了了，永远不会再丢了。
4: 首先恭喜你，找到了这个自己心目当中的那个你真正的家，真的恭喜你。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可能会有一个担心，可能你回到家里面，你在节目当中说的有些话，周围的人也许会说，哎，你怎么不知道感恩呢、啊、或者是什么。所以说我觉得你可能你要说明白，第一，你心里觉得痛，因为你是被拐来的，所以我跟你们不一样，是因为我觉得难受，因为我们恨人贩子，然后我们也不愿意再有这样的鹏飞出现。但是另外一点，可能你今后的人生当中会面临着两个相处，一个是跟亲生的这个家庭的关系的弥合，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养父母，毕竟你生活了那么几十年的那种环境当中，可能还会有一些风言风语，你要做好思想准备。
2: 妻子和儿子也来了，今天
0: 来了，老师
2: 一块来见见吧。
1: 好像还不到一岁吧，几个月是不是？
0: 亲孙子，
1: 让这个应该是奶奶哈，
2: 奶奶，
1: 奶奶看看那个
2: 奶奶和大伯睡着了，
0: 来给妈看一下，
1: 看看就
2: 奶奶抱抱，
1: 哎呦，抱抱奶奶，抱抱，
2: 哇塞，睡的
1: 大孙子，
5: 哎呀，睡得抽了。
2: 好，你抱着回家吧，回到你们的幸福之家，请。
1: 好，
5: 谢谢，
2: 不谢不谢。祝福这一家人。
6: 这一刻，在母亲和哥哥面前，他第一次感受到了做亲生儿子的温暖，做回了真正的自己。
0: 我们一家人团圆在一起，我感觉真的很幸福，很开心。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

0: 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1: 对呀、
0: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啊，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0: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0: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

0: 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

0: 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2: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2: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2: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 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

0: 正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2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4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5脏6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5式，叫摇。

0: 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巴顿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起

0: 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嗯，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4: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陈慧，一起来关注新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继续来关注新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于今日凌晨拉开序幕，来自世界各地的球队齐聚赛场，在拼搏中追逐梦想，争夺荣誉。而在广西桂林，一群乡村孩子也在追逐着属于自己的足球梦。球场上，孩子们你来我往，默契配合，挥洒汗水，足球的故事在乡间的泥土里悄悄发芽。
5: 在位于广西桂林市燕山区柘木镇的摇头中心校，绿茵场上，一群孩子们正在奔跑、传球、射门，足球在他们的脚下快速穿梭。很难想象29年前，这里还只是一块坑洼不平的泥地。
6: 那时候条件简陋，没有七人制球门，我们就竖起竹竿，拉起绳子，作为临时的球门。最开始就是很多人是脚卷起裤脚，打起光脚，不穿鞋的。在我们场地刚好又是有很多不坑洼不平，又有积水，踢起踢过来。后面，外面人看到我们这个球队。给我们给了一个比较可能优雅的这个叫做称号吧，泥腿子足球队。
5: 杨志宏是这里的副校长，1995年他从师范毕业，回到这所自己曾经就读的村小担任体育老师。
6: 我们看到我们农村的孩子很多时间用到去掏鸟窝啊，去摸鱼啊，我又喜欢踢球，我是不是想让他们用这个精力来踢下球，强下身，健下体。

0: 或者组个队去代表学校参加一下比赛，然后我就啊引导他们开始进行训练。原来我们那足球全是胶球，有些球可能好一点的是那种稍微带点仿皮的，它有可能踢得掉，有些要开鼓了，或者我们自己想办法把气放又来用针缝一下，把它包一下，能够就是说能够用到用不了为止。然后也引导周边的一些村民举行一些村民成人之间的一些友谊赛，让家长感受到这个足球的快乐，然后去引导他们小孩子，说我们的小孩踢球的越来越多。
1: 以前都是跟杨老师业余比较爱好这个足球，现在小孩子也是跟着我们经验也是一起踢足球，非常喜欢。
2: 我们这个还好，主要是大姐姐踢球时间长一点，可能受姐姐的影响也有一点。姐姐经常就跟她说，哦，踢球怎么样啊，进球怎么怎么样的，拿奖杯怎么怎么样啊，好很兴奋那种感觉。
3: 没有专业教材，也没有专业教练指导，杨志宏就通过观看比赛学习战术，总结训练经验，不断摸索教学方法。现在他已经取得中国足协地级教练员证书，这份坚守在2015年迎来了收获。摇头中心校获评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是桂林市首个获此殊荣的乡村小学。2017年，学校所在的燕山区投入470多万元，为学校建成11人制人工草坪足球场和塑胶跑道，孩子们拥有了梦想中的训练场地。学校校园足球发展逐渐走向规范化、系统化。近年来，学校连续承办燕山区千里杯校园足球联赛等赛事，并在各项赛事中多次获得荣誉。
0: 哎，这张图片是我们在去年2015年7月参加桂林市举行的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杯比赛，我们U10队员在半决赛淘汰赛中跟香港的一个俱乐部常规时间打成3-3，最终我们经过点球互射点球获得了胜利，挺进决赛。然后这张图片是我们在今年2月份参加的一个国际赖世杯，这个比赛有来自韩国、俄罗斯的，有马来西亚的球队。我们在这场第5名争夺战排位赛中，我们学校校队跟韩国的一个俱乐部进行比赛，这个是赛前的双方队长合影，最终比分我们1-0获胜，获得第5名。然后再到这边，这几块是我们已经毕业出去的优秀学子，现在他在桂林市各个中学、高中，都入选了桂林市队，有男队，有女队。
3: 如今，足球已经成为摇头中心校最鲜明的办学特色。
0: 我当时老师这个来30多年来，我这个区几个小村子，现在将近可以拉出来队伍的，可以说可以8-10个，踢球人多了，这个普及到了我们这个乡里面、村里面，哎，我觉得这个是有收获了。

0: 2025年以来，全国各地城超蓬勃发展，带动多地足球文化培育。当楚超的哨声在湖北响起，潜江球迷郭忠尘封多年的足球热情被再次唤醒。他从普通观众变身潜江龙虾队球迷团领队，组织起球队的第12人，在看台上呐喊助威。
1: 然后觉得这个足球可能跟我这辈子都没关系了，突然之间说要搞楚超。有一支球队，它顶着“潜江队”三个字，是我家乡的球队。我觉得我没有理由不去爱他，不去支持他。这是我们老武汉队的球迷服，当时我们这个队叫武汉黄鹤楼，后来改叫武汉光谷。正经开始看球的话是2001年左右，那个时候是去武汉上学，真正接触当时的武汉队，就利用课余时间去看他们训练，见到那个球员训练，然后回来觉得特别满足那种。

0: 武汉队2008年退赛了，基本上就没有怎么看球了。突然之间说要搞楚超，有一支球队他顶着钱江队三个字，是我家乡的球队，我觉得我没有理由不去爱他，不去支持他。选拔第一天我就去现场，看他们选拔球员那个水平啊，去支持他们啊，像我都是球队一份子那种感觉。他们在球场上战斗，我要在看台上战斗。然后我就买了一个150瓦的那个大喇叭。球员在场上他们是为钱江市争光，我觉得我们球迷在看台上也是代表我们钱江的气势。
1: 都没有碰到这个球，太可惜了，太可惜了。
2: 继续战斗，是上将，继续战斗。
3: 你们已经很棒了。
0: 球迷甚至能够给他们做一个最好的后盾，给他们更加的强大的动力去赢得比赛，我觉得是这样。这一个城市，他没有一支属于自己的球队的时候，这个球迷他是没有根的。现在他有一支属于你的球队。不管是球迷文化的建设也好，球队成绩的那个成长也好，都会有帮助啊。只要他年年搞，我就年年支持。你钱江队加油，取得更好的成绩，甚至夺冠。
4: 继续来看，国家体育总局体育信息中心11号公示了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电子竞技项目运动员和教练员入选名单，共有4名教练员和23名运动员入选。据了解，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电子竞技项目共设11个小项，中国队将参加王者荣耀、和平精英、永劫无间和第五人格4个小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也欢迎在公众号后台留言，我们期待您的来信。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下一时段的节目。感谢收
5: 听。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6: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7: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8: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9: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这是你喉咙的好搭档，更是干燥消通的必备美食。这个就是石胖胖甘草金桔。石胖胖甘草金桔，广西荣安翠蜜金桔加福建农家老甘草，现采现做，现买现吃，香甜通透，清凉润喉，甜而不腻，舒爽可口。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在吃。
2: 这石胖胖甘草金桔吃着呀，那是真好吃啊，买着也实惠啊。我。

0: 天出门都随身带着，想吃我就吃一颗，又甜又蜜，清凉又喉，真是太舒服了，
1: 天天吃都吃不腻。
2: 好休息好休息，石胖胖甘草金桔给您送惊喜啦！从现在起，只要您打进电话，99元买5袋送5袋，整整10袋只要99块钱。等到前100名订购成功，再送给您2袋免费品尝，还是99块钱给您12袋，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发货，厂家包邮送货到家，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手机抢先订购吧。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的背后啊，就是美丽的广西荣安，鲜嫩多汁的翠蜜金桔啊，就产自于此，搭配上福建农家老甘草，把它做成甘草金桔，尤其是春秋换季气候干燥的时候，这时候啊，您吃上一口翠蜜鲜嫩的甘草金桔，不干不涩，爽口润喉，甭提有多舒服了，好像整个人都通透了。
2: 金桔原产于我国南方，甘草加金桔，常吃不仅香甜通透，清凉爽口。好休息好休息，石胖胖甘草金桔给您送惊喜啦！从现在起，只要您打进电话，99元买5袋送5袋，整整10袋只要99块钱。等到前100名订购成功，再送给您2袋免费品尝，还是99块钱给您12袋，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发货，厂家包邮送货到家，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手机抢先订购吧。
4: 这就是我们家乡的甘草金桔，每逢鲜果上市，乡亲们呢就会抢先把它收回去，赶紧给它做成甘草金桔，为的就是要把丰富的维生素 C 和能量物质啊都牢牢地锁在果子里，以免呢挥发分解掉。石胖胖甘草金桔，它就是我们老家来的原产地翠蜜金桔，你看这品相，你尝尝这味道，是老辈人呢留给我们家乡人的舌尖密码，好吃价不贵，就是这口味。
1: 石胖胖甘草金桔，我一收到就忍不住赶紧拆开了一包，真像店上说的那样，甘甜脆嫩，清凉润喉，吃着呀太爽了。自从买了甘草金桔，每次吃完呢，嗓子都冰冰凉凉的，特别爽，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随身携带着，不管是走路还是逛街，累了我就随手来上一颗，爽。
2: 好休息好休息，石胖胖甘草金桔给您送惊喜啦！从现在起，只要您打进电话，99元买5袋送5袋，整整10袋只要99块钱。等到前100名订购成功，再送给您2袋免费品尝，还是99块钱给您12袋，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发货，厂家包邮送货到家，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手机抢先订购吧。
3: 石胖胖甘草金桔真好吃，真实惠，是真舒服，真解馋，很多家人都爱吃，男女老少都抢着吃。您收到的每一包甘草金桔啊，全都完整啊，好果子，而且都是用新鲜的金桔人工采摘，人工清洗，福建农家老甘草精心制作，就像你看到的这样，金黄金黄一整包，一看就忍不住想吃。你收到以后啊，不管是直接拿来吃，还是把它泡在茶杯里，咱随时随地都能吃，想怎么吃您就怎么吃。
2: 这个就是很多家人们都爱吃的石胖胖甘草金桔，常吃是特别好的，尤其是早起空腹吃，很多人都喜欢在家里囤一些，就是为了在想吃的时候随时随手就能吃上。石胖胖甘草金桔原料采用的都是广西荣安翠蜜金桔，人工采摘清洗，再加上福建当地的老甘草，老师傅传统手艺制作，很好地保留了金桔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又解馋又解燥又解压又解乏，到了晚上容易饿的都可以在家多囤点，都是现货秒发，还没吃到的赶紧买回去尝尝吧。好休息好休息，石胖胖甘草金桔给您送惊喜啦！从现在起，只要您打进电话，99元买5袋送5袋，整整10袋只要99块钱。等到前100名订购成功，再送给您2袋免费品尝，还是99块钱给您12袋，给您包邮。

0: 送到家，活动极限今天，集结前100名，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发货，厂家包邮，送货到家，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手机抢先订购吧！
1: 能泡茶，能炖汤，熬粥也能放几颗。这18满甘草金桔，想怎么吃我就怎么吃。现在啊，我出门之前就把它泡在这个保温杯里，走到哪儿都带着，想喝呀，随时都能喝。到最后啊，我连这果子都把它吃了。
2: 自从我老伴儿给我买了这实胖胖的甘草金桔，我这个从来不吃零食的人也每天吧唧吧唧的吃起来了，我可太喜欢它了。你看呀，它清凉解闷有嚼头，随时随地的嚼几颗甘草金桔，现在我出去逛公园都带着。
0: 好休息，好休息，实胖胖甘草金桔给您送惊喜啦！从现在起，只要您打进电话，99元买5袋送5袋，整整10袋只要99块钱。等等，前100名订购成功，再送给您2袋免费品尝，还是99块钱给您12袋，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极限今天，集结前100名，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发货，厂家包邮送货到家，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手机抢先订购吧！
3: 一定要尝尝咱们这个实胖胖甘草金桔，它富含丰富的维 C， 不光可以直接吃，还可以泡水喝，每天2颗对喉咙特别好，你就不如经常吃几颗清润的金桔。很多人不知道啊，这金桔浑身都是宝，尤其是到了换季的时候啊，可得给家人们多备一些甘草金桔。今天咱们实胖胖甘草金桔是厂家直接给你发货，不经过中间商，没有商场的超市加成啊，省下来的全部给你返还到价格上，所以才能够这么实惠。趁着现在还有名额，赶紧给家人抢上一份，分给大家都尝尝呗。
0: 天气甘燥，早饭来2颗甘草金桔，甘甜爽口，吃进嘴里非常的清润。没尝过的朋友一定要试试实胖胖甘草金桔，原料都是清泉广西荣安的脆蜜金桔，搭配福建老甘草，老师傅手工熬制，古法传承，滋滋入味，鲜亮诱人。换季甘燥来2颗，熬夜追剧来2颗，泡在杯里来2颗，随时随地想吃就吃，走着吃，坐着吃，串着吃，泡着吃，随时随地都能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越吃越想吃，越吃越爱吃，老人小孩都能吃，今天吃了还想吃。好休息，好休息，实胖胖甘草金桔给您送惊喜啦！从现在起，只要您打进电话，99元买5袋送5袋，整整10袋只要99块钱。等等，前100名订购成功，再送给您2袋免费品尝，还是99块钱给您12袋，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极限今天，集结前100名，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发货，厂家包邮送货到家，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手机抢先订购吧！
4: 实胖胖甘草金桔，越吃越喜欢吃，千万别犹豫，实胖胖甘草金桔，赶快安排上。
5: 天气干燥，换季烦躁，都应该赶紧尝尝这个实胖胖甘草金桔，都是那大个的金桔啊，吃上一口，清清润润的。那真是酸甜可口，特别的滋润，在空调房间里、暖气房里也不会觉得干燥了。
0: 实胖胖甘草金桔，广西荣安脆蜜金桔，加福建农家老甘草，现采现做，现买现吃，香甜通透，清凉润喉，甜而不腻，舒爽可口。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在吃，越吃越想吃，越吃越爱吃，老人小孩都能吃，今天吃了还想吃。好休息，好休息，实胖胖甘草金桔给您送惊喜啦！从现在起，只要您打进电话，99元买5袋送5袋，整整10袋只要99块钱。等等，前100名订购成功，再送给您2袋免费品尝，还是99块钱给您12袋，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极限今天，集结前100名，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发货，厂家包邮送货到家，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手机抢先订购吧！
3: 甘草搭配金桔，每天早晚吃几颗是特别好的。实胖胖甘草金桔啊，都是用金桔是现做现发，精选的是广西荣安大颗金桔，给咱自然晾晒的。 上面啊裹满了这个甘草的，吃起来果肉厚实，不酸不涩，而且还有一

0: 丝丝的清甜，口感非常润爽。甘草和金桔那都是好东西，把它俩搭配在一起呀、都特别适合喉咙干燥的时候吃。石胖胖甘草金桔，它是可以泡水喝的。现在是农户对接新品冲量，所以呢才会给到大家这个价格，都是现货秒发，没有存货也不怕过期，因为根本就不够抢。过了这段时间可就吃不到这么正的甘草金桔了，还没有抢到的赶紧抓紧时间抢上一单，给家里人都尝尝吧。
1: 这是你喉咙的好搭档，更是干燥消通的必备美食，这个就是石胖胖甘草金桔。石胖胖甘草金桔，广西荣安脆蜜金桔加福建农家老甘草，现采现做，现买现吃，香甜通透，清凉润喉，甜而不腻，舒爽可口。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在吃。
2: 这石胖胖甘草金桔吃着呀，那是真好吃啊，买着也实惠啊，我每天出门都随身带着，想吃我就吃一颗，又甜又蜜，清凉润喉，真是太舒服了，
3: 天天吃都吃不腻。
1: 好消息好消息，石胖胖甘草金桔给您送惊喜啦！从现在起，只要您打进电话，99元买5袋送5袋，整整10袋只要99块钱。等等，前100名订购成功，再送给您2袋免费品尝，还是99块钱给您12袋，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发货，厂家包邮送货到家，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手机抢先订购吧！
0: 一定要尝尝咱们这个石胖胖甘草金桔，它富含丰富的维 C， 不光可以直接吃，还可以泡水喝，每天2颗，对喉咙特别好。你就不如经常吃几颗清润的金桔。很多人不知道啊，这金桔浑身都是宝，尤其是到了换季的时候啊，可得给家人们多备一些甘草金桔。今天咱们石胖胖甘草金桔是厂家直接给你发货，不经过中间商，没有商场的超市加成啊，省下来的全部给你返还到价格上，所以才能够这么实惠。趁着现在还有名额，赶紧给家人抢上一份，分给大家都尝尝呗。
3: 石胖胖甘草金桔，我一收到就忍不住赶紧拆开了一包，真像店上说的那样，甘甜脆嫩，清凉润喉，特别爽，特别的舒服。
4: 天气干燥，换季烦躁，都应该赶紧尝尝这个石胖胖甘草金桔，都是那大个的金桔啊，那吃上一口，清清润润的，那真是酸甜可口，特别的滋润。
1: 这个就是很多家人们都爱吃的石胖胖甘草金桔，很多人都喜欢在家里囤一些，就是为了在想吃的时候随时随手就能吃上。石胖胖甘草金桔原料采用的都是广西荣安脆蜜金桔，人工采摘清洗，再加上福建当地的老甘草，老师傅传统手艺制作，很好的保留了金桔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又解馋又解燥又解压又解乏，到晚上容易饿的都可以在家多囤点，都是现货秒发，还没吃到的赶紧买回去尝尝吧。好消息好消息，石胖胖甘草金桔给您送惊喜啦！从现在起，只要您打进电话，99元买5袋送5袋，整整10袋只要99块钱。等到前100名订购成功，再送给您2袋免费品尝，还是99块钱给您12袋，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发货，厂家包邮送货到家，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手机抢先订购吧！
4: 都应该赶紧尝尝这个石胖胖甘草金桔，都是那大个的金桔啊，那吃上一口，清清润润的，那真是酸甜可口，特别的滋润。
1: 石胖胖甘草金桔，广西荣安脆蜜金桔加福建农家老甘草，现采现做，现买现吃，香甜通透，清凉润喉，甜而不腻，舒爽可口。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在吃，越吃越想吃，越吃越爱吃，老人小孩都能吃，今天吃了还想吃。好消息好消息，石胖胖甘草金桔给您送惊喜啦！从现在起，只要您打进电话，99元买5袋送5袋，整整10袋只要99块钱。等到前100名订购成功，再送给您2袋免费品尝，还是99块钱给您12袋，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

0: 赢，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发货，厂家包邮，送货到家，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手机抢先订购吧！
1: 甘草搭配金桔，每天早晚吃几颗是特别好的。石胖胖甘草金桔啊，都是用金桔是现做现发，精选的是广西荣安大颗金桔，给咱自然晾晒的，上面啊裹满了这个甘草的，吃起来果肉厚实，不酸不涩，而且还有一丝丝的清甜，口感非常润爽。甘草和金桔那都是好东西，把它俩搭配在一起啊，都特别适合喉咙干燥的时候吃。石胖胖甘草金桔，它是可以泡水喝的，现在是农户对接新品冲量，所以呢才会给到大家这个价格，都是现货秒发，没有存货也不怕过期，因为根本就不够抢，过了这段时间可就吃不到这么正的甘草金桔了。还没有抢到的赶紧抓紧时间抢上一单，给家里人都尝尝吧。
0: 这是你喉咙的好搭档，更是干燥消通的必备美食，这个就是石胖胖甘草金桔。石胖胖甘草金桔，广西荣安脆蜜金桔加福建农家老甘草，现采现做，现买现吃，香甜通透，清凉润喉，甜而不腻，舒爽可口。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在吃。
2: 这石胖胖甘草金桔吃着呀，那是真好吃啊，买着也实惠啊，我每天出门都随身带着，想吃我就吃一颗，又甜又蜜，清凉润喉，真是太舒服了，
3: 天天吃都吃不腻。
0: 好消息，好消息，石胖胖甘草金桔给您送惊喜啦！从现在起，只要您打进电话，99元买5袋送5袋，整整10袋只要99块钱。等等，前100名订购成功，再送给您2袋免费品尝，还是99块钱给您12袋，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发货，厂家包邮送货到家，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手机抢先订购吧！
1: 一定要尝尝咱们这个石胖胖甘草金桔，它富含丰富的维 C， 不光可以直接吃，还可以泡水喝，每天2颗对喉咙特别好，你就不如经常吃几颗清润的金桔。很多人不知道啊，这金桔浑身都是宝，尤其是到了换季的时候啊，可得给家人们多备一些甘草金桔。今天咱们石胖胖甘草金桔是厂家直接给你发货，不经过中间商，没有商场的超市加成啊，省下来的全部给你返还到价格上，所以才能够这么实惠。趁着现在还有名额，赶紧给家人抢上一份，分给大家都尝尝呗。
3: 石胖胖甘草金桔，我一收到就忍不住赶紧拆开了一包，真像店上说的那样，甘甜脆嫩，清凉润喉，特别爽，特别的舒服。
4: 天气干燥，换季烦躁，都应该赶紧尝尝这个石胖胖甘草金桔，都是那大个的金桔啊，那吃上一口，清清润润的，那真是酸甜可口，特别的滋润。
0: 这个就是很多家人们都爱吃的石胖胖甘草金桔，很多人都喜欢在家里囤一些，就是为了在想吃的时候随时随手就能吃上。石胖胖甘草金桔原料采用的都是广西荣安脆蜜金桔，人工采摘清洗，再加上福建当地的老甘草，老师傅传统手艺制作，很好的保留了金桔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又解馋又解燥又解压又解乏，到了晚上容易饿的都可以在家多囤点，都是现货秒发，还没吃到的赶紧买回去尝尝吧。好消息，好消息，石胖胖甘草金桔给您送惊喜啦！从现在起，只要您打进电话，99元买5袋送5袋，整整10袋只要99块钱。等等，前100名订购成功，再送给您2袋免费品尝，还是99块钱给您12袋，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发货，厂家包邮送货到家，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手机抢先订购吧！
5: 你撞缺的这事儿，没被他们识破吗？
6: 你觉得就凭我这个聪明才智，能被他们识破了吗？我也一直在纳闷啊，你到底死到哪里去了？可是我怎么又没有想到， 你会潜伏到共军的小分队里去了。

0: 哎，早知道是这个样子，我就根本不用去倚仗那个春风，害得我老是被共军牵着鼻子走。其实我对那个春风一点都不信任。
1: 嗨，你以为我愿意潜伏啊？白长官亲自下的令啊，说让我做最后的杀手锏，我就那么一直潜着呀，也接不到任何指令，到底让我干嘛？共军小分队里有一个黑大个儿啊，一直怀疑我，我实在是扛不住了，我要再扛下去肯定得崴泥。我怀疑我呀是不是被白长官遗忘了呢，我就是一部死棋，被遗忘在被人遗忘的角落里。
0: 我说你怎么那么糊涂啊，你这个脑子是榆木疙瘩，你干嘛非要等到白长官的指令呢？你跟共军多长时间了？打入共军小分队这么长时间，你怎么就不把田壮飞他们给灭了？你死心眼儿，你！
1: 你说的倒轻巧，那小分队里面个个如狼似虎啊，那个黑大个没白没黑的盯着我，我哪有下手机会啊？
0: 娘性命！
1: 哎呀，波波啊，你能不能别学老蒋说话？你咱俩说会儿家乡话不行吗？那听着多亲切啊，多哏儿啊！你
0: 懂个屁呀！蒋委员长是我一生的榜样，他的一言一行激励着我誓死为党国效忠。这哪是你这种三不管这事情小人懂的事情呢？
1: 我的波波啊，你敬爱的蒋委员长已经逃跑了，依我看呢，党国已经大势已去，无力回天了啊！哎，波波，不如咱们俩呀，远走高飞吧，拿着你藏的那些金条，咱俩去美国，去香港，哪怕去深山老林里头过快活日子，也比在这当炮灰强，不是吗？
0: 三炮。我誓死与党国共存亡，我一定要将田仲飞碎尸万段。
1: 你怎么拔塞子不淌水？你死心眼儿呢？你这
0: 你说嘛？
1: 我说我让你时时刻刻要小心着点儿，小心着点儿。我这不是心疼我的波波吗？哎呀，
0: 你
1: 干嘛？你这。
0: 我警告你，你要是再敢说蒋委员长半句坏话，小心我分你不认人！
1: 哎呀，你手劲怎么也那么大呢？你不说了行吗？
0: 少说这些废话吧，赶紧跟我汇报一下你知道的情况。
1: 哎，得活，向你汇报行吗？哎呀，情况是这样，
2: 江汉波得到了春风的情报。春风能确定你就在麻城，所以才相信你是丁醒生。
3: 我不相信他完全相信春风。
2: 为什么？
3: 春风杀了吴少辉，不管什么原因，江汉波都会怀疑他。而且吴少辉是江汉波最信任的人。
2: 你知道春风为什么杀吴少辉吗？
3: 这个我不知道，但我敢肯定，吴少辉绝不像春风说的那样叛变投共，相反，他是一个顽固不化的反共分子。
2: 这么说，江汉波就在给我们玩阴阳脸呢，明着相信你，背地里却一直在查你。
3: 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
2: 对天堂斋和滴水崖，我倒了如指掌。你等等啊。这是滴水崖的防护头，来拿着。
3: 这可太好了，有了它我们就省事多了。
2: 不过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天堂寨的在江汉波手里，要不我想办法给你拿过来。
3: 千万不要，关于防部的事儿你一句都不好说。我是督导战事的特派员，我可以提出去视察滴水崖和天堂寨的防御部署，如果江汉波有意拖延的话，你再给他们施加压力。
2: 好，你放心。来，对了，

0: 我用不用找人监视江寒波和他的手下呀？
1: 我觉得暂时不用，江寒波一定会派人监视我的，相互监视就会露了马脚。还有咱们的关系千万不能泄露出去。
2: 明白了。可是小飞哥，

0: 行，知道了。那以后我们是什么关系啊？
1: 你是司令员，我是特派员，你怎么对江寒波就怎样对我，而且要显示出对我有些怀疑，这样江寒波才不会怀疑你。就这样做，行吧？
2: 哎，此时啊，小分队里的竹叶庆、常小乐，还有那个密码破译专家费若愚，恐怕已经上山了。
3: 等等，难道共军已经破译了我的密码？
2: 哎，岂止是咱们的密码啊！白长官发给你的密电，此刻恐怕也在费若愚手里进行破译。
3: 那你觉得他破译的几率是多少？
2: 此人的能力不可小视啊！虽然白长官的密码使用了特殊的加密手段，但是依我看，费若愚把他破译也是早晚一天的事儿。
3: 那你估计他需要多长时间呢？
2: 按照以前费若愚破译一组密码，大概需要5天的时间算，他想破解白长官的密码，难得也得需要10天。
3: 10天？够了，10天就足够了。不过你也小心点，如果他一旦有迹象要破译密码，你就要杀人灭口，明白吗？
2: 啊，明白，明白，明白。
3: 那么共军攻打我们的时间是几号？
2: 20号。
3: 今天是？
2: 今儿个10号啊。
3: 正好10天。
2: 哎，那也不一定啊。共军进攻时间还要依据田壮匪进展的速度而定，所以很可能还提前呢。
3: 嗯，这个我是清楚的，不过我倒是希望他加快速度。
2: 哎，还有个事儿啊，春凤啊并没有叛变投共。哎，这事儿说起来简直十分的难以置信，他竟然耐上了田壮匪而难以自拔。所以呀，耐情这个事儿啊，说起来真是太奇妙了。
3: 你说什么？说这是真的？
2: 难不是真的？千真万确。
3: 是个纯女人。那他杀了吴兆辉，不是因为掩护田壮匪啊？
2: 那不大可能，因为嘛呢？因为春风啊根本就不可能知道田壮匪要假冒定行胜这个情况啊，因为这个情报只有共军的极少数高层才掌握。
3: 那恐怕他也不知道田壮匪就在滴水崖喽。
2: 这我不敢确定，因为在素桥镇的时候啊，田壮匪曾经卸掉了脸上的伪装，可那时候春风在嘛地方我也不清楚。
3: 要是这样的话，我明白了，他一定是知道了春风和田仲飞的事情，春风怕我知道了，所以就杀了吴兆辉来灭口。
2: 有这可能？不是不是，还有别的事儿吗？没别的事儿，咱们继续吧，行吗？你男的了？
3: 你这个脑子里除了这个还有别的事情？我现在随时都要知道田壮飞的情况，你脑子里好好想一想，该怎么跟我联络。
2: 行，这样，在我们的住处附近选一个地方啊，如果我有嘛情报呢，你有嘛指示，在那个地方交接，行吗？
3: 那这个地方我要好好的想一想。
2: 不是不是啊，你可一定要注意安全呐，田壮匪身边可全是高手啊，我就是担心你呀。
3: 这个我知道了。怎么了？
1: 我想起江寒波一句话，
4: 特派员你英俊潇洒，英姿勃勃，不要看司令他只知道耍威风，
5: 但是他也只是个井底之蛙，
4: 他哪里见过特派员你这种我党国的翘楚呢？
6: 副司令，

0: 我可不敢乱猜啊。
1: 你相信我，你就要叫桃花运。
2: 啊，这不男不女的，他怎么那么恶心啊？
0: 但是我们可以假戏真做。
2: 你要干什么？
0: 你干嘛？你给下来。我是说呀，我假装对你感兴趣，想叫桃花运，这样我可以接受你啊。
2: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那我就可以假装喜欢你。
0: 沈丽媛，你现在可不是个小孩子啊。
2: 那朱叶是你出的，你叫我怎么办啊？
0: 不行，我看这事儿不行。
2: 我就觉得挺好的，哎，我做井底之蛙挺好的。对呀，我是山猫野狐见多了，忽然见了一个啊党国翘楚，我感兴趣很正常。再说了，我也是顺着江汉坡的杆子往上爬呀。
0: 行行，那我同意。
2: 真的？太
0: 好了。但是要注意分寸，我们这是工作，不能掺杂个人感情，明白吗？
2: 我知道了。小飞哥，
0: 我说过了，叫我特派员，除非等到胜利那一天才可以叫，明白吗？不想送送我吗？
2: 请吧，特派员。
3: 飞天蜈蚣，果然是名不虚传啊。

0: 壮丽。我手里有这张王牌，我看你怎么逃得出我的手掌心。
1: 请
2: 请。丁宝打扰司令太久了，司令请留步。
1: 特派员，你太客气了，看来你也是个好茶之人，正所谓好茶能留人。
2: 茶虽好，但司令的盛情更让丁宝不胜感激。丁宝愿随司令鞍前马后，前仆后继，在所不辞。
1: 本姑娘也是好茶之人，如果以后特派员想喝茶，那尽管来我这儿，茶管够。
2: 一言为定。
1: 你还真会顺着杆子爬。
2: 丁卯告辞，
1: 特派员慢走。

0: 小姐，谈得不好吗？到底怎么了？
1: 我觉得他不是以前的小飞哥了。
0: 小姐，20年，别说是人了，就算是石头都会变。小姐以为他会变成什么样？
1: 他是来争取我的，心里想的全都是他的任务。
0: 小姐是觉得他没有以前那么亲了。
1: 一开始我也觉得他没变，可是聊着聊着我就觉得。
0: 那现在怎么样呢？
1: 我就觉得他现在一点亲情也没了。
0: 江汉波现在对着我们虎视眈眈，他怎么能……
1: 这些我都知道，可是刚才就在这儿，就只有我们两个人，他满嘴全是他的任务、工作、纪律，一点兄妹感情都没有了。
0: 小姐，你是不是想的太多了？咱们现在大敌当前，大战在即，如果田壮飞沉溺在亲情中，而小姐也沉浸在……

0: 你不要以为自己是在其中，那咱们岂不是成了江汉波刀下的鱼肉了？他是想让你冷静，以大局为重。这些我都明白，我就是怕。
1: 小姐怕什么？
0: 我累了，想歇会儿。小姐，子杰，你放心，我不会为了这些事耽误正事儿。我没事的。那好，我让莲花他们守在外边。
2: 嗯，好。
0: 属下告退了。是啊，已经20年了，20年。 就是石头也会变的，或许他已经娶妻生子了，再或许。

0: 有没有人监视我们？还
1: 没有。
0: 三只眼和老袁他们去侦查了。
1: 是。
0: 我马上去老虎崖，陈浩亮他们估计已经到了。等三只眼和老袁他们回来，告诉他们不用再侦查了。
1: 是。
0: 我很快就回来。
1: 好。

0: 附近没有土匪，我们暂时很安全。好地方，吃点东西吧。队长应该马上就要到了，
1: 也不知道队长他现在怎么样了。哼，你放心吧，队长他什么都能应付。你怎么那么乐观？首长都说了。 队长他现在身处险境，
2: 那也要看队长的判断。哎，哎，哎，哎。

0: 有人，快！是队长。队长，
1: 队长，
0: 你没事吧？
2: 没事。你们什么时候到的？
1: 大约半个小时。
2: 很准时。周围都侦查了吧？
0: 都侦查过了，很安全。
1: 队长，江汉波和女匪首相信你了吗？
2: 杜鹃已经答应和我们合作了。
0: 真的？太好了。
2: 现在还不是高兴的时候。江汉波表面上相信我，但是我觉得他另有阴谋。
1: 哦，对了，刚才师首长发来电报了。
2: 什么？
1: 菲拉莎，把电报拿过来。
3: 你已身处险境，尽快撤出。
1: 哦，师首长还发了一封电报，听菲大傻说是使用全新密码。

0: 共同加密的，而且是从台湾直接发给江汉波的。他现在什么都不知道了，队长，要不听首长的，撤吧。
1: 我觉得我们现在还不能撤。师长，这位，田庄被电报。首长，杜鹃已经答应和我们合作了，同时把滴水崖的防护图已经交给了我。如果这个时候撤出，我觉得实在可惜。 如果能坚持下去的话，我相信很快能拿到天堂寨的防御部署。待我军准备进攻后，和杜鹃里应外合，全歼江汉波的一个加强团，一举拿下天堂寨和滴水崖。虽然江汉波现在表面上相信我，但是他一定会暗地里调查的。我相信他另有阴谋，所以。 我明白自己确实随时可能身陷绝境，但若就此放弃，虽然可能确保拿下滴水崖，但何时能拿下天堂寨，却难以预期了。再者，若不搞清江汉波在搞什么阴谋，也将给我们今后剿匪留下隐患。请首长允许我坚持下去，我并不是盲目乐观，做此决定，我也做了认真的分析。
2: 相信江汉波在弄清我身份之前，我会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和成果。我有信心，请首长相信我，田壮飞。
3: 老徐怎么看？
4: 我相信啊，田壮飞不会盲目乐观，而且他具备这种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
3: 可是他不知道这封加急电报的内容啊。
4: 这封电报应该跟田壮飞说的江汉波在搞什么阴谋有关系，这关系着整个剿匪计划的大局啊。嗯，
1: 那咱们是不是同意田壮飞的意见啊？刘参谋，给他回电。我们相信你的判断，并同意你继续坚持的决定。
4: 但你务必万分警惕江汉波绝不会停止对你的调查，发你的密电也能证明江正酝酿一场重大的阴谋。在飞若愚破译电报之前，随时做好撤离准备，切不可盲目跟进。全体突击小分队队员的生命在你一念之间，如遇变数，当机立断。
1: 我将根据你的情报，随时集结部队接应你，并做好。 攻山的准备。嗯，师长同意我的决定了。嗯。小乐，嗯，这是滴水崖的防护图，我看了一下，很详细。我也研究了一下，敌人的分布呢，主要是山前和山后两个登山路的周围，而且从山下到山上。
3: 分为三个拦截阵地，看见没有？这三个阵地正好是三个山包，把这三个山包拿下来，我们大部队就能顺利的登山了。
4: 我看到了，每个山包大约100多人。
3: 对呀，一个中队正好100多人，三个中队嘛。
0: 嗯，
3: 你的任务是，在这三个山包上安置炸药，一旦打响之后，用炸药摧毁敌人的工事，到时候。
0: 我会派人配合你的。哎呀，可惜没那么多炸药啊！要是有的话，保证把这三个山包给炸平了。
3: 不，我们用炸药的目的是摧毁敌人的攻势，想把敌人全部炸死，那怎么可能呢？
0: 所以啊，准确的安置爆破点难度很大。你有这个把握吗？嗯，回头我再跟朱叶青。 上山侦查一下，我要选择最合理的爆破地点。你放心吧，队长，我有这个把握。
5: 这三个山包，我以前上山采药的时候经常上去，地形我非常熟悉。您放心吧，我会跟常小乐配合好的。
0: 好，队长
3: 啊，
0: 跟你说啊。

0: 和费若愚一样，都是天才，天才。
1: 不错，哲青，没有你啊，我们几乎寸步难行。小乐说的没错，你也是个天才。
2: 队长，那咱们什么时候开始行动啊？
1: 还要等一等。我们这次不仅要拿下滴血崖，还要拿下敌人最后的堡垒天堂寨，所以必须等待时机成熟。
0: 明白。放长线，钓大鱼。
1: 可以这么说。在把费若愚转到我身边之前，一定要确保他的安全。他现在破译的每封电报都非常重要，这关系到整个战役的成败。
0: 队长，你放心。我和朱月清一定会像保护自己眼睛一样保护费大傻。
3: 共军要是想掌握先机，那就必须得在进攻滴水崖和天堂寨之前至少3个小时到达青松，要不然他们是无法掌控局面的。
4: 副司令，共军要同时攻打天堂寨和滴水崖？
5: 怎么，你觉得不可能吗？
4: 不是，副司令，属下只是以为如果他们真要这么做的话，他们就被我军两面夹击包围在天堂寨和滴水崖之间，这可是一步死棋啊。
5: 那要是他们能够掌握住滴水崖和天堂寨下山的道路？
4: 这不可能。
3: 一般的情况下是不可能，但我要是给共军创造机会让他们觉得可能呢？
4: 属下不明白。
3: 你是不明白，你也不需要明白，我明白就可以。
5: 我就是要让共军让他们建立起信心，自以为是。你想想，如果他们觉得自己有100%的把握能够控制住滴水崖和天堂寨下山的道路，你觉得他们会怎么样？
4: 副司令，他们不会这么以为的。
5: 回答我的问题。
4: 是，如果他们真像副司令所说的控制了我们下山的道路，那他们就一定会以青石谷为基石，然后对天堂寨和滴水崖发起攻击。
5: 那我如果早就在青石谷埋下了重兵，那你觉得这个结果又会是怎么样？
4: 那他们当然是瓮中之鳖，在劫难逃了。
5: 所以呀，这将会是一个辉煌的胜利呀。
4: 可是不自量，
5: 胜利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而是要靠我们自己去创造。
1: 还有个任务，明天晚上天黑之前要把这个防护图送到山下的侦察员手里，在送去之前用你的眼睛记住每个重要的位置。有一点你们要记住，如果3天之内不和你们取得联系，那个朱月清你们立刻下山。
3: 队长，为什么呀？
1: 一个，我们可能被敌人控制了，再有我们可能就……
0: 不会的，队长，你什么问题都能解决。
1: 我这是最坏的打算，但是我刚才说的话你们一定要记住，这是命令，知道吗？
0: 知道了。
1: 好，现在我给师部回电。
6: 今天带大家来到一个天然牧场，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一起来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走吧，跟我出发。
7: 嗨，大家好。
8: 您好，欢迎来到我们家乡做客，里面请。
9: 来，里面请，里面请。
7: 哇哦，谢谢，
8: 欢迎您的到来。
7: 谢谢。哇，这么多好吃的呀。
8: 为了欢迎您的到来，我们还准备了一道特色美食。
7: 哇，是什么呀？
8: 那就是我们的内蒙特色红烧牛掌。
10: 牛掌来喽。
8: 哇哦，
7: 哇，这看起来也太香太馋人了吧。大家看呀，它炖的呀烂烂乎乎的，我先替大家来尝一口。

0: 好吃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而且呀没有骨头，全都是肉。我吃了第一口啊，还想吃第二口。
1: 这个酱香脱骨牛掌去了骨头，全是肉，吃起来才过瘾。
0: 这个脱骨酱香牛掌是怎么制作的呀？您能带我们去看一下吗？
2: 可以啊。
3: 牛蹄是牛身上营养的汇聚，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满满的全是蛋白质。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六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
0: 大家看呀，它炖的是烂烂糊糊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可是汇聚了牛身上所有精华的部位，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1: 是啊，我们的牛全部是天然散养的，边走边吃，运动量特别大。除了吃到天然的牧草，他们喝的都是天然的泉水，特别的香。你要说牛身上的宝贝，那就是牛蹄儿。牛身上的营养都汇集到了咱们的牛蹄儿上面，而且咱们的草原上的牛蹄儿蹄筋特别的粗壮。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无论您在哪里都能吃到正宗的草原酱香脱骨牛掌。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1: 啊，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了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大家看一下这一袋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
0: 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1: 这是个牛蹄儿，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八袋只需199。
0: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
1: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0: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1: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八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元，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1: 拿4袋干嘛？
0: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元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3: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啦！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只要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元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今天我们深入稻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蒙克大哥，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观众朋友们看到啊，肯定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里看到的品尝到的一模一样吗？
1: 那当然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每袋都是用牛蹄脱骨制作，只有肉没有骨头，没有汤汁，大家看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牛掌。我给大家打开一袋，看看咱们的品质，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一模一样，没有汤汁，没有骨头，足筋足量，全都是肉。
3: 只有在草原，我们才敢这么承诺品质。每一袋脱骨酱香牛掌，没有骨头，全都是软糯好咬的牛蹄肉，色泽红润，软糯诱人，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干净净，真空锁鲜，让远在千里之外的您有机会品尝到来自草原的特色美食。
0: 这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这牧民们制作的炖的脱骨软糯的脱骨酱香牛掌，
1: 老人小孩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所以说呀，这特别的实惠，而且呢富含胶原蛋白，特别适合我们的电视观众们。但是呢，我想问一下您，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的价格大家可以接受吗？
1: 平时我们去饭店这么一份就是68元，但是今天来到了草原，价格不用担心。今天我上电视很激动，我给大家成本价199块钱，整整8袋。
0: 这么高的品质，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才24块钱。但是呀，我们今天都给您做宣传了，您得再优惠点。
1: 这么高的品质已经是成本价了，您不能让我再赔钱了吧？
0: 您呀就赔点钱当做广告费了。
1: 那好吧，我们草原人热情好客，咱们一步到位，再免费送大家8袋。
0: 那快拿上来吧。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16大袋，确实是非常的划算。但是呢，我们的电视观众们都没有机会品尝到这么好吃的脱骨酱香牛掌，您就再免费送给大家一些，让大家都品尝品尝。
1: 牛蹄儿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吧，这是我们用牛蹄儿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只留下了牛肉，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每一袋都是脱骨制作，只保留精华，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品质就摆在这儿，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是赔钱了。
0: 但是呀，好不容易来一趟，机会难得，这样吧，您再拿4袋上来。
1: 拿4袋干嘛？
0: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为了感谢老用户啊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大家听好了，前100名下单免费请大家吃4袋脱骨酱香牛掌，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20大袋。这20袋呢需要20个牛蹄脱骨，只保留精华部位做成，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您就需要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了。
3: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399，只要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今天我们深入稻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按着就让人流口水，6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
0: 大家看呀。

0: 汤炖的是烂烂糊糊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可是汇聚了牛身上所有精华的部位，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1: 是啊，我们的牛全部是天然散养的，边走边吃，运动量特别大。除了吃到天然的牧草，他们喝的都是天然的泉水，特别的香。你要说牛身上的宝贝，那就是牛蹄儿。牛身上的营养都汇集到了咱们的牛蹄儿上面，而且咱们的草原上的牛蹄儿蹄筋特别的粗壮。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无论您在哪里都能吃到正宗的草原酱香脱骨牛掌。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1: 那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了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大家看一下这一袋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
0: 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1: 这是个牛蹄儿，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八袋只需199。
0: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
1: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0: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1: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八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个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元，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1: 拿4袋干嘛？
0: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元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元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元，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大哥，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观众朋友们看到啊，肯定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里看到的品尝到的一模一样吗？
1: 那当然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每袋都是用牛蹄脱骨制作，只有肉没有骨头，没有汤汁，大家看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牛掌。我给大家打开一袋，看看咱们的品质，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一模一样，没有汤汁，没有骨头，足筋足量，全都是肉。
2: 只有在草原，我们才敢这么承诺品质。

0: 每一代脱骨酱浆牛掌，没有骨头，全都是软糯好咬的牛蹄肉，色泽红润，软糯诱人，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干净净，真空锁鲜，让远在千里之外的您有机会品尝到来自草原的特色美食。
1: 这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这牧民们制作的炖的脱骨软糯的脱骨酱香牛掌，
2: 老人小孩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所以说呀，这特别的实惠，而且呢富含胶原蛋白，特别适合我们的电视观众们。但是呢，我想问一下您，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的价格大家可以接受吗？
2: 平时我们去饭店这么一份就是68元，但是今天来到了草原，价格不用担心。今天我上电视很激动，我给大家成本价199块钱，整整8袋。
1: 这么高的品质，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才24块钱。但是呀，我们今天都给您做宣传了，您得再优惠点。
2: 这么高的品质已经是成本价了，您不能让我再赔钱了吧？
1: 您呀就赔点钱当做广告费了。
2: 那好吧，我们草原人热情好客，咱们一步到位，再免费送大家8袋。
1: 那快拿上来吧。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16大袋，确实是非常的划算。但是呢，我们的电视观众们都没有机会品尝到这么好吃的脱骨酱香牛掌，您就再免费送给大家一些，让大家都品尝品尝。
2: 牛蹄儿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吧，这是我们用牛蹄儿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只留下了牛肉，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每一袋都是脱骨制作，只保留精华，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品质就摆在这儿，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是赔钱了。
1: 但是呀，好不容易来一趟，机会难得，这样吧，您再拿4袋上来。
2: 拿4袋干嘛？
1: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为了感谢老用户啊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大家听好了，前100名下单免费请大家吃4袋脱骨酱香牛掌，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20大袋。这20袋呢需要20个牛蹄脱骨，只保留精华部位做成，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您就需要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399，只要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3: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起，以专业尾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4: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3: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5: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3: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

0: 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职能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1: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2: 共军要是想掌握先机，那就必须得在进攻滴水崖和天堂寨之前至少三个小时到达青州，要不然他们是无法掌控局面的。
3: 副司令，共军要同时攻打天堂寨和滴水崖？
4: 怎么，你觉得不可能吗？
3: 不是，副司令，属下只是以为如果他们真要这么做的话，他们就被我军两面夹击，包围在天堂寨和滴水崖之间，这可是一步死棋啊。
4: 那要是他们能够掌握住滴水崖和天堂寨下山的道路？
3: 这不可能。
2: 一般的情况下是不可能，但我要是给共军创造机会，让他们觉得可能呢？
3: 属下不明白。
2: 你是不明白，你也不需要明白，我明白就可以了。
4: 我就是要让共军，让他们建立起信心，自以为是。你想想，如果他们觉得自己有100%的把握能够控制住滴水崖和天堂寨下山的道路，你觉得他们会怎么样？
3: 副司令，他们不会这么以为的。
4: 回答我的问题。
3: 是，如果他们真像副司令所说的控制了我们下山的道路，那他们就一定会以青石谷为基石，然后对天堂寨和滴水崖发起攻击。
4: 那我如果早就在青石谷埋下了重兵，那你觉得这个结果又会是怎么样？
3: 那他们当然是瓮中之鳖，在劫难逃了。
4: 所以呀，这将会是一个辉煌的胜利呀！
3: 可是不司令，
4: 胜利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而是要靠我们自己去创造。
5: 还有个任务，
6: 嗯，
5: 明天晚上天黑之前，要把这个防护图送到山下的侦察员手里，在送去之前，用你的眼睛记住每个重要的位置。有一点你们要记住，如果三天之内不和你们取得联系，那个楚月清，你们立刻下山。
3: 嗯，
2: 队长，为什么呀？
5: 一个，我们可能被敌人控制了；再有，我们可能就……
3: 不会的，队长，你什么问题都能解决。
5: 我这是最坏的打算，但是我刚才说的话你们一定要记住，这是命令，知道吗？
3: 知道了。
5: 好，现在我该拾步回殿。
7: 报告，
8: 进来。

0: 市长、政委，田壮飞回电。
1: 爹，
0: 请首长放心，我一定加倍小心。明晚请派人到滴水崖下独石坡收取滴水崖布防图。田壮飞。
2: 这块区域很小啊。
1: 刘参谋，把侦察连王林叫来。
0: 是。
1: 看来田壮飞已经有拿下滴水崖的把握了，
2: 那要看江汉波给不给这个时间了。
3: 给我去办两件事。
4: 副司令请吩咐。
3: 第一，把特务营的营长全宗廷给我找来。第二，把这份电报发给台湾的国防部还有春风。
4: 副司令，还用原来的密码吗？
5: 你不用原来的密码，你还想用什么呀？
4: 是，属下明白了。
5: 越演越愚蠢。
6: 哎，这老田怎么还不回来？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7: 你个乌鸦嘴队长能出什么事儿啊？吴垢，你侦查的怎么样？
6: 后山一带我差不多全看了。
7: 差不多是差多少啊？
6: 除了下山的小路我无法靠近。
7: 那你想办法了吗？
6: 不是，哎，赵部长，你说的轻点。哎，那你那前山的通道你靠近了吗？
7: 没有。
6: 那你还说吗？
7: 只是问你想没想办法。不行，
8: 不侦查了。
6: 嘛玩意儿不侦查？
8: 队长说的。
6: 老田说不用侦查了。
7: 哎，我说死蜈蚣，你现在学会讲话了是不是？
6: 我不得搞清楚队长到底嘛意思吗？
1: 我的意思你猜得很准呐。
9: 不用再冒险调侦查了。
6: 啊？为嘛呢？
9: 杜鹃已经答应和我们合作，这样就等于我们控制了滴水岩。
6: 太好了。哎，老田，你什么时候成杜鹃哥哥了？哎，对呀、啊，你还没说清楚呢。
9: 想听吗？
6: 太想听了。
7: 废话。
3: 国防部将会速派人送来丁醒生照片，照片将直接送到麻城工作站。你必须密切关注共军动向，防止照片落入共军之手。另外，你要尽快探明近日共军有无大部队调动迹象，如有必须立刻报告，不得延误。江汉波。
10: 如果丁神生的照片落到他手里，那么田壮飞必死无疑，杀吴少辉的事儿也暴露了。那时候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揭发田壮飞也许还可以抵杀吴少辉和知情不报及谎报军情之罪，江汉波或许还可以原谅我。不，这太冒险了，江汉波毒如蛇蝎，他怎么可以放过我？我该怎么办？我可以走，这里还有什么可以留恋的呢？我已经毁了我的前途，我也得不到田壮飞的爱，我已经是两个阵营都揉不下的罪人，现在不走还等什么？只要到了香港再去美国就方便了，我可以隐姓埋名自由自在的生活，那时候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快乐的无忧无虑的活下去。

0: 能快乐吗？如果铁臭飞不在我身边了，又或者是我害死了他，我还能快乐吗？
1: 不，快乐的不是我，而是铁臭飞。如果他能活下来，他将和他喜欢的女人快乐的生活。可是，我却绝对不会再有爱情。孤零零的活着，算什么快乐？也许，抛掉一切才可以真正的快乐。这也许才是我唯一可以做的。死亡才是我唯一的归宿。

我的眷顾，是上帝给我的机会，是上帝在给我启示，是上帝让我再去做最后的努力，去争取属于自己的东西。

0: 田壮飞，你听见这是上帝的声音了吗？是他让我和你永远都在一起的。等着我，田壮飞。如果我们还有共同的未来，那我们就一起往前走；否则，咱们就一起去见上帝。
1: 去挑选30个精悍的士兵，分别对滴水崖和天堂寨进行秘密的侦查。我一定要确认，共军没有偷袭我们的准备。
2: 是。
1: 再挑选出4个最精干，把这4个人分成2组，一组去找老爷岭的刘麻子，另一组去找野人山的穿山甲前彪。 这2封信必须亲手交到他们手里。还有，如果这4个人遇到了危险，那一定要把这2封信给销毁掉，绝对不能落到除了刘麻子和钱彪的任何人手里。
2: 是。
1: 等完成了这件事情，你和这4个人每人都可以得到一根金条的奖赏。
2: 属下明白。好了。
3: 准备好了之后，明天来找我。是。现在你们明白，杜鹃为什么能这么快答应和我们合作了。嘿嘿嘿，
2: 老铁，你还真不愧是当副军长的材料啊！这基础20年前就打好了。
4: 那是因为杜鹃知道了到底是谁才是杀他义父真正的凶手。
2: 最主要的是。
5: 他和江汉波有本质上的区别，江汉波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共分子，而他不是。
6: 那这么说，咱们岂不是没事可干了吗？只要等着大部队上山就行了。
3: 是啊，江汉波。
6: 哎，你们不想拿下滴水崖了？
5: 这还不简单吗？只要让杜鹃缴了江汉波那帮人的枪，滴水崖的大门。

那不就是随时打开的吗？没那么简单。我告诉你，江汉波在滴血崖有一个特务营，在天堂寨又有一个团，而且他们的战斗力远远高于杜鹃他们。杜鹃想剿他们的江，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他们占有这两个山的重要位置，真要是打起来，我觉得拿下滴血。

0: 我可以要求去滴水崖视察，江汉波没有理由不让我去。只有掌握那里的防御部署，我觉得我们才有更大的把握。可是夜长梦多呀，谁知道你什么时候能去滴水崖？
1: 对，
0: 老天，江汉波不可能放松对你的调查呀。
1: 所以我们不能过急。我说过，江汉波有更大的阴谋。
0: 搞清这一点，我觉得也是至关重要的。
2: 梁副官，我交代你的事情，你办的怎么样了？
3: 杜振身边的人我都试过了，可是都是软硬不吃。
2: 不过，他身边的那个莲花好像对我有意思。
0: 那你为什么还不抓紧啊？
2: 哪怕是吃一点亏嘛。
3: 是。
0: 我们得见识江汉波。吴光，这个任务交给你，你跟踪反馈增能力比任何人都强。
4: 那没错，还没错。你不能谦虚点儿。
0: 老天看得起我，其实啊，你们任何一个人都不比我差呀。
3: 这还差不多。
0: 你负责我们的安全警戒。
4: 好，
0: 咱这样呢。 负责跟程耀、刘他们联系，我呢和杜鹃联系。
4: 你这差事没了，你去。
0: 行了，抓紧时间休息，都去吧。

0: 江寒伯竟然不监视我们，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1: 傅司令，
2: 我的黄埔草蛋呢？
1: 鸡都让他们给吃没了，没蛋了。
2: 蠢货，就这么一点事情都办不好，给我找蛋去。
1: 是。司令。
3: 进
4: 来。我说江副司令，这一大早发这么大脾气干什么呀？
2: 没什么没什么，手下的人，哎呀，不得力呀。
4: 哎，特派员呢？还没来啊？
2: 哦，我让梁副官去请了，应该很快就会到。
4: 这家伙还挺贪睡的嘛。
2: 恐怕特派员是昨天去跟司令喝茶，聊得很投机，睡得有点晚了吧？
4: 投机？我跟他有什么好投机的？
2: 啊，特派员见多识广，学识丰富，难道司令不以为然吗？
4: 这话倒没错，不过他毕竟是个外人，要说一条心，我心里明白还是江副司令。
2: 哎呀，司令啊，你真是分得清楚轻重啊。
4: 不过江副司令，你还是应该让我更安心才对吧？
2: 这个请司令放心，我已经发电给台湾方面了，让他们立刻将金醒生的照片尽快送过。只要这个照片一到，这个特派员是真是假马上就能水落石出了。
4: 照片大概什么时候会到？
2: 最多五天，少则三天。
4: 有那么快吗？
2: 国防部自然有他们的渠道了。况且这个照片也不一定要从台湾方面送过来。司令放心吧，你很快就可以看到照片了。
4: 哎，那就太好了。江司令，不过在等照片这段时间，你一定要对他严加看管，因为万一他出了手，你再措手不及，那就不好了吧。

0: 江某觉得不监视更好。如果他是真的丁醒生，如果被他察觉了，会伤了和气。
1: 他要不是呢？
0: 那也无所谓啊，我们这个地方巴掌一样大，只要他一动手，我们马上就能发现。
2: 这一点司令完全可以放心。
0: 不过司令的住处，我倒是觉得要四大金刚好好的守卫一下，万一他对司令下手，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话，那可就麻烦了。
1: 多谢江副司令提醒，你们都听见了吧？
3: 听见了。
1: 江副司令，你也要多加小心。
0: 谢司令牵挂，江某一定小心。
1: 那我就放心了，那我们就坐等国防部的消息。
0: 司令就稳坐钓鱼城。
3: 两位司令说什么呢？这么高兴啊？
0: 哎呀，自然是说特派员昨天去和司令喝茶，聊得有滋有味了。
3: 啊，这个确实。
1: 特派员昨晚上睡得可香啊。
3: 啊，香，很香。从香港到大陆还没睡过一个踏实的觉呢，昨晚真的睡着了。那几个贪睡的家伙还没起床呢。啊，
0: 哎，那个杜副司令好像
1: 不用等他了，他昨天喝多了，现在应该在睡觉。
0: 啊，那这样吧，那就有劳司令向特派员汇报一下我们天堂寨的布防。
1: 好，你们都下去吧。
4: 是
5: 是。
1: 特派员，我们先看一下地图。
6: 哎，妹子，妹子，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得，不是你应该等等我呀，啊，咱不是说好了吗？一起向特派员汇报吗？
0: 哎呀，司令是体谅杜副司令，想到你多睡一会儿嘛。既然杜副司令已经起来了，那我们就一起听司令向特派员汇报吧。
6: 那开始吧。
1: 特派员，哎，请看，这里是天堂寨。这是进入天堂寨一个重要关卡。
3: 嗯，
1: 这里有国军的一个营和我的一个中队，就算共军突破山下的三道防线到这里，也会被我们活活地死。
6: 特派员，特派员啊，就这个时候啊，我留在那个第二道防线上预备队就会迅速的赶到，对那共军左右夹击，把他们一个个都赶入悬崖，让他们粉身碎骨。
3: 杜副司令果然是有胆有谋啊。
6: 那是不是那个也是我妹子部署，我也只是出出力。
3: 哎，那也不简单呐，能正确的执行部署，在恰当的时机出击，这也需要大的智慧啊。
6: 特派员就是特派员啊，多有眼力啊。
1: 行了，杜副司令，特派员来这儿是听我们讲防御的，不是想听你相互吹捧，少说两句行不行？
3: 司令，听杜副司令介绍一下情况，丁某也是有启发的嘛。嗯，
6: 这就是嘛。你
1: 我们出去看看。
3: 好啊，
1: 江。
3: 那江副司令，我过去了。
1: 特派员江。
0: 哎，杜副司令留步。
6: 干什么呀？
0: 哎呀，怎么这么大的醋味啊？
6: 我怎么没闻着啊？
0: 哎呀，有司令陪着特派员那就够了。
6: 你不知道啊，这他陪着我这心里难受啊。我
0: 你说你吃的什么咸醋啊？哎
1: 呀，特派员，天堂寨四面环山，家父曾在这儿经营多年，在这儿修了三道防御工事。看到前面主峰了吗？
7: 立定，向右转，向右看齐。
8: 司令，侦察小队集合完毕，随时可以出发。
0: 谁下的命令？
2: 我。
0: 司令，是我让。

0: 他们分成三个小组下山去侦察。万一共军要对我们有所行动呢，我们也好提前准备，争取主动嘛。啊，
1: 有这个必要吗？
2: 江副司令想得非常周到，这对防止共军偷袭确有成效。
0: 特派员英明，司令，你看是不是让他们可以出发了？
2: 司令，
1: 好吧。特派员，带你去那边看看。
2: 好，
1: 行。
0: 你们所有人都要注意隐蔽，绝对不能暴露。出发。
3: 是。全体注意，向作战，跑步走。
2: 你对中央组还是客气点好，以免节外生枝。
4: 一想到他那为权力出卖自己亲生父亲，我真想一刀杀了他。
2: 还是忍忍吧，这里的确是天险呐，却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理。
5: 来，看见那条小路了吗？
2: 看见了。
5: 那里只够一个人行走，最险的地方甚至是直上直下，只能通过石梯和锁链上去，加之山下有三处防御工事，易守难攻。
2: 所以我们必须首先占据这里。
0: 让你去准备四个送信的人，准备的怎么样了？
6: 副司令请放心，他们四个都是高手中的高手，对党国更是忠心耿耿。
0: 好啊，去吧。

0: 恐怕司令和特派员聊得很投机呀、啊。
1: 我怎么看的是不怀好意呢？
0: 杜副司令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
1: 不是，不对啊，我觉得他在勾引我妹子。哎呀，
0: 你看看你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心眼太小。我跟你讲，杜副司令，特派员可是从上面派下来的，司令难道可以怠慢吗？
1: 他，我不能说了。
0: 哎，
1: 又怎么了？
0: 那你要去干什么呀，杜副司令？司令和特派员那是在正正经经的谈公事，就算司令他摔了一跤，那特派员上前扶起了一把，那怎么了？难不成你还要去骂他耍横？那你还有没有一点副司令的样子？你让司令他怎么看你呀、啊？
1: 不，那我得让那姓丁的知道，那杜轩是我的女人呢。哎
0: 呦，你说司令她是你的女人，她就是你的女人了。哎，
2: 江汉波对我还没有完全信任，他派侦察小队下山，是防着我们和工山部队里应外合。
3: 是，他刚才告诉我，说已给台湾的国防部发了电报，让他们尽快把丁醒生的照片发过来。
2: 这是件好事。
4: 好事？
2: 对呀、啊，防着和提醒，这都正常。如果这么轻易的相信我，反倒不正常。
4: 不过那照片最迟5天之内就会送到。
2: 你放心，军区首长不会让他拿到的。
3: 你怎么知道？
2: 我当然知道，不然我们怎么活捉丁醒生？
4: 那就好。
5: 特派员，请这边看看。
2: 请。
1: 那你说怎么办？
0: 江某倒是觉得你不必那么生气。杜司令他选什么样的男人，恐怕跟你也没有什么关系吧。
1: 江司令，我可拿你当自己人看啊，你现在说话反而像一外人。
0: 我说杜副司令，
1: 你还知道我是副司令呢啊？
0: 可是
1: 你可别可是了。
0: 罢了，为了杜副司令你，我两肋插刀，我帮你了。

0: 好，太好了。
1: 不过丑话要说在前面，你任何事情都要听我的，如果你做不到的话，哼，那我可就帮不了你了。
0: 你看你这话说的，我什么没听你的啊？我什么事儿都是你说的算吗？傅司令，只要你帮我娶到我妹子，你就是我杜念祖的亲祖宗。
1: 我可不要当你的祖宗。哎呀，你只要帮我当你的朋友就行。
0: 那是那是。
1: 这样吧，你派一个得力的助手，先去盯着司令。
0: 不是，你盯着他干什么？你盯着姓丁的呀！
1: 你还想不想让我帮你了？
0: 您说，您说，
1: 在这件事情上，你只要盯住了司令，那就等于盯住了特派员，这还不明白？
0: 你说我这脑子啊，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1: 今天抽个时间到我这里来，我好好跟你合计合计。
0: 好，
1: 记住了，大大方方的来，就说来拿烟土。
0: 我知道。
1: 行了，我们赶快过去吧。
2: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时间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白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十天十八块八，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

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煎纸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按周期煎纸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0: 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十天18.8块，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8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 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十贴18.8，免费包邮到家。十贴18.8，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
1: 贺百元，请这边看看。
2: 请。
3: 那你说怎么办？
1: 江某倒是觉得
4: 你不必那么生气，
1: 杜司令他选什么样的男人恐怕跟你也没有什么关系吧。
3: 江司令，我很拿你当自己人看啊，你现在说话反而像一外人。
1: 我说杜副司令，
3: 你还知道我是副司令呢啊？
1: 可是
3: 你还别可是了。
1: 罢了，为了杜副司令你，我两肋插刀，我帮你了。
3: 好好好，太好了。
4: 不过丑话要说在前头，你任何事情都要听我的，如果你做不到的话，哼，那我可就帮不了你了。
3: 你看你这话说的，我什么没听你的啊？我什么事儿都是你说的算吗？副司令，只要你帮我娶到我妹子，你就是我杜念祖的亲祖宗。
1: 我可不要当你的祖宗。哎呀，你只要帮我当你的朋友就行。
3: 那是那是。
1: 这样吧，你派一个得力的助手先去盯着司令。
3: 不是，你盯着他干什么？你盯着姓丁的呀。
1: 你还想不想让我帮你了？
3: 您说。
1: 在这件事情上，你只要盯住了司令，那就等于盯住了特派员，这还不明白？
3: 你说我这脑子，我明白了。
1: 今天抽个时间到我这里来，我好好跟你合计合计。
3: 好，
1: 记住了，大大方方的来。就说来拿烟土。
3: 我知道。
1: 行了，我们赶快过去吧。
2: 上到上山的山路，下到通往后面的山道，加上支队指挥部。难怪杜念祖敢那么口出狂言呢。
5: 实在不行，先控制住我哥，剩下事情再做打算吧。
2: 就怕你很难做到。
5: 怎么呢？
2: 杜念祖好对付，但是江寒波不会不考虑这一点。在完全没有排除对我的怀疑之前，他不会让你如愿的。即使他完全相信我，那么这个阵地他也不会放手。
5: 你误会我哥了，虽然他跟江汉波狼狈为奸，可也是江汉波欺骗他，我的话他不会不听的。
2: 别忘了，我们马上要去天堂寨，到时候如果杜念祖跟我去的话，那么江汉波就会让他手下的人接管这里的指挥权。如果他不跟我去，那么江安波也会把他的人控制住，到时候想听你的都办不到。
6: 实在不行，我把房留下看看。
2: 哎，这倒是个办法，但是结果怎么样不好说呀。我需要一个我的人扮成你的人留在我身边。
5: 这好办啊，就说我派人伺候你的。
2: 不会被认出来吧？

0: 我手下几千人呢，谁能认得全？就说是花蚊子派过去的。
1: 司令，特派员。
2: 江副司令。
1: 我看差不多了吧，该看的都看了。至于后山的房屋嘛，我想还是等特派员吃过午饭之后稍作休息再来视察怎样？
2: 好好好好，我是客，客随主便。那咱们就先去吃饭。
1: 好，司令，特派员请。
2: 司令，
3: 特派员走吧。
2: 行。

0: 长林，是我。
1: 你怎么神出鬼没的呀？怎么了，三只眼？
2: 追星呢？
1: 下山送布防图了。
2: 老天让我把飞大傻带走。
1: 好。
2: 哎，大傻，老子不打你装疯卖傻是不是？啊！哎，
1: 走，别叫！你们干嘛呢？
3: 大傻是我松嘴，松嘴！
4: 啊！你干什么你？
3: 干嘛咬老子？
4: 你干嘛打我？
1: 安静点
3: 儿，快点！
4: 去哪儿啊？
2: 队长让你去他身边，怕你被大风刮跑了，换上他，
0: 马上换上他，跟我走。
5: 特派员，请看一下，那条小路就是一条上山的道路，这里正好对着小路，我在这里安排了一个小队的人马。
2: 还好，
5: 走，我们上面看看。
2: 好，
6: 那个人真的有这么重要吗？
7: 这么跟你说吧，没我可以，没他绝对不行。
6: 说的他跟神仙一样，
7: 差不多吧。哎，你看，他们来了。
0: 老天，任务带回来了，下回别让我接他。
7: 怎么了？
0: 他不听命令，非大傻他还咬我。
4: 他先打我。
7: 行了，别闹了。
4: 嗯，土匪头子。
5: 对，是我，好久不见。四姐，
8: 小姐。
5: 把他们两个带回寨子，
8: 跟我走吧。
7: 去吧。
5: 这就是你说的神仙啊，神经兮兮的。
7: 不这样，他就成不上神仙了。
5: 我还是希望你是个凡人。
7: 不用希望，我就是个凡人。
5: 着急干什么？好不容易就剩咱们两个人了，
7: 还有事吗？
5: 没事，不能走走啊。
7: 行行行，走走。怎么觉得你一直长不大呢？
5: 我怎么长不大了？我现在可是司令。
7: 是是是司令，我说你的脾气性格。
5: 脾气性格你不是喜欢吗？
7: 那是小时候你缠着我，我没有办法。
5: 行，回去吧。

0: 又怎么了？不对，
1: 什么不对？我最后问你一个问题。行，你问吧。那我问你现在，就是此刻，你心里有没有喜欢的女孩？这问题还用得着想啊？
0: 不是想，杜鹃。现在我们的肩负的重任。还不是想这个事情的时候，好吗？
1: 不好，
0: 杜鹃，
1: 你跟我说实话，不要骗我。
0: 可是杜鹃，
2: 我只需要你一句话。
0: 那你答应我，不到胜利的那一天，我们不再提这件事情，好吗？
1: 我答应。
0: 我心里一直惦记一个女孩，我以为这只是亲情，现在看来远远不是。她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占据我整个心灵，直到我见到她那一天开始，我知道我一直深深地爱着她。
2: 她是谁？
0: 叫谢春红。

我刚才真的很害怕，我怕你说的不是我，我跟你一样，我和你一样，不知我见到你以后才发现，不知20年来到底等。

0: 他们还干什么了啊？站住！你给我杀了姓丁的！
1: 站住！
0: 哎呀，你又干什么呀？他骑到我脑底上拉屎了！
1: 我是杜副司令啊，你觉得你能杀得了他吗？我不客气的跟你说，就是他手底下那个姓赵的。
0: 轻而易举的就能了结你们两个。
1: 告诉你啊，别小瞧老子，老子他也是。
0: 你知道他是谁吗？
1: 不
0: 就一个特派员吗？你江汉波怕了，我杜念主不怕。
1: 混账话！
0: 杜鹃会因为一个狗屁的特派员投怀送抱吗？你眼睛瞎了？杜鹃可没有。
1: 那你说是谁？
0: 你说他是谁？
1: 他是田壮飞。田壮，
0: 江副司令，你没说错吧？
1: 你没有听错，他就是田壮飞。
0: 特派员是田壮飞？
1: 他们抓了真的听行声。而现在的特派员是田壮飞冒名顶替的。

0: 冒名顶替林欧和奈子，这真的假的呀？
1: 千真万确。
2: 你怎么知道的？
3: 你以为我江某跟你一样是个瞎子？我告诉你，杜念祖，你每天半夜几点钟出去撒尿，我都一清二楚。
2: 那你还等什么呢？这是啊，每天还在低三下四，还赔个笑脸。你明知道他是谁，你为什么就不把他杀了呀？
1: 你真的想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2: 老这竖着耳朵听着呢。
1: 那你就坐下来听。
2: 我坐什么坐呀？你快说吧。
3: 坐下。
0: 说吧。
1: 杀了一个田壮飞简直是太容易了，但你想过没有啊？杀了田壮飞，杜鹃会怎么样？
2: 我昧着他就不会帮助田壮飞的。特派员田壮飞，我早就想把他崩了。
3: 我看你到现在都没有搞清楚状况。杜鹃他不仅知道他就是田壮飞，而且他也知道了20年前跟他相依为命了6年最后失散的哥哥田小飞。
2: 田小飞就是那个田青云的儿子田小飞。
3: 没错，就是他，他就是田壮飞。
2: 哎呦，我这狗娘养的，你轻点，
3: 真的需要冷静冷静。哎呦，
2: 你说，
3: 一旦我们杀了田壮飞，那杜鹃就会杀了我们，到时候这水崖天堂寨都会落入共军手里。
2: 老子不管什么滴水崖天堂寨的啊，老子就要杜鹃，就要田壮飞的命。
3: 好啊，好得很。我可以告诉你，只要你按我说的做，你不仅可以得到杜鹃，还可以杀了田壮飞，同时还能保住滴水崖和天堂寨，更能杀了更多的共军。不过就看你愿不愿意听我说。
2: 那要是您说的这样，我肯定愿意听啊，对吧？那可是吧，
3: 只要你愿意，其他不是你操心的事情。因为杜鹃和田壮飞已经在往我的圈套里钻，你只要老老实实按我说的做，那我刚才所说的一切都会100%的成为现实。
4: 少爷，江副司令足智多谋，咱们就听他的，肯定没错。
0: 行，我知道。
2: 那好吧，我听你的，你就说我们应该怎么办。
3: 这就对了嘛。我知道杜副司令孩子聪明，
5: 明天我会要求去趟滴水崖，带田壮飞去看看那里的布控和地形。我相信江汉波一定会跟我一起去。
6: 那少爷呢？
5: 我会让他留在那儿。
7: 小姐，要这样的话，你想控制滴水崖就难了。
5: 所以说，黄大哥，我要你留在那陪着少爷，在我们几个人当中，只有你的话他听得进去。当然了，走的时候我会提醒他，让他多听你的意见。
7: 行，那就好。
5: 虽然少爷是杀死老爷的帮凶，不过他毕竟是老爷的亲生骨肉，我不希望他死。
7: 属下明白。
6: 共军什么时候行动？
5: 那就要看我们这边的情况了。不过最迟不会超过20号，今天已经12号了，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等我和江汉波离开滴水崖之后，黄大哥，我要你留下来陪着少爷。如果能控制住少爷和前后上山道路，使江汉波在那里的特务营放下武器，那最好。如果做不到，田壮飞的人会炸掉山前的3处工事，使天台上的几百个守卫，还有曹三的预备营，用炸药将他击退。黄大哥，到时候我希望你迅速带人占领那里，迎接解放军上山。
7: 属下定当竭尽全力。就算控制不住少爷，属下支队的1000多弟兄也会为解放军上山血战到底。
5: 好，感谢。

0: 话我就不说了。
1: 小姐，别这么说，接受共产党的和平改编，保住众兄弟的身家性命，这是老爷生前的遗愿。如今这个遗愿总算可以实现了，属下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0: 好，
2: 你们破译的电报已收悉，我们会严密监视通往滴水崖和天堂寨的所有道路，并在麻城布下天罗地网，尽最大努力不让丁醒生先照片送达敌手。但是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你必须做好最坏打算，必要时坚决迅速撤离。另我已秘密命令部队往滴水崖天堂寨附近集结，以确保在最短的时间内发动进攻。保重。
3: 到底怎么样了？
4: 你们不用担心，
5: 你们不用担心，
4: 我相信江汉波不会拿到照片，同时我也相信在江汉波拿到照片之前我们能做好一切的准备。
3: 那就好了，
6: 现在就剩下滴水崖了，应该没有嘛问题。
1: 对，
4: 最迟在后天之前我们能到达滴水崖，同时搞清到你的防护情况。
7: 等到杜鹃和田壮飞自以为得计，带着共军来攻打我们滴水崖和天堂寨的时候，那个时候老爷岭的刘麻子和野人山的穿山甲前标就会将共军的主力一举歼灭，而我们呢，就要挥师麻城，横扫大别山，那鄂豫皖边区完全就在我们的手里了。
8: 妙，真是妙计啊。
1: 那我们什么时候动手啊？
7: 这个我必须要确认共军完全的上钩了，我才可以收手。
1: 那你什么时候能确定说田壮飞完全的上钩啊？
7: 我当然有我的渠道了。你觉得我刚才说的这些都是瞎猜的？
1: 哦，那我就明白了。哎，那不过啊，俗话说得好啊，那夜长梦多呀、啊。那你田壮飞他也诡计多端的，那万一让他或者我妹子发觉了呢？
7: 你说的这个可能嘛，倒不是没有。
1: 那是。
7: 但是，即便他们发现，我也会在第一时间知道的。到时候，我们也完全有时间可以展开行动，起码可以将田壮飞一伙一网打尽。这样共军失去了内应，那么攻山的计划也得放弃，这样的话滴水崖和天堂寨肯定是安然无恙的
1: 喽。嘿嘿，那这计划不就天衣无缝了吗？
7: 还有，为了让田仲飞完全的放松警惕，我已经告诉杜鹃，我让我的人带着金醒生的照片往这里送，这样田仲飞就会以为我们继续在调查他，他同时也会认为只要这照片没有得到正式的结果之前，他是完全安全的。所以我才说我们这个计划他发现的可能很小。
1: 总理，你看看你看看，江副司令这把功夫他做到家了，这倒是。哎
7: 呀，对付田壮飞这样的敌人不能有一丝点马。
0: 小姐，当前的形势对我们有利，但若不能严格保密，一旦被江汉波还有少爷察觉，那形势必定会逆转，鹿死谁手可就难说了。
9: 四姐说的有道理，黄大哥、小刀姐，动员下属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少爷和江汉波在里面要众多耳目，万一泄露后果不堪设想。
1: 小姐放心，属下定当谨慎。
10: 小姐，我杨小刀部下的人哪一个我心里都有数，请小姐放心。
9: 那就最好，我们不宜久聚，各自做准备吧。
1: 是
11: 是。
9: 怎么，四姐还有事儿？
0: 是，
9: 说。
0: 属下是怕小姐会误事啊。
9: 我？
0: 小姐现在和田壮飞实在是太亲密了，一旦被少爷

看出你端来，他岂会善罢甘休？他如果真的闹出事情来，或者是不听小姐的话，那我们控制滴水崖还有整个局势的计划，可就是一句空话了。

0: 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选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

0: 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

0: 椎骨痛，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痛。椎骨痛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痛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痛。椎骨痛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痛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痛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痛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痛，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痛，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痛，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痛，一抹一揉，对症。椎骨痛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痛。椎骨痛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痛。椎骨痛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痛。椎骨痛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6: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陈慧，一起来关注新闻。10个小时只能用纸板与竹竿，可以造出一个怎样的建筑？日前，2026同济大学国际建造节暨风雨柱创新建筑设计与建造竞赛在上海复兴岛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33支师生队伍汇聚上海，共同构筑一座微型人居城市。
7: 在上海复兴岛上，来自国内外的33支师生队伍以“你所定义的家”为主题，进行了一场限时10小时的建造比赛。从沿海生活中汲取灵感，大连理工大学学生设计了可拆卸重组的海。

0: 攀之家，他们以折叠船作为主体，让建筑可以变换使用方式。
1: 我们设定的场景是这样的，这个可折叠的船只大家可以在潜水区域一起泛舟滑行，等到晚上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把船只和座椅通过一种简单的方式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然后几名好友围在一起呢，就形成了一个我们所认为的家，打破原有的固定的地域和时空的限制，变得可折叠、可便携、轻量化。
0: 不仅是时间紧，建造过程中也只允许使用纸板和竹竿作为材料，既要凸显创意，又能做到稳固。对于大一年级的参赛学生们来说，也是一次难度不小的考验。
2: 通过一个很浓缩的设计手段，一个很简单的操作，同时实现我们的结构功能、我们的使用功能，以及我们怎么表达我们概念。所以在这个统合方面上，一种挑战也算一种学习吧。
3: 学生都是大一的学生，就是他们最开始接受这样的一种专业的包括学科的学术的训练，一比一的真实的这种建造，去体会我们在那种办公室里面，在电脑前，在那种模拟的软件里面所不能体会的那种真实感。
0: 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同济大学国际建造节连续举办18届以来首次走出校园，落地城市空间。在复兴岛船台公园，学生们的33件作品也将向公众免费开放参观，持续至6月30号。
4: 希望通过我们这个活动，让我们觉得这个设计能融入到城市的生活的一部分。那未来的这个到月底这一段时间，会有很多的市民也会来参观，也增强大家对于这个构建、搭建和这个营造的一种理解。
5: 五育如何从并举走向融合？日前，融五育树新人五育融合赋能学生全面发展现场会在安徽铜陵举行，一起来关注。
6: 会上，来自安徽省铜陵市的中小学生带来了歌舞、京剧、团体操等五育成果汇报。围绕德智体美劳如何从并举走向融合，专家表示，在健康第一的大背景下，要以为学生一生做准备为目标，关注五育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过真实情境培养学生解决真实问题的能力。
7: 如何整合，在我看来的话，就是要创造属于孩子们的生活。游泳课不仅仅是教孩子什么自由泳、什么仰泳，更重要的是一种深层的大考场。生活即教育，奔跑即教育，交流即教育，分享即教育。
8: 劳动教育它既有思想上面的前期的这样的一种准备，这一个对知识的这样的一种学习，到最后丰收了之后，把这个果实如何分给自己的同学，如何和自己家长进行分享，它是一个整个综合素质的全面的提升。
9: 五育融合融到最后是融到核心素养，核心素养是知识、技能、态度的统整与超越，要提供情境，培养学生解决真实问题的能力，让孩子有智慧，啊，让孩子有点子，啊，创新能力、合作能力，实际上每节常态课都是可以培养的。
6: 会议还围绕健康第一视域下的教育实践、家校社协同下的五育融合生态构建等主题展开研讨。
10: 一个真正的好教育应该是五育并举、五育融合的。我们实际上是本着三大块来做，就是政策的解读、理论的引领和实践的创新。希望能通过这次会议，能够为我们所有的参会者，也同时为我们后边的这个我们如何更好的推进这个立德树人来做出一个新的探索。
5: 近日，未来讲堂守护种子方舟，共建生命未来活动走进国家植物园，同学们在探秘植物世界、解锁生态密码中，开启了一场知识与趣味同行的科普之旅。
11: 在活动实践环节，同学们分组完成三大趣味闯关任务，在指定区域寻找珍稀植物，观察其生长环境与特征；在食虫植物展区观察食虫植物如何捕猎昆虫，直观感受植物的另类生存智慧；在活化石植物区记录活化石的神奇外形。同学们边走边学边记录，在实践中感悟生命的奥秘。
12: 来到植物园研学，我学到了很多知识，看到了许多珍稀的动物植物。
13: 我们要从种子开始，就守护植物，构造一个人类与植物、动物的生命共同体的世界。
11: 在互动讲堂环节，国家植物园的多位专家分别围绕生物多样性保护、有意思的植物科普和植物与昆虫的协同共生等主题，为同学们带来了生动有趣的科普讲座。
13: 老师为我们讲解的知识很丰富，让我大开眼界。我觉得我们要保护这些植物和动物，

0: 护环境的多样化。
1: 2026年高考已经落幕，但很多考生和家长的心还悬着。从出分到填志愿这一段真空期，考后焦虑、补偿性放纵、亲子摩擦接踵而至，如何平稳地度过呢？来听听心理老师的建议。
2: 高考结束，长期紧张状态骤然解除，考生心理容易走向两个极端：考后焦虑型学生来回复盘考题，陷入内耗循环；更多考生则陷入补偿性放纵，昼夜颠倒打游戏、刷短视频。心理老师建议要打破分数定义自我价值的单一思维，停止无效对答案、内耗式复盘，保持基本生活秩序，通过运动、兴趣培养、社会实践完成情绪宣泄与心理修复。更重要的是，这段时间要多去了解大学招生政策和专业特色，逐步建立个人生涯认知。
3: 考后的这个窗口期不仅是我们的心理修复期，更是我们同学们从应试学习转向生涯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志愿填报本质呢，是我们生涯规划的初步落地，比起追逐热门的专业、网红的院校，更重要的呢，还是希望我们的同学们能够结合个人的性格特质、优势能力、长期发展目标做适配的选择。
2: 对家长来说，这段时间首先要做好自我情绪维稳，不要把对结果的期待、对未来的担忧传递给孩子，同时要守住陪伴边界，减少无效追问与过度说教，修复备考期间紧绷的亲子关系。尤其重要的一点是，要从包办决策转向辅助赋能，在填报志愿这个问题上，更多尊重孩子的兴趣与生涯意愿，不要局限于将来好找工作这样过于功利化的思维。
4: 哪怕他最后的决定并不是那么理想，因为人生毕竟是处处都有转机，处处都有道路，就家长做好放手，做好祝福，做好托底，这样孩子呢，在整个的这个生涯的探索或者是职业的探索过程当中，他就会走得比较的顺畅，他就会有那种人生是我的人生啊，我去试过了啊，那我也是可以走下去的。
1: 接下来来关注最有感消息。
5: 近日，北京市丰台区少年宫举办“一起有光，数字创想解锁未来艺术新体验”公益艺术工作坊。活动打破传统校园教育边界，将课堂搬进美术馆，开设颗粒互动、纤维艺术、非遗叙事、陶瓷创作、数字创意等多元沉浸式课程，适配各年龄段青少年美育需求。
6: 融入了很多艺术与科技的这样师生共拓的一个课程，将我们的艺术与科技进行深度的融合，为我们的老师、为我们的学生提供更多的范式，来形成我们更多元化的这样的一个教育教学实践路径。
7: 近日，首都关心下一代大讲堂邀请全总文工团走进北京市延庆区第四中学开展主题宣讲，200多名师生现场聆听艺术思政课堂。宣讲以中国共产党的4个重要历史发展阶段为脉络，串联红色经典歌曲、器乐作品，结合影音素材展播，将红色音乐艺术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让学生在欣赏艺术的过程中沉浸式学习党史，感悟红色信仰力量。
1: 继续来关注新闻。公安部6月12号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最新形势特点。据介绍，2025年10月以来，我国电诈案件发案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您好，
8: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

0: 成就无限未来。
1: 还没有找到任何线索是吗？
2: 目前为止还是没有任何消息。
1: 郑营长呢？
3: 啊，我们也是24小时的严格排查每一个进城的人，城墙外围也有我们的侦查员24小时的守着，但就是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人和事。
4: 那有没有疏漏的地方？
3: 我保证绝对没有。就算迪特有飞檐走壁的本事上了城墙，但他也逃不过我们侦查员的眼睛。
1: 难不成他干脆就没来麻城吗？
4: 他应该不会。如果远在香港或者是其他大城市的迪特不经由江汉波所在的麻城的工作站接头的话，他是到不了天堂寨和滴水崖的。
2: 的确如此，迪特的联系不可能由香港直通天堂寨，他们也是一站一站的往下传递情报，甚至可以说前一站的敌人根本不知道自己送的是什么。
1: 这个人到底来没来过这儿？他是到了还是没有到？还是干脆已经到了天堂寨或者是滴水崖了呢？
4: 我看这样吧，范局长、郑营长，你们回去以后啊，认认真真、仔仔细细的再逐条梳理一下，看看还有没有疏漏的地方，啊，因为这关系着我们很多同志的生命安全，还有剿匪斗争的成败。
1: 照政委说的去做，不要放过任何一丝一毫的空隙。
5: 是是。
6: 看着没有，这个地方叫望云台，驻扎着杜念祖300预备队和江汉波的一个特务营。你要配合黄龙，把他给我端掉了。
7: 没问题，我有信心用炸药解决他。
8: 全炸了？你有那么多炸药吗？
6: 是啊。别忘了，还有前山上山小路上的3个拦路虎呢。
7: 队长，你是有所不知啊，炸望云台根本用不了那么多炸药。
6: 而你还有别的办法？
7: 队长，你既然去过望云台，肯定知道它后面是一块悬崖吧？
6: 我知道，
7: 就是这块悬崖能帮咱们。
6: 你说，
7: 那块悬崖它看着坚固无比，实际上已经风化得很严重了，就是一个空架子。我只要把一管炸药塞进合适的位置，然后砰，山崩地裂呀。
9: 这小子是真有你的啊。
7: 你想象一下啊，整座山垮塌下是什么情景啊？得有多少土匪反动派被落下来的巨石压成肉沫啊？啊！
9: 开心炸弹啊！您今天让本队长开心了你。
8: 小心点，小心点，别把你俩牙子削掉。
6: 但是我想说啊，啊，这个爆火计划只有我们3个人知道。
7: 队长，为什么呀？
6: 没那么多为什么。
8: 你又搞什么鬼啊，副军长？
6: 副军长，等完成这次任务，你看看我是副军长还是正军长吧。
8: 你就吹一把。
6: 好。
2: 老田，你有事瞒着我？
6: 没有。
8: 不对，你是不是认为咱们总有奸细？
6: 别瞎猜。
8: 那你刚才说的什么意思？
6: 我觉得在这个非常时期，每个人都要做好自己的事情，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保持注意力高度集中。
8: 就这些？
6: 就这些。
8: 我是真想相信你啊。
6: 你最好相信。胡子呢？
8: 我一会儿摘。
6: 知道，别忘了。
10: 田壮飞是真的很得意啊，他觉得已经胜券在握了。
11: 他呀已经得意的有点忘形了。
12: 不是不是，你的脚长得真是太好看了，隔着这么厚的皮屑我都能感受到它的美丽，只可惜

0: 我总是隔靴搔痒，不过瘾呢。
1: 专心擦你的鞋。
0: 擦好了，亮吗？
2: 哼，不错。这一年多不见，别的功夫不见长，这擦鞋的手艺倒是长进了不少。嘿
0: 嘿，嘛手艺，全是熟能胜巧，得常练。别的事儿啊，我常练也行。
3: 对了，田壮飞对我让台湾方面把丁醒生的照片送过来是什么看法？
0: 哎，他认为麻城的共军不会让照片送到，他甚至认为即使照片送到了，他也能赶在照片送到之前展开行动。
3: 哼，简直太小看我江汉国了。
0: 哎，不要不要，我一直想问你，如果这个照片送到了，你打算怎么办呢？
3: 怎么连你也觉得这个照片送到了，我编的这个故事就演不下去了？
0: 我不是没你聪明吗？
3: 我可以告诉你，这个照片送到了，这出戏会演得更精彩。到时候我就会让你看看心花怒放，心旷。

0: 遵命。战争太残酷，太残酷了。战争让一个女人变成了男人婆呀。
1: 我痛恨战争。
2: 哎，老三，来检查一下您的东西。杨秘书啊，您这是干什么去啊？
3: 我家灯油没了，去前面买点灯油。
2: 哦，那您先过去，我们先忙啊。来，你们两个跟我来。装的都是什么呀？
4: 都是灯油。
2: 灯油，打开。
5: 范局长，我还能骗你不成？
4: 这里边装的确实都是灯油。
2: 每一罐都检查了吗？
6: 都检查了，长官。
2: 怎么查的？
6: 跟您一样，都是这么检查的。
2: 跟我一样
6: 啊。对，
2: 给我找个树枝。
4: 范局长，没错吧？确实是灯油。
2: 像我一样把每个罐子都查一遍。
1: 是。
2: 树枝给我。

0: 灯油里面怎么会有东西？
1: 这里面没有东西啊。
2: 梁秘书，
3: 先把东西给我捞出来。
2: 你是春风？
3: 废话。
2: 那他们怎么办？
1: 先把他们杀了再说。
3: 不行，先把他们捆进库房，我还要审问。
1: 好，先抬进去。
4: 是。

0: 你想接触的人是他吗？
1: 我离得很远，看得不是很清楚。
0: 这照片你不能拿走。
1: 为什么？
2: 上峰有令，让我把照片亲自送到江副司令手中。
1: 混账！我现在已经暴露了，照片由我送上山。
2: 把范秀明他们三个人杀了，谁还知道你是春风啊？
1: 给你输了，这三个人不能杀。
2: 为什么？
1: 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构不成什么威胁。我送照片，你迅速转移，

从你杀了吴团长，我就怀疑你是在给共产党做什么。现在看来，你果然是党国的叛徒，杀了他！

0: 长官，属下这封上峰的命令，绝不是我的本意啊！
1: 什么命令？
0: 前日江副司令派人带来命令，让我亲自把丁特派员的照片送上山去。他的命令还说，要是春风阻拦的话，就让我将你逮捕押上山去。
1: 副司令为什么要这么做？
0: 他怀疑你通共。
1: 怀疑你杀了吴少辉是别有用心，所以要把你押上山去亲自审问。这么说，他没让你杀我？
0: 不是，他还命令我，如果照片落到你的手里，而你又不肯交出的话，就让我将你
1: 说，
0: 将你就地正法，夺回照片。
1: 这么说你不该死？
0: 长官明鉴，属下确实是奉命行事，还请长官饶我一条命吧。
1: 我告诉你，我没有背叛任何人。
0: 我始终没有出卖过任何人，始终为党国效力。我只是想为自己争取一点点的幸福，你明白吗？属下明白，属下明白，
1: 明白什么？
0: 属下明白，长官对党国是忠心耿耿，誓死不渝啊。
1: 那你擅作主张要杀长官，这该当何罪？
0: 属下这是一时糊涂，属下该死，属下该死。
1: 确实该死。

0: 范局长，真没想到，你居然会是那个内奸！你现在说什么都无所谓了，
1: 我真是瞎了眼。其实我和你们也没有什么两样的，
0: 劝你还是早点自首，你根本逃不掉的。这个你说了不算，你。
1: 田正飞，我们就要见面了，这花真美。

0: 真相。
1: 哪有香味啊？
0: 心中有香，就能闻到香。
1: 你这话说得很有禅意啊。确实挺像。看我干嘛？我可什么都没干啊。
0: 我就觉得我现在看你这口大白牙

0: 要让你看一辈子。
1: 一辈子。哎，你说咱们要是消灭了反动派，建立了新中国，不打仗了，咱们干什么呀？
0: 生孩子，生一大堆，过好日子。
1: 什么是好日子？
0: 就是共产主义，我们什么都不用干，衣食无忧，每天都可以像这样看花。
1: 咱们会死吗？要是等不到那一天怎么办？
0: 不会的，咱们一定能够看得到。
1: 我真希望能永远像现在这个样子。
0: 永远？
1: 永远。
0: 永远有多远呢？
1: 对了，我特别喜欢你们几个经常唱的那首歌，叫什么来着？小河对岸。

0: 按照行动计划做好了一切准备。目前共军约有一个团的兵力向庆石谷方向集结，凌晨七时将同时向地水崖和天堂寨发起进攻。等山下的共军一打响，田壮飞会立刻行动控制你和鲍团长。
1: 那他怎么控制我的部队呢？
0: 凌晨六时半，田壮飞会以召集紧急会议为名，召集排以上所有军官在定边堂开会。届时杜鹃会派手下埋伏在定边堂周围，他们以田壮飞摔被子为信号，只要田壮飞啪的这么一摔，所有人会冲进会场试图消灭所有与会军官呀。
1: 他想得美。我说你讲的这些可不可靠？
0: 一个小时以前我亲眼见到田壮飞把行动计划和细节发给共军使部，他还亲自下命令向我们下达行动计划。
1: 好，你做得很好，不过那个破译密码的高手不会在田壮飞行动之前就把密码给破译出来了。
0: 骂高手骂天才也有崴泥了的时候，现在他是一筹莫展，一个字儿也没翻译出来。
1: 这一下子我就完全可以放心了。等一下，我麻城工作站的站长会拿着丁婶婶的照片送到这里来，到时候就要让田仲飞在会议期间输他个心服口服。
0: 哎，那他能准时到达吗？
1: 他现在恐怕就已经在山下了。
0: 好啊，潜伏了那么久，嘛事儿没干，现在终于轮到我严三炮出手了。我会在田壮飞极度镇静之时亲手将他击毙。
1: 好啊，那到时候就看我们俩的。等任务完成了让你亲个够。走，
0: 这么情调。

0: 把你的人都把枪给我放下，快！
1: 把枪放下。我是自己人。江副司令和特派员在哪里？
0: 在。离这有多远？差不多30里。马上带我去。
1: 赶的你是？
0: 春风。我知道，我知道。少啰嗦。我有重要情报向江副司令禀报，马上带我去。
1: 好，我马上带你去。弟兄们，向后走。长官，请。
2: 报告。
3: 进来。
2: 副司令。
3: 那些在日本经受过忍者武术训练的高手在哪里？
2: 正在宿舍等你。
3: 去通知他们，立刻换上军官的衣服，让他们进入会场，冒充军官。
2: 是。
3: 包团长。
4: 水压在。
3: 你去挑选200个人，组织一个冲锋枪队，对杜鹃在定边堂包围的人实施反包围。如果有人想冲进会场，那你就开枪射击，绝不让任何一个人进入会场。
4: 是。
5: 这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3: 哼，真正的皇权在青石谷，笨蛋。
5: 青石谷不在定边堂。
3: 如果我只是想消灭田壮飞的话，我还需要等到现在吗？
5: 莫非副司令早在青石谷设下伏兵？
3: 哼，共军的部队只要进入青石谷，那刘麻子和钱彪就会将他们一网打尽。他们已经在那里等个几个小时了。
2: 副司令的智慧堪比诸葛武侯，令人叹服。
3: 去通知部队，对杜鹃的手下杨小刀的支队进行秘密的包围。一旦他们有所行动的话，你们就将其全部消灭，永绝后患。
4: 是。

0: 就算你有绝顶的聪明，可你命中注定要死在我江汉波的手里。
1: 这个你清楚了吧？你三只眼这方面比我强多了，你还
2: 知道了。
3: 人员都到齐了，现在就等着江汉波和他的虾兵蟹将到停边堂了。
1: 江小刀，你的人没有惊动江汉波吧？
4: 没有，神不知鬼不觉，只要山下一打响，我的人会立刻动手。
1: 好，哎，德全。江汉波呢？有什么动静没有？
5: 没有，他这会儿啊，正做他的春秋大梦呢。
1: 好，都清楚自己的任务了吧？
3: 知道了，知道了。
6: 擒贼

0: 先启蒙。
1: 对，
2: 杨小刀，费若愚啊，就交给你了。他这个人一根筋，你要多费心。
3: 请放心，我会照顾好他的。
4: 哎，男的，他也去丁便堂，
2: 你把他放在这儿，我也不放心呐。
4: 那电报谁破译？
0: 屁都放了，还脱什么裤子？
4: 那他现在……
2: 行，随他去吧。这样啊，各位，能不能拿下天堂寨，就看我们今天的配合了。我们必须严格按照计划行事，不能有任何差错，否则我们所有的努力都会前功尽弃。
3: 田大哥，你放心吧，我的人虽然比不上正规军，只要指挥得当，拉起他们来绝不怕。
2: 这个我放心。
5: 师长，方科长来电说部队已经接近青石谷。
6: 告诉方威，进入青石谷的时间给我卡死，否则会打乱全盘计划的。
5: 还有范局长来电话说，县委杨秘书是奸细，现已携带丁醒生的照片上山，请师长速速决断。
7: 什么？你确定吗？
5: 是，范局长是这么说的。
0: 怎么是他？
7: 老欢，现在怎么办啊？
0: 你让我想想。
6: 改变计划是来不及了，现在只能看田壮飞他自己的。
7: 他应该把这些问题都已经想在计划里了。
6: 开弓没有回头箭。刘参谋，
5: 到。
6: 命令部队，无论发生任何突发状况，严格按照计划进行，不能有丝毫的偏差。
5: 是。长官起身后，属下进去通报一声。

0: 你是谁？
1: 春风。
0: 春风？我凭什么相信你啊？
1: 江府司令应该知道怎么打开它。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一个是三角雀，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我们来问问杨主任啊，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3: 实际上穴位治病的历史已经很悠久了，尤其在古代，古代经济条件不好啊，不是说每个病人都能拿出来钱看病啊。现在也是，中医的针灸和经络在国外也好，在古代也好，它有很多神奇的地方。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宋代有一个针灸大师，这个人叫王维一，很牛的一个人啊。王维一的针灸啊，在针灸界的地位就相当于张仲景医圣在方剂当中的地位一样，那是很高了。说有一次那皇上宋仁宗，哎，他有一个贵妃生孩子啊难产，怎么都弄不下来。你过去生孩子难产一般为啥呀？为那个麻黄汤。当时啊就不管怎么用药怎么调胎位，这孩子就是生不下来。当时那些老太医都蒙圈了，这怎么办呢？药已经喝了，这孩子还下不来，那怎么办呢？最后只剩下一招了，用什么？针灸。所以可以这么说啊，穴位就是药，经络就是个药房。你把我们的经络穴位用好了，在我们整个治病的过程当中就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所以这就是什么呀，经络穴位用好了，每个穴位都是药。你看这个内关相当于什么？就紧张那时候那个人的镇静剂，对吧？你就给他镇静了。你再

0: 方说还有个穴位叫大陵穴。大陵穴是什么呀？哎，腕横纹的中点，两筋之间。你看咱们握拳使劲儿，这不有两条筋吗？哎，这两个筋跟腕横纹连线的中点啊，在这儿啊，这个穴位叫大陵穴啊。这个大陵穴能干啥呀？就相当于西药里的马丁啉和奥美拉唑。马丁啉是促进消化的，吃完饭就胃胀，你到医院去，大夫肯定给你开马丁啉，增加胃肠蠕动的，对吧？哎，你说我烧心，吃饭烧心，半夜也烧心，大夫肯定会给你开奥美拉唑，啊，这抑制胃酸的，啊，所以这个大陵穴你弄好了，它就是给你干什么？就是马丁啉加奥美拉唑的药效，这比用药强吗？所以奥美拉唑用时间长了，会导致肠子上皮化生，最后还会变成不好的病呢。所以说大家伙记住啊，每一个穴位都是药，田间地头的野草你会用了，那都是宝贝。所以大家伙跟着我一起学中医，我们争取呢用安全的、廉价的、简单有效的方法，把自己的身体给它弄好了。这两天一直在给大家伙讲这个经络和穴位，讲过之后啊，我不知道大家伙你们能记住多少啊，但是我相信技术都不多，那怎么办呢？哎，我们得有一本随时可以参考查阅的书籍。咱学字儿啊，那不还得有本字典的吗？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免费送给大家一本《经络穴位图册》。这本图册呢，哎，就是我们学字的什么字典，我们学医的一本参考书，字儿也大，图也大，哎，说的简单，讲的明了。一看呢，哎，就能看明白。所以这本图册呢，大家伙想要收藏的，或者想继续学习的，啊，想要一本参考书的，你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哎，说找不到的经络，找不到的穴位，我们就可以找这本书做参考。啊，说身体有某些疾病啊，打开这本图册第55、56页，上面就教你配哪个穴位。解决我们身体的实际问题。另外这本书吴中朝教授主编的啊，这本书特别有权威性。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就可以很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

0: 为吗？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我先找到外踝这儿，再找到后面的跟腱啊，它俩连线中间这个地方叫昆仑穴。这昆仑穴是什么呢？是腰椎管狭窄、腰椎间盘突出导致的疼痛啊，同时呢影响到大小便的。因为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犯病的时候有的病人疼的呢他使不上劲儿，大小便都便不出来，有没有这样的？
2: 有
1: 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临床上就给病人扎哪儿呢？扎昆仑穴，效果好使。第二呢，昆仑穴还能治疗颈项肩背大面积的疼痛，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穴位。所以说你治腰腿疼，你说你看这个大夫是不是行家，你就看他给不给你扎昆仑穴就完事了。那你看这个大夫治腰腿疼啊，扎昆仑穴力度挺大，那这个大夫行，这是行家啊。你说他昆仑穴都不碰一下，一瞅就是个外行，不专业。所以昆仑穴呢，哎，他还治一个问题，就有的病人颈椎病啊，尤其是椎动脉型的颈椎病，会导致这人怎么的呢？眼压增高，就眼珠子呀就像掉下来的那么疼啊，得用手使劲的捂着，是吧？这么捂着杵着，虽然疼，但是要得劲儿点啊。这种情况就可以用三角穴按压昆仑穴位，就能快速的缓解症状，减轻痛苦。
3: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穴位，叫委中穴啊。委中穴的定位大家伙都知道了啊，说一屈膝后面有条果横纹，果横纹中点，这叫委中穴。那么这个委中穴呀，能治疗受寒引起的腰痛啊。有的病人说，我这个腰啊没受寒它也疼啊，那我是不是受寒导致的腰疼呢？大家伙可以做一个实验啊。什么实验？手都有吧？
3: 都有。
1: 哎，你把两个手放在两侧的腰眼儿，哎，你看你的腰凉不凉就完事儿了啊。用两个手的劳宫穴，劳宫穴是最火热的地方，你往腰眼上一摁，这腰摸着呢，拔凉拔凉的。那不管你着没着凉，这都是什么寒？
3: 寒，
1: 明白了吧？哎，这种寒导致的腰疼，你就用三角穴点按委中穴，就按这儿就行了。第四个穴位叫肾腧穴。哎，肾腧穴怎么找呢？得拿一根绳子，哎，然后把肚脐眼儿水平的给它围起来。就像裤腰带似的啊。那么这根绳子跟我们后背正中线那个交叉点，这个地方是第二腰椎，腰椎下边呢有个凹陷，这凹陷旁开1.5寸， 大概是35到

0: 40毫米左右，这个位置就是肾腧穴啊，就在这儿。实际上就是什么呢？老百姓管它叫腰眼儿，
1: 腰眼儿。
0: 实际上这是腰眼儿吗？这不是啊。腰眼穴在哪儿啊？腰眼穴在这儿中间啊，所以肾腧穴在两边啊，这叫肾腧穴，是吧？老百姓习惯把它叫腰眼子啊。那么这个肾腧穴主要治疗肾虚型的腰疼啊。有的人说肾虚腰疼是怎么个疼法呀？怎么判断呢？肾虚腰疼的特点呢，叫疼痛绵绵。咱们注意这个中医用词啊，疼痛绵绵。就老百姓说什么丝丝拉拉的疼，啊，这叫疼痛绵绵，不是那种疼的受不了、动不了了、走不了道了，就打个喷嚏都疼，没到那样。怎么的呢？就是老百姓说酸叽溜的，闹了吧唧的，咋地他都不得劲儿，这叫疼痛绵绵。这是什么？肾虚型的疼痛。所以肾虚疼痛的人，你看肾虚腰疼的人，那脸色都是什么？发黑的。你们要仔细看的话，都能看得出来。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第五个穴位，大椎穴啊，这个简单，就是什么颈椎病。大椎穴治颈椎病，昆仑穴也治颈肩疼。那我们啥时候用大椎，啥时候用昆仑呢？这时候就得鉴别了啊，说大椎穴治什么样的颈椎病啊？它治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也就是说，病人在犯病的时候，头晕、胸闷、胃口胀，哎，就这样的颈椎病。大家伙可能见得少啊，实际上有很多病人，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你像诱发的心慌，哎，被误诊为冠心病了。还有颈椎长骨刺，压迫交感神经，导致胃胀消化不良的，被误诊成胃病了。还有压迫交感神经，哎，导致肝胆区的闷胀，被误诊为胆囊炎的。说怎么治都治不好，其实是哪儿的事儿啊？颈椎的事儿。
1: 颈椎的事儿。
0: 哎，所以颈椎是大病啊，一定要把它当回事儿。那么这种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大椎穴是个重要的穴位啊，怎么找呢？低头啊，我们的脖子颈椎有个最突出的骨包，这个就是大椎穴。老百姓说是哪儿啊？大脖梗。
1: 大脖梗、
0: 啊，就突出这个，哎，就是大椎穴。所以用三角雀的雀尾去点按这个大脖梗，哎，更主要的是什么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颈椎的保护。说颈椎怎么保护啊？你走路坐的时候你怎么办？把手伸出来。啊，把手伸出来，按着下巴，把下巴推回去，推下巴，啊，你被推这儿，这是嗓子呀，啊，这上不来气儿了吗？这不掐死了吗？哎，推这儿，为啥呀？一般人坐着的时候都怎么样？往前探头，是吧？哎，你把头给它推回去，这样就是保护颈椎最好的方法。啊，为啥这么保护颈椎呀？因为我们的头就像个大西瓜，咱们的颈椎一共7节，就像一只手似的，哎，我们的颈椎和头就是这个关系，一个手一个大西瓜，啊，就像用手托着西瓜，是吧？那么用手托着西瓜，怎么才能对手？

0: 肘的损伤最小啊，肯定是这么拖吧。
1: 嗯，对，
0: 你要这么拖一会儿是不是就不行了？
1: 是，
0: 对吧？往前拖，往前伸。
1: 嗯
0: 啊，你这么拖我能拖好很久也不累。
1: 嗯，
0: 所以你就什么呀，哎，把这下巴呀探回来，这就是颈椎直接拖着西瓜呢，是吧？颈椎弯着拖西瓜，对颈椎的伤害就很大了。这是一个小方法啊，这就是打椎穴。那么第六个穴位呀，叫天柱穴。天柱这个穴位呢，它治疗感冒或者突然着凉了，导致这个脖子呢不得劲了，哎，这个特别好使。这个穴位啊，我特别喜欢用。你说感冒了啊，说小孩感冒了，就肚脐这个地方呢，哎，你咔咔使劲的揪啊，揪吧两下，肚脐冒汗了就舒服了。感冒之后呢，哎，就感觉这个颈项不适或者疼痛，天柱穴就很好用了啊，也就是着凉了感冒导致的颈椎疼痛。那么天柱穴怎么找呢？先找到我们的后发际啊，哎，后发际的中点你找到，后发际往左两指是一个天柱穴啊，哎，往右两指是一个天柱穴，哎，在这儿啊，后发际的中点，哎，这两指，这两指，这是个天柱穴的位置，就在这儿啊，哎，一共是俩穴位，明白了吗？
1: 嗯，
0: 哎，
1: 明白了。
0: 使劲按有啥感觉呀？是不是感觉舒服了？
1: 嗯，
0: 脑袋亮了，脖子轻快了，
1: 对
0: 啊，哎，这个穴位我特别喜欢，特别好，哎，大人孩子都好用。那么这六个穴位呀，应用效果特别好啊。那么这六个穴位，哎，更加具体的主治范围、手法、所在的经络、相关注意事项等等吧，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里都有，它比我说的详细。
1: 嗯，
0: 这本图册不单是教给你穴位在哪儿，它更告诉你经络在哪儿。因为你穴位再怎么跑，都离不开这条经，对不对？
1: 嗯，
0: 我们叫离经不离穴，哎，穴位可以上下串，它离不开呢这条经。大家伙明确这一点就行了。那么这本书关于经络的走向，也给大家伙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我们配合穴位，配合经络，配合三角穴，那就能够解决一般性的健康问题。啊，所以大家伙呢就可以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了。啊，当然可能这里边啊有一些专业术语大家伙可能看不明白的，没关系，你可以随时跟我沟通，我尽量帮你们解答。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 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这样啊，各位，能不能拿下天堂寨，就看我们今天的配合了。我们必须严格按照计划行事，不能有任何差错，否则我们所有的努力都会前功尽弃。
1: 田大哥，你放心吧，我的人虽然比不上正规军，只要指挥得当，打起他们来绝不怕。
0: 这个我放心。
2: 师长，方科长来电说部队已经接近青石谷。
3: 告诉方威，进入青石谷的时间给我卡死，否则会打乱全盘计划的。
2: 还有范局长来电话说，县委杨秘书是奸细，现已携带丁醒生的照片上山，请市长速速决断。
4: 什么？你确定吗？
2: 是，范局长是这么说的。
0: 怎么是他？
4: 老欢，现在怎么办啊？
0: 你让我想想。改变计划是来不及了，现在只能看田兆飞他自己的。
4: 他应该把这些问题都已经想在计划里了。
3: 开弓没有回头箭。刘参谋
2: 到。
3: 命令部队，无论发生任何突发状况，严格按照计划进行，不能有丝毫的偏差。
2: 是。长官起身后，属下进去通报一声。

0: 你是谁？
1: 春风。
0: 春风？我凭什么相信你啊？
1: 江府司令应该知道怎么打开它。

0: 果然是春风啊！不过你不在马城好好的待着，跑到这里来做什么？我是奉白长官之命前来辨认丁婶生的。白长官为何多此一举啊？因为丁婶生的照片已经没办法送到这里了。
1: 不会吧？难道我们马城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跟吴兆辉一样全部投共了？
0: 他们已经被共军一网打尽了，至于照片也没办法送到这里了。哦，原来如此。那你认识丁振森吗？
1: 当然认识，丁婶生曾是我的老师，而且是我一直和田壮飞在打交道。
0: 要是这样的话，那这个特派员是不是田壮飞冒名顶替的？ 你一眼就能。

0: 隐藏的吗？
1: 是。
2: 好，那你可真是雪中送炭了。
1: 江副司令夸奖了，我只是来完成我的任务。
2: 很好，再过几个小时，特派员就要召集我们所有的干部开一个紧急会议。我看到时候你就随我一同前去吧，你看如何？
1: 江副司令，做好应变一切的准备。
2: 那是当然了，而且准备的滴水不漏。
1: 江副司令果然厉害，属下一路奔波，有些疲惫了，想休息一下。
2: 那是自然的。这样，你就在这休息吧。放心，这个地方很安全，没有人会打扰你。
1: 谢谢江副司令。
2: 陈峰，你再没有别的要回报了吗？
1: 没有了，江副司令。
2: 那你休息吧。

0: 命令所有的警卫，严密把守这里。春风在里面休息，绝对不允许任何人进出这里。记住了。
1: 是。

0: 我该怎么办？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也只有孤注一掷了。田壮飞，但愿你能明白，是你逼我走到这一步的。弟兄们，我会一直和少爷待在一起，而你们的任务就是。 一听到爆炸声响起，就立刻封锁望云台，绝对不能让江汉波的特务营支援上山路口。记住了，不管我能不能到你们那，你们一刻也不能延缓迟误，明白吗？
1: 明白。
2: 明白。
0: 还有，把山上的兄弟都撤了。不管发生什么事儿，谁也不许上来，明白吗？
1: 明白。
3: 明白。
4: 明白。
0: 弟兄们，打完这一仗，你们就可以回家过好日子了。
1: 回家？
0: 行了，都分头准备去吧。
1: 是的。

0: 说的好啊，鸳鸯戏水成佳偶，飞鸟投林结良缘。可你们这算是什么呀？
1: 夫子你饶命，饶命，饶命！
0: 莲花，我是能饶了你，但你的司令能饶了你吗？我知道他这个人是最痛恨男盗女娼的，更何况你是和我的手下偷情，他绝对不能饶了你的。
2: 副司令，我们两个是真心相爱。
1: 副司令，只要你能成全我们，让我们做什么都行。莲花，快答应司令吧。啊，
2: 那好，我答应你。哎呀，真挚的爱情真的可以战胜一切啊。

0: 少爷，你怎么又抽这个了？小姐不是不让你沾这个吗？
1: 这个也不能沾，杜鹃不能泡。
2: 难不成让本少爷出家当和尚？
1: 不是，你找我有正事吗？啊，有事说事儿，没事该干嘛干嘛去。
2: 你别打扰老子的雅兴。
0: 少爷，小姐临走前写了一封信，托属下转交给少爷。
2: 这是他亲手写的？
0: 是。
2: 他是不是回心转意了？啊，想嫁给老子？啊！哎呀，他终于想通了，他终于想明白了。哎，二哥，你今天那光头是特别的亮，哎，而且是特别的可爱呀。哎呀，杜鹃想嫁给老子了，杜鹃想嫁给老子了。老子终于得到杜鹃了！哎呀，老子终于得到他了！
3: 哥，这些话我本来应该当面跟你说，可是事关重大，我想来想去，决定写信给你。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你的前途和生命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眼下解放军已经兵临山下，田壮飞的人已经控制了滴水崖上山的入口，滴水崖很快就要被解放军攻占，而我已经决定和田壮飞一起消灭江汉波的国民党武装。为了我，为了你，为了咱们的几千兄弟，创造一个光明的前途。哥，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义父对我恩重如山，对我寄予了无限的希望。我做这个决定，真是为了义父，为了义父能够完成他最后的遗愿。你跟着江汉波跑是没有任何前途的，那是死路一条。我真的希望你能够认清形势，做出正确的判断，率领咱们的兄弟消灭江汉波的特务营，迎接解放军上山。我向你保证，解放军一定会优待你们，会优待我们所有的弟兄。哥，我求求你，我请求你，你就听我一次劝吧。我真的希望你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哥，我向你保证，只要你能照着我的话去做，以前所有的一切我都当没有发生过。而且我相信，义父如果泉下有知的话，也一定会原谅你的。好了，我希望能有你的好消息，我希望我们能够再一次见面。妹妹，杜鹃，
2: 我真的是太感动了，太感动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凭什么左右我的前途？
4: 啊？他还跟你说什么了？
0: 小姐让属下转告少爷。亡羊补牢，时又未晚。悬崖勒马，放下屠刀，方是正途。少爷，听小姐的吧。
2: 闭嘴！
4: 黄龙，
2: 你个吃里藏外的东西！
3: 小姐，小刀姐你来了，来，坐。喝茶，坐。 在我心里，我一直把你当亲姐姐看待，你也是我最信任的人。
5: 小姐，能陪伴在你身边为你出力是我的荣幸。
3: 今天杜鹃有一事相求，还请小刀姐能够答应。
5: 相求不敢当，小姐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小刀万死不辞。
3: 好，我希望你去一趟滴水崖协助黄大哥。
5: 少爷和曹虎会对大哥下手。
3: 我就是担心人一旦失去理智，我怕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他都做得出来。
5: 可是小姐，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离开过你身边，我这要是走了你怎么办？谁来保护你？谁来照顾你呢？
3: 放心，我心里有数。再说了，还有四姐呢。没事，放心吧。你等等。

0: 穿上，你穿着白披风，他们就知道你是代表我去的。
1: 小姐，小刀一定不负使命。
0: 快起来，小刀姐。
1: 万一我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回不来了，小刀的魂也会陪在你身边，保护你，照顾你。
0: 不会有万一，小刀姐，你不会有事，一定会带着兄弟们活着回来，我们还有好日子等。

0: 你们都中了江汉波的计了。解放军一到青石谷，就会被刘麻子跟田彪的人包围并且消灭，他们根本就攻不上滴水崖跟天堂寨啊。江汉波已经把田壮飞牢牢地控制在鼓掌之中了，你知道吗？他们死定了，死定了。
1: 少爷，你怎么能听姓江的话呢？那个姓江的只想把你往死路上带。
0: 黄龙啊黄龙，念在你跟我爹这么多年的份上，对我杜家忠心耿耿，本少爷可以网开一面饶你不死，不然的话我现在就能杀了你。
1: 少爷，

0: 少爷，你没事吧？少爷，少爷，你输了，照规矩，你的命是我的了。可黄蓉不想杀少爷，少爷，你就听小姐的吧。
1: 只要你能够弃暗投明，共产党保证了对你所做的一切都既往不咎。放屁！本少爷跟共党势不两立。
0: 少爷，黄蓉不想杀你。
1: 黄蓉，你以为本少爷是被吓大的吗？啊？ 我们俩的子弹一边躲，我就不相信你枪里还有子弹。有种你开枪啊！你开呀！你开枪啊！

0: 想你，
1: 老子现在就一枪打死你！
2: 哎呀！

0: 小姐，您吃点东西吧，你得好几天没吃东西了。
1: 怎么了？怎么心神不宁的？生病了？
0: 我没事，就是身体有些不舒服。小姐，您趁热吃了。
1: 你要不舒服，你把粥喝了。
0: 我不饿。
1: 莲花，是不是有人欺负你？
0: 没有。
1: 算了，你要不愿意说，那我不逼你。
0: 小姐，
1: 怎么了？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3: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4: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3: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4: 对呀、
3: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5: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6: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4: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丹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 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3: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4: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3: 双手托天理三焦。
4: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4: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3: 明白。
4: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3: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4: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3: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4: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3: 撑天，
4: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3: 这个 个力道，
4: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

0: 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

0: 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2: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天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天，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2: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天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

0: 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陈慧，一起来关注新闻。在全国第21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的非遗传承人走进北京联合大学，开展甲骨传拓非遗进校园，触摸汉字之源主题活动，手把手教大学生体验甲骨传拓技艺，在墨韵流转中触摸汉字之源。
1: 活动中，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永乐大典研究中心主任谢东荣为同学们带来了甲骨文的前世今生专题讲座，系统梳理甲骨文发现历程、科学整理成果、破译关键突破及占卜文化内涵。非遗传承人还现场演示了甲骨传拓非遗技艺，从湿纸上板、均匀铺墨到精准接取，同学们在墨韵流转中感知汉字象形之美。
2: 特意为大家准备了一个龟腹甲的一个小刻板，让大家感受一下传拓，认识一下甲骨文，了解甲骨文的形态是什么样子，
3: 了解这个甲骨文每个字对应的含义是什么样的，对我们的学术研究啊，包括对于这个中华古文字的理解，其实是有更好的一个作用的。
1: 据了解，北京联合大学的考古、文博、汉语言等专业在先秦文字与传统技艺的教学与研究方面深耕细作，自2018年起，在藏书阁筹建、古籍整理、学生实习等多方面与国家图书馆开展合作，
4: 突破书本局限，将史料科普、自行见识、沉浸式拓印有机结合，使同学们走出课本，亲身触摸3000年前的古老文字，在识字变形、拓片创作过程中探寻汉字本源。

0: 身处 AI 时代，旅游人才需要什么样的新功夫？日前，旅游人才蓝皮书《中国旅游人才研究报告2025》发布会暨人工智能对旅游教育和旅游业发展的影响研讨会在京举行，一起来关注。
1: 据介绍，蓝皮书以旅游企业人才需求侧和旅游教育人才培养供给侧为双核心，优化旅游人才需求规模预测模型和人才质量词典指标体系，系统呈现了2024至2025年度中国旅游人才供需的现状、变化趋势及结构性矛盾。
2: 新增的一个研究内容就是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对旅游教育以及对旅游人才的这样的一种需求要求，探讨新业态这个人才的这种需求，特别是我们从研学旅游和定制旅游这样的人才需求角度对旅游教育有什么样的影响。
1: 据了解，蓝皮书聚焦国内文旅产业实际发展情况，新增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影响等内容，围绕定制旅游、研学旅游等热门业态展开深度研究，探索智能时代旅游人才培养新路径。
3: 在人工智能时代，文化旅游领域的这样的一些人才培养呢，其实要更专注于专业它的一些这种深度，学生的培养呢，其实也需要适应今天的这种产业行业的发展需要。
4: 我们在这次的皮书里面特别提出了旅游领军人才这样概念，具备比较强的资源的整合能力、数字的创新的能力以及国际化的视野。
0: 高考落幕，准考证可别急着收，它可是一张全国通的文旅优惠卡。从扬州瘦西湖半价游园到苏州多家博物馆的夜场升级，各地为考生送上专属的毕业礼包。带上准考证，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毕业旅行吧。
5: 近日，记者在江苏扬州瘦西湖景区看到，游客中心和景区入口处已经竖起了温馨提示牌，提醒考生可优惠购票。根据政策，针对今年的应届中高考考生，扬州瘦西湖、大明寺、个园、河园、扬州八怪纪念馆等纷纷推出门票五折优惠等活动。
6: 凭学生证和准考证，可以前往我们游客中心购买五折票，白天和晚上都可以享受这个政策。提醒广大的考生一定要把相关证件带好。
5: 对于考生而言，手中的准考证就是票根，除了可以享受半价游园政策之外，景区辖区内的瘦西湖温泉度假村、唐子城东南隅遗址文化公园等餐饮住宿休闲娱乐场所也推出多重福利，
7: 合作酒店配套餐饮享满赠福利，还可以免费体验专属研学项目，同时可以享受酒店住宿、虹桥坊、宋城集趣等街区的餐饮、休闲、游乐折扣，虹桥坊温泉的特惠等福利。
5: 苏州多处景点也诚意满满，针对中高考考生推出专属优惠与特色活动。
8: 我们是在早上8:30到下午5点之间对他们是全免优惠，然后我们的夜花园期间呢会给他们做个半价优惠。6月18号开始会我们的夜花园会进行一个升级，除了海影秀以外，比如说非遗的这个打铁花、火舞一类的表演。
5: 除各大景区外，苏州市多家博物馆也推出夜场活动与消费优惠。环古城河游船各线路也面向中高考考生上线水上游全航线半价福利。
9: 从即日起一直到7月31号，针对2026年的毕业生，到我们各个码头的售票处可以享受半价的优惠。高铁出来的话，就直接可以到我们的火车站南广场的码头去拙政园会比较方便，也可以坐到北码头那边去山塘街就会比较方便。
0: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清晨开赛，绿茵场上的官方礼品用球来自江苏南通。100万只足球已于5月底全部发往全球各地，每一只都有国际足联统一配发的专属编码，扫码即可溯源。从内胆到成品，一条小镇产业链托起了中国制造的世界杯梦想。
5: 作为江苏南通唯一获得国际足联 FIFA 资格认证的足球制造企业，下克体育已连续4届承接世界杯官方礼品用球订单，本届再度拿下100万只的订单量。世界杯带来的不仅是订单，更是品牌效应。 随着苏超等足球联赛的火热开赛，今年公司光内销订单就同比上涨30%，在手订单已排至下半年。
10: 本届世界杯礼品用球都有专属身份证，每支球都有国际足联统一配发的专属编码，编码随非法标志贴在球面，具有品牌标识与防伪溯源双重作用。消费者扫描编码即可在国际足联官方平台核验产品真伪。这次礼品用球的订单，我们从过年前开始生产，经过12道工序，6道品检，4个月左右完成生产，发往全世界。
5: 百万支球的背后离不开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发力。在南通高桥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工人们正紧锣密鼓地进行出片、打片、成型、硫化等工序。作为下克体育足球内胆的核心供应商，高桥体育共有橡胶等3个品种的足球内胆。乘着世界杯的东风，公司内胆供货量比以往增加近40%。
11: 为了应对世界杯足球内胆的严苛要求，从材料含胶量到片材的厚度，一轮轮打样测试，增加内胆的含胶量，内胆胶片从5毫米减到4.5毫米，使内胆更薄更轻，弹跳性更好。我们公司生产的足球内胆15%是供给下克，其余还供应苏超、职超等其他客户。这几年我们还开发了含内置芯片的足球，带灯光的足球。
5: 以下克体育为龙头，海门渝东已聚集大小足球企业10余家，其中归上企业4家年销售额超1.5亿元，形成了从研发成品到销售的完整足球制造产业链。
0: 继续来看，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3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以及开展第3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中央气象台预计，6月12号至13号，西南地区、华东、华南以及华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或暴雨，其中贵州、江西等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6月12号11时30分，中国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

0: 倪老师好。
1: 你好。
0: 大家好。
1: 来，请坐。你是从哪儿来呀？
0: 我是从河南安阳，我这次要来找的是我的爸爸妈妈和姐姐。其实我原本我有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家里边每年过年的时候，爸爸也会给我们买一些好吃的，而且小的时候呢，爸爸呢也会教我写我自己的名字。
1: 你叫什么名字？
0: 范涛，那是从我四五岁的时候就已经有了那个名字。对。
1: 你什么时候离开他们的？
0: 从小的时候，五岁左右，刚上那个学前班，然后呢，我妈妈吩咐姐姐说你带着你弟弟去上学，结果就是我们上学在走到离家有大约有500米左右的那个地方，我跟我姐姐说，我说我肚子疼，我想回家。我姐说那我快迟到了，要不你就自己回去吧。当时反正就是因为就这样一个动作一个想法，我姐姐就往前走，我往回走。往回走的时候，就是离家大约看着看着就只有几百米的路就要到家了，结果从山坡上突然下来两个非常高大的两个男人，然后一把就勒住我的脖子，死也勒住我脖子，然后呢拿一块白布，然后捂着鼻子和嘴巴，拖着把我拖到了山坡上。当时真的我就那种一上不来气的那种感觉，告诉我自己，我一定要活下来，一定要活下来。我也不敢给他们做太多的反抗，只是一直很。

0: 喊的，就是你们放开我，我跟你们走，放开我，我跟你们走。可是怎么说也不管用，没过多久就什么也不记得了。第二次醒来的时候，就到了一个就类似于水库大坝的地方，我一睁开眼睛，发现了一个非常陌生的环境，这里边也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这个时候就意识到我可能是被别人然后呢拐骗过来了，所以说我当时就下意识的告诉自己，我一定要想办法回家，然后开始就记着周围的一切。在那边的话是有一个中年的一个妇女，她在照顾着我，还有呢中年妇女呢带了有一个小姑娘，那个小姑娘呢每天也就陪我玩耍，谢谢倪老师，她每天带着我玩耍。但是呢我就在那不管怎么样，我就一直记着周围的一切，那个大坝都望不到边。我经常性的就是想着就是多走一点，走远一点，走远一点呢，然后能更记住这些地方，让自己就是记住家的这个样子。但是走得太远的话，然后那个女的也会喊我们两个回去。有一星期左右，拐骗我的那两个男的经常性到了晚上也会过来。我就想着更多的就是通过他们的谈话当中呢记一些家里面的一些线索，将来就是为将来做一些准备，能找到回家的这条路。可是真的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一星期左右以后呢，来了一辆面包车，上车的时候呢他们也给了我许多好吃的，但是呢我这个时候我就想着就这条路我不能忘，我不能忘，如果忘了就是这下就真的就完了。心里面想着透过那个车窗，我一直往外边看，看外边的那些，当时那条路真的非常的泥泞不堪，途中经过一个非常大的石头，那块大的石头就是到现在为止我记得都非常的清晰。后来开着面包车走了好久，到了一个村子里面，到这个村子里面非常的破，也非常的连路灯也没有，往这边一拐弯就是见到了一户人家，然后从屋里面来了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来接我们，他们站在那就说话，这就是你的爸爸妈妈。我就一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就在想，我说我有自己的爸爸妈妈，我为什么我要喊这家人叫爸爸妈妈，我也没吭声就站在那儿。
1: 你养父母家什么时候给你起的这个新名字？
0: 他给我起了两个，刚到那边的时候，刚到就是养母家的时候呢，起了一个名字叫乖乖，就是一个小名。我当时我一听这个名字的时候，我是非常的反感，我心里面就想，我有我的名字，我叫范涛，我不叫乖乖，我也有我自己的家庭，我也不要当你们的乖孩子。在我就是上学的时候又给我起了个名字，就是现在的这个名字叫申军峰。起这个名字的时候呢，我心里面也是想的，就是我叫范涛，我不叫申军峰，我有我自己的名字，对这个记忆是非常的清楚。我也曾经试探着我能不能就是把我送回我的亲生父母的身边，想着，但是一直都不敢说，因为我当时害怕他们也像就是那两个坏人一样捂着我，勒着我的脖子，拖着我来回走，然后呢一点也上不来气，我就特别的害怕，特别的担心，也不敢问。七岁左右的时候在外边跟小朋友玩耍，我们那个时候是用纸叠的那个叫面包那个东西，还有玩那些水晶球，赢了他们以后呢，他们就恨我，他们就直接就嘲讽我，就说我是被买来的啥。可是这个时候，然后呢我哭着也带着那种劲，那股冲动，带着我直接就回到了家。我就问我的妈妈，我说妈妈，别人怎么说我是买来的孩子？我妈直接就说，谁说的，我去找他去，怎么可能。我跟他说，我说妈，我记得就是我原来我家里面白色瓷砖的房子，也记得我家里面有卡车，我还有我的亲生爸爸妈妈，我记得家里面的这个样子。我妈就说，小的时候我跟你爸上班比较忙，把你送到你三姨家，然后住了一段时间，你怎么就是买了孩子呢？后来我跟他说，我说妈，我记得我的名字，我连我的名字都记得，我叫范涛，我也不叫你们给我起的这些名字。我妈说，一可句的，你肯定是记错了。从那是我第一次就是问我的父母就关于我这个身世的问题，也是到现在为止最后一次。
1: 他们知不知道你来找家？
0: 他们现在是不知道的，从他们这边就是我肯定找不到回家的一些信息，没办法，我只能就是靠自己的努力。在我到了13岁的时候有能力了，我开始了第一次我就是回家的路，只想着就是快点离开，让他们找不到我自己，然后呢好在自己强大以后呢再去找我的亲生父母。 去的时候是拿了，就是连锅碗瓢盆带自己的被褥什么都拿了。当时是从家里面是拿了有50块钱，如果去青岛的话需要35块钱，所以说我没有去那边，我27块钱。

0: 块钱，我想着到了濮阳以后，剩下的钱我在那边还能生活两天。当天就是一下车以后，我就开始在那边去找工作，将近有20家吧，就是从一家一家的挨家的，从大饭店到小饭店。我说我来给你们这边工作，这20家没有一家录用我，他们就给的理由就是给的条件就很简单，因为你没有身份证，我们这边都不收童工。两天以后，我就又拿着我的这些到了这个车站。到车站以后，这边的乘务员呢也非常的好，都是好心人。后来他们呢，然后呢打了就是当地的这个救助站、救助中心，待了有3天左右呢，他们就把我送到了养父的家里。14岁左右吧，我们那个村里面，然后呢山上有那个蝎子，然后拿那个蝎子呢可以去卖钱。就同龄人，然后我叫我的同龄人去，没有小伙伴跟我一块去。就是抓那个蝎子都是大人去的，需要就是晚上，然后拿一个工具，光那个灯就那个工具，然后呢就有5斤左右的就是沉重。当时我那小城堡，我就背着那个5斤重的灯，没有我一个人，然后呢就到那深山老林里面。到那深山老林里面，见到的就是各种恐怖的那个，就有的时候你一不小心趟到马蜂窝，然后呢就会扎得满头都是那个。见到那些蛇的时候，我也是非常，包括现在我对蛇然后都非常的恐怖，是非常的感觉到害怕。就山里面，但是为了赚钱，我还是一个人就是跑到那山里边。有的时候从那山上，然后呢一脚你要是踩不好的话，然后呢就会从那山尖上呼呼就会滚下去，但就是几乎有的时候身体上都是遍体鳞伤。支撑我的就是我要赚钱，赚了更多的钱以后呢，将来就是一定把这些钱攒起来去找我的父母。好像当时就是一个夏天左右吧，我比那些大人就是赚的钱都多，一个夏天左右差不多就是卖那个鞋子就能卖个3-4千左右。16岁的时候呢，接触了互联网，真的我也无数次的就幻想着，然后通过网络呢能跟我的父母能相遇。开始搜索就是有没有人在找范涛这个孩子呀，搜索了也没有，也是让我失望的。很多人呢也愿意帮助我，可是呢就是当别人问到就是那你的家的这个地址在哪里啊，就是我说到这个的时候呢，我心里面就开始就开始难受。就是随着年龄的一直长大吧，在我特别想他们的时候呢，写自己的名字呀，包括画就是我途中经历的那个水库大坝，还有路上这些土路和石头，就是潜意识告诉我我不要忘记这些东西。我无数次的就想过我的爸妈他们找我的那种情形，所以说我不能让就是在拼了命找我的人让他们等太久。在18岁的时候遇到了我的妻子，他说你长得不像我们北方人，你像南方人。我说其实我不是这边父母亲生的，我有我的名字，我叫范涛。他说一定要就是加快你的自己的这个脚步去找自己的父母。我一直就是在加快自己的步伐，然后呢早一点寻找父母，快点让自己长大。现在就是感觉到自己强大了，现在自己也开了网络公司，然后呢自己通过自己的努力吧，也买了车买了房，今年过完年然后我们两个就结婚了。
1: 有孩子了吗？
0: 怀孕7个月了。
1: 哦，怀孕还没生。
0: 结婚以后呢，有一天晚上我突然就又梦见了我的爸爸妈妈在找我，他们就是在梦里面默默呼呼地喊着我的名字，说范涛范涛。我一下子我哭着我就醒了，哭着醒了以后，我老婆然后她就说你是不是又做噩梦了。我跟她讲，我说我又梦见爸爸妈妈在找我了，心里面就特别的难受。
2: 事实上我们看到她为了回家，她把自己武装到了牙齿，你看她的每一步都是试图以最完美的一个状态去迎接她的亲生父母。我相信我们身边可能还有像这样的孩子，为了回家做好了所有的一个准备，那么这样的好孩子才是那种向上的力量。
3: 我们会要求河南当地公安机关对当年这个被拐的案件重新开展调查，并且对买主也都要进行调查，要依法追究人贩子和买主的刑事责任。
1: 范涛，我们那个接到你的求助之后啊，就迅速帮你展开了调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寻找的结果。来，请站到这儿来。来，树东。
4: 范涛您好，我是登录我寻人团的树东。在登录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收到了您登记的寻人报名求助。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助你整理资料，展开寻找。那根据你给我们提供的信息哈，有些细节我们来分析。比如说你记得你爸爸教你写的名字就是范涛。

0: 四。当时呢，家里的成员包括有爸爸、有妈妈、有姐姐。你还记得家里有一辆大卡车。小的时候呢，你们家里管鞋子叫孩子，喊斧头叫榔头。你是在5岁上学的路上被两个人给拐走的。那根据以上信息、以上细节呢，我们也是初步推断你的亲生父母家可能是在我国的西南地区。我们也是委托了警方还有相关的志愿者一起携手帮你展开了查询。
1: 我立刻在宝贝回家网站上进行查找和比对，结果找到一个贵州失踪的范涛涛寻人帖子，发现范涛涛是1990年出生，1995年失踪，和你2000年离家有很大的时间出入。
2: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们警方进行 DNA 数据比对，但是遗憾的是，你与范涛涛父母的基因比对没有成功，你们之间不存在血缘关系。就在我们查找继续时，一个同样来自贵州的名字叫范涛的孩子寻人信息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3: 好，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0: 好，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1: 从丢那天起，我就策划回家，策划了18年。

0: 州找到的，
1: 贵阳市。
0: 贵阳，来坐。
2: 范涛，我问你高兴吗？
3: 我高兴，不高兴。我能，我不敢，我不敢想象我爸妈这些年经历了什么。
2: 爸爸妈妈肯定是一直在找你啊，是吗，姐姐？
3: 你真的找啊，我都给疯了呀。
2: 找疯了。
0: 哭一哭吧，
1: 你给妈妈擦擦。
2: 这二十年，
1: 快给妈妈擦。
2: 妈妈过的不是人的日子。
3: 妈妈都疯了。
4: 孩子现在长大了，我现在不怕，我现在也变得强大了，你别担心。
2: 儿子变得很强大了。
4: 而且今天你看儿媳妇也来了。
2: 儿媳妇来，我们上来见一见来。慢点，七个月的身孕了，慢点。
1: 慢着点，慢着点，慢着点，慢着点，慢着点，慢着点。慢着点，慢
3: 着点。看我妈妈哭了啊！
1: 这个儿媳妇现在怀着宝宝。

0: 啊，不能太激动。我们听听爸爸讲讲吧，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1: 孩子丢了，你是怎么知道的？
2: 9月17号的那一天下午，吉吉都回来了，凡他没有回来。我说怎么回事嘛？我说他肯定和吉吉一路的。那时候我家哥就，我就开我那个三轮车，我就开始上街去找，几十个人都去找。找遍天下都找不到。
0: 他可能是被人们拐走的时候，可能对他的思想啊、记忆有点冲击。包括你记得家里的大卡车，其实不是大卡车，是一个柴油的三轮车。你记得是姐姐。
2: 对对。
0: 家里还有一个小弟弟，你还记得吗？以后你可以改回名字了，樊涛。
3: 樊那凡。
0: 好不好？
3: 好。
0: 团圆的日子我们就一起请姐姐
1: 好姐姐
0: 来

0: 阿姐姐把你带丢了。
1: 没有关系，我就怕你有爷爷，所以我一直在长大，我不敢停啊，我一直在努力。
0: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2: 这是给弟弟带的东西，
0: 就他小时候的照片啊。
3: 这是在家的时候照的吧？这张
0: 对，家的
4: 时候差不多两岁左右
3: 啊，两岁左右。
1: 我一直找我小的时候照片，我到这边真的，我最早的照片就是我六年级毕业照的毕业照，小的时候这边一张照片都没有。
0: 回来就好了，爸爸妈妈一生晚上3、4点钟都会在哭，都说你怎么不回家？是不是我们不想你？我们想你的。
3: 樊涛带着爸爸妈妈、老婆、姐姐回家吧。
1: 谢谢，
3: 谢谢，
1: 谢谢大家，
2: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5: 我们希望所有与家失联的孩子们都能加快寻家的速度，早日回家。路在前方，更在脚下。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

0: 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3: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3: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的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3: 明白。
2: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3: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3: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

0: 安静的张文学，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2: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哎，
2: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哎，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2: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

0: 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

0: 全全怒目，正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

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颈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颈练习要领。

0: 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卧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

0: 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十三集，狼穴突围。
1: 大家加油，翻过这座山，离图灵钥匙就又近一步了。但是必须警惕坏蛋的再次暗算。
2: 我还是先警惕你的暗算吧。呸呸。
3: 好好高啊呀。
2: 还得警惕这位恐高强。
4: 波比，你应该学我，先规划完美路线，就能够完美的到达顶峰。
5: 我要抓紧训练，为了早日进入精神境界。
4: 快看，是地宫，土灵钥匙就在那里。
5: 那儿应该就是地狼的巢穴了。
1: 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提防暗处的敌人，还要做好准备，随时迎战地狼。
0: 小心地狼！小心使得万

0: 那些雕像应该都是被地狼石画的。只要让那些小猪也成为雕像，就没人能和我抢土灵钥匙了。
1: 大家继续警惕。
2: 没人告诉我地狼这么大只啊！
1: 确的是，他正在睡觉。我们悄悄绕过他。

0: 防备。果然又是那个坏蛋。他想要朝鲜地狼，
1: 我不会让他如愿。
2: 没想到吧，我还留有后手，你们就等着被地狼变成石雕吧。
3: 原来他的睡眠质量这么棒啊。
4: 那我们就可以好好教训这个屡次暗算我们的坏蛋了。
2: 你们也太小看我的蹴鞠技术了，我可是蹴鞠小子，是武林星最厉害的蹴鞠高手。我想踢的目标从来没有失手过。
0: 糟糕，是回旋球。
1: 什么？
3: 是他踢的，和我们没关系。
2: 你们就在这里应付这个大家伙吧。再见。
5: 超级武力侠现身。
3: 那是什么？口臭吗？
0: 看来兵勇们就是这么被石化的。
3: 我可不想变成石头猪。
1: 那就快离开这儿。
6: 看起来可不打算放过我们。
4: 那就只能打倒他了。
5: 超星武林侠，是时候耍起功夫了。
4: 哼，不就是只地狼吗？本猪猪打倒的怪兽多了去了。嗨，
0: 我们来帮你。
7: 也许你还要再坚持一下。
4: 我可是猪猪侠，不会轻易认输的。

0: 袭锋芒，剑隙出击。眼随手，腿随肘，步随身到，敌攻中排，阻挡护胸。不，我，
1: 别讲究那些把式了，全力一击就对了。
0: 我必须进入精神境界。就差一点了。
2: 精神力维持不了多久。

只能全力一搏了。

啊！猪猪侠，菲菲。

0: 菲。
1: 抱歉，如果我刚才进入精神境界。
2: 小呆呆，这种事是急不来的。
3: 没错，而且只要找到土灵钥匙，我们就能恢复了。
4: 不过接下来我们怕是帮不上忙了。
5: 别担心，
6: 我们一定会带回土灵钥匙。
1: 让所有人恢复正常。
4: 第十四集，打破陈规。
5: 终于找到土灵钥匙了，只要把土灵钥匙带回去，宇宙反英雄联盟就会推荐我加入宇宙最强的战斗蹴鞠队，我就能成为最顶级的蹴鞠选手了。
7: 你休想！
8: 蹴鞠小子，我们是不会让你带走土灵钥匙的。
9: 我还要代表猪猪侠和菲菲好好教训你。
5: 哇哦，运气不错嘛，居然能从地狼口中逃脱。
6: 小心头

0: 别激动，要是我不小心把地宫炸塌了，谁也别想得到土灵钥匙。
1: 真卑鄙！
0: 哼，既然交锋不可避免，不如换个有趣的避世方式。蹴鞠，
1: 哼，比就比，谁怕谁。不过，蹴鞠是什么？
0: 蹴鞠是仅凭脚和头，让鞠在赛场上驰骋的艺术。

0: 他的战甲花样可真多。
1: 哼，规则很简单，手不触狙。狙穿过对手风流眼即可得分，计时结束前得分多者为胜。
2: 为了拿到土灵钥匙只能和他踢一场了。
1: 那就赶紧开始吧，和我一起感受蹴鞠的魅力吧。
3: 嗨，
4: 超级武灵侠变身。
3: 嘿嗨，
2: 波比，我和你负责传球，射门交给超人强。
0: 没问题。
3: 嘿，嗨，
2: 好机会。
5: 交给本帅哥，我会用实力教训他们。
6: 拜托，动用武器就太过分了吧。
1: 哇，我是不是忘了说，我要加入的是宇宙最强的战斗蹴鞠队，现在比的自然也是战斗蹴鞠。也就是说，在蹴鞠的基本规则以外，可以利用战斗获胜。
6: 哎呀，
1: 流星赶月，
5: 那种事你应该早点说。
0: 没错，我们可是功夫猪，都是战斗的行家。

0: 休想得逞。哎，又来。哎呀，
1: 会功夫不代表会蹴鞠，就让我来教教你们什么是战斗与秋季的完美融合吧。玉佛顶住。哎，凌空抽射。不堪一击。
2: 我们怎么可以辜负猪猪侠和菲菲的帮助？开始反击。

0: 什么？
1: 瞅着瞧，踢得漂亮！
2: 是你传得好，我们可是战功赫赫的超星武林侠，怎么可以输在战斗蹴鞠上？嗯，哎，看我的，肉臀挂帅！
0: 这都行。
2: 这招是跟你学的，流星赶月帅哥版。
3: 小猪们，四肢全开吧！你们很荣幸能看到我使出这一绝招，从来没有人能在这招下活着离开这个赛场。凝时机，
4: 罗比、小呆呆，后面的比赛就靠你们了。
5: 超人乔，你想干嘛？
2: 好不容易才把比分追平，我是不会再让你进一球的。
1: 那是何等的威力呀、啊！这还是蹴鞠比赛吗？
2: 我超人强绝不退缩。
5: 超人强，
3: 胜利属于我。比赛该结束了。
5: 罗比，
3: 你呀！
5: 我一定要守住球门。哎呀！就算是用不入流的招式，我也要挡住你。
0: 什么？
6: 正所谓境由心生，心之所向即境之所在。
5: 啊，原来过于讲求功夫的一招一式就是我心中的牢笼，但其实功夫没有定式，唯有打破常规才能发挥出功夫真正的威力。

0: 那我就先把你踢飞，再进球。
1: 功夫如水一般，无影无像，动可海浪滔天，静可细水长流。
2: 人心指破四绝之，石破天惊。

小呆呆，恭喜你，你成功进入了精神境界。

0: 成功啦！
1: 我们恢复了，
2: 太棒了，太棒了！
3: 终于可以回家喽！
4: 对不起，小叔叔，这可是你们好不容易找到的土灵钥匙，却为了救我们。

0: 把能量都消耗光了。
1: 武灵之土代表的是诚信，既然答应要帮你们所有人恢复，我们就不会食言。

0: 刚才也是一个考验。
1: 啊，太棒了，
2: 我们获得古灵钥匙了。
3: 操心不想到一五零下一身的正气，要维护。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您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传心火，启新城，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系列报道，走进革命老区，看井冈山精神如何在青少年心中落地生根。抢抓百日冲刺关键期，长三角千校万企专场招聘启幕，联动就业资源，精准匹配人岗，助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毕业生转段申请通过率达100%，首批强基计划学生发展如何？走进复旦大学，解锁强基学子的成长密码。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党的事业伟大而艰巨，任重而道远，必须牢记初心使命，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今天我们梳理了总书记的部分相关重要论述，与您一同学习。党的事业伟大而艰巨，任重而道远。有人走着走着就忘记了为什么出发，忘记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忘记了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从而丧失了共产党人的本色。我们必须坚守奠基创业时的初心，坚守党的理想信念宗旨，始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永保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近代以来，我国历史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持好、发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一项长期任务，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也

0: 是建设教育强国的核心课题。我们建设教育强国的目的，就是培养一代又一代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一代又一代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确保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后继有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1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等。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健全多元投入机制，深化评价机制改革，发挥协同育才、引才、聚才作用，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持续深化改革创新，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扩大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健全适应学龄人口变化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6月11号，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在京会见葡萄牙教育科学和创新部部长费尔南多亚历山大一行，就深化两国教育交流合作交换意见。怀进鹏介绍了中国推进教育强国建设和制定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葡方完善教育合作机制，发挥语言合作传统优势，创新语言加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共同支持两国高水平大学在海洋、生命健康、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卓越工程师培养等领域实施高质量实质性合作项目，促进两国经济和产业发展。亚历山大表示，葡萄牙作为欧盟成员国，高度重视对华教育合作，愿同中方加强语言合作，促进学生流动，在共同感兴趣的领域密切合作，推动中欧教育合作走深走实。
1: 地处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土地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这里点燃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地处革命老区的江西美碑古村正是当年井冈山革命斗争的重要阵地，如今当地如何传承红色精神，激活乡村活力，跟随镜头一同探访古村的新面貌、新变化。
2: 在此时此刻呢，我正行走在美碑古村的街巷中。美碑古村始建于南宋初年，距今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村内至今完整地保存了360多栋明清的古建筑。那同时呢，这里也是重要的红色根据地，红四军军部、二七会议会址、毛泽东旧居等多处革命旧址都坐落于此。美碑古村呢，也是全江西省知名的将军故里。从这里走出了梁兴初、梁毕业、梁仁介三位

0: 开国将军以及梁碧清等少将。那我们放眼望去啊，这里随处可见古香古色的老建筑，也处处都留存着鲜活的红色记忆。
1: 在这里，整个村落就是一座开放式的实景大课堂，每一处旧址，每一条古巷都承载着历史。这里每天都有不少的中小学生研学团队来到这里，跟着讲解员一起走街巷，听老故事，学红色历史。在二七会议旧址，讲解员结合现场实物，细致讲述土地革命时期的斗争故事，还原会议召开的历史场景。在红四军总部旧址，孩子们围站在一起，认真聆听革命往事。来到红军标语墙前，大家齐声诵读标语口号。漫步古街与富水河古桥之上，孩子们沉浸式体验当年的峥嵘岁月。其实不止在美碑古村，如今在井冈山，红色教育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体系。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现在藏有30000余件珍贵革命文物，吸引着各地游客和研学团队前来参观学习。展厅内，9岁的周梦阳正为游客讲解红色历史。3个月前，他主动报名中英双语义务讲解员，成为馆内年龄最小的讲解志愿者。
2: 因为我用英文讲述了我的家乡的红色文化，让他们知道了，听懂了我家乡的红色文化。
1: 前不久，馆内监控记录下暖心一幕，一名少年聆听完红军的感人故事后，主动摘下胸前的红领巾，郑重地为小红军雕塑佩戴。
3: 让我们看到的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是一种具象的，今天的孩子们走进我们的场馆，可以自发地向革命前辈表达这种由衷的敬意。所以我们在讲解的过程当中也试着尽可能地选孩子们愿意听、喜欢听、爱听和贴近孩子们的语言，我想这也能更好地引起孩子们的共鸣。
1: 我的井冈行思政实践活动精心打造8条主题研学路线，和坚定信念、追寻历史等22堂特色实景思政课，让红色教育走出课本，走进实景。
4: 革命先辈的热血故事和坚定信仰，给我的心灵带来了深刻洗礼，也时刻激励着我脚踏实地、勤学奋进，争做新时代有为青年。
1: 数据显示，2025年以来，井冈山累计接待红色研学、初心寻访、党史瞻仰游客超21万人次，研学热度同比大幅攀升。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办。作为全球最高层级的职业技能竞赛，本届设置64个比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6大领域。目前所有比赛场地规划和布局方案均已通过世界技能组织审核。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印发通知，决定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通知提出，支持龙头企业、前沿领域高新技术企业领军人才和青年科技人才创新创业，大力培育科技型企业家，支持和鼓励高校、科研院所、事业单位科研人员通过离岗创办科技型企业等方式开展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活动，推广按照先使用后付费方式把科技成果许可给中小微企业使用，驱动科技人才创新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对于返乡创业，提出要发挥田秀才、土专家、农创客和乡村工匠等致富带头人的作用，引导有创业能力的外出务工人员挖掘乡村资源要素优势，把适合的产业转移到县域乡村再创业再发展。通知提出，要打造技能培训与创业培训相衔接的培训链条，广泛开展梯次化的创业训练营、研学班、精英班等创业能力提升活动，面向初创期、成长期、发展期等不同阶段的技能创业者，开展创办企业、改善企业、扩大企业等基础培训，拓展市场调查、经营管理、增长战略等延伸培训，培养一批技能创业带头人，带动和孵化更多劳动者学习技能、依托技能实现创业。 大力发掘民生领域创业项目，加强跟踪陪跑帮扶，建立投资少、风险小、易转型的重点孵化项目库，

0: 帮助创业者发现和选择适合的创业项目。六月十一号，教育部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首场长三角专场招聘活动在上海举行，联动长三角地区就业资源互通共享、定向对接高校优势学科，实现人岗精准匹配，帮助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此次招聘活动汇聚了长三角地区500多家用人单位，带来1.5万余个优质岗位，涵盖智能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绿色低碳与新材料等行业。这家专注医疗手术机器人的国内上市企业，结合公司智能化转型的战略目标，上个月面向毕业生一次性释放了超100个岗位。
1: 所有100多个岗位都是新增的，主要是 AI， 然后算法，还有软硬件的研发，然后临床服务、市场营销这些。
2: 有一些达成意向的，就是专业对口的工作，当然也有一些不是专业特别对口的，但是通勤时间会比较短的一些工作，也比较中意的，然后也投出去不少简历。
0: 不仅是应届毕业生，不少大二大三的同学也在招聘会上找到了合适的实习岗位，为今后的就业做好准备。
3: 早一点为自己铺路嘛，然后先从自己熟悉的地方实习开始，然后慢慢的向外拓展，看有没有什么别的更适合自己的一些工作岗位。
0: 据介绍，从六月至八月，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将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并同步通过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各地公共就业服务平台发布就业岗位信息。教育部要求各地各高校加力拓展市场化就业岗位，加快组织政策性岗位招录，精准做好困难群体就业帮扶等，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
4: 针对就业进展缓慢的高校、院系和专业，重点组织人社厅局长一对一定点联系，开展定向访企拓岗；针对困难群体毕业生，落实好一对一的帮扶责任；针对离校后未就业的毕业生，主动对接人社部门，确保离校不断线，服务不打烊。
5: 教育关乎你我，意图评说新闻。今天的教育地图第一站，我们一起来看到的是广西。2026年，广西计划面向社会公开招募1345名高校毕业生，赴基层单位从事支农、支医、支教以及帮扶乡村振兴的工作。那据了解呢，这一次三支一扶招募对象是2024年至2026年毕业，具有大专包括高职、高专的及以上的学历，年龄呢是33周岁以下的普通高校毕业生。广西三支一扶人员在服务期间呢，将会发放工作生活补贴，每人每年是36000元；发放一次性的交通补贴，每人每年是500元。同时，服务单位发放每人每月不低于600元的岗位津贴，并且还要落实食宿等生活保障，引导高校毕业生能够到基层建功立业。第二站，我们来看到的是四川。最近，四川、浙江联合发布公告，计划招募200名浙江优秀退休教师赴川，开展2026到2027学年支教帮扶工作。本次招募呢，分为一年期支教还有柔性支教这两种类型。其中呢，一年期的支教服务时间是2026年到2027学年，原则上是不少于一学年；而柔性支教是要求一学年来川工作时间累计不少于30天。实施范围呢，包括浙江与四川结对帮扶的12个市州有关县市区。受援学校为乡镇还有农村的中小学校，为乡村教育发展可以提供师资的支撑。第三站，我们再来看重庆。最近，重庆市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发布了。重庆呢，将会加强儿童青少年肥胖、近视、心理行为异常、脊柱弯曲异常还有龋齿等防治，促进儿童青少年的体重、视力、心理、骨骼还有口腔的健康。根据计划呢，到2030年，重庆全市中小学生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达标优良率将会达到60%以上，全市6岁儿童、小学生、初中生以及高中阶段学生的近视率将会分别小于3%、32%、60%和70%，来提升全市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水平。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教育地图。
0: 好的，谢谢陈慧。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2020年，复旦大学开启首批强基计划招生。2024年，经过4年学习的首批强基学子转段申请通过率达到100%。生物科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徐浩翔就是其中之一。通过强基计划，他是如何一步步成长，又在基础科研领域走出了怎样的道路呢？来看记者报道。
6: 在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科学

0: 强基专业2020级本科生，生物科学专业2024级博士研究生徐浩翔，正在寻找适合作为帕金森病治疗药物的小分子化合物。作为复旦大学2020年首批强基计划学生中的一员，他从本科阶段就开始了这个课题的研究。
1: 当初选择报名这个强基计划，其实是因为我很早就确认了自己对基础科研的热爱，我对事物背后的机制总有一种天然的好奇心，所以我很清楚自己未来就是想走这样一条深耕研究的路。
0: 基础科研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沉淀，对于刚刚进入大学校园的本科生来说，无从下手是常态，而强基计划给了徐浩翔尽早进入实验室的机会。大一暑假，他就通过参与生物学综合实验基础课程，在多个实验室轮转，逐渐熟悉规范操作、实验报告等各项流程。大三时，他也有机会参与导师组会，一步步锁定研究方向。
1: 我们其实是围绕帕金森病这个神经退行性疾病去做一个研究，我们去筛选能够特异性去靶向降解帕金森病里面致病蛋白的这样一个小分子。然后这个筛药的环节其实它也很考验耐心，中间会有很多问题，比如这次药效好了但下次又不行，然后中间可能会出错的环节有很多，需要我们不断的去排查药品的储存条件、细胞的状态，或者是实验的检测方法有没有出问题。为了得到这个稳定的还有可靠的结果，我们其实对这个实验的检测方法也进行了长时间的大量的摸索和尝试。然后这段经历呢，其实也是让我改掉了在科研里面急功近利的心态。然后我现在知道，就是做科研这个事情其实是一个需要耐心去求证的事情。对我来说，本科阶段科研其实是一个从试错到找到方向的成长过程。
2: 实验室每天是有早会的分享，我一般都会参加，就是有各个同学轮流分享一篇文献或者自己一些科研的想法。我看到有很多强基计划的这个本科生也参加，有的时候也会问很有意思的问题啊，有的时候我会根据那些问题给出我的一些想法。经过半年到一年的这个实验室的学习或者训练之后，我们会让他们做一个总结。
0: 不仅是本科阶段就深入课题研究，复旦大学还为强基计划学生提供全面导师制、小班化教学等一系列培养路径，本硕博衔接培养制也是其中之一。复旦大学明确，在完成本科阶段学习后，强基学子可被优先推荐攻读研究生学位。通过达标各项要求，徐浩翔轻松拿到了直博的入场券。
1: 在入学的之初，就对于强基班，在本硕博衔接的时候，绩点、本科生科创项目以及荣誉课程的修读已经明确了他的要求。我是比较喜欢专心做一件事情的人，然后强基计划呢就可以很好的把这种流程还有手续上的麻烦给免除掉，然后让我们心无旁骛的把时间还有精力投入到专业知识还有科研当中。因为基础科研是需要时间学习来沉淀的，然后这种长时间的专注非常有利于出延续性的科研成果。
0: 目前围绕帕金森病药物筛选，徐浩翔已经设计和筛选出了一些有药效的小分子，其中部分推进到动物实验阶段。他也以共同第一作者的身份在 Science 大子刊上发表研究成果。未来在神经生物学相关的神经退行性疾病这一领域，这位年轻的基础科研工作者也将继续深耕。
1: 作为首届强基生呢，我觉得他真正的为有志于基础学科研究的同学搭了一条快车道。其实我们在实验室里面搞学科基础科研和应用的界限并不是那么遥远，我们实验室里做的这些小分子还有生物大分子，其实未来都有可能成为临床用药的前提。我比较期待我未来有一天做的这些工作能够真正的应用到临床，为帕金森病或者是其他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治疗带来一些帮助。
3: 眼下正值毕业季，有憧憬，有别离，有不舍，不少学校也打造专属纪念礼，为毕业生们留下暖暖的珍贵回忆。
4: 首先祝贺大家完成了，顺利的完成了高考这场旅程。我想在这即将分别的日子，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话要对彼此诉说。
3: 高考结束后，江苏省淮阴中学高三二十班举行了一场毕业仪式，同学们将写好的纸条投入信箱，班长随机抽取朗读，那些被时光掩埋的温柔与遗憾一一被说

0: 出。随后，同学们在 T 恤上签名留念，并向老师献上束修六礼：芹菜、红枣、莲子、红豆、桂圆、干肉条，搭配成古雅的六礼。芹菜象征勤奋好学，红枣寓意早日高中，莲子代表老师苦心教学，红豆祝愿鸿运高照，桂圆寄望功德圆满，赠干肉条表示铭记师恩。
1: 三年的时光一瞬而过，一些简单的小游戏勾起了我们对往事的无数的回忆。也许青春并不需要事事都非常完美，但有一个难忘的告别，就已经让这个青春弥足珍贵。
0: 江苏高校学子也发挥专业所长，打造专属纪念礼。南京邮电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的学子们发挥专业所长，运用人工智能与 3D 打印技术，亲手制作专属 Q 版人像。每一尊人像都精准还原了大家的发型、神态等个人特点，为2026届毕业生送上了一份独一无二的毕业礼物。
2: 我们通过采集应届毕业生的证件照进行涂色以及切片，最后打印完成。希望师哥师姐们看到这个礼物的时候，可以想起自己在南邮的时光，
3: 非常的开心和感动。 3D 打印的小人也特别的精致，我也希望就是带着我们入校时候的初心，然后还有纯真，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0: 作为融合教育学、计算机科学与设计艺术学的交叉学科，教育技术学专业一直倡导技术赋能、创意表达的育人理念。此次毕业礼物从构思到落地，正是该专业学生将课堂知识迁移至真实情感场景的生动实践。
4: 这次给学生送这个礼物呢，其实是我们学生学以致用的一个见证，这效果还是很好的，就是确实能够证明了我们学生学到东西了。
0: 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最后，一起聆听青春的告白，感受强国有我的奋进力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历史。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照亮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新路。
0: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1: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福建、云南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
1: 央行发布的数据显示，前5个月我国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80%。
1: 美国方面称，已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伊朗方面称，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缅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井冈山精神传承至今，依然激励着全体党员干部砥砺初心、攻坚克难，指引亿万人民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上勇毅前行。
2: 巍巍井冈，星火不灭。如今，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踏上这片红色土地，感悟初心使命。依托厚重红色底蕴，当地打造我的井冈行沉浸式红色研学活动，22堂实景思政课，让红色基因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3: 行程万里望初心，我们来到了井冈山，去回顾这段艰苦奋斗的峥嵘岁月，并在重温这段红色记忆中去感悟这份初心。
2: 井冈山是革命的山，战斗的山，也是英雄的山，光荣的山。革命先烈用热血与生命在这里开辟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铸就了不

0: 久的精神丰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井冈山精神，并对弘扬井冈山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扎根红土地的江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在加快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上勇争先，在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上善作为的目标要求，以精神为引领，在实干中谱写新篇。实事求是闯新路是井冈山精神最鲜明的时代特质。位于井冈山深处的神山村，村民祖祖辈辈仅靠人均几分梯田和几十亩竹林度日。十年前，人均年收入不足3000元。2016年起，村党支部立足山村实情，将分散在农户手中难以产生规模效益的巴掌田集中流转，成立合作社，统一规划种植黄桃和茶叶。同时利用地处井冈山两大核心景区之间的独特优势，大力发展乡村游，开启了30多家民宿与农家乐。如今神山村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获评省5A级乡村旅游点，村民人均年收入达3.6万元，十年增长10余倍。
1: 村里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基础设施完善，公共设施完善，就是我们就依托自己的生态环境嘛，更多的那个年轻人回家创业，包括现在老百姓的那种精神面貌是特别的好。
0: 曾经的苏区赣州地处江西最南端的四省交界边缘地带，山多地少，一度被贴上闭塞老区的标签。十年前，依托紧邻粤港澳大湾区的区位优势和铁路网交汇枢纽优势，赣州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敢为人先的魄力，闯出一条发展新路，在不靠海、不沿边的赣南苏区，建成了全国革命老区中唯一一个对外开放的内陆口岸——赣州国际陆港，物流网络覆盖亚欧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让全国最大的实木家具制造基地南康区从内陆腹地直接迈向开放前沿，带动当地家具集群产值突破2900亿元，海外订单每年超50亿元。
2: 现在国际陆港为我们赣州多个产业带来了深度赋能，我们革命老区要在认清自身发展短板的同时，更要找准自身的优势所在，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大胆去闯，才能为老区发展带来新动力。
0: 艰苦奋斗攻难关是井冈山精神的核心底色。传统产业占江西省工业比重约70%，做好改造升级这篇大文章是全省实体经济固本强基的关键。位于长江之滨的九江石化曾深陷高耗能、产品单一的困局，近年来这家老牌石化企业以艰苦奋斗的精神攻克一个个卡脖子的技术难关，以数字赋能涅槃重生，年产150万吨方厅项目今年底将建成，届时将成为中部地区一流的绿色智能石油炼化基地。目前江西全省已有超过1.5万家传统企业完成升级换新，电子信息、有色金属产业先后迈入万亿级行列。站在155的新起点上，江西正全力推动新兴产业串珠成链，锂电池、高端光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同时抢滩布局金属新材料、脑机接口等未来赛道，不断培育出全新的经济增长极。
3: 井冈山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它能跨越时空就在于这个精神对我们今天它有价值、有意义、有启迪。在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传承和弘扬好伟大的井冈山精神，更续红色血脉，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精神如炬，照亮征程，全体中华儿女将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在新征程上不断闯新路、攻难关、开新局，奋力书写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崭新篇章。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2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

0: 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才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15/5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为参加会谈？国家副主席韩正12号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6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才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谢建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1: 15/5规划纲要提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福建、云南因地制宜，加快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
2: 眼下，福建正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在漳州古雷半岛，福建省绿氢中试基地正式投用，基地还为海上风电、氢能车辆等装备制造企业提供测试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急剧发展。
3: 我们将充分利用福建丰富的海上风力资源，把绿氢中试基地打造成开放共享的中试服务平台，解决从实验室技术到产业化应用之间的最后一公里。
2: 15/5时期，福建锚定双碳目标与能源强省战略定位，聚焦新型电池、海上风电装备、新能源汽车、氢能、核技术应用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实施 AI 加引领，培育新赛道。
4: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协同推进风光储氢核发展，打造我国重要的新能源先进制造基地、技术创新高地和应用推广高地，将新能源产业集群打造为万亿级的国际知名先进制造业集群。
2: 在云南姚安县的大河口光伏发电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进行桩基浇筑、支架安装等作业，项目预计9月可建成投用。大河口光伏发电项目规划建设60兆瓦光伏电站及配套110千伏升压站。
5: 项目投产以后呢，年发电量可以达到9540万千瓦时。除了供给云南本地之外，还通过西电东送的通道输送到珠三角、广西等地。
2: 15/5规划纲要提出，推进非化石能源安全、可靠、有序替代化石能源，坚持风光、水和等多能并举。 今年云南已有十多个风力、光伏等新能源项目开工。十五五期间，云南通过推进

0: 电加先进制造深度融合，把能源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力。到2030年，云南将基本建成国家级新型电力系统先行示范区，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不低于46%。
1: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云南将围绕构建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序推进后续大水电建设和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积极拓展绿电多元化产景应用，赋能产业链发展，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五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的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五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0%，比上年同期低约25个基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6月11号，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落实主体责任，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共同维护铁路售票市场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要求限期完成整改并提交报告。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将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如发现存在涉嫌违法行为，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0: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过80%。随着麦收推进，下播进入高峰。
2: 眼下，黄淮海主产区延续晴好天气，利于山东、江苏、河北等省集中接收快速推进。在山东汶上县，75万亩小麦已集中成熟，一批新型农机装备正在助力当地农民抢收抢种。
3: 在小麦收割的现场，我们看到这个小麦收割机的割台增加了30公分，达到了足足的3米左右。我们的视线往上，在这个机器的顶部增加了一个折叠式的粮仓。大家来看，这个折叠式粮仓打开了，是不是它的容量就变大了？
4: 对对对，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比平常多装2双单斤粮食，这样农机手每天卸粮的次数都少了，能多干几十亩地。
2: 收完小麦，几台新型玉米播种机加紧作业，如今增施底肥、节水浇灌、精量播种几道工序能一次性完成。
4: 这个滴灌带它在15厘米左右，它都有一个小孔，它就直接的精准的滴灌在农作物的根部。
2: 今年三夏，全国1700多万台套农机具投入抢收抢种，智能高端农机加大推广应用，成为不少主产区的突出亮点。安徽霍邱种粮大户庞瑞红的2000多亩水稻栽插全都用上了高速插秧机，大大提高了作业效率。
5: 4天至15天就全部完成，要是原来是得需要1个月的时间。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6: 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眼下国家正在加速建设物流网，这张网将如何破解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7: 当记者来到宜兴市新材料产业园时，运输车正络绎不绝驶入厂区。但红火背后，企业的运输负责人给记者算了笔成本账。
8: 如果我们是水路的话，一次可以装1000吨到2000吨，陆路呢，现在一次只能装个30吨。我们算过一笔账，陆路运输的成本要比水路运输贵1倍以上。
7: 事实上。

0: 宜兴水网密布，明明有运量大、成本低的水路可选，为什么这些企业非得通过公路运输呢？
1: 我们在这边像长江啊、运河，这个走大船都没问题，就是要到我进厂的这一段，现在满足不了。
2: 其实园区的西侧就是南干河，这里离通往京杭大运河的长沥线航道只有不到8公里的距离，但就是因为部分河道太窄太浅，没有办法行船，让这里的企业守着水，却用不了低成本的水运。
0: 这些年，国家公路网、铁路网加快完善，相比之下，水运的短板愈发突出，航道等级偏低，干支线衔接不畅，于是补齐短板成为物流网建设的一项重点任务。开挖新运河，全力打通江河出海堵点，航道疏浚，干支线升级，畅通水路最后1公里。眼下，江苏就开启了14条通港达源的支线航道提升工程。在宜兴，记者看到，新材料产业园与内河干线之间，这条7.7公里的支线航道开始建设。和以往的大投入高标准不同，政府部门是根据园区将来使用的船舶和水域条件量身定制航道标准，就瞄着产业的需求干。
3: 要给企业降本增效，那么我们现在就从物流端要入手，就是要把水上也能够做到像公路运输一样能够做到门到门的那种服务水平，就因地制宜量身定制的一个尺寸标准，满足企业的一个实际的需求。
0: 江苏的探索是全国内河水运体系建设的缩影，当前国家正在全力推动内河水运体系连通工程，到2030年，我国的物流网上一个现代化内河水运连通体系将彻底盘活水运资源。水运网络不断延伸，一张全域协同的新型物流网也正在加速铺展。为了破解多种运输方式衔接不畅的难题，新一轮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将在30个左右城市落地。未来，他们会和全国37个城市约400个货运枢纽形成联动，让水路和铁路联运更经济，铁路和公路联运更高效，公路和航空联运更便捷。同时，正在搭建的国家级物流大数据平台将统筹共享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各运输方式数据，为货物流通寻找最优路径，实现一箱到底、一单通行。到2027年，全社会物流总费用预计将节省近1000亿元。持续织密优化的物流网也为经济发展拓展了新空间。15五期间，物流网建设不仅会拉动物流领域有效投资，还将带动物流机器人、智能仓储、新能源重卡等领域投资规模扩大。这张物流网正与制造业、农业、商贸业深度融合，智慧仓运维员、智能调度员等新岗位也加速涌现。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6大领域，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
5: 对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产业发展到哪儿，新的职业产生了，那么就把这个赛项设为一个试赛项目，大家来共同切磋，提高这个项目的技术含量。
4: 本届大赛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计划8月份正式组建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6: 今年以来，我国通过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消费补贴、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等措施，不断完善以失能老年人照护为重点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
7: 在山西晋城，吴建刚的母亲因重度失能长期入住养老机构，今年起他每个月可以申请800块钱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
8: 这个政策呢，对咱们老百姓真的是非常的好。我妈是重度失能，这一下就减轻了800元的负担。
7: 今年1月起，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实施，符合

0: 条件的老人，如果在机构养老，每月可使用消费补贴抵扣40%的养老服务费用；居家社区养老的老人，每月可抵扣50%的养老服务费用，每人每月最高可抵扣800元。今年1月至5月底，全国累计核销消费券603万次，累计核销金额38.4亿元，159.4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带动养老服务消费165亿元。今年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出台，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从局部试点向全国推开，失能老年人照护水平进一步提升，多部门联合出台措施，建立完善互助养老服务模式。各地因地制宜，探索组建以村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为骨干的队伍，进一步加强居家养老特殊困难老人探访关爱力度。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占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值超60%。其中 ，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121.2%、53.5%。国家网信办今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出台实施多部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规规章，建立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网络身份认证制度等，个人信息保护不断深化。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主题宣传展示活动2026年非遗好物国潮焕新非遗消夏购物月昨晚在江苏启动。活动期间，全国各地将推出超1200场活动，发布非遗特色旅游线路，开展跟着电影赏非遗等。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闭幕，来自全球的501部动画作品参评，《浪浪山小妖怪》等23部作品和5位个人获金山茶荣誉。电影周期间累计签约项目53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共同启动动漫中国西部创制中心项目。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获悉，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157.4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2.2%，为近十年同期第二多。我国南方地区强降雨过程频繁，强降雨高度集中在广东、广西、湖北、湖南、贵州等地。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他已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11号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伊美协议大部分文本已经敲定，但美方不断改变立场，其矛盾立场阻碍这一进程。巴加埃强调，伊朗不会在红线问题上妥协。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1号发表声明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就拟定中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了讨论。以色列方面对美方承诺在最终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表示支持。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确认，美军10号在阿曼湾打击一艘违反封锁、试图运输伊朗石油的油轮，这是本周美军打击的第3艘油轮。印度港口航运和航道部长索诺马尔11号证实，本周早些时候，美军在阿曼海域对一艘油轮的袭击导致3名印度籍海员死亡。印度政府已就此事召见美国驻印度临时代办，表达抗议。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3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0.8%。欧洲央行表示，中东战事正推升通胀压力，考虑到相关风险及其对欧元区中期前景的影响，当前加息决定是适当的。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最新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1.17亿，

0: 这一数字较2024年底下降 3%， 主要是因为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报告说，这一数字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许多人是在没有保障的情况下返回的，重新融入社会的条件仍然极其严峻。据美国媒体报道，10号到11号，强风暴席卷美国中西部地区，给伊利诺伊、密苏里、爱奥瓦等多州带来龙卷风、雷暴、强降雨等恶劣天气。目前风暴已导致一人死亡，数十万用户停电，芝加哥、费城等多个城市机场航班延误或取消。2026美加墨世界杯11号在墨西哥城开幕，在随后举行的揭幕赛中，墨西哥队以2-0战胜南非队。本届世界杯赛事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三国的16座场馆举办，这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也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赛事。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4: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5: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4: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5: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4: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6: 行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8: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9: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10: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11: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12: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元末明初青花瓷中的罕见珍品。它的釉色如凝脂般莹润，它的纹饰藏着千年传奇。草原与中原，东方与西方，在这件器物上相遇。我们将透过

我他走进一个多元文化碰撞与融合的辉煌时刻。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瓶高44.1厘米，小口圆唇，丰肩秀腹，浅足滑底，是典型的元代青花瓷器。因为口径小，梅花那清瘦挺拔的枝子能刚好插进去，所以叫梅瓶。梅瓶的腹部绘着一幅生动的画面，萧何策马扬鞭，衣袂翻飞，眉宇间满是焦灼。韩信临水而立，回望的眼神中透着挣扎。老艄公持桨而立，额头裸露，胡须微翘，仿佛时光凝固的智者。秦末楚汉相争的故事，人物却穿上了宋代服饰。元代杂剧的演绎，让历史与艺术在这里交融。梅瓶通体绘有六层纹饰，如史诗般铺陈。瓶口杂宝复联纹，如繁星坠玉。肩部缠枝莲花蔓延舒展。腹部历史故事与松竹山石相应，繁密处如铁马冰河，留白处似云卷云舒。公元13世纪，草原民族将长生天的浩渺苍穹凝为古兰，波斯陶器的白地蓝彩经丝路驼铃传入景德镇窑火。1300摄氏度的高温淬炼下，白釉泛青似天山雪，骨料晕染如沃南河水。元青花以繁密的纹饰、硕大的器形，见证了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深度交融。元代是中国陶瓷史上的重要时期，而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则是这一时期的巅峰之作。梅瓶胎质洁白细密，白釉洁净莹润，青料浓艳优雅。苏麻离青与麻仓土，一个是来自波斯的蓝色星辰，一个是景德镇的瓷骨玉魂，它们的结合不仅是原料与技术的完美匹配，更是中外文明交流的见证。正是这种天作之合，让元青花在陶瓷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件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不仅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更是跨越时空的艺术传奇。它见证了历史的变迁，承载了文化的交融，也启迪着未来的创造。我们站在梅瓶前，仿佛能听见历史的回响，感受到文明的脉动。它告诉我们，中华文明的灿烂源于包容与交融，源于传承与创新。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

0: 希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6月1号，被称作史上最严的外卖新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新规如何压实各方责任？我们将看到一个怎样变化中的外卖市场？本期节目共同预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市场监管研究院副院长纪伟，深度解读最严新规之下，外卖能否真正安心到家。
1: 院长您好，欢迎您做客预见。
2: 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1: 我不知道您平时会不会点外卖。
2: 我也会点。
1: 那您平时点外卖会觉得自己什么时候会踩到坑吗？
2: 我点外卖呢可能是职业习惯啊。我会关注到一些法律规定的一些要点。比如说公示的资质问题啊，你经营的项目问题啊，无糖食外卖有一些平台会主动公示啊，但是不多，这个比较遗憾。当然也有一些，比如像明厨亮灶的摄像头的接入，有的也会有。你有没有关注啊？前日的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一个关于幽灵外卖案件查处的一个信息。
1: 将近36亿的罚款。
2: 对，我们俗称叫幽灵外卖，实际上是什么呢？是平台把关不严。对于在自己平台上登记的网络餐饮服务这种提供者，他的资质审核不严。有的是根本就没有食品的经营许可证，有的是套假的许可证，有的是伪造的许可证。有的甚至是就什么都没有，就在你这登个记，所以这个案件一查，为什么要罚到这么多钱，罚到几十个亿呢？就说明它不是一个个别现象，应当说，已经成为一种相对比较普遍的现象了。但是呢，你普遍存在不意味着正确。存在不一定是合理的。那总局就出重拳，要打击这种情况。那么这是一种乱象。食品安全的根本是风险防控，因为它直接入口。它牵涉到我们广大公众的身体健康、生命安全，它都不是财产安全，它是生命安全。轻则拉肚子、身体健康受影响，重则可能会丧命。所以，食品安全风险是我们永远一个不能够回避的一个话题。这是我们食品安全根治的一个根本的驱动力，只有这一个驱动力，所以防控风险。但是从过去外卖的情况来看呢，大的问题不多，但是小问题、中问题屡见不鲜。
3: 据中国餐饮业年度报告数据显示，我国外卖市场规模预计突破1.4万亿元，同比增速超10%，占餐饮行业总收入24%左右，成为行业重要的增长极。为进一步提升餐饮外卖食品安全水平，促进这10000亿级市场的健康规范发展，规定紧扣平台主体责任牛鼻子，细化了外卖平台对商户资质审核、信息公示、过程管控、问题处置等全链条的管理责任，要求外卖平台做到备案即担责、上线即受管、经营即履责。
1: 那具体您关注到了哪些亮点？它可能核心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
2: 它其实要核心解决的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呢，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作为食品安全监管的部门，它出台了关于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落实的规定。那么这次网络餐饮服务销售的主体责任管理规定呢，实际上是为了延续之前发布的关于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落实的一个细节性的规定。那么我们说食品生产经营有很多种啊，比如说农业种养职者呀，比如餐饮加工者呀、生产加工者呀、销售者很多。那么这次我们针对的是网络餐饮服务。第二个意义呢，就是对于网络平台，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电商啊，第三方平台提供者以及在网络上从事餐饮服务的提供者，给你明确你的主体责任是什么。因为过去呢，很多人我也想守法经营，我也想尽到法定义务，但我不知道怎么做。或者说我不知道我怎么做才能符合政府监管的要求，才能符合食品安全的根本要求。那么这次出台呢，我觉得主要是给你明确这些规定，告诉你你怎么做就达到了我的要求。第三个意义呢，我认为是针对新时期这种食品生产经营新业态模式的一个与时俱进的一个监管方式。这是时代给我们提出的新课题，所以呢，从政府角度呢来看呢，它是为了适应这种新的业态发展，来出台一个新的规定。我觉得至少有这么三个层面的意义吧。那么在食品安全法当中呢，我们有规定，第三方平台包括传统的农贸市场的开办者，出租柜台出租者，展销会的举办者，这些都有第三方责任。那么后来呢，食品安全法修订当中呢，把第三方平台提供者也列入到了这样的一个责任主体当中。导致什么呢？第三方平台认为就是我的责任不重，他就是在我这上头卖啊，出问题他负责呀，跟我没关系啊，我不过是一个提供了一个网上市场。不对，不能这么认为，在其他的领域可以，在食品安全不可以。 如果出了问题，威胁到公众的生命健康权，你承担同等责任。
1: 嗯，
2: 那么本规定呢也是这样，他就把主体责任给你明确了。第二呢，有些细节性的措施性规定。
1: 嗯，
2: 你比如说实名登记。
1: 嗯，
2: 啊，你这个餐饮到我这儿登记，你的许可证是什么？叫什么名字？你拿过来，我要看。啊，我要给你做登记。
1: 嗯，
2: 啊，不管你是个体的呀，是公司性质的呀，你都要实名登记。
1: 嗯，
2: 再一个，6个月的信息就要比对一次。有的平台提供者也抱怨啊，
1: 嗯，
2: 说这个频率太高了。对不起，规定就是规定。
1: 嗯，
2: 啊，尽管高，你也要执行。
1: 嗯，
2: 这个没有办法。那么还有一些小的细节的一些亮点，我认为，比如说无糖食外卖，刚才你也提到了啊，我点的这个快餐是不是无糖食的？好，这回你要标注出来。
1: 嗯。
2: 你在你平台的显著位置给我标注，是堂食有堂食，是有线上线下同时的，
1: 嗯，
2: 还是我只有线上没有线下，你要给我标注出来。另外一个呢，还推荐要求，凡是有这种明厨亮灶的，我接受明厨亮灶，我愿意做明厨亮灶，
1: 嗯，
2: 你把镜头给我接上来。
1: 嗯，
2: 哎，这个呢就是说，第一方便消费者，那我直接可以看了信息，做到争取缩小信息差，做到信息平衡。第二一个也方便监管者取证。
1: 嗯，
2: 如果你有问题，调你的镜头回放。
1: 嗯，
2: 那么严格的来说呢，明厨亮灶不一定能够各起到根本杜绝食品安全风险的作用。
1: 嗯，
2: 那至少给消费者信心，也给你自己增加商业信誉啊。
1: 嗯，
2: 对不对？我敢亮灶嘛，我敢亮出我的这个后厨嘛。
1: 嗯，
2: 那么就说明我放心接受消费者的这种监督。
1: 嗯，
2: 啊，所以我认为亮点还是不少。
1: 那具体如果要落实的话，比如说我们去查验这个商家的资质是什么样的，他的这个无糖食标志是不是真正的在落实，对于我们平台来讲，它会有什么样落实的难点吗？
2: 应该说呢，比以前确实要增加一些工作量和难度。
1: 嗯。
2: 但是我认为不是做不到。比如说，我作为一个平台提供者，我可以登录官方的，啊，市场监管部门的官方网站进行数据比对。
1: 嗯。
2: 就是你说你有经营许可证，
1: 嗯，
2: 那我怎么来看呢？我可以在官网查询。但是你说这确实增加工作量了，
1: 嗯。
2: 所以呢，最近呢，上海市市场局推出了一个系统，
1: 嗯，
2: 啊，这它虽然是一个试点啊，正在试办，
1: 嗯，
2: 但我是认为挺好。就它自己推出了一个官网比对系统，凡是你在上海平台你需要查验网络餐饮服务提供者是它的资质信息的，你登录我这个系统，你直接说明就可以出结果，
1: 嗯。
2: 哎，我认为这个值得在全国推广。
1: 嗯，
2: 当然了，全国的情况不一样，各地情况不一样，
1: 嗯，
2: 还是要做一个适应性的一个实验之后，找到优缺点啊，弥补不足再推广。但我认为这是一个至少是一个很好的尝试。第二一个，关于在资质性文件的审核方面，平台要严格把关。
1: 嗯，
2: 要有一种意识，这是关系到人民群众身体和生命安全的问题，是党和国家关注的头等大事。
1: 嗯，
2: 是关系到你这个企业啊，不管你是什么平台也好，关系到你这个企业生死存亡的问题，你就不会觉着麻烦，就不会觉着繁琐。我们办一个许可证，尤其是餐饮服务的许可证，是一定要做实地审核的。
1: 嗯，
2: 要看你的经营资质、经营条件够不够，你的消毒设备、你的高温设备、你的餐饮仓储设备等等，包括你的防蝇、防尘、防鼠等等，这要看的。那么作为平台，你挣的是这份钱，你为什么不可以去看看呢？
1: 嗯，
2: 啊，你说我没有人，没有时间，

0: 但是当你出事儿的时候，就不是没人、没钱、没时间的问题了。
1: 嗯，
0: 那可能就是你没有运气再活下去。第三，关于六个月数据比对的问题，很多平台经营者提出来说，这个给我们的工作量太大，我认为还是有必要。半年不是拍脑门规定的。
1: 嗯，
0: 六个月对一个餐厅来说，尤其是中小这种餐饮，它的变化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1: 可能就是它的一个生命周期。
0: 对，可能就是它的一个全生命周期了，它可能就关停了，它可能转让，它可能，所以六个月比对已经是我们觉得能够容忍的食品安全的最长期限。
1: 嗯，
0: 啊，所以我是通过这一系列的方法是可以做到。
1: 那要如何去保障他们真的能够把这些一一落实做到位呢？
0: 我认为呢，第一个呢，还是要平台的主要，我们叫食品安全主要责任人、主要负责人，也就是说平台的你对于这个企业具有话语权的这个人，你要高度重视。这就我们经常套用文件的一句话说，领导重视这个事儿就有办好的可能。
1: 嗯，
0: 所以呢，作为企业的负责人来说，你高度重视，你就会有一系列的措施和一系列的成本来支持。
1: 嗯，
0: 第二一个呢，要按照本文件本123号令的规定，一项一项逐一的比对落实到位。
1: 嗯，
0: 这是没有商量的。
1: 嗯，
0: 啊，我们说，履行法定义务，什么叫履行法定义务？就是法律给你规定的，你都要做到。
1: 嗯。
0: 它的最底线的要求不是做得更好，是你做到。
1: 嗯，
0: 当然你做得更好，那就更好。但是你说我做得没有那么好，那你也要达到它的最低标准要求。
1: 嗯，
0: 啊，这个我认为呢，利用 AI 技术，利用大数据技术，利用现代科技技术是可以做到的。
1: 嗯，
0: 啊，无非就是你想做还是不想。
1: 嗯，规定大幅提升了对平台、商户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从近期相关方以及地方政府的部署来看，平台监管已经趋严，门店端的食品安全管理也在持续收紧，外卖市场正悄然发生多项改变，后续效果值得期待。
2: 有显示一个明厨亮灶，就以前的话只能看到店铺的一个照片，现在的话可以实时的看到它的一个视频的话，很明显的看到他们在配菜啊，这些就比较安心吃起来。
3: 商家他的那个头像上面，他就是有一个直播可以点进去看看他的那个厨房那个情况。
4: 就自从发现有这个选项之后，我都会先特别去看一下它里面干不干净，如果我觉得干净的话，我就会大概80%想要点这个餐厅。
1: 那如果从长远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一份规定它的出台对于我们整个网络食品它的规范化高质量的发展会有什么样的意义，长远的意义？
0: 其实我认为长远意义大于现在的短期意义啊，咱就这么来说，对任何一个行业来说，包括我们今天谈论的平台经济，这种平台提供者和餐饮服务提供者，对于他们来说，长期的这种信誉的积累，是一个非常艰难、非常缓慢的过程。我们经常赞誉一个店，说它是百年老店，为什么呢？实际上，我们用这么一个概念来形容它的声誉，形容它的品质，形容它的用口碑来形容，但这个口碑要积累多长时间？要100年。百年老店本身很说明这个问题，但是要破坏这个百年老店，一顿饭就够了。你100年积累起来的信誉，吃一顿饭，吃坏30个人、50个人，你这个店的名声就毁了。
1: 吃坏3个人都够了。
0: 吃坏3个人就够了。所以你的百年声誉要靠缓慢的积累，但要破坏它是一瞬间的事情。所以这个规定的影响，我认为它最大的深远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在于我给你提出了一个具体的规范要求，你照着去做，虽然缓慢，但会你会积累良好的口碑。啊，我有明厨亮灶，我的无糖食啊，我的各方面啊，我让你看得到，这个看得到呢，慢慢会积累我的商业信誉，而且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像我们的集体防疫、群体防疫政策，每一个孩子都打疫苗，才能构成一道防疫的防火墙，有一个孩子不打，就会有一个漏洞。对于平台经济也是这样，对于餐饮服务提供者也是这样，我整个的行业、整个的平台都做得很好，有一两个餐饮服务提供者不遵守规矩，不按照规定来，不履行法定义务，会毁掉行业的口碑。所以呢，这个规定在于什么呢？它是普遍要求，它不是针对某一个群体要求。你整个是平台提供者、网络餐饮服务提供者，你都要做到。所以我认为它的深远意义在于什么呢？它把一些建议倡导变成了强制。这种强制出于食品安全保证的需要，我认为它是必须的。虽然说公权力应该受到制约，但是看哪个领域，在食品药品安全领域，我们认为是零容忍的。也就是说，习近平总书记提了四个最严啊、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和最严肃的问责。为什么要用四个最严来形容？因为它关系到生命健康权。
1: 结合您多年的这个经验来看，您觉得还有哪一些是我们可以继续来完善的吗？这个监管体系，
0: 我认为对监管体系来说，整个的整体的来看啊，对于监管体系来说，第一就要落实四个最严，就刚刚我们谈到的四个最严。这是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空间的。那么第二一个呢，在落实要求的同时呢，还要考虑到用我们的政策工具，用我们政府的公权力的力量来构建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这个营商环境呢，既为广大的

0: 生产经营者提供一个便于挣钱、便于经商的环境，同时也给他们提供一个便于落实食品安全各项要求的环境。
1: 嗯，
0: 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啊，前两天我看到一个材料，就是杭州市的拱墅区。

0: 政府出钱改造，
1: 嗯，
0: 我给你变成统一的格局、统一的卫生规范要求、统一的殿堂、统一的后厨，然后我给你提统一的要求。
1: 嗯，
0: 当然了，作为无糖食的经营者呢，他肯定要有承担一定的成本费用，不可能政府无钱出嘛，因为那也是纳税人的钱嘛。但是无糖食的经营者很愿意说，以前我也不知道怎么做更好啊，
1: 嗯，
0: 那你给我做，我出点钱很好啊，没有问题啊。结果现在呢，这个无糖食的外卖区成了一个叫好又叫座的一个区域了。
1: 嗯，
0: 所以我认为呢，从监管的视角来看呢，一方面要加大执法力度，另一方面要为广大的生产经营者尽可能提供政策支持，提供这种环境支持，
1: 嗯，
0: 啊，我们的环境叫营商环境支持，这样呢，一手软一手硬，把强监管、硬监管变成软措施，两者结合起来，我觉着呢，实现这种食品安全善治的目的啊，就不远了。
2: 你若高考，我有高招。各位好，欢迎大家呢继续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为您带来的特别节目《2026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我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张征。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我的老朋友了啊，是北京中医药大学招生与就业处创新创业中心处长、中西结合博士徐静徐处长，欢迎您。
3: 主持人好。
2: 那作为我们应该说是最早建立的中医药大学，说一说我们学校总体的综合实力和优势。
3: 嗯，好，北京中医药大学，我们的这个发展当中，除了做高等教育，我们还要做中医药文化出海，我们要扩大整个中医药在全球的朋友圈。和大家分享一个新闻，在刚刚过去的四月，在土库曼斯坦，我们中医药北京中医药大学在海外的医学中心又增加了一所，我们成立了土库曼斯坦和它的国立医科大学合作的新的医学中心。
2: 嗯，
3: 这也是我们北京中医药大学在行业、在领域、在文化方面做辐射的一个带头的作用啊。同时，我们在人才培养上，大家知道医药是一个很特殊的领域，中医药我们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称呼哈，叫我们中医药领域有985，985指的是高层次医学人才培养的长学制，九是指的九年制本博连读，八就是大家熟悉的5+3，五呢是指五年制的医学专业，而在这个整个人才培养的这个维度上，都是北京中医药大学开创先河，不断尝试，然后做经验、做辐射、做引领之后，那举个例子，在今年我们又开拓了新的班型，有两个班型大家可以关注啊，九年制，大家熟悉的从原来我们的岐黄国医班到后来的领军人才班、华佗班，今年两个新的九年制班型，一个是我们中医学的王琦班，由院士领衔的，另外一个是我们和大家熟知的中日友好医院合作的仲景班，也正式加入到我们招生的目录当中。九年制专业啊，对标的是高层次未来医学领军人物，大家可以关注。那八呢，是指的5+3，这个也是一直以来我们走在整个医学教育，其实不仅仅是中医药教育的最前端啊，还300个招生的计划，大家可以关注。五是医学的5年制，在这个专业层次上，北京中医药大学有中医学、中医骨伤科学、针灸推拿学等设置。但凡关注到医疗领域，想为群众服务，想做救死扶伤，想在关键的时候可以给家人、给周围的人提供这种健康医疗服务的，都可以关注5年制的医学专业。所以说985是医学，大家可以这个不仅仅是关注北京中医药大学啊，关注所有的中医药大学以及医学领域，985其实大家都是可以去在这个维度上去做研究、去做认知的。
2: 好，那既然说到我们今年的一些招生的变化啊，我知道咱们今年是新增了一些新的专业，对不对？
3: 对，
2: 而且这个关注度是很高的。
3: 是的，
2: 那跟我们详细的说一说。
3: 好啊。我知道医学是一门不太容易去选择和坚持的专业，因为它要求的分数很高，需要大家对这个行业有一生的坚持和挚爱。我经常说，这是一个非挚爱无可以达高点的一个行业啊。但是它能带给你的行业体验和人生反馈，以及能够治病救人的幸福感，也是绝无仅有的。所以呢，九年制我们今年特别把这个四个这个专业方向单独设了分组。以前大家熟悉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可能会知道，我们的物化组只有一个，就是把我们的985的医学专业

0: 和药学等等放在一起，今年也是为了让大家更大胆的报考，放心的报考，我们把这个王琦班，这个领军人才班，然后华佗班、仲景班四个班型，含两个专业，中医学和中西医临床医学两个专业，我们单独放了一个组，这个组里只有九年制。往年呢，我们这个专业的平均的录取分数是大概在660分左右，平均分啊。所以在这个分数维度前后的同学和家长可以关注，如果你愿意冲击我们的未来领军医学人才，可以大胆的报这个专业，进来了就是九年制啊。那当然，如果没有进来这个专业组，其实大家可以在后续按照自己的专业志愿去选择其他的专业方向。
1: 对，
0: 我想也是给考生和家长一个很好的一个定心丸。那同时，我们的第二个组还有这个5+3的专业，还有一个专业，其实特别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有一个班叫中药学实证国药班。它是4年制的班型，但是毕业以后你符合条件，我们全部进入到博士阶段去学习。它是中药学的啊，我们说博士班，应该特别对于一些生物化学、医药领域或者此方向吧感兴趣的同学可以特别的关注。为什么呢？中药学现在已经格外进入到了国家战略的谋划和发展当中，也是未来在医学领域和科研领域可以冲击最高峰的这个点啊，这个之一。大家也知道，我们的这个屠呦呦大家都熟知，那他最终拿到诺贝尔，也是从我们传统中医药的这个领域当中去挖掘新的增长点和发掘点。
1: 对，
0: 那这也就是我们中医药，我们称之为瑰宝和宝藏的一个独特魅力所在，延续的、延伸的无序性和未来的不可限量性。所以这个班型呢，也值得大家啊再去了解。同时，还有一个班型是我们今年第一次推出的合作办学，和北京林业大学强强联合，我们拿出了中药学，他拿出了生物科学，我们合作了一个班2+2，前两年在北林学习，后两年在北中医学习，不仅是跨专业跨学科，那同时还跨院校。这也和我们北京中医药大学现在提出的叫6跨3结合的教育理念相契合。那考了这个班，15个计划，大家有更多的机会进入到不同的院校、不同的领域啊，在你的本科阶段打开视野、提升格局，为未来的研究生教育，我觉得可以有一个更宽口径的认知和了解。
1: 那这是我们今年说的这个新增的一些特别是我们新增的一些项目和班型。
0: 对
1: 啊，
0: 对，
1: 在专业方面其实没有大的调整，对不对？
0: 对，其实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啊，我们北京中药大学一共14个本科专业在招生，在所有的中医药院校当中，以我们每年2200名现在的招生体量，只有14个专业其实是非常非常少的。那也这也就是北中医的宽口径入学，做加持、做底蕴、做这个人才培养本科阶段的一种这个怎么说呢，自己的独特的路径吧。其实这个专业方面，我们今年是有减，其实还没有加。
1: 哦，还减了。
0: 对，去年我们有15个本科专业，今年其实我们减到了14个。
1: 14个，
0: 这也是这个响应我们说以就业来带动这个引领招生，以培养来这个促进就业，我们这种联动机制的一种契合。我们也是因为我们这个部门叫招生与就业处，我们管了一个就是入口，管了一个出口，也是希望能以出口的动向来反馈入口的质量。因为终极目的不是要让大家进到北京中医药大学，而是以更高的维度、更高、更好的质量、更好的个人发展前途出北京中药大学，走向市场，走向未来的这个你的职业领域。我们今年把那个康复治疗学停招了，不是康复治疗学不好，而是我们之前设置的康复治疗学是4年制的理学学士的康复治疗学，我们希望今年暂停一年之后，以全新的更好的5年制中医康复治疗学的这样的一个新专业再次开放给大家。所以这个
1: 可以期待一下，但是明年的考生
0: 是明年，所以相信我觉得我们所有的调整都是在对考生负责，在为考生的职业和未来考虑的过程当中去不断去延伸的。
1: 因为中医本身就是以治胃病为它的一个理念的，
0: 对，
1: 所以说其实中医的康复这是一个大家会未来是越来越关注，而且可能会越来越受到大家重视的。

0: 所以其实未来这个专业其实发展前景非常大。
1: 对，
0: 然后但是你们又敢于在这个时候稍微停一年，
1: 对，
0: 重新我们把它的课程体系包括学制去做一个更加科学合理的安排。
1: 对，
0: 确实我觉得这是为了未来的我们的这个人才的培养去着眼长远的。
1: 是，嗯，一定。作为招生部门，作为大学，作为这个整个高层次医学人才培养的这么一所高校，我想我们的视野应该是放眼未来，不是仅仅看在校期间。我们中医药大学现在的目标啊，是要一定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研究型这样的大学。那为了这个目标，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高层次创新型的人才，年轻人加入到我们。但是你们的加入，我们一定不会辜负。
0: 推荐一些北中医我们的一些王牌专业，好不好？
1: 王牌专业9年制肯定是要推荐的。
0: 对，
1: 针灸推拿学一定要再次推荐，因为针灸推拿学是文科生可以特别报考的。大家一直希望文科生开放这个医学的路径，那现在在北京唯一有希望进入到医学领域的就是我们的针灸推拿学专业。同时今年我们加大了计划投放，是去年的应该是2倍不止，我觉得也是今年考生的一个福音吧。所以文科生特别关注针灸推拿学。我们的中药学今年有5个专业方向，大家可以关注，这是未来科研以及我觉得前沿最需要去这个关注的一个点。同时在我们学校还有一个专业叫护理学，护理学现在北京中医药大学是医学院校里面唯一给出的宽口径，就是入学之后可以转专业的医学院校，我们对所有专业都开放。所以很多同学也是说，哎呀，我高考没有发挥好，
0: 对，
1: 没有进入到我理想中的医学专业，可能进入到了管理啊，可能这个虽然也很好，特别好，但是我还是有一个学医的梦。那北京中医药大学有2次专业选择、2次成长的机会，欢迎大家先选择北京中药大学，然后再做2次努力。不过呢，非常非常难啊，大家不要以转专业为目的来报考。护理学啊，是一个在各个省份，同时我们今年加了中医护理方向。也是契合职业和市场所需，大家可以看一下目录里面加了一条中医学，护理学、中医学、中医护理方向，也是值得关注的。
0: 那我们北中医的人才培养模式是什么？特色是什么？应该说是，
1: 以生为本吧。现在我们正在进行我们培养方案的大改革，今年的学生真的有福了。原来那个同学们老说，哎呀，学医特别难，所以我们现在得压课时，希望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学生自主学习、自主选择。那原来同学们老说，哎呀，学中医太累了，那我们第三学期让大家出去实践，去采药、去自然、去各个工厂和这个科研院所去开拓视野。还有原来关注北中医的同学说，哎呀，北中医没有游泳馆，北中医没有图书馆，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在北京最大最新啊，这个最前沿的图书馆，这个月底我们已经亮灯了，新的学生是可以享受全新的图书馆，以及马上也要进行到实验，就是我们说落成阶段的游泳馆。所以对于2026年的高考考生来说，一个全新的蒸蒸日上的，然后我觉得不断的在快速发展的中医药和北京中医药大学在等待你们。
0: 好，那对于我们的很多考生和特别是家长来说呢，大家最为关注的是，那我学习结束以后未来的就业情况如何？那其实北中医这方面大家是完全可以不用担心的。具体的来说一说啊，
1: 因为我是做就业的，做了十几年就业，特别爱说就业。为什么呢？因为就业是关注点，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就业。我们说讲入学、讲专业选择、讲培养，都是为了将来走到社会之后有自己就业的这个更好的选择，有未来人生发展的这种职业路径。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就业率一直都在90%以上，是一个很扎实的这个数字。同时57%的本科同学进入到升学，升学是以北中医以上的这样的985级这个中医药的领域为主。那整体的升学率大概是在包括硕士和本科大概在27%-30%左右，这是升学。从就业维度呢，我们学校讲就业匹配度高，什么意思呢？你学的什么专业，你将来进入到你的职业领域是高度契合的，并不是说我学了然后我就把它给放弃了，只是为了完成学习。而更多的同学是进入到科研领域、高等教育、职业院所，当老师、当科研工作者、当临床医生，我们叫医疗卫生发展的这个领域。所以毕业生对于就业质量的这个认可度，以及用人单位对于我们学校人才的这个培养质量

0: 的这种高评价度一直是在延续的，这也是我这个作为一个招生和就业处的这么一位工作者在这里可以和大家侃侃而谈的最大底气。
1: 学中医药本身就是大有可为的一个空间。
0: 嗯，太对了。
1: 好，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北京中医药的咨询呢就到这里了。
0: 嗯，
1: 非常感谢徐处长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2: 这一时段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副校长武雄，欢迎武校长。
3: 谢谢。
2: 嗯，好，您好，
3: 您好，您好。
2: 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3: 啊，大家好。
2: 嗯，啊，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那首先您介绍一下我们学校的整体情况吧。
3: 好，这个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呢，它创建于1952年，原来呢叫北京地质学院，就是是学院路的八大院校之一，它是由这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天津大学的地质系科组建而成的，以地质、资源、能源、环境和工程技术为主要特色的。那么地质学、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这两个学科呢，连续五轮获得 A 加的这个评价，是咱们国内呢这个排名第一的这个学科。
2: 地学天花板可以用来形容咱们的学校。
3: 是的，是的，是的。
2: 那今年整体的这个招生计划较往年有没有增加？
3: 今年增加了，我们今年继续这个实施优本扩容计划，今年又增加了330名的这个学生。
2: 嗯。
3: 这个规模，然后呢，在我们国家的所有的省份呢，都会增加这个招生的计划。
2: 嗯。
3: 具体招生人数呢和专业组的设置呢，以6月份各省教育考试院以及学校招生网公布的信息为准。
2: 好，
3: 请各位家长和同学们可以去到时候去查询。
2: 嗯，密切的关注一下。刚刚我们说到了，其实作为这个地学天花板，学校的这个国家能源啊、矿产啊、地质啊，可以说都是非常强的，也被称为这些领域的这个黄埔军校。那具体，哪些专业是您特别想要向大家推荐的？我们今年有没有一些新增的专业？
3: 新增了新能源材料与器件、碳储科学与工程、人工智能、智能地球探测、行星科学等20多个本科招生专业，将绿色发展、自然文化、人工智能、大数据、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新理念、新方法、新技术，从传统的地学专业有机的融合，形成建设目标明确、行业特色鲜明、创新能力突出、就业前景广阔的地学类的一些优势的专业。地学延伸类的专业和非地学类专业分类协同发展的专业体系，比如说我们新建的这个行星科学，那么它目前呢是在这个地质学类这个进行的这个大类招生。随着我们国家对深空探测事业的快速发展，同学们和家长们都知道，我们国家现在呢，像月球、像火星呢，都开展。都进行这个不发射探测器，然后呢还有这个登月等等的一系列的这样的这个科考活动。然后呢我们地质大学也参与了就我们这个国家全世界第一张1比250万月球地质图的这个编制工作。那么呢这个行星科学人才呢的需求呢日益迫切，那么我校在地球科学领域的深厚沉淀呢，为新兴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呢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这个学科基础。
2: 嗯，
3: 再比如说这个碳储科学与工程这个专业呢，是我们学校在全国首批招收的，提倡在我们的倡议下，首批设立的这个新的专业。
2: 嗯，
3: 就是这个随着国家这个双碳目标的这个战略推进，碳中和与新能源领域对地学人才的需求显著增长。
2: 嗯，
3: 所以说我们就设立了碳储科学与工程、新能源科学与工程等专业，对接国家的这个战略需求。
2: 嗯，
3: 另外呢还有这个对接自然资源部的这个主要的一个职能，自然资源部有一个主要的职能呢，就是自然资源的登记与管理。
2: 嗯，
3: 这个专业呢也是我们国家也是我们学校呢这个在全国首个设立的这个该专业的高校。
2: 嗯，
3: 具有重要的开创性和行业性的这个引领的这个意义。
2: 嗯，
3: 另外呢这个2020年呢，我们学校呢在这个海南校区呢首次开展这个中外合作项目的招生，学校与英国的阿伯丁大学联合办学，开设数字经济、大数据管理应用2个本科专业，专业依托我校经济管理学院和英国阿伯丁大学的商学院，采用4+0的培养模式，也就是这4年呢都在我们国内呢上学。

0: 然后呢，全程呢在这个海南陵水临安国际教育创新事业区就读。
1: 嗯，
0: 我们学校呢在这个陵水呢有这个国际学校，同时呢在陵水所在的上一所在的这个三亚地区呢，我们还有个海南创新研究院。海南创新研究院的这些成果呢，也会科研成果呢也会反哺给数字经济、大数据管理应用这两个本科专业的教学。
1: 嗯，
0: 这个就读完以后呢，符合毕业的要求呢，授予两个学校的这个证书，授予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的本科的毕业证，还有学位证，以及英国阿伯迪大学的学位证书。
1: 嗯，
0: 学费的那个标准呢是每年10万块钱。该项目呢对外语单科成绩呢没有硬性的要求，项目本身就提供了国际化的语言环境和课程体系，同学们在4年的学习过程中，英语水平呢肯定会得到大幅的跃升，所以呢鼓励这个学生们呢积极报考。好的，
1: 好，
0: 谢谢。
1: 那您刚刚说到的是我们其实是今年有一些新增的专业，
0: 对，
1: 还有项目等等。
0: 是的，
1: 那我们往常的这个王牌专业或者是特色的专业，你有没有想向大家推荐的？
0: 对，我们这个学校呢是一个行业特色非常鲜明的学校。它的其实这个地质大学是干什么的呢？我可以给大家用3句话来简单的说一下。它第一个呢，就是给地球笼统的讲，给地球写说明书。
1: 嗯，
0: 就是地球呢已经有46亿年的历史了。这个地球的历史在这个46亿年来是如何演化的？
1: 嗯，
0: 是吧？海洋变成了山川，是吧？山川变成了海洋，陆海的这种变迁，是吧？这包括恐龙的灭绝等等这些重大的这种地质事件，然后呢都需要我们呢去进行这个研究。
1: 嗯，
0: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要就跟我们每一个产品一样，我们要给地球呢，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呢写一个说明书。
1: 嗯，
0: 写好这个说明书呢，然后呢为我们未来的地球的这个演化呢提供这个预测。
1: 嗯，
0: 那么这样的话就为这个人类呢建设这个宜居地球呢能提供很好的这个技术支撑。
1: 嗯，
0: 这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地质大学肩负的多少年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个学校呢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呢就是国家缺矿，所以毛主席那时候说这个矿产资源不行，一马挡道万马不得前行，就是指的这个事情。所以说我们学校的第二个职能主要是干什么呢？就是为国家找矿，包括矿这个金属的、非金属的，这个资源的、能源的，包括固体的，也包括液体的，比如说水资源等等。
1: 嗯，
0: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人类的活动呢，势必会对这个地球呢造成一定的，我们生活的地球呢造成一定的影响，比如说是环境的污染呀、地质灾害的发生啦、气候的这种升高啊等等，这些呢都会对我们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呢带来不好的影响。
1: 嗯，
0: 那么我们地质大学呢就要利用我们自己所掌握的一些新技术、新材料和一些新方法，尽量的把这种这个危害呢降到我们可承受的范围内，来保证我们人类的这种可持续的这种发展。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这个一些王牌的一些专业呢主要是围绕在这三个方向呢来设置的。
1: 嗯，
0: 那么呢我们有四类的8阶创新人才的这个培养项目。第一个呢就是地质学的燕山书院的创新班，这是这个教育部基础学科8阶2.0的计划。然后呢本博是贯通培养的，每年呢面向全国招生的大约25个人，高考呢直接报考，入学后呢也可以分流补进。第二个呢是地质学的理科基地班，培养这个地质学类杰出的领军人才，这个呢是本硕贯通培养，每年约25人，高考呢也可以直接报考。第三个呢就是地质工程的工科基地班，我们也叫求真班，那么培养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领域的杰出的这种领军人才，也是本硕贯通培养，每年呢约25个人，同样是高考呢直接报考。所以说进入这个班以后呢，他那个选择的这个专业方向呢有4个专业，有地质工程、资源勘察工程、地下水科学与工程、勘察技术与工程4个专业方向。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这是我们地质学的理科地质学工科的 两个最强的这个学科设立的这个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但是呢，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学科呢，也同样是实力非常这个深厚的。那么第四个呢，我们就是面向所有理工科大一学生呢进行选拔的创新实验班，在土木、材料、计算机、环境工程、地球物理等多个专业的选择方向，每年呢大约也是25个人，然后呢培养那个地学相关领域的一些拔尖人才。所以说学校的学科专业的实力是雄厚的。学校作为国内地学研究的这个主要基地呢，聚焦深地、深海、深空、深蓝和极地等科技前沿开展攻关，在青藏高原演化这个生物数字地球、地质资源与能源、超声钻探和极地研究等方面积累了丰硕的科研成果。学校呢，我们的王成山院士和陈清明院士呢，主导发起了我国第一个国际大科学计划“生物数字地球”，这是我们国家的科学家第一次承担的国际大科学计划的这个项目。这个呢，就是把地质学和我们的现在的计算机、大数据还有人工智能，然后呢交叉融合起来这个形成的一个这个学科专业方向。所以说这个呢是全国这个全国是第一个的。好的。
1: 我觉得您刚刚说的那句话我特别的喜欢，也很生动啊，就是给地球写说明书。当然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其实也是在拆解地球，就是发现地球更美好的地方。
0: 对，
1: 比如说其实中国地质大学北京还有一个专业是非常牛的，就是珠宝专业。
0: 珠宝专业。对，
1: 这也是很多女生会喜欢的。
0: 对。
1: 您有没有想要向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可能比较私藏的宝藏专业？
0: 对，我们这个珠宝专业确实如主持人说的，这个非常的这个专业呢是非常的有特色。然后呢也深受呢广大家长和老师们的这种青睐。这个专业呢，我们就是其实呢也是他这个专业呢也是脱胎于我们的地质学。因为大家知道宝石呢它也是一种岩石矿物，对吧？它的来源，所以说我们这个专业呢是全国最顶级的这个珠宝鉴定，我们可以培养全国最顶级的珠宝鉴定师。那么他们在这个在上学的期间呢，就可以考这个国际通用的一些珠宝鉴定的证书。另外呢，这个专业呢，还有这个学院呢，还有另外一个专业呢，就是艺术设计，我们可以设计珠宝。发现我们找到了珠宝以后呢，把它鉴定出来它是真的以后呢，我们呢，然后再通过艺术打磨，给它的那个价值呢要提升不少。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专业。
1: 没错。
0: 好的。
1: 相信这个设计珠宝薪资应该也不低哈。
0: 对。
1: 当然我们整体的这个就业情况怎么样呢？
0: 我们这个学校呢，真的这个同学们你们放心，我们这个学校的就业情况呢，就实打实的每年这个就业率呢大约是接近于95%。我们这个学校呢，它虽说是一个行业特色的高校，但是它呢是跟人类活动呢是密切相关的。我给大家说我们可以在哪些方面就业了，你比如说我们最主要的呢，大家可以在这个自然资源部系统可以就业。另外呢，我们可以在环保系统就业。你看看现在的我们中国的这个环保部的一个部长一个书记都是学地质的。其中有一位呢还是我们的他的书记呢还是我们地质大学的校友。另外一个呢也是成都理工大学，也就是原来的成都地质学院学地质的。所以说还可以在自然资源、环保、水利、交通、铁路我们国家的方方面面的这种建设领域呢，包括工信是吧，然后呢都可以就业。所以我们的就业呢实打实的是非常好的。同学们考进来以后呢不要怕这个没有这个最后就不了业，这一点呢请同学们放心。
1: 好的，非常感谢吴校长。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关于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的介绍就先到这里，再次感谢您。
2: 你若高考，我有高招。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为您带来的特别节目《2026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我是主持人张征。那么此时此刻呢，这一时段做客我们直播间的高校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来认识一下我身边的嘉宾。我们邀请到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本科招生办的主任石林老师，石主任欢迎您。
3: 您好，考生朋友们，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
2: 那先请我们的石主任 们来介绍一下我们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整体的情况，我们
3: 的
2: 优势是什么，好不
3: 好？
2: 好
3: 的，谢谢主持人。我们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全国双一流

0: 由重点建设高校，那么也是全国唯一同时跻身我们说五财一贸顶尖财经学府和五院四系顶尖法学学府这样的一个顶尖阵营的高校。那么我们可以说这样的一个办学地位我们在全国是独一份的。那么我们学校呢，在经济学、法学、管理学三大主干学科是全部获评全国 A 类。那么从2004年开始，我们全校所有的学生就全部修习经济学通论、法学通论和我们的管理学通论这样的三通课程。其实现在大家也都知道，单一学科的人才已经不能完全满足现在社会发展的需要了。那么现在呢，可能提起来的交叉融通复合型人才比较多，但是其实我们学校从2000年开始就已经走上了这个深度融通的人才培养的道路。
1: 那涉及到今年的招生情况的话，我们在这个招生的规模呀、计划数方面，包括一些具体的招生政策方面，会有调整和变化吗？
0: 向各位朋友们介绍一下。那么今年呢，我们学校还是会继续响应优本扩容的这样的号召。那么招生的总体规模呢，还是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增幅啊。那么也请各位朋友们啊，重点关注以后我们学校能够放出来的分省计划的情况。那么在这个地方呢，也和大家透露几点啊，基础的一个政策。那么第一个呢，是家长朋友们都比较关心的，就是关于我们的调档，然后包括这个调取档案的比例。那么我们在所有平行志愿录取的批次，我们的调档比例原则上不超过105%。那么会不会就有很多的家长朋友们就会觉得，那你超出的这五个点的孩子怎么办呢？
1: 对，
0: 在这一点上面完全不用担心，因为我们承诺，只要是投档到我们学校的孩子身体条件符合要求，那么同时也勾选了服从调剂的话，我们是不会退档的。
1: 不退档。
0: 那么关于身体条件呢，我们也只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也就是报考我们的动画还有数字媒体艺术这样美术专业的孩子，我们就可能不能招收这个色盲的学生。那么除此之外呢，可能还有一个提前批公安学类，有一个男生需要1.7米，女生需要1.6米，裸眼视力要在4.7以上的这样的一个身体条件要求。如果不符合呢，我们提醒在公安学类的这个志愿填报的时候提醒大家谨慎报考。那么除此之外就没有另外的身体条件的限制了。那么在此呢还要介绍一下，我们学校在选科限制方面其实是特别友好的。那么我们今年在全国招收60个招生专业和专业类，其中有42个都是不限选考科目的。那么我们限制物化选科的专业其实只有2个，就是我们的统计学类和计算机类。这个其实释放了一个很明显的信号，也就是报考我们学校的物化选科的话，就只有2个专业会在我们的专业组里面。我们可以说专业组是相当的干净了。那么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
1: 你看啊，班虫就在问说专业组的变化大吗？会有调整吗？
0: 感谢提问。因为我们今年呢确实在各个省都做出了一个专业上面的优化。首先第一个是我们在这个专业动态调整方面，我们进行了减停改并撤，这个就是基于我们考生们和家长的需要，基于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我们在专业类目上面做了调整。第二个呢，就是在各省投放的专业和专业数上面也进行了调整。我们调整的方向就是，大家会发现大家喜欢的专业数变多了，那么大家可能少部分同学们喜欢的专业，我们专业数就会放的少一些啊。大家可以后面重点关注我们的分省专业计划情况。
1: 那说一说吧，今年我们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有没有一些新增的专业，或者是一些新增的我们的所谓的人才培养的项目？
0: 有的，有的。那么我们2026年呢，学校确实是紧扣国家战略和产业发展的需求，对我们的整体的专业布局也进行了优化调整。首先我们今年也停招了4个专业。那么呢，新增的专业呢，主要是我们的供应链管理和海外利益安全这样的2个本科专业。那么同时我们的海外利益安全，我们是纳入法学大类里面去招生的。那么一般来说，孩子们都会关心说，那这样的一个新增专业是法学类，它能不能法考？那在此跟家长朋友们和考生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专业在法学类招生是可以参加法考的。
1: 这是我们的一个优势。
0: 对对对，
1: 也是
0: 那第二个方面呢，是大家也可以重点关注一下，我们今年还有新增的双学士学位项目有大幅的扩容。今年我们一共有5个双学士学位符合人才培

0: 培养项目纳入了高考一次招生，那么分别是我们的法学加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加国际法、我们的经济学加统计学、金融学加法学、工商管理加应用统计学这样的五个专业。那么所谓的双学士学位，我们是入学就读一个专业，但是通过我们的符合人才的培养计划，孩子们可以在不用增加很多学分和课业压力的情况下，在毕业的时候拿到两个不分主辅的学位的证书。那么这个也是突出我们的含金量确实是进一步翻倍了，
1: 没错。
0: 那么今后的发展方向呢，也是适配我们的金融、法务、数据分析、国企机关、涉外经贸等这样的一些岗位。
1: 对，我觉得这几个新增的双学士学位的这种复合型哈，
0: 对，
1: 很明显它的交叉就是您的，其实从校名上的两大特色，
0: 对，
1: 财经加
0: 含金量最高的专业，对对对，
1: 这个交叉学科，
0: 是的是的，
1: 还是非常非常棒的。而且呢，其实从未来人才培养和未来就业的角度来说，我们为什么会设这么多的这种双学士学位，其实也是为了更好的给大家拓宽他的就未来的就业渠道。
0: 对，我们的培养就是不设限，让孩子不受限。
1: 那这是新增的几个，算是两个新增专业和两个
0: 和五个我们的双学士学位项目。
1: 哎，他们都是通过这个高考的这个报名直接来
0: 一次招生就可以录取到相应的班级。
1: 还有什么新变化吗？在专业方面？
0: 那同时我们今年在我们的西衔计划上面也进一步扩容了。西衔计划呢，我们其实已经执行了有很好几年，那么在整体的过程当中，不管是在这个高招录取还是在后续的培养当中，都是非常受欢迎的。那么今年呢，我们另外设立了两个珠峰班，那么珠峰班呢，我们会一直贯通到博士的一个培养。
1: 然后这是发现创新人才培养了，
0: 对对，最新的一个珠峰班。那么同时呢，我们之前的法学、国际法还有我们的数字经济的拔尖人才班会继续保留。那么同时还有12个卓越人才实验班，这个我们的保研率是不低于30%的。那么在此呢，要特别说一下，我们学校的所有的孩子考研、保研，像这样的一些项目也好，班型也好那我们都是执行的30个人的小班培养。那么我们的导师都是优中选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所有的培养都不限制孩子在本校深造，也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我们平台的托举，能够让孩子顺利地走到更高的学府去进行他们人生的下一步。
1: 好，那这是我们的这个在新增的这个方面哈一些调整和变化。那如果让您推荐一些我们的王牌的一些专业呢？
0: 对，那么其实我们王牌专业非常多，但是呢，更多的可能是集中在我们的经济、法律和管理相关的专业。那么如果说让我推荐，我肯定最优先还是推荐我们的西衔计划、珠峰计划这样的一些实验班型。但是呢，我也知道肯定有很多孩子和家长在填志愿的时候，他是会非常会有一定的这个矛盾可能也有一定的纠结，这个都很正常。因为确实在我们的前述过程当中，孩子可能也并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确定自己喜欢什么。
1: 对，
0: 那在这里我就要重点介绍一下我们在全国率先推出的人文科学试验班这样的一个班型了。那这样的我们设置这个班的初衷呢，也是希望孩子能够进校以后，再通过一年的通识的培养，一年感受大学的生活，一年自己搜集更多的信息之后，找寻到自己的志趣方向。那么经过这样的一年的培养之后，孩子可以任意选择我校开设的任意专业去就读。那么今年像这样的班型呢，我们的规模设置的还比较大那么在原有的基础上也进行了一个扩充，但是具体数字我们还是以最终公布为准。
1: 对，但是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0: 对
1: 对,
0: 对，非常值得期待。
1: 好，那既然说到人才培养了，就来说说我们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我们的培养特色是什么。
0: 那么是强思政、强通识、强融通、强 AI、 强国际、强实践为这样的一个核心抓手。那么我们是主动超前去布局了我们的本科教育教学的综合改革，我们是打造了完全财经政法无边界的这个融通育人的生态体系。那么进一步打通了我们的学科壁垒，我们除了三通课程之外，还有大类的平台课程，让所有的学生都在我们的数字化和这个 AI 赋能的

0: 技术基础上学好我们的能力基础，学好我们的专业课。那么我们还在全国率先提出了全免费的全员修习微专业的这样的一项计划，也就是说孩子们他可以不需要通过报名，不需要缴纳另外的学费，只通过修习一些核心课程，就可以到毕业的时候申请到某一个我们王牌专业的微专业毕业证明。
1: 微专业目前我们开设有多少微？
0: 我们现在开设有11个微专业项目，
1: 一个啊，而且应该都是各个王牌专业的微专业，对不
0: 对？
1: 对，
0: 覆盖到我们学校的王牌专业，可以由大家来自己按自己的喜好、按自己的兴趣和志趣来选择。
1: 那全校的学生只要是有兴趣，
0: 对
1: 这个学名额的限制是没有的，是吧？
0: 我们没有名额限制啊，像全部的同学全面放开。
1: 太好了，这其实也是充分的，我们就是往着复合型人才的方向来去培养，然后呢怎么样去把它一步一步做完善。那既然都是做大类招生，然后都有专业组的这种划分，
0: 对，
1: 那未来这个分流的规则是怎么样的？
0: 那在这里就要和大家再来介绍一下我们学校的4个率先。我们首先呢是在全国率先提出了大类分流、专业任选啊，像这样的一个理念。那么进入我们学校的学生呢，我们不会随机啊，也不会不顾孩子的意愿。那么所有的学生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在大类里面选择自己喜欢要去到的专业，这是我们的大类分流。那么第二个呢，在转专业政策方面，我们也是在全国率先提出转出无门槛、转入有要求的，也就是说我们不设任何的基点限制，那么所有的学生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呢去选择这个专业调整的可能。那么我们在转专业的时候呢，也给孩子们2次机会，同时每一次机会里面还给孩子们2次志愿，所以说给到孩子们的这个选择是非常顺畅的。那么根据今年的这个数据来看啊，光我们最热门的法学专业今年就转入了260余名同学，也就是说只要大家有想法，那么学校就会支持大家。
1: 好，那对于家长最为关注的就是就业和升学的情况，我们学校是什么样的？
0: 那么就和朋友们再介绍一下，我们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素有一个铁饭碗大学的一个美誉。那么像这样的美誉呢，不是喊出来的，是我们几十年的沉淀积累出来的。那么第一呢，我们是在考公考编方面优势特别突出，我们的毕业生在税务、包括金融监管、公检法，然后我们说央行政策行，像这样的一些高质量就业，包括我们所有的公务员岗位啊，录用人数常年是位居全国前列的。同时呢，我们不光是进入我们说上岸的这个人数多，我们岗位匹配度也非常的高，上岸率很高。那么我们的校友基本上在35岁之后啊，可能85%以上都走到了这个关键少数的这样的一些岗位啊，那么成为了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这个主要的力量。那么第二呢，我们在升学质量上面也是稳居高位的，我们每年有40%以上的同学会选择升学。那么如果升学的话呢，国内就是以985和双一流高校为主，那么国外也基本上这个都是在前100的学校啊，百强的名校。那么关于就业数据方面，我们有94%的学生都找到了专业对口的一些好的工作。
1: 时间关系呢，非常感谢施主任今天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有关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高招资讯就进行到这里了，再次感谢。
0: 好，谢谢主持人。
1: 谢谢。
2: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3: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4: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

0: 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1: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您刚好需要，我正好专业。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我是主持人柏林。那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这所高校呢，是素有小联合国的这样一个美称，每年呢都会参与我们的节目，相信呢大家已经是猜到了哈，就是北京语言大学。那首先我们欢迎一下北语的两位嘉宾，北京语言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王悦，欢迎您王主任。
1: 主持人好，考生家长朋友们大家好。
0: 好，另外一位呢是北京语言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副院长孔令志，欢迎您孔院长。
2: 主持人好。
0: 好，欢迎两位哈。北语的每年都来参与咱们的节目哈，我相信很多的考生和家长对于咱们学校有一定的了解，咱们有小联合国这样的一个美称。那接下来我们还是先通过一个快问快答这样的方式，让大家进一步的走进一下北语。好，北京语言大学最鲜明的办学标签是什么？
1: 我想一定是国际化。因为学校呢，现在跟这个世界上81个国家的527所高校或者科研机构已经形成了这个紧密的合作关系。我们也在14个国家建有29所孔院或者是孔子课堂。同时呢，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是最早在国外建设这个海外分校的国内高校。我们现在有3所海外分校，还有2所中国研究院。也形成了一个深层次、多领域的这样一个国际化的办学格局。
0: 王牌的优势学科和传统特色专业是什么？
2: 作为一所以语言教学和研究为特色优势的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学校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连续多年全国第一，汉语言文学专业排名全国前3%，外语和翻译相关专业在国内也是名列前茅。
0: 好，学校学科整体实力与学科建设的亮点是什么？
2: 学校构建了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区域国别学、语言科学、汉学与中国学和国际中文教育为主体的3强3新学科建设体系。学校综合实力快速发展，目前学科建设涵盖11个学科门类，本科招生专业64个。
0: 好，是否有人工智能与语言结合的专业？
1: 有，刚才也提到，我们这几年一直围绕着这个语言加专业加人工智能这样一个方向去进行这个人才培养路径的开拓。那么这几年其实做了很多的有益的尝试，比如说我们跟北京科技大学联合开设的这个翻译的 AI 实验班，就是在北语学这个翻译的基础理论和技能，在北京科技大学学这个人工智能和计算机相关知识。同时呢，我们今年还开设了这个语言科学，大家可以简单理解为这个语言学加人工智能的这样一个专业。我们还开设了金融科技，那么就是以金融学为主体呢，我们融合了人工智能啊、大数据、区块链的这些知识。同时呢，今年还开设了一个这个认知科学与技术，相当于是发挥我们的语言优势，把这个语言学习科学和这个人工智能在教育的领域进行一个融合和交叉啊、等等吧。
0: 北语校友在全球的分布情况如何？
2: 学校秉持德行言语敦睦天下的校训精神，致力于培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者和文明交流互鉴的推动者。建校以来呢，学校已经为我国培养了数以10万计的优秀人才，为全球培养了80余位副总理以上的政要，300多位外国使节，30多万名懂汉语、熟悉中华文化的外国留学生，为推动文明互鉴交流发挥了重要的纽带和桥梁作用。

0: 好，在校生有哪些全球特权？
1: 首先呢，学校中外学生可以相互砥砺，形成了得天独厚的语伴文化。此外呢，得益于学校的国际化办学格局，出国境交流学习的机会在国内高校也是首屈一指。同时呢，学校在学习期间啊，可以学习第二、第三外语，报名参加英语专四、专八的考试。
0: 好，学生深造的国际化路径都有哪些？
2: 学校这几年一直在开拓这个人才培养领域，特别是围绕国际化的这样一个特色。我们每年大概有这个500多名学生，就是我们的这个本科生，可以去到这个海外或者境外不同的学校进行这个交流和学习。另外呢，我们有大概20%的这个毕业生去到这个出国境进行这个深造。那么还跟这个世界10余所这个知名的高校联合开展本科和研究生的这个培养项目同时呢，值得一提的是，北京语言大学我们在这个外交部的人才遴选当中，我们在国内的这个高校当中录取率是这个首屈一指的同时呢，也是体现北语的这个国际化和这个语言能力的这个特色。我们的学生在这个全国的这个雅思考点高校学生的平均分是位列全国第一的
0: 好，毕业生最集中的就业领域是什么？
1: 学校的就业率还是非常高的去年的整体就业率超过了96%，主要集中在教育、公共管理、金融、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重点用人单位包括比如说外交部、中联部、安全系统、商务部、地方外事部门、高校、中小学、银行、石油、新东方、快手、百度、华为、字节跳动等知名单位。
0: 那接下来呢，王主任再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我们北语到底是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哪些专业是我们的优势和特色？
2: 好的，谢谢主持人。刚才提到北京语言大学我们是教育部直属的这个重点大学。我们不光有这个小联合国的美誉，而且我们是这个新中国创办的唯一一所以语言命名的这个高校也足以体现我们在这个语言教学方面的这个优势和特色。那么建校至今呢，可以说北京语言大学我们已经发展成为一所以这个国际中文教育为特色，以语言教育和这个研究为优势的多学科协调发展的世界知名大学。我们的这个学科建设现在已经涵盖了11个门类，然后我们的本科招生专业呢，刚才也提到已经达到了64个。那么近年来呢，学校致力于培养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者和文明互鉴推动者那么建校以来呢，我们已经培养了数以十万计的国内的栋梁，同时也为世界培养了30余万的这个懂汉语、熟悉中华文化的这种知华友华的外国留学生他们一起呢，也为这个文明交流互鉴发挥了重要的这个桥梁作用和推动作用。特别是近年来，我们围绕国家的这个战略，充分发挥北语在这个中华文化传播和文明互鉴交流领域的这个作用我们在这个三强三新的这样一个学科建设体系的这个引领下这个开拓我们的这个交叉基础和新兴学科的建设，都是服务于这个国家的这个战略的发展同时呢，我们也开创这个语言加工科的这样一个人才培养的先河。我们的这个跟兄弟院校强强联合的刚才提到的这8个联合学士学位的专业应该说是也引领了国内高校我们文工结合语言加这个专业的这样一个风尚吧同时呢，学校这几年呢，我们也特别注重就是这个语言加专业的基础上我们积极的拥抱这个人工智能形成了语言加专业加人工智能的这样一个特色的人才培养的格局。去年呢，我们跟北疆科技大学开设的刚才提到这个翻译加计算机科学的这样一个 AI 翻译的实验班招生情况非常的这个喜人，受到考生家长的一致认可同时呢，我们这个计算机的大类也一直是突出我们这个语言智能的这样一个特色还是以语言大学的这个内核为这个特色。同时呢，这个我们的这个商学院的相关的商科专业也是跟这个人工智能数字技术相融合，像我们这个金融科技 啊，我们的这个数字经济等等啊，也都受到这个考生家长的认可。同时今年呢，我们还在这大力里边增加了这个软件工程的，人工智能的这个辅助开发啊，也是把软件开发跟我们现在这个新兴的这个 Web Coding 也好，还是这个人工智能编程也好啊，进行一个充分的融合。这等等吧，都充分体现了学校啊，把这个传统优势，就是我们的语言的这个特色和核心，跟我们这个未来的这个趋势，包括人工智能在内啊，这样一个风尚啊，进行一个充分的结合，也体现了北语我们在人才培养方面的首创创新吧。
0: 孔院长所在的这个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其实也是咱们非常王牌的这样的一个专业。您再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咱们学院都有哪些专业？
1: 北京语言大学，依托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这个建立的中美国际健康学院啊，它是一个国际化创新型的健康学院。然后中美国际健康学院的外方合作院校是美国东北州立大学，东北州立大学的语言病理学专业是美国言语语言听力协会官方认证的专业啊，它的培养标准、临床体系和师资水平都是国际公认的。那么2026年的中美国际健康学院招生的专业是听力与言语康复学啊，括号语言病理学，语言病理学是美方的这个专业名称。这个听力与言语康复学的本科专业呢，它是建立在北京语言大学国内首个语言病理学硕士点。学院呢现在有语言科学、康复科学、心理学、医学等跨学科专业背景的教师是35人，100%的教师具有博士学位啊，其中教授8人，副教授14人啊，博士生导师8人，硕士生导师34人，1/3的教师都有海外留学的工作经历。
0: 那我们学院的这个人才培养上有哪些我们自己的特色，包括有哪些人才培养的项目呢？
1: 北京语言大学是国内首个设立语言病理学硕士点的大学啊，并且呢构建了以听力与言语康复学本科与语言病理学硕士专业组成的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有超过10年的人才培养基础和底蕴。听力与言语康复学（括号语言病理学专业的中方专业就是听力与言语康复学），属于医学门类下的医学技术类专业。那么外方专业呢是语言病理学专业，完成4年学习将获得这个中外颁发的双理学学士的学位。2026年啊，也就是今年，听力语言与康复学本科专业和语言病理学的硕士专业共同升级为中外合作办学专业，进一步形成了本硕兼备、中外融通的顶级语言病理学人才培养体系。本科生毕业之后可以在学院继续深造，获得语言病理学中外双硕士学位。部分学生也可以选择硕士阶段申请去美方大学完成实习，并申请考取美国的语言治疗师的职业资格证书。
0: 感谢两位给我们带来的介绍。欢迎一下北京语言大学国际政治与传播学院的副院长郭真，欢迎郭院长。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好，郭院长，我们刚介绍了咱们学院的是国际政治与传播学院哈，听起来很高大上。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学院是什么样的特点，我们有哪些特色？
3: 好的，我觉得跟刚才戴月主任说的一样，就是我们也是紧密配合着学校的这个学科建设的，还有学校的这样一个特点。我们从去年7月份成立之后，其实我们在学科建设和这个专业建设上面，我们就比较突出的强调一个跨学科。因为现在啊，传统学科可能都遇到了这个发展的瓶颈，所以我们在重组之后，我们在两个学科，其实如果细心的家长和同学们都知道啊，其实国际政治和新闻传播分别属于两个学科，一个新闻传播是属于文学类大类下面的，而国际政治呢是属于法学类下面的。所以我们在重组之前，其实就在想如何打造一个新的架构，把文学和法学有机的融合在一起。 啊。然后第二个就是在我们成立了以后，也是学校领导的，就是我们现在办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路，就是要把这个学科从这个自己的这个专业的这个角度

通以外，还要向更大的学科打通。所以刚才王主任也一直在讲，我们现在也在探索 AI 赋能的这样一个学科建设。所以其实我们在我们学院成立之后的第二个工作，其实就是要把校

0: 的这样一个框架下面。第三个方面，我觉得我们做的这些年一直都在亮，就是我们两个学科一直都在做的，就是要跟产业要跟业界紧密的结合起来。其实我们学院之前的体量是比较小的，但是我们之前我们合作的这些业界和产业的这样一些单位其实都很高端，比如像我们新闻传播学，因为我们是面向国际传播的，所以我们像国际以前的这个国际广播电台，现在的 CGTN， 然后还有我们的中文国际频道，我们都是面向于这种国际海外传播的这样一个，我们在这个领域当中其实深耕，今年是第18年，马上就要有20年的时间，所以我们很多的毕业生，我们很多的这个校友其实都在这个领域当中工作了很长时间。其实我们在小联合国，所以我们的国际政治专业其实是中国第一个研究这个联合国的，所以我们是全国第一家这个联合国研究中心，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们就一直在研究联合国的方方面面。而且有的同学可能会这个比较外向的比较喜欢国际政治的同学，可能从高中阶段就会参加这个模拟联合国的这样一个活动。其实北语就是最早在这个向全国推广和普及模拟联合国这样一个活动的这样一个高校，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是就是这个主办和组织方。所以我觉得像这个同学们应该能够感受到我们两个新兴学科的这样一种动力和活力。
1: 您刚才也说到了咱们学院呢主要是这跨学科交叉融合是我们的优势哈。那主要我们都有哪些学科和专业，你能详细的给我们展开说一说？
0: 好的，我们现在一共有十多个专业，分别是国际政治、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国家安全学、外交学、新闻学、国际新闻学、数字出版、网络与新媒体，还有传播学等10个专业目前。然后在校的学生的总数是1100人。然后呢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专业是国家一流本科专业，然后这个新闻学和国际政治是北京市的一流本科专业。然后我们目前师资力量也是因为重组了这个学校的师资力量以后，我们的这个师资力量也是比较雄厚的，100%的老师都具有博士学位，然后呢50%以上的老师都有海外的教育背景。
1: 那今年我们的这个专业有什么调整和变化吗？
0: 今年根据教育部的批复，我们拿下了4个新的专业，一个是国家安全学，一个是外交学，一个是国际新闻，还有一个是数字出版。但是根据这个我们学校的这个招生的这个安排，我们今年安排了3个新专业的招生，分别是国家安全学、外交学和数字出版然后根据这个招收的名额，这三个专业要面向全国招收，每个专业招收40位这个优秀学子加入。
1: 其他的学院有调整吗？专业
2: 有的，因为刚才一个提到呢，就是学校今年的整体的招收规模我们继续扩大260人，另外呢我们新增了9个本科招生专业。给大家重点介绍几个国传学院以外的今年新增专业吧。一个呢是我们的区域国别学这个学科呢我们在国内的这个排名是比较靠前的，这个专业呢也是紧扣国家的这个深化对外开放的这么一个战略需求吧，其实也是这个文明交流互鉴的这个题中的应有之意，特别是依托北语的我们这个多学科交叉的这么一个优势，致力于培养具有这个宽广的国际视野、跨文化沟通能力，和这个区域国别研究能力的这种复合型的人才，我们在专业构建上呢，突出我们的课程学习、科研实训、实习实践这样一个3位一体的培养体系特别聚焦这个对象国的历史、社会、政治、经济等领域的深度研究注重培养这个学生的批判性的思维和这个问题意识所以依托这个国别的智库、国际项目和这个涉外行业的平台等等吧为学生也打造了一个综合实践的平台。另外一个专业呢就是这个认知科学与技术，培养方向呢叫这个语言学习科学实验班那么这个专业呢可以拆分成3块理解，它应该是这个教育学基础上增加了这个语言和认知2个模块的特色，所以我们也是一个语言加认知加教育的这么一个3位一体的一个培养特色培养具有这种教育学、心理学、语言学和人工智能交叉学科背景的这个 AI 时代的 通晓教育规律的高端的教育复合型人才，

0: 所以这个实验班呢，未来呢，我们还将从这个课程啊、实践呀、科研三个板块啊，去这个给学生们打造平台，提供资源，特别是我们计划这个实验班全员配备这个高水平的学术导师，指导学生在本科阶段开展相关的这个课题研究、实习实践、学术交流等等啊，培养这种专门的复合型人才。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软件工程，我们叫这个智能辅助开发，这个语言工程，我们希望是这个培养 AI 时代的软件开发的人才啊，所以在这个人才培养上，我们构建的是这个软件工程的核心能力加这个 AI 辅助开发的技术，这样一个双轮驱动的人才培养的模式，特别聚焦像这个 AI 的辅助编程、我们的这个智能测试、大模型的这个开发和应用等等这些前沿领域啊，给这个软件工程这个专业赋予新的内容和活力，同时呢也立足国家和社会的需求。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数字经济的发展等等啊，我们也深耕这种新型的软件人才的赛道吧啊，培养这种高素质的啊新时代的软件工程开发的复合型人才啊，大概是这样，这三个专业。
1: 王主任刚才介绍完之后，我们知道今年北语有一些新的专业，也有一些新的实验班可以供同学们来这个报考哈。
0: 是的。
1: 那这个新增的专业和这些实验班，我们在高考填报的时候可以直接报吗？有没有一些特殊的要求？
0: 刚才提到的这些专业都在本科普通批次填报啊，然后就是提醒大家，还是说的这个外国语言文学类的学科下的相关专业需要英语的外语口试。
1: 好，国际政治与传播学院，我们的人才培养方案有哪些我们自己的特点？
2: 我们自从去年成立之后，其实我们花了大概有半年多的时间，我们一直在讨论啊，就是说如何来打造一个文法相融通的这样一个新的专业这样的类型。所以呢，我们经过不断的头脑风暴，其实也是结合学校的这样一个要求，我们觉得我们现在要结合学校的国际化办学特色，然后呢培养这个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这样一个具有这样一个鲜明学科特点的这样一个人才培养模式，致力于打造国际政治与传播，就不是以前的国际政治或者国际传播了，是致力于打造国际政治与传播的北语学派，或者体现我们的这样一个学科格局，然后面向传媒技术的全面革新，服务国家高端国际化高端中外人才培养的这样一个战略需求，来进行这个人才的培养。那么为了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其实我们有两个三维场域。第一个就是从学科的角度来说，我们打通了文化、战略与传播三个场域。具体而言啊，就是文化场域旨在就是服务文明的交流互鉴、跨文化素养和全球胜任能力，这个是在学科方面的要求，就是对我们人才培养的这个要求，主要就是要解决交往什么、传播什么，因为我们现在要把中国的声音传递给世界，那么我们要交往什么，我们要对外去传播什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战略层面，我们讲的是就是我们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和传播，就是为什么要跟别人去交往，解决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学生能够体察中国、思考世界啊，就是站在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样一个格局上来看待中国的问题和世界的问题。然后传播场域就是用新闻传播的技能和技巧来解决如何传播、如何交往的一个问题。传统国际传播当中，我们依然处在一个有理说不出去、我们的故事没有办法让别人接受的格局当中，那么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个传播场域就来解决这样一个技术层面的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可以看到啊，我们的三大学科集群从为什么、是什么到最后怎么做，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闭链，这是我们在学科体系上的这样一个设计。那么从学科的这个建设，人才培养的最终端就是我们也要面向这个国家，服务国家的需求和市场的需要，所以呢我们也在打通一个学院中心和基地一体化办学的这样一个体系。比如说我们打造了三个互鉴的平台，第一个是文明互鉴的平台，那么它可能更加的就是面向这个交往这样一个平台，然后呢是这个经纬环球平台，它主要就是做高端智库 啊，就是像这个研究性人才进行培育啊。我们的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传媒运通平台，就是运用我们的多媒体技术，运用我们的 AI 赋能的这样一个技术，来把我们的声音传递给世界这样一个平台。所以三大平台从实践的角度给同学们进行赋能，所以在这三个领域当中，其实我们都小有成就。刚才提到的就是这个文明互鉴的，就是我们的联合国研究和我们的这个模拟联合国的这样一些工作，还有我们对于这个我们学校这个大使啊这种资源特别多，外交资源比较多，那么我们在这些方面都有自己的这个特色。然后在这个高端智库，就是像研究型人才的这样一种培训当中，其实学校这几年在这方面的投入非常大，我们投入了很多的这个资源，给这个学生们参与到老师的这种国际传播的研究、国际政治的研究当中。我们现在的研究已经不再是传统的，就是我们去看看文献，而是有机器辅助。有我们的这个数据库，我们专门建设了这样的数据库，国别区域研究的数据库，多语种的数据库，那么用这个大模型来进行语言分析。所以其实刚才大学主任也提到了，其实语言大学在这个 AI 这个领域当中，我觉得是有优势的，因为大模型的基础其实就是语言的处理，但它分成人类语言和自然语言和人类语言，但是所有都是语言处理，所以其实在这个方面啊，北语是具有先天的优势。所以我觉得啊，也是，当然这个也是当下这个学科探讨和这个推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切入口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就是往这个高端人才，这个研究性人才的。那么在这个应用型人才的这个培养方面，其实我们学校虽然体量不大，但是我们的培养也特别的有特色。比如说今天的这个演播室，其实我们学校就建有这样的演播室，我们把所有的像这样的设备，高端的设备也是向同学们开放。另外面向这个社交媒体平台的这样一个时代当中，我们把中外学生共同放到了一个课堂上，让他们做什么呢？就是社交媒体运营的实践。有我们的外教，有我们从英国请回来，他之前在英国的这个媒体当过记者，那么由我们的外教来领衔带领着中外同学共同组成团队来进行这个社交媒体运营的这样一种实践啊。经过了一轮多的这样一个实践，同学们都很高兴，因为能交到这个很好的这个外国朋友，然后呢在自己在社交媒体包括国内的和海外的都有很多的粉丝。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有北语留学生天团在这个粉丝也是过亿的啊，所以其实就打造出了我们自己的一些特色。
1: 能够看得出来哈，培养的这样的国际化人才，未来他们都在哪些领域就业呢？咱们整体的这个就业情况怎么样？
2: 因为我们的这个专业，它具有很鲜明的这样一个外向型和面向国际的这样一个特色，所以呢，我们在本科的这个阶段的，它的这个就是这个就业的途径，其实我们一直都说是333啊，就是三分之一的同学可能是国内读研，就是选择继续深造，这也是我们之前讲的，就是面向研究性人才的这样一个出路。第二个三分之一呢，就是我们会有三分之一的同学会申请上海外的名校，这个得益于我们学校的这种对外高校的这样一种强联系啊，就是我们在海外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500多所高校，我们都有这个交换呀，像这样一种合作项目，其实他们在本科的阶段就可以事先去踩点自己的高校，比如说之前我们的这个荷兰的莱顿大学，其实它的排名在传播学的排名其实也是世界领先的，他们有机会去一年或者半年的时间去那边去提前的就接受这样一种学术的训练。还有三分之一的同学就是我们讲的就是应用型的人才，那么他们更多的像去，因为我们是国际传播的人才，去这个总台 CGTN， 所以我们是同行，还有那个我们的国际政治的这个专业的同学去考取公务员，像财政部、中联部，还有很多的这样一些国家部委，还有一些外向型、涉外型的一些企业呀，都是我们这个 我们同学的这个最后的就业的去处，而且我们的同学就是用人单位对我们同学的这个反馈普遍来说都是比较好的。
1: 嗯，好，那今天的关于北京语言大学的招生咨询呢，暂时呢就告一段落了。那如果大家呢有任何关于北京语言大学更多的信息想要了解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屏幕上方的联系方式与我们学校的招办老师取得联系，来详细的了解今年的最准确的报考信息哈。

0: 你刚好需要，我正好专业。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我是主持人柏林。那么这一时段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吉林大学的各位老师，吉林大学本科生院院长、本科招生办公室主任傅军，欢迎您，傅主任。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
0: 好，另外一位呢是考古学院院长段天景，欢迎您，段院长。
2: 啊，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说到吉林大学哈，大家都非常熟悉了，是我们教育部直属的双一流综合类的高校。那首先呢，还是请两位哈，通过一个关键词先来介绍一下我们吉大。
1: 我觉着最典型的三个字吧，一个是大，第二个是高，第三个是红。大有多大呢？有六所学校合并而成。原来的吉林大学、吉林工业大学、长春科技大学、白村医科大学、长春邮电学院，还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区大学。同时的话，吉林大学本科生现在在校生43000人，研究生在校生大概是44000人，硕士和博士，教职工应该是16742人，加起来10万家的超大规模办学。所以教育部本科生的评估组对吉林大学有个评价，说是中国高等教育超大规模办学一面旗帜，这是非常高的。对于学生高考报志愿的时候，专业选择的空间更大，另外的话，入学之后专业调整的空间也更大，能保证他是一直学一个自己感兴趣的专业。第二个字呢叫做高，提到东北大家可能耳熟能详的东北全面振兴。吉林大学从建立之初一直在履行东北振兴的重大使命。第三个呢红，因为对于学生来讲，上学要想学好，最关键的其实就是要有好的老师。而吉林大学的黄大年老师被党中央授予时代楷模、人民教育家，教育部也把全国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在全国所有的高校进行推广。所以说黄大年精神是吉林大学的培养地、行政地以及全国发扬地。如果有这样的好的老师，那我们就有足够的底气，不仅仅教给他的是知识，关键是立德树人，这恰恰是党和国家培养人才的最高标准。
0: 副主任通过三个字大高红啊描述了吉大哈。段院长您呢？
2: 吉林大学啊是我党重点建设的第一所大学，也是一所人民的大学。吉林大学从1946年建校到现在80年时间里啊，应该说有很多第一啊。我举几个例子，吉林大学呢是我国学科门类最齐全的重点高校之一啊，应该说现在吉林大学的学科门类涵盖了我们学科门类目录里边的几乎所有的学科门类。另一方面呢，吉林大学呢又成为啊培养我国两院院士最多的综合性大学之一。吉大资源丰富，学风纯粹，成为我国最重要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基地。另外，吉林大学的学生啊就业面非常广，吉林大学在80年当中啊，已经为我国乃至全世界培养了550万名以上的各类杰出的校友和人才，成为我国最重要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重镇之一。我本人呢是吉林大学1996级考古专业的毕业生，我入学的时候是吉林大学的50周年校庆的时候，今年2006年，那么成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我记得当年我进入吉林大学的时候，吉大录取通知书上面有这么一句话，叫做你可知道有多少英雄人物从这所光荣的大学的校门当中走出。这句话呢给我影响到今天，应该说吉林大学的是培养杰出人才的沃土，是放飞青年朋友们梦想的地方。这里边呢我们用很多的第一去培养各位青年朋友们，帮助青年朋友们实现自己的理想。欢迎各位青年朋友们报考吉林大学。
0: 听说吉大呢有个2+7+N的拔尖体系啊，进这些班等于是半只脚迈进了研究生，甚至能够直博，是这样吗？
2: 我们讲的这个2+7+N的拔尖体系，实际上就是吉林大学我们用心打造的，整合了各方面最顶尖资源的一个人才培养的体系。所谓的2+7+N 一共三部分，一个二呢讲的是国家基础人才 培养拔尖2.0计划的这么一个体系。我们把它呢用我们的两位老校长的名字命名了两个，一个叫理工科体系，一个叫人文社会科学体系，这两个人才培养的体系，就是两个特色的拔尖班。理工科的叫陶庆理科实验班，人文社会科学叫邝亚明文科实验班。大家知道陶庆是我国量子化学之父，陶庆呢这个作为我国重要的杰出科学家的代表，我们与他来命名我们的理科。而邝亚明先生呢是我们的老校长，他呢是作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泰斗级的人物，我们把他命名为我们的文科实验班。其中陶庆理科实验班呢现在招收数学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物理学类、化学类和生物类五个专业的同学。而人文社会科学的邝亚明文科实验班招收呢哲学、考古学、经济学、汉语言文学四个专业的本科生，一共9个班。应该说作为吉林大学具有国字号的很重要的人才培养体系的组成部分呢，也共同构成了我国的技术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呢这个七呢我们指的是本研贯通型的校级拔尖班。那么这七呢它也是面向我们的高考招生单独制定培养方案，实行小班制、导师制、国教培养，达到培养标准的可以实现全部的本研贯通培养。那么还有一个 N 是 N 个专业特色班，那么这种专业特色班呢也是面向高考招生的。那么它按照不同的专业，我们呢有100%到50%的不同比例的保研率。同时呢我们的拔尖班呢也面向在校的同学们展开臂膀，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学得好的有志气的同学们也选拔进来。这样的话呢我们动态进出分类培养然后呢拔尖选拔，从而啊把我们的同学们呢应该说尽量的向前推举，成为合格的乃至杰出的拔尖创新人才。
0: 这也是吉大给同学们推出的一个精神大餐啊。
2: 是的。
0: 好，我们继续来看。我听说吉大本科的培养质量极高啊，恢复高考以来培养了42位院士，全国第三，而且呢本科生升学去985的比例高达88.55%，非常具体啊。
1: 现在评价一个学校人才培养质量高低，可能就是看两院院士。但实际上吉林大学不仅看两院士，我觉得是体现了吉林大学足够的包容性，因为它是6个学校合并，而这恰恰是目前整个吉林大学最面向全国最大的竞争优势和对比优势。举个例子，原来的吉林工业大学叫做中国机械工业四小龙，非常强，长春邮电大学仅次于北邮南邮，然后包括长春科技大学，就是李四光担任第一任校长的，也就是他家底儿非常硬，所以那个时候培养出来的毕业生非常多，也就是说他的包容性，所以产生了这么多。第二个就是您刚才看到了，就是去985大学双流保研的这个88.几%，所以我们尽可能的给学生打通他成长的最好的那个通道。为了实现包容性还有宽容性，我们今年又做了一个重大的改革，就是把刚才段老师说的2+7+A那个校级实验班取消了内保政策。就是鼓励学生，你只要有更好的地方，我们就鼓励学生去更好。今年或者今天您看到是42个院士，我特别有信心，可能未来我们会培养会更多的院士。
0: 继续啊，我听说吉大是黄大年精神的发源地，总书记呢曾专门肯定科研成果，今年80周年校庆呢还有隐藏的福利，什么福利？
2: 吉林大学呢是黄大年精神的发源地。黄大年老师啊是吉林大学的杰出校友，也是吉林大学的杰出的老师。那么黄老师在出国以后啊，他学成并且在国外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放弃了国外的优越的生活条件。

0: 毅然呢回国啊，在吉林大学深耕科研，用心用情用力去培养各方面的人才。那么黄老师带领团队呢，攻克了航空、地球、物理等各方面的卡脖子的技术难题，同时呢，他也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啊非常优秀的青年的学生和人才。黄老师他呢曾经对他的学生们讲过，说我鼓励你们各位同学们要出国走出去，但是出国要好好学习，学成了一定要回来。应该说这样的精神呢，一方面呢是黄老师本人，同时啊也成为吉林大学的各位老师，我们中国高等教育界的各位老师们非常推崇的楷模精神。在2017年的时候啊，总书记专门对他的先进事迹进行了重要指示。黄大年老师用一生诠释了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黄大年精神。我想呢，吉林大学有包括黄老师在内的很多的优秀的老师，用自己的学术人生，用自己的各种生命去培养新一代的更好、更多的学术人生和生命。从这个角度来讲啊，吉林大学在学校建立了黄大年纪念馆，还开设了黄大年班。我们呢，着力去传承黄大年老师的精神，我们培养我们青年一代的学生和我们更多的黄大年式的老师们去不断的成长。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跟两位聊一聊考生和家长比较关注的哈。那首先呢，副主任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吉林大学的优势和特色是什么，我们有哪些王牌的专业，那今年我们的招生有哪些变化呢？
2: 吉林大学的专业包括王牌专业的，无论是建设还是调整还是优化，就坚持一个原则，要跳出专业看专业，也就是说要充分的考虑行业产业包括国家的重大战略政策决策。举一个例子，我们其实是从2025年就开始启动这个事情，就是紧密结合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尤其是15规划提出的16个强国建设目标，这16个强国建设目标，我们就在专业招生计划上，然后专业设置上，包括特色班设置上，一盘棋的考虑，这是一个要站在国家的高度。第二个就是我们的生源是综合性大学，国家第一方队，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要考虑他未来的就业去向，所以我们又跟各省的考试研究院，包括各省的发展规划部门，包括各省的省级规划，我们也看，比如说某个专业在某个省投到了计划，我们也把这个充分考虑进去。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吉林大学增了12个特色班，这12个特色班直接对标国家16个强国建设目标。同时的话，在各省的计划中，我们有增有减。这个减的话，主要就是跟各省的这个产业支柱不紧密的，减了总共290个，而增的话，恰恰就是战略急需的，增了463个，这样一增一减，吉林大学一年动态调整7%，这个7%其实就是王牌中的王牌，也就是说根据战略来说的话，新的王牌，那我们传统的王牌，人工智能、智能制造、法学。包括农业机械都是王牌专业。
1: 好，就像您刚才说的，可能极大的我们的所有的专业设置是紧跟国家战略需求的。我知道我们还有一个仿生科学与工程学院，您也是身兼的这个学院的院长，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学院，我们主要是学什么的，未来是做什么？
2: 这个仿生科学与工程学院是在2022年学校成立的，但是1978年吉林大学就已经开始国内首家搞仿生研究的。2010年成立了国际仿生工程学会，到了2019年那个获批了国家的新工科专业，首批新工科专业，到了2023年就建成了国家优质本科专业建设点，一直到现在，从1978年到现在48年，近半个世纪，你说它的技术强不强？我举个再典型的例子，培养了2代院士，16个国家级人才，也就是依靠中国科学院院士任禄权。以及我们这些大国的好人才，16个人才来建一个仿生聚能知识人专业，太轻松了。所以这个专业，我觉得起点就是高点，而且是家长们包括学生们可以大胆的去报。
1: 起点就是高点。
2: 对，
1: 好，我们了解了您刚才介绍的这个仿生科学与工程学院哈。那咱们学校呢还有一个学院也非常的牛，就是我们的这个段院长所在的考古学院哈，被称为是中国考古学家的摇篮，那可见历史非常的悠久。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到底牛在哪儿？
0: 吉林大学的考古学院呢，作为吉林大学的王牌学院和王牌专业呢，应该说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光荣的传统。1972年，著名考古学家、原故宫博物院院长张仲威先生创建了吉林大学的考古专业。在2007年的时候，吉大考古

0: 就入选了当时的全国重点学科。在2017年的时候，吉大考古进入到了国家的建设事业一流大学 A 类高校的建设事业一流学科的建设名单。在2018年的时候，吉林大学成立了全国第一个以考古学院命名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在2019年的时候啊，考古专业获批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名单，同时啊，我们的文物与博物馆专业呢也入选了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名单，双双入选国家双万计划。在2021年的时候，吉大的考古学的专业入选教育部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2.0基地，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旷雅名班。那么同时啊，全国首个古文字本科专业也建立了，开始以强基计划的方式招生。那么在2022年的时候，吉大考古再次入选第二轮的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名单，学科连年进入 QS 全球排名前50名左右。应该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呢，以中国考古、外国考古、科技考古、古文字学、文化遗产和博物馆学六大学科板块支撑我们整个吉大考古学科，全力推进吉大考古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在人才培养方面呢，吉林大学经过50多年对考古学科的建设，我们已经培养了40多届考古专业的本科毕业生，30多届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的本科毕业生。那么这两届本科毕业生加起来已经超过了2000多人。另外呢，同时我们培养了近1000名的硕博士研究生，培养出了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部委员、资深教授、国家文物局、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以及各省市自治区的研究机构等等等等的各类专家学者、领导以及骨业务骨干的很多专业的力量。应该说，吉林大学考古专业作为中国考古的重要战略力量，在完成建设世界一流学科的同时呢，我们正朝着建设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的吉大考古的目标努力奋进。我们也欢迎一切大家有志于献身中国考古事业、有志于探索人类文明起源与发展的重要课题的同学们呢，进入到吉大考古学习。
1: 听完您的介绍，我才知道我们吉大的这个考古学在全球都是遥遥领先的。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考生如果对这个专业感兴趣多多来关注吉林大学我听说咱们吉大的这个考古学院还有一个非常非常有特色的而非常出名的一个教学基地，这个基地是在哪儿？主要是做什么？
0: 刚才主持人所讲的大家很感兴趣的一个基地是吉林大学的山西下县实践教学基地。那么这个实践教学基地呢，是目前高校当中规模最大、设施最齐全的现代化的田野考古实践教学基地，在2020年我们正式启用。国家文物局呢，把它呢作为一个示范基地向全国推广。这个地方呢处在黄河的中游地区，黄河向东流拐弯之处的山西运城，就是我们讲的以陕西、山西和河南为中心的中原地理位置的中心。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应该说在1926年，也就是100年前，中被誉两岸的学者认为中国考古学之父的李济先生，曾经在陕西下县进行了中国人独立主持的第一次田野考古发掘。这样的话就成为中国考古学的一个圣地之一。我们在这里设立田野考古实践教学基地，一方面呢有利于我们重温学术史，另一方面我们把最好的田野考古实践教学的资源呢向我们的本科生以及各种各类的学生进行开放，对他们的实践和各种动手能力进行全方位的培养。在这个基地里边呢，大家可以享受到一方面很好的生活资源，比如说空调、24小时热水，还有全线开放的网络等等等等。同时呢，我们觉得更重要的呢，我们让我们的同学们在这里享受到系统的田野考古的教学，一方面对田野考古的发掘、研究、实践、实验进行系统的培训，更重要的还会邀请国内外的很多知名的、著名的专家和我们的同学们一起进行学习，包括传授各种各样的经验。另外，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实践教学的领队班，第一线的田野考古工作者也和我们的同学在一起做同学，他们呢也在接受国家文物局的培训。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讲呢，一方面呢把这个亲身体验的比较艰苦的田野考古工作和我们的学习结合起来，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给同学们创造了一个非常舒适的、科学化、正规化的田野考古实践教学基地，从而把我们的同学一批又一批的培养成为最重要的中国考古学的战略力量。
1: 考古学是不是每天都要下田野这个是不是只招男生呢？
0: 大家一开始很关注田野考古大家知道

0: 要去挖土啊，要去发掘去调查。实际上呢，我们讲考古专业呢，不只是要下田野，大概认为最理想的分配方式是30%左右的时间在田野，70%左右的时间要在室内进行各种这样的工作的。应该说田野考古发掘之后，实际上还有这个遗存的整理、研究、著书立说，甚至各种各样的测验啊，还有这个测定检测。同时啊，也要把这个遗存放在博物馆里边，和广大的公众见面。这样的工作呢，应该说是一个全链条的工作。所以呢，这个都需要考古背景和考古知识的同事们进行工作。那么另一方面呢，对于性别的要求来讲，实际上考古学专业是不限制性别招生的。我们在这个实习包括教学过程中呢，我们也会兼顾男女同学的不同的特点啊，进行因材施教。
1: 刚刚段院长的介绍让我们知道哈，我们齐大有非常有历史、非常有优势的这样的一个考古学专业哈，这个也是我们非常得天独厚的一个优势啊。那同时呢，我们也关注一下这个新兴领域和学科哈。这几年地空经济非常的火，很多学校可能都设置了相关的专业，我们齐大在这方面有没有一些探索？
2: 那个四中全会提出来叫做地空经济是未来的战略新兴产业集群。实物规划一出来之后，全国各地都在密集的加大这个投入。就是地空经济必须要解决两个事儿，一是靠什么飞，第二是如何飞。靠什么飞就是地空运载工具，如何飞就是地空交通科技。哎，正好吉林大学有汽车还有交通这两个专业，属于守正创新、迭代更新，所以自然而然产生了我们两个特色班。第二个的话就是，到目前为止全国独一份的地空经济的尤其是专业。因为地空经济面临着两个技术难题，第一个就是极寒条件下的超载荷，就是你的续航能力。第二个就是大物料的这种超负载，也就是电池能够有多长，第二是能够拖多重的东西。恰恰在东北，尤其在吉林农业大省、汽车大省、寒冷地区，我们就是相当于设的这两个专业属于地空经济中的极限专业。我们的学生在这里学完这种地空极限专业之后，未来走向社会上之后就业的时候，极限的事他都解决过，常规的事太容易了。所以我们在培养这种极限型的地空经济人才。
1: 这也是我们的优势哈。
2: 对对对。
1: 好，这个网友比较关注吉大的这个人才培养哈，他说我们吉林大学呢，主要呢就是文理交叉，这个知行合一这样的教学模式，对于学生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帮助？以考古学院为例，段院长来给解释一下。
0: 实际上这个关于文理交叉知行合一的这个模式啊，一方面呢，是我们目前大学特别推崇的一种模式。学术发展到今天呢，更需要有一种交叉的态度啊，去解决很多复杂的问题。这同时也是吉林大学的重要优势所在，因为吉林大学作为我刚才讲全国门类最齐全的重点高校之一，我们有着很好的平台。就考古专业来讲呢，实际上本身考古学就是一个天然的交叉学科。它呢，一方面既要吃透文史哲这样的基础学科，有这样的人文的素养，同时呢还得有数理化、生物、测绘这样的理工科的背景。那么依靠吉林大学的完备的知识体系，对于这个同学们来讲呢，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要面朝着遗存，面朝着古代人们遗留下来的那么实物的东西进行研究，也需要我们的同学啊，有更多的知识。从这个角度想，在这样的模式之下呢，我们培养出来的同学具有着鲜明的特色和优势。一方面具有扎实的科学素养，大家不论这个在哪里都会有非常广博的学识。一方面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做田野考古；如果大家有其他的原因想选择室内的工作的话，可以做文保、文物博物馆、文化旅游等等工作。所以不论在哪个岗位进行工作，都可以啊快速适应不同的岗位。应该说在吉大考古学习，一方面呢我们是教书，更多的同时呢我们也在育人。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讲，我们全方位综合的用文理交叉的手段，用综合育人的思想去培养学生，把学生们呢在培养成合格的考古工作者的同时啊，也培养成一个健全的、健康的、有用的人才。
1: 那听说咱们与时俱进的还引入了很多的高科技。2025年启用了这个微痕与实验考古国际联合实验室，这个实验室是什么？
0: 随着学科发展到今天，我们考古专业已经啊不仅仅是要做田野的工作了，那么同时啊也插上了科技的翅膀。刚才所讲

0: 这个实验室啊，实际上是吉林大学的学科交叉创新中心考古与文明探源分中心的一个实验室之一。那么实际上这个作为教育部首批16所建设的学科交叉创新中心，它设置了考古与文明探源分中心的这么一个专项。在这个专项之下呢，我们近年呢，我们成立了叫做微痕与实验考古的国际联合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里面，我们联合俄罗斯、法国、美国等等国家的考古学家呢，和我们的老师们一起在这实验室里进行工作。他们运用各类显微镜观察，像玉器啊、陶器啊，实际上面的一些工作痕迹。简单点说，就像侦探断案一样，把里边的各种痕迹的信息提取出来，然后进行解读分析。这样的话呢，一方面呢，给大家得到了更多的破解古人信息密码的这样的信息，同时呢，也通过反向的实验考古的工作，把它是怎么生成的，它是怎么演变的这样的情况给大家解释出来。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呢，一方面呢，同学们都可以在这样的实验室里进行工作，和各国的考古学家包括我们的老师进行无障碍的交流。另一方面，我想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能够对学生进行锻炼啊，应该说我们不仅仅学习了这个田野的知识，更学习了把田野考古当中取回来的遗存进行进一步的分析研究的各方面的能力。一句话说，通过微痕看细节，通过实证验历史，通过国际合作拓视野。实际上在考古的学院里边有很多这样的各级各类的，从国家级到省级和到校级，各级各类的这样的实验室。同时呢，我们有很多在长江内外、黄河上下以及东北地区的很多的田野考古实验的机会等大家磨练大家。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个问题啊，这个应该是今年的考生啊，说吉大是我们的这个985高校哈，在优本扩容方面有哪些具体的举措，给考生会带来哪些好处？
2: 优本扩容是党中央为了落实办人民满意的教育而提出来的15期间一项新的举措，所以从2025年教育部就开始推动所有的学校进行优本扩容。所以吉林大学本来就10500人的招生规模，如果我要那样扩的话，一是装不下，第二是吉林大学怕质量保不好。所以我们怎么做的呢？就是把就业率比较高的，每年转专业率、转出率又这个比较低的，增加它的招生规模。
1: 嗯，
2: 所以今年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只要是家长们觉得就业好的，那肯定我们在增加招生数量。也就是说，吉林大学并不是把整个盘子做大，而是把优秀的、优质的本科专业把这个盘子做大了。
1: 嗯，最后呢，还问一下副主任哈，今年我们考生和家长最关注的肯定就是今年的招生政策了。我们今年招生政策吉大有哪些亮点？有没有什么变化？我们考生在报考的时候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2: 啊，我们做了四大方面的重大改革。第一个的话就是顶层那个基座有了新变化。什么叫基座？就是我不是让学生们盲目的进来，就是我未来怎么培养，把它培养得更好。所以就是从今年开始，所有的学生进来两步走多出路。什么意思？2.5年加1.5年，非两步走。前2.5年做这个理论学习，后1.5年做实践，有这个科研、那个就业、创业，包括国际的。所以一下子把整个培养模式基座给大踏步的进行改革。第二个的话，我觉得就是我们叫做标杆给拉起来了。什么标杆拉起来？就是2+7+N。过去很多学校都有类似，但是吉林大学在做的更实在呢。一个是我那个7取消内保，所有学生、优秀学生往外跑。第二个就是我那个 N 不断的、快速的响应国家战略急需，建了一大批的12个特色班。然后第三个特点就是吉林大学的叫做招生专业组的优化。这个家长和学生们最担心的就是我被调剂掉怎么样？我们今年把专业组做得非常非常精细。第四个的话就是我6个大类专业进行了类内专业任意分流，学生的意愿100%的可以实现。也就是说，在大类招生中，学生又取消了被调剂的这种顾虑。四大特色，最后就是为了让学生以好的成绩选到最好的专业。
1: 就是100%的做到让学生能够愿意分流哈。
2: 对，是重大改革也是。
1: 好，非常感谢两位今天的分享哈。那关于吉林大学的招生咨询呢，到这里呢就告一段落了。那如果想了解更多的招生信息，也欢迎考生和家长来通过我们屏幕上方的联系方式 与学校的招办老师

学的联系，也希望能有更多的考生和家长来关注吉林大学，报考吉林大学。那同时呢，也希望所有今年的高考学子都能够梦想成真。

关姐，你过来，坐在我边上。今天我在考你，酒度高低分析出来，酒的酸度大小等，酒的甜度分析出来。眼观色，鼻闻香，舌头尝味，三目觉。第一轮给你尝完以后，第二轮又拿来了，让你尝。第二轮你的酒，你告诉我什么什么酒，要说出来。我说晚了，今天弄僵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考试的时候考国家评委，尤其像我这样的年纪的，嗅觉味觉都不行了。实际上我考他们，我自己也不一定考得出来。所以现在我的厨力也好，都比我强多了。

0: 博物馆里有一个您讲课的塑像，您看过吗？您觉得像不像您？
1: 我看了有点像有点不像。
2: 这是当年40岁左右的高景炎为各酒厂授课的场景，为使工人们能听得懂记得住，他既有理论通俗的白酒讲义，也有简单扼要的顺口溜。
3: 听过，你比如说高粱香是玉米甜，哎，大米净，小麦沉，就是高粱酒为什么香啊？哎，大米酒为什么干净啊？是吧？这个玉米酒为什么甜呢？它就能给你掰开了揉碎了，能让大家听得这个明白，然后呢能够听得懂，能够记得深。
1: 到那个时候，他们也有人要考考你的，是吧？拿了一个酒来了，说：“老师啊，这个酒怎么样？”喝了，我闻了一闻，我说这什么酒啊？其实这个酒呢，它是把那加了两种酒在里面了，和你这个酒不是一个酒。为什么呢？他当时说的酒啊，就是叫混蒸混烧。混蒸混烧就是酒皮挖出来了以后啊，不马上蒸，还要把新的粮食也放进去，放在一起以后，然后到经过去蒸，蒸的时候既蒸粮啊，又蒸酒。
2: 在高景炎的指导下，蒸粮与蒸酒分开，然后投入酒粮，再蒸一次的技术改进，明显提高了酒的质量。生产1斤65度的白酒，国家标准规定原粮单号为2.2斤。高景炎与同事引进推广 UV11 这种糖化率高的菌种，可以进一步减少金酒耗粮。菌种区的培养要在50个小时之内，每半小时测温与调整。
1: 这个莲子区一层两层的查温度记录，然后呢这个高了这个低了，有的是还要来回倒。当时呢我啊去过50多个小时啊，困了呀，我也睡觉了，咔啦咔啦，对不对？结果后来我们的那个叫科长啊，他们来检查来了，看我在睡觉，把我狠狠的凶了一通，你知道吧？

0: 对领导的那次严厉，高景琰至今感激不尽。他认为科长是既教他怎么做酒，又教他怎么做人。新菌种的试点非常成功，每斤白酒粮食的单号明显降低，出酒率一般都在两斤以下，一斤九两，甚至做到一斤八两粮食出一斤白酒。这份手写的总结材料是高景琰那时的心得。
1: 我写了一个为什么提高出酒率，怎么样提高出酒率，包括你想的发酵了，大家觉得前面好操作好了，到那个就池子里面挖出来，哎呀闻上去挺香，好像酒味也重，但是蒸馏也不能合适，等于发酵好了就是封产，封产不等于丰收。
0: 这是一张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旧照，尽管背景简单，但从主人公的注视来看，是一次轻松的留影。想必当年这个笑脸让大家印象深刻。总厂来的高老师戴着眼镜，水平高，人缘好。直到今日，北京各酒厂那些熟悉他的人一见面，老远还喊他师傅。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八达岭酒厂的一次重要会议，主席台上被花盆遮挡的正是总厂来的高景琰。此前八达岭酒厂连年亏损，亏损额有一年达180万元，高景琰代表总厂参与联演，他一定在这个场合就生产技术和管理谈了自己的设想。很快八达岭酒厂扭亏为盈，产量翻了10倍，实现利税800多万元。延庆县一位县长感慨道，总厂不仅帮我们取得效益，更重要的是把大工业的文明带给了农民。作为地产酒的代表，满足大众消费是二锅头的初衷，定位就是民酒，也就是普通老百姓喝的酒，质优价廉。这是瑞士人奥利佛身着瓜帽长袍主持奥利佛游中国的一个片段，他用法语向欧洲人介绍了这款北京酒的前世今生。今天二锅头已经是北京的一张名片，深得消费者青睐。上世纪70年代，北京酿酒总厂就坐落在东长安街延长线上。这之前瓶装二锅头酒只有红星生产，1965年成立总厂后，二锅头从红星一枝独秀变为百花齐放。这几本规程和工艺教材由高景琰主编或参与编辑，针对二锅头酒的生产酿造等过程的每一个细节都有严谨的科学标准。当时被称为二锅头酒生产的宪法级文献。1984年，全国轻工业系统举行酒类质量大赛，时任北京酿酒总厂副厂长的高景琰带着总厂及下属各厂的23款产品参加大赛。
1: 因为当时啊，国家评级是酒的时候，我们的葡萄酒啤酒获得有奖的，白酒从来没得过奖，我从来没有把二锅头拿上去，因为我说二锅头是 人民的名酒、普通酒，我跟名酒可能有距离。最后评比结果，我23个酒全部获奖。
0: 北京酿酒总厂中奖率100%，其中金奖5个，银奖10个，铜奖8个。
1: 书记老师，我一生干了好几件事，这件事我是最满意的。当时我的工资不是原来在那个时候，后来一下子当时提到78块，对不对？
0: 对高景炎而言，这次大赛获奖的意义远非提升了工资，他真正欣喜的是北京酿酒工业行业规程、工艺管理以及科技的进步。这一年高景炎45岁。上个世纪80年代，中央领导对酿酒工业提出要求，降低白酒酒度，控制生产数量。1987年3月，国家四部委在贵阳召开工作会议，为中国酒业的发展确定4个转变：高度酒向低度酒转变，蒸馏酒向酿造酒转变，粮食酒向果露酒转变，普通酒向优质酒转变。就白酒而言，一些消费者偏好高度酒的浓烈，而有人则喜欢低度酒的平和柔顺，只是消费者不同的口感习惯而已。当时国内生产低度白酒的历史已有10年，但二锅头多数产品仍为65度的烈性酒。
1: 但是呢，这个65度的酒降下来，降到比如说是45度，两个问题：一个浑，因为酒里面有几百种、上千种成分，酒精浓度高的时候它溶解的，酒精度稀释低了以后，它溶解不了就稀错掉了。第二个淡，那65跟45的喝起来当然是45度的淡呢。老百姓有点，低度酒就是高度加水，所以高度酒向低度酒转变，要解决个浑，解决个淡。所以有的人开玩笑，解决个浑淡。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办？解决浑的问题，想办法采取过滤，把这个里边的浑的东西过滤掉。过滤了不是透明了吗？但是透明你没想到的，成香成味的这些成分啊，也吸出来了呀，那些酒也不香了，也更淡了，怎么办？一定要把酒库里边最好的酒作为酒基，优中选优。然后呢，我把这个酒后面再调进去，弥补一些降度损失的这些香味，怎么就调进去，让它能够保持它原来的风格。所以低度真的是很难做。
0: 高景炎带领技术骨干反复试验，攻破了浑淡难解的问题。白酒降度成功，专家们认为降度酒工艺有效，酒液清澈透明，保持了原有风味。65度的二锅头降至56度，产品上市反馈良好。由高景炎直接指导，确定工艺的特制二锅头酒，后来在香港国际食品博览会上获得国际金奖，二锅头的高档精品也口碑很好。这是1987年的高景炎，48岁，北京酿酒总厂厂长，兼任北京酿酒协会会长。上世纪80-90年代，

时常奔波在外的高景炎留下了大部分专业会议的团体合影。实际上，自1985年起，

0: 只是用小黑板和油印的白酒讲义，在车间厂房传授切磋酿造技艺。今天他的行业观点研讨已经是全国酒业的高端论坛。1992年6月27日，北京日报头版刊登了酒院神韵的一篇文章，文章作者文笔灵巧，描写生动，隶属高景炎耕耘酒业30年，在发酵、酿造、品鉴等方面见酒生神，神韵十足。这张高景炎品酒的照片，无论用光与技巧都十分高超，但他自己却说，真正品酒时却少有如此举杯优雅的笑意盈盈，更多的是凝神聚气，潜心不语。
1: 所以品酒，你以为品酒好像大家哎呦当品酒人多好，你看喝起来呢，品酒人是个苦差事，一天要尝几十个酒啊，尝了又下嘴巴都是发黑，拿着一杯酒来了，首先第一步眼观色，看颜色清亮透明，有没有混浊沉淀，别闻香，看它是不是香气正不正，有没有邪味，这个酒怎么样，喝了有舒畅不舒畅，是吧，这个东西腼腆吗，如何吗，对吧，对对，三不缺的。说这个酒好喝不好喝还是靠感觉，老百姓几句话，闻着香，喝着甜，不上头，不辣食，不口干，好酒。
0: 一瓶52度的白酒，其中每100毫升水的体积约49.3毫升，乙醇体积约53.4毫升，风味物质体积约0.5毫升，混合后收缩至100毫升的白酒。
1: 所以水应该说是酒的血。那么我有一次想了一道题啊，我说因为各地不一样，我就出了拿出5种水，自来水、蒸馏水、矿泉水、纯净水，还有一个煮开的水，评委考试考，你给我分出来，告诉他有5种水，然后你们鉴别这哪一杯是哪一杯难的，这个难度很大的。
0: 高景炎酒涵深厚，技艺高超，各酒厂无人不知，行业内无人不晓，他被誉为北京酒业当之无愧的掌门和舵手，酿酒行业的灵魂人物。
2: 这行业公认的，这企业认的，行业认的。老高的这个人呢，他后来已经不属于北京市了，属于华北五省市了，现在也属于全国的了。
3: 他是个领头人，他的思维和他待人的方式让我认可他，他基本上是一个兄长的生活状态，老师的状态，一个朋友的状态。
4: 所以我是觉得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贡献，就是他是从这个理论到了实践以后，再从实践提升到一个高度，在理论的一个高度之后，对我们传统技艺的一种传承。
5: 从9种来看，他是全能冠军呐，不但白酒懂啊，啤酒也懂啊，葡萄酒也懂啊，这个古露酒也懂啊，还有露酒也懂啊，所以他要比我能干得多。
0: 作为同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季克良和高景炎是无锡轻工业学院同一专业的校友，尽管季的生日比高大4个月，但他仍称高景炎为师兄。
5: 他是我的合格的师兄。

0: 但是我认为它是我们行业的楷模。我这个师兄啊也有不好的地方，他老是欺负我，我的酒量不如他，而且呢他喜欢清香，我喜欢酱香，他把酱香拿走不怎么喝，只怎么喝他的清香，把我搞醉了。
1: 直到今天，季克良眼中的师兄还是那么友善随和。在他看来，对于人们那些溢美之词，这个酒业同道还有一点点的幽默。
2: 所以现在有的人叫我泰斗，哎呀，我说我喝了一辈子酒，我现在手发抖，哎呀，这个泰斗泰斗，我就这么说呀。
1: 2018年，已是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的高景炎，将国家每年拨发给他的津贴尽数捐出，与红星股份共同设立高景炎奖励基金。眼前这个酿造车间是特意保留的，今天的名称是高景炎大师传习所。传习所复原了传统的酿酒场景。
3: 那个刚好到场。
1: 作为第八代传承人的高景炎，经常在这里向后人传习传统的酒脉工艺。这张合影拍摄于2019年6月，第九代传承人在高景炎身后簇拥而立，一如现场的光线，人物的表情、衣着柔和自然。摄影师拍出了这张合影的氛围，酿酒大师和他的徒弟们。
4: 红星呢，北京二锅头酒传统酿造这个技艺的传承，它跟比如同仁堂啊、跟全聚德呀、这些都不大一样，他们都是家族传承啊，这个爷爷传儿子，儿子传孙子，咱们红星这个不是，是师徒相传啊，口传身授，一代一代来的。
5: 高老师八代传人吧，对红星的技艺、红星的技术，他是最熟的了，他把这吃透了。
1: 作为二锅头酒传统酿造技艺，已经有了第九代传承人，是红星的后起之秀。
6: 当时我记得高老师经常鼓励我，有一次拍我的肩膀，小爱，不要当领导啊，你要好好学一学技术。
7: 因为我是一个新来的员工，去参加这个品酒的培训考试，然后没想到高总能够关注到我。
8: 现在站在这儿，然后我就很自信地跟高老汇报，我现在是您一个称职的弟子。
9: 其实高总这么多年给我留下的最深的一个印象，就是这种择一事终一生啊，不畏繁华易将心的这种执着精神吧。
1: 201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正像当年开国大典，高景炎率领几代传承人以高端精酒红星高照，再次向祖国献礼。红星建厂70周年，与国同庆，庆典上80岁的高景炎获得功勋大奖。

0: 这一年，在一次酒业高峰论坛上，高景炎建议把传承非遗、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作为论坛的主题。传承、创新，高景炎心心念念。
1: 那么已经给了我这个传承人，第一个接好班，第二个教好班，从手工劳动开始到办。

0: 机械化到机械化，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台九走自动化、智能化是必然的路子。
1: 先让他排一下，排一下，小姑，对你这不是他。
2: 正如高景琰所愿，今天传承与创新在红星随处可见。让袁生浩、赵氏三兄弟难以想象的是，300多年后，白酒酿造会以如此的场景呈现。由304食品级不锈钢建造的酿造设备，工艺全程粮食不落地，从人杯肩扛到巨库输送，从原始作坊到机械化生产，从经验判断到深化监测，从改进调整到设计管控，九曲地缸已是阵列大池，手工制区成为自动产线。昔日进锅已全然变了模样，可以自动装进，感应开启。掐头去尾取中段的传统酿造已经奏响数字智能化的新曲。如今86岁的高景琰感慨万千，温故知新。
0: 老祖先呢，我们的祖宗啊，这个白酒给世界上其他蒸馏酒比，我们中国是工艺独特，风格独特。但是我总觉得有很多东西知自己然不知己所以然。
2: 荣誉无数的高景琰至今不曾停下探索的脚步，他曾用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来形容白酒的未来。
0: 那我感到我们的白酒太深奥了，既有酶工程啊、细胞工程啊、基因工程等等，或者还有发酵工程，所以白酒这一块还要有待我们代代一些酒人还要进一步的挖掘，从知自己所以然的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2: 也有人曾经问过，除酿酒之外，高景琰有什么专门的爱好吗？大家能够想得起来的是，偶尔打打乒乓球，如果拉他去唱歌，总是以一曲《小城故事》了事。也许高景琰本身就是岁月中的一个故事。红星似一个舞台，江南小伙成为北方硬汉，红星又或是一座教室，这个发酵专业的大学生最终用他炽热的执着酿造出一个卓越的人生。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2: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2: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这是一分钱硬币，它的厚度为一毫米。这是一个普通鸡蛋的蛋壳，厚度为0.33到0.35毫米。这是一张标准的 A4 打印纸，厚度为0.104毫米。这是黑桃糕饼杯，口沿处仅为0.2毫米，不到两张 A4 打印纸的厚度。它不仅薄如纸，还黑如漆，亮如镜，硬如瓷。这件精美绝伦的器物，不是产自现代，也不是产自唐宋元明清任何朝代，而是出自原始社会的史前时期，距今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代。

自从90多年前，娄山文化在山东章丘龙山镇一个叫做程子崖的地方被发现并被命名。在龙山文化广阔的分布区内，黑陶糕饼杯接连出现，它们由此成为龙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根据它们轻薄的特性，人们称它们为蛋壳黑陶杯。这件蛋壳黑陶糕饼杯出土于山东日照东海域遗址，是龙山文化蛋壳黑陶杯中最精美的一件。上部为杯体，中间是细管型糕饼，中部是鼓起的饼腹，布满密密麻麻的漏孔，内部放置一粒陶丸，晃动时会发出清脆的响声。杯高26.5厘米，口径9.4厘米，只有93克，相当于一个半鸡蛋的重量。世界考古学界赞誉它为4000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光洁素雅、沉静内敛的外形，高贵典雅的气质，凝视着它，它的美震撼人心。这件最精致之制作，自从1973年出土以来，一直被模仿，却从未被超越。但在反复复制的过程中，有人似乎领悟到了4000多年前神秘工艺的制作方法。选择河湖中沉积的细泥，反复淘洗。极为纯净和细腻的陶土才能保证陶胎的高度致密和坚硬。这是当时的手工机械，高精度的惯性快速陶轮。但在轮制过程中，即使是最专业的工匠，也要经过无数次的失败，才能成功制作出一件只有几毫米厚的蛋壳陶胎。入窑烧制时，必须精准控制窑温，稍有差池，极薄的陶胎就会炸裂。烧窑后期，封闭陶窑的排烟孔，烧窑用的松树脂所含的油性，加上还原焰的恰到好处，将碳分子在高温状态下渗透到胎体的微孔里。胎体致密，内外漆黑且油亮的蛋壳黑陶最后形成。这就是4000多年前的黑科技，高温渗碳技术。龙山文化时期的先民们对高温渗碳技术的掌握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水平。今天的复制者，即便运用现代技术，与真品也相差甚远。考古工作者推测，这件登峰造极的工艺品一定不可能是日常生活用品。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影响后来中华文明几千年的礼制已经在以山东为主的海带地区产生。龙山文化将礼制继续发扬光大。所谓藏礼于器，蛋壳黑陶杯和这些精美的玉器，就是先民们用于礼仪活动的礼器。他们用无比尊贵的器物表达对天地祖先的尊敬和崇拜。时隔4000多年，它的尊贵气质丝毫未减，它静静地伫立在这里，带给今天的人们以无尽的想象。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

0: 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4: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5: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6: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7: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8: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9: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0: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2: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3: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0: 爱笑，爱撒娇，一个从小生活在蜜罐里，长在幸福里的女孩，却在24岁，一个如花似玉的年纪，要与生命的时间赛跑。24年来，亲生父母从未出现在她的生活里，却在这一刻，她要做出选择。一边是能够延续生命的希望，一边是待他视如己出的养父母。他纠结犹豫，甚至想要放弃治疗来换取养父母以后生活的宁静，但是几经挣扎，他最终妥协。是什么原因让他放弃自己的坚持，迈出了这一步？
1: 你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2: 大家好，我叫张平原，今年24岁，来自于吉林省白城市。我今天来是来找我的亲生父母的。
1: 天元是来找亲生父母的。
2: 嗯，对。
1: 你一上来的时候，大家肯定很好奇，24岁的一个姑娘，为什么要坐着轮椅，然后这副打扮，能跟我们说说怎么了吗？
2: 我生病了，得了急性髓系白血病 M2 周围。然后加上发病时候高白，医生建议我还是移植，但是我一直没有动辄，现在在化疗，但是医生说化疗的存活率只有40%，如果要移植的话，存活率或许会高一些，所以来找我的亲生父母。
1: 白血病，
2: 对，
1: 化疗了几个疗程了？
2: 第3个疗程，今天也是刚从医院过来。
1: 哎呀，那你现在的身体可以吗？和我们讲讲这些故事。
2: 还好，就是有点累。今天就是怕忍不听的风来大，所以戴了帽子。我今天是个小秃头呀。那现在的细胞都是零了，什么20%，
1: 哎呀，
2: 特别低，怕感染之类的。但是我还是想过来。我不怕死，但是我一定要找到我的父母，让爱我的人安心。
1: 让爱你的人安心。
2: 对，爱我的爸爸妈妈。
1: 我有点没听明白。
2: 头发我是剪来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是吃着那种拇指饼干长大的。我今年24岁，在90几年的时候，就好多人家是买，不会舍得给孩子买那种零食的，我是吃着长大的。有一次在奶奶的屋子里玩，她的柜子旁边有一个比我还要高的一个红色水桶，别人家用那个桶是装水，但是我们家那个桶里边打开盖子，满满的都是手指饼干的包装袋，就叠着一层又一层。
1: 家人对你很好，爱吃就使劲给你买。
2: 对，
1: 家里条件也不错是吧？
2: 不，家里条件特别不好。
1: 特别不好还这么给你买？
2: 我爸妈是农民，就我爸妈那一年的收成下来，说实话养我都不一定能够，但还得给爷爷奶奶看病，所以条件特别不好。但是就算在这么苦的条件下，我也不觉得我自己有多苦，我觉得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3: 小的时候其实我是特别粘人，我就天天跟着我爸爸屁股后，让他背着我抱着我，或者是用肩膀扛着我骑在他左膀上，就是我爸走到哪儿就是带我到哪儿。
1: 那个时候你还不知道你不是这家的亲生女孩呢？
2: 对，我是小的时候就是跟村里的孩子玩过家家。当时就是因为特别小嘛，我想当老师，他也想当老师。然后我俩就吵起来了。当时他说你这个野孩子，你不是你爸你妈亲生的。然后当时我就哭了，但是那个时候你小嘛，就觉得这句话是一句骂人的话。然后我就跑回家了，问了我爸爸妈妈，我妈就搂着我跟我说，怎么可能呢，你就是爸爸妈妈的孩子呀，你是爸妈妈心中的宝了。后来我想了一下，是啊，因为你看我的家庭里是爸爸妈妈跟孩子组成，别人的家庭里也是爸爸妈妈跟孩子组成，而且相比之下我过得比他们要更幸福，我想要的东西我都有，所以我从来没有信过这句话。
3: 因为在我上小学的时候，班里的同学其实很少有穿那种特别新的衣服，因为他们都是捡着那个家里哥哥姐姐或者是亲戚有大点的孩子然后穿的那种衣服，然后

0: 长大的，但是我不是，我记得我印象里我一直从小到大都是漂漂亮亮的。在我三四年级的时候，我妈给我做了一件就是那种一个特别大的大衣，然后其实那个大衣说实话啊，你拿到现在来讲，那个大衣也特别的洋气，它是那种棕红色的，然后带格子的，特别长一个 A 字款的那种大衣，到我膝盖底下，因为我特别小，然后给我包的特别的圆，然后它的两个领子是那种半圆形的，就娃娃领，两个袖子也是蓬起来的，料子也特别好，特别厚实。当时班里好多小朋友都来摸我这件大衣，但是我特别不喜欢他们摸，他摸脏了，然后我第二天就没法穿了。
1: 所以就以为是小伙儿，只不过是骂你一句。
2: 对，小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是全天下最幸福的人，我们一家三口也是全天下最幸福的一家三口。我是到初中毕业，当时我成绩就是考到了我们省的一个普通高中，但是我爸一直觉得一定要我上最好的高中，然后这样才能考上最好的大学，去接触外面更好的世界。
1: 嗯，
2: 当时我家里，我爸给我择校去我们市最好的高中去借读。
0: 我村里的一个大小，他说天啊，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不好好学习，你现在过着让别人羡慕拥有的生活是吧，然后你爸妈其实本不应该承受这些的，你不知道吗？这不应该是他们的责任，你是他们捡来的。当时说完这句话，我头是懵的状态了。下课我就赶紧冲回去给我爸打了个电话，我说：“爸，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呀？”但那边他没有说话，他过了好久他都没有说话，他没有说话，沉默这段时间。所以我心特别的慌，我感觉我不能听到我心跳在不停的一直在跳。后来过了好一会儿，他跟我说，他说你怎么知道的呀，
2: 就这一句话就我感觉从天堂掉地狱了。然后我爸说，你这样，你先回去好好上课，等我回来咱们再说。第二天我就回到了家里，到家之后我都不知道那条路我是怎么走回去的。我开门的时候，屋里坐满了人，好多人。我爸爸妈妈就在我们家炕头的那个墙角那儿一直在坐着，声音也在抖。因为屋里的其中一个大爷先跟我说的话，他说：“天儿，你是当时我有一天中午去地里干活的时候，听到我孩子在哭，我顺着哭声去，然后我看是有一个孩子在地下躺着。”什么也没有包，因为是夏天特别热嘛，我整个身上就是脸上、胳膊、脚都被那一米叶子给拉的都是血的那种道子，然后就把全村人都叫来了。最后决定，然后把我给交给我现在的父母来养。
3: 男孩子是啥意思呢？就不想让他因为身世这个问题吧自卑。因为别的孩子都有亲生父母，为什么我没有亲生父母呢？我不想让孩子自卑，我想让孩子吧阳光一点，自信一点，将来吧走向社会也没有那个那种阴暗的心理。我们是抱着这个心理吧这么做的。
0: 特别难受，就觉得我被全世界抛弃了，我是那个特别多余的人。后来第二天我就回学校了。我就彻底不好好学习了，因为我觉得他们既然不要我了，那觉得我是个坏孩子，那我就彻底坏下去。
2: 后来回学校之后，有一次晚自习上课的时候，我就不小心踩到了一个同学的脚，当时他脾气也特别不好，他说你瞎呀，我当时也不是特别好的脾气，我就回骂回去了，我说你才瞎呢，我俩就打到一块儿去了。我越打越使劲，就感觉一个发泄点终于能爆发出这些了。当时我就想着，你们都觉得我是坏孩子吗？那我一直坏下去，我坏给你们看。后来就是老师跟校长就让我的父母去开会。当时我给我爸打电话的时候，我说爸，我打架了。然后我爸第一句话就问我的是，哪坏没坏呀？咱们打坏呀，也没有责怪我。
1: 他是心疼你，看看你有没有被打伤，
2: 对
1: 吧？
2: 我说没事，老师让你们来开家长会呢，我就把电话挂了。
0: 后来给我来开会的

0: 是我妈，那天下了特别特别大的雨。在我家里边一直属于就是我爸爸特别溺爱我，我妈妈特别严厉的那种人。当时我看见我妈来了，我也没害怕，我就觉得你来了又怎么样，我打都打了，能打我怎么样啊。然后我妈就着急忙慌的，也没有打伞，下了雨特别大，就直接去校长办公室了。他过了好长时间他才从办公室出来，我一直在门口站着嘛。然后他眼睛特别红，他问我，他说你怎么打架了呀，这么不听话，我们送你来上学是让你打架的吗？但是我转头就走了，我没有理他。我当时就觉得，你又不是我亲生父母，我亲生父母都不要我了，你凭什么管我呀？你们都觉得我是坏孩子吗？那我就换给你们看，你们也别管我。
1: 后来有一周左右，我爸妈是没有给我打电话的。当时我还以为觉得怎么我知道身世了，你们不要我了吗？我就给我爸打电话，但打电话没有人接。过两天我又给他们俩打个电话，是我一个大爷。他说：“天然啊，有事儿吗？我现在要去医院，那个给你妈送钱去。”当时我就想，去医院干什么呀？谁生病了？他说：“你不知道啊，你爸做手术了。”现在
2: 你爸做手术了？
1: 对，在医院急需等用钱呢。然后我就问了在哪个医院，我就赶紧打车过去了。那场面我至今都记得，我爸在 ICU 里躺着，浑身上下只铺了一张毯子，没有穿任何衣服，这个脑袋旁边全都是仪器，都是管子。后来我妈就进来了，跟我说你爸是因为担心你打架的事，然后汽车不小心让整个人都飞了出去。
2: 哎呦，出车祸了！
1: 刚做完脾在出手术，以后身体里就没有这个器官了。
2: 爸爸也是担心你这个心神不宁，是吧？
1: 对。
2: 但是没跟你说。
1: 一直他们都没打算跟我说。那一瞬间我特别害怕，我特别害怕失去他们。那一瞬间我才知道，其实这么多年他们对我的所有爱都是真的，都不是假的。我一直在因为我亲生父母抛弃我这件事而自甘堕落，我不光伤害的是我自己，还伤害的是最爱我的人。以至于今天出了这样的事儿，当时我特别后悔。其实在我亲生父母把我扔了的那一瞬间，就和给了我生命这件事都彻底抵消了，我们互不相欠。
0: 现在躺在病床上这个才是对我最好最爱我的父母，真的是养恩大于生啊。
1: 我说爸爸妈妈，特别感谢你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才有今天，我才有机会站在这里去完成我未来的一些梦想。这本来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喜事，但是我们家三口人一起抱头痛哭，一直在哭。
2: 好多话说开了以后，其实心连得更近了，对吧？
1: 对，
2: 情更真了。
1: 2015年实习的时候，我就学来到了北京，找了一份销售的工作。
2: 嗯，
1: 因为销售是属于你要努力干，你就有业绩。我记得第一个月的工资跟我一起来的人都拿了3000块钱，但是我拿了6400。
2: 哎呦，三倍了。
1: 对。我给了我妈4000块钱，
2: 哎呀，
1: 我只留下了我的生活费。当时我就想着，我有一点是给能力给你们一点就是一点。这么多年，其实我家欠下了不少债。我想没有一天能通过我自己的双手，能给他们一些生活，替他们把债还清了。然后，在今年的春节，终于用了3年时间，把我家欠下的20多万的钱都还清了。我今年终于把钱还清了之后，我终于有机会规划我自己的人生了。
2: 嗯、
1: 我24岁，正好的年纪。
2: 对。
1: 我想着，终于能我自己挣双手挣钱，然后我给他们一些好的生活。我打算今年年假的时候带他们出去旅游啊，去看看他们的世界。
2: 对。
1: 而且，我想我今年24，如果还是不出任何意外的话，明年我就结婚了。
2: 啊。成家了，多好啊！未来的生活一片幸福，向你招手。
1: 可是就在这一刻，我的世界真的是从天堂掉入地狱了。我生病了，就 今年六月份的时候，我身体开始出现了各种不适，当时就以为是感冒啊、发烧，脸就特别白，嘴唇也特别白，连牙一直在出血，我爸都看到吓坏了，赶紧带我去医院了。医生把我俩叫到办公室，他说你的情况不是很好，我建议你马上入院治疗。当时我就问他，我说医生我得了什么病啊？医生说可能是白血病，把我妈一直摁着我治，我爸我一直在急诊门口打电话借钱，借到一笔又转给我一笔，借到一笔又转给我一笔。我爸说咱不怕花钱，咱有钱就能治。是我爸其实这么长时间一直给我信心，然后才走到了今天。当时医生说其实最建议的还是父母，就是移植，
2: 对，
1: 这样的话会更好一些。但当时
2: 亲近的人，对，
1: 我当时医生不知道这个事儿啊，看了我爸我妈一眼，但是我爸一直在抖，因为他那个身体觉得他帮不了我，救不了我。后来第三次吧，我在跟医生沟通的时候，我就看见我爸嘴一直在动了几下，半天之后他才跟我说，他说那个第一次提起要跟我找亲生父母这件事儿，
2: 是他们主动跟你提起的。
1: 对，但是我心里是拒绝的，我觉得他们既然已经选择不要我了，我为什么还要找他们？但是我单纯因为救命嘛，我不怕死，我可以死掉，而且我觉得我要是死了的话，他们还减轻负担了。但是我爸一直在抖着哭着，其实那一瞬间我知道他是在求我，他是在求我活下去，所以今天想来找我亲生父母，我就是希望告诉他们我还有一条路，我为了他们我也一定要活下去。
2: 从来没有想过比如说以后我长大了，我岁数大，我也成家了以后，我想找找我的根到底在哪，我的父母到底长什么样，从来都没想过这个事儿。
1: 我的根就是我的爸妈，
2: 就是你现在的爸妈，
1: 对，
2: 根本不去想那边的事儿。
1: 他们不是我的根。
2: 那如果说天元，如果说当年不是你的亲生父母把你遗弃的，假如说是有一些其他原因，比如说被拐卖了，人贩子看你是个女孩不想要了给你扔在那，假如说他们没有错，他们这些年也一直在找你，但是就是没有找着，如果是这样的情况，那么你会怎么对他们呢？
1: 说实话我不知道，
2: 不知道，
1: 因为我人生里没有规划过这一些东西。
2: 那如果今天真的找到了你的亲生父母，真的像我所说的那样，我说如果啊，他们也愿意把他的骨髓来跟你进行配型来捐献的话，
1: 我会感谢他们，非常感谢他们。
2: 你会认他们吗？
1: 我觉得人的一辈子真的只有一个爸爸妈妈就够了，我会感谢他们。但是如果说让我认他们去叫这种生爸爸妈妈，我做不出来，因为这两个字虽然挺简单的啊，但这两个字意味着什么，真的我不想，我做不到。
2: 今天爸妈陪你一块来到这里了吗？
1: 我来了。
2: 来了，我们可以请他们上来吗？
1: 嗯，可以。
2: 行，
1: 在
2: 那我们就掌声欢迎天元的爸爸和妈妈。这些天一直陪着闺女在北京看病是吧？
3: 嗯，是。
2: 二位也辛苦了。
3: 为了孩子不辛苦。
2: 当时听见孩子得了这个病的时候怎么想的？
3: 知道这个事儿之后真的好像天塌了似的，这是几百万分之一的几率啊，我想把我的孩子救回来，因为他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长两个牙我抱到怀里的时候，他妈妈抱到怀里他不哭了的时候，我就说他是我们的缘分。我就希望我的孩子天元

0: 那接下来天元的爸爸妈妈，我们一起吧，我们推着天元，我们来看看寻找的结果。来，慢一点啊，天元，小心脚。好，我们先往前来。天元的爸爸妈妈，我们和天元一起先抬头看一看爱心寻人团帮你们寻找的情况，请看。
1: 张天元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家的求助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的线索，我们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吉林警方，并且我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对您的寻人信息进行了发布，与时间赛跑。寻人信息发出之后，很快天元的爸爸就收到了不少好心人提供的线索，其中一位说道，他知道谁能救天元的命。我们第一时间联系了吉林警方。
2: 我在确认求助信息的真实性后，利用工作空余时间立即对相关人员进行了了解，同时也在你丢失的百分地区进行了大量走访和全面的寻找。
1: 天元，请你一定要坚持住，我们不会放弃寻找，加油，等着我。
0: 来，请打开希望之门。

0: 请走向希望之门。
1: 爸爸妈妈是真的爱我，我这条命都是他们给我的，没有他们，我也没有今天。

0: 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天远，我知道你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姑娘，所以今天在这儿我不会跟你空谈希望，我会把我知道的所有消息都一一告诉你，好吗？第一，到目前为止，我们暂时没能找到你的亲生父母。第二，你之前接到了一个疑似电话，对不对？我们已经见到了那个人，但是最后经过我们的证实，他不是你的亲人。第三，我要告诉你的是，接下来我们会在等着我全媒体平台上为你发布寻人信息。最后我要跟你说的是，天远，我知道你在化疗期，化疗非常的难受，但是为了父母，咱们好好活着，活一天爱一天，好不好？梁叔叔，梁叔叔，
1: 求求你救救孩子吧。
0: 来，梁叔叔，你起来，起来。

0: 下来的这一番话，是我想对天元的亲生父母说的。等着我栏目是一档传播力非常大的栏目，我相信在各种科技手段的加持之下，你们一定会看到天元的这一条寻人信息。我不管你们当初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丢下了孩子，这一次面对这条如花似玉的生命，请你们站出来。人体造血干细胞的捐献不会对健康产生任何的影响，请你们一定要勇敢一次。所有关心天元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转发起来，把这条信息推送到他父母的手里，好不好？
1: 好，谢谢大家了。
2: 海源，真的，你的养父养母，他们把你当成自己亲生的儿女来养，一直把你抚养到现在。虽然你有病了，他们还是不放弃，你同样得到了家庭和父母的温暖，所以呢，你应该感到是欣慰的。另外一个呢，我想说一下，你这个病不要放弃，我们会帮助你的。首先，我在圆梦基金这里，我代表捐出20万给你。
3: 我们不会放弃，天元，你和爸爸妈妈也不要放弃。一方面寻找在继续，一方面帮助你治疗，我们的这个进程也在继续。我希望，而且我觉得一定会这样的，在不久的将来，比如说一年或者一年多以后，天元会给我们传来好消息，他会给我们拍一张他说的以后每年都要拍的全家福。再过一段时间，他可以给我们拍来一张他穿上洁白的婚纱走入婚姻殿堂的美好的照片。再接下来，他有更多的孩子，他们家有更多的人口在一起团圆幸福，那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天元，你能做到吗？
4: 能，
3: 加油！
5: 我们一起给天元加油，好不好？一二三，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节目的录制结束了，我相信电视机前一定有很多观众朋友都希望献上自己的爱心。嗯，但是我想最重要的还是造血干细胞的捐助。在这儿我和大家再详细的说一下造血干细胞的捐助流程。比如说在北京，在西单商场附近就有一辆采血车，你可以去采血车填写你的申请表，采集你5毫升的血液，就可以把你的血样录入中华骨髓库。录入中华骨髓库，假如一旦和某一位患白血病的病人匹配上了之后，那么其实你要做的仅仅是和献血一样，通过医院专业的设备取出你的血液。当我们把造血干细胞提取出来之后，再把这一部分血液输回到自己的身体。所以大家所想象的从骨髓当抽取啊，或者是做一个手术啊，这是不存在的，这根本就不存在的。大家千万不要误解造血干细胞的捐助，这是真的对健康没有任何危害的一次捐助，而这一次捐助却恰恰能挽救一条条生命。所以行动起来吧，不要害怕。
1: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2: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

0: 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1: 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

0: 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2: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 萌萌瘦身成功了。
4: Hello， 大家好。
1: 那您就是瘦身。
4: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看出来了。
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 哪位老师又来了？
2: 哎，你还真认识，
1: 是不是？
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5: 大家好。
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1: 玩
3: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3: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1: 多问你要钱，
3: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3: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 有您的得意门生。
3: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5: 非常好，保持住了。
3: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
2: 法？对，
5: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湿邪，
5: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着顺藤摸瓜看看。

0: 有什么方法？哎，
1: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为什么呢？
1: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哦，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哦，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0: 这个听说过。
1: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0: 对着十二时辰。
1: 是的。哦，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哦，这前有见过，
1: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1: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0: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0: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1: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1: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0: 出汗。
1: 对，
2: 汗味。
1: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1: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1: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0: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了。来了，在这儿，
0: 我得，
1: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0: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1: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0: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1: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1: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

0: 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1: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3: 是的，
0: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5: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5: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5: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6: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5: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7: 对，
5: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了，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7: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你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5: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0: 140，身高呢？
7: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7: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7: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7: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7: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7: 有。
5: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5: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5: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5: 这个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5: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5: 哦，2种花。
0: 对，有2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 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5: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好。
7: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这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5: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6: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5: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1: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6: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您好。
1: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

0: 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2: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0: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2: 啊！
0: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2: 啊，
0: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2: 啊，
0: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3: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0: 都正常了。
3: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1: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我叫曹爱青，来自江西九江，今年37岁。我从6岁的时候就知道这个自己的责任，但一直没有担当起来。将近30年了，我日子过得越好，越感觉对两个人内疚。
1: 是什么样的变故，让一个孩子在6岁的时候就明白了自己身上所肩负的责任？而又经历过什么，让他觉得无力承担？他口中让他30年深感内疚的两个人，又

0: 究竟发生了什么？有请。
1: 大家好，李静老师您好。
2: 您好，来请坐。你是来自？
1: 我叫曹爱青，来自江西九江。我今天来是找哥哥和妹妹的。照顾好哥哥和妹妹本来就是我的责任，但是我没有照顾好他们，这么多年来心里一直感觉很愧疚。
2: 一般都是哥哥照顾弟弟，你为什么要照顾你哥哥？
1: 我们家本来是一家五口，那爸爸妈妈，有个大我两岁的哥哥，还有一个小我两岁的一个妹妹。爸爸是那个造窑的工人，家里住了一个茅草屋。我记得大概是六岁那个时候吧，有一天爸爸很早就出去做事了，然后妈妈把饭烧好了，然后就叫我们兄妹三个人起来，喊我们起来吃饭。他说我出去买包盐，这是我听到妈妈说的最后一句话，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妈妈。然后到下午爸爸那个做事回来，我们兄弟就告诉爸爸说妈妈早上出去到现在都没有回来，然后爸爸很急着就跑到外面去找，找了好几天没有找到。在妈妈离家出走之前吧，爸爸就被查出了那个得了癌症，然后爸爸天天喝酒，那个癌症就复发了。大概过了一个月左右吧，然后我和哥哥在外面不知道干嘛，然后村子叔叔就大声地喊我们，他说你们快回来，你家里出事了。然后我们急急忙忙就跑回家，爸爸已经不能呼吸了，死了。是我们兄妹，自从妈妈走之后，他是我们兄妹唯一的一个，成为一个没有了。然后我们兄妹就然后就抱着一起吃，除了哭还是哭。
3: 我记得在爸爸出病的那天，大伯跟我说你爸爸只能走了，妈妈也不见了，妹妹还很小，哥哥大脑也不是很灵光，以后你就是你们家的家长，你要担当起这个责任。今天你跟我一起为你爸爸送行，
1: 我在家里没有看到哥哥和妹妹，心里当时特别着急，我就问大伯，我说哥哥和妹妹呢？大伯他就跟我说你爸爸已经走了，我家的负担也很重，养不起你们三个，所以妹妹说给你舅舅抱走了，哥哥给送了别人家领养了。这时我就知道照顾在这个家的责任，等我以后长大了有能力了，我再把哥哥和妹妹接回来，好好照顾他们。
3: 初三的时候，大伯然后就带我上了一辆那个班车，我刚一下班车就看到跟老远就看到哥哥，我就很高兴，就赶紧喊哥哥哥哥，然后哥哥也回过头看到我，我就赶紧冲过去，他我哥哥在那边也跑过来，然后我们就使劲抱在一起。我就问哥哥，我说你过得好不好啊？哥哥他说他过得很好，然后哥哥就牵着我回了他家。在吃饭的时候，奶奶就问我，她说孩子啊，她要不你留在我家里，我供你读书。当时听着奶奶这么说，心里觉得很开心。我就在大伯家里看着哥哥姐他们都在读书，都很有文化，感觉好羡慕。然后又你可以跟哥哥在一起了，我就很快就点头了，好好好。他就跟大伯说，他说我们家也不是很富裕啊，我们只能抚养一个那个小孩，他说你把小的留下来，把大的带走。但是我站在那个也不是特别远。

0: 也听，但是也听见了，但是心里特别难受，感觉抢了哥哥的家。然后大伯就走过来，他说：“爱心呢，刚才奶奶说的话你也听见了，你哥哥呢，那个大脑不是很灵光，读了两个英语也没有考上二年级。”他说：“你又想读书，你就留下来读书吧。长大了有出息了，有能力了，你再把哥哥妹妹接在一起生活，好好照顾他们。”他说：“听大伯这么说，我想赶紧读书，赶紧长大。等长大有能力了，可以把这个家撑起来，是吧？把哥哥妹妹就接在一起，把他们照顾好。”当时就答应了奶奶。在奶奶家这三年是特别开心，也特别幸福。当时这三年过得也是特别内疚，对哥哥特别内疚，所以说我这三年也是加倍努力学习，是吧？学习成绩一直都很好，排在前三的，是吧？考上四年级了，赶紧跑回家，是吧？然后看到那个有好几个人围在那里，挤回去一看，奶奶躺在门板上面的，奶奶走了。把奶奶安葬完之后，叔叔告诉我，他说你走吧。这时候听见这样的话，唯一一个念头就是想去找哥哥。进了大伯家，然后就看看没看到哥哥，我就问大伯，我说哥哥呢？他说你哥哥，但是那时候跟我回来没多久，他就离家出走了，从此他说再也没有回来过。我说哥哥是不是恨我啊？
1: 那时候你哥哥多大？
0: 那个时候我大概10岁左右，哥哥大概12岁。然后我就跟大伯说，我要去找哥哥，然后我就离开了大伯家，然后走到很远的那个地方，是一个菜市场，然后也累了，我就坐在边上，我刚坐下去，然后突然感觉看到了哥哥，我就猛地站起来，我就使劲喊，我说哥哥哥哥，然后哥哥抬着头一看，果然是个，我就赶紧冲过去啊，抱着哥哥，我看到哥哥身上破破烂烂的，我说哥哥你怎么不在大伯家好好待，怎么跑到外面来要饭来了？大哥那时候好像没说太清楚，问我，他说你怎么也跑出来了？我就把情况跟哥哥说了，遇见哥哥非常开心。到晚上了，我跟哥哥然后就找了个一个墙边屋檐下啊，我晚上很长时间都没睡着。
2: 我说终于找到哥哥了，这次再也不要和哥哥分开了，我任何都不要跟哥哥分开了，等以后长大了有能力再把妹妹接到一起来。
0: 然后第二天，然后哥哥一个那个同伴吧，然后我们一起商量那个坐船去重庆，他说比同龄要富一点，他说要钱也好要一点，然后我就跟哥哥都同意了，上了船。然后船开了很久，然后天就黑了，坐在一个角落里面就睡着了。当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了，怎么也没找到那个同伴。到第二天天亮的时候，到了江西九江，我和哥哥就在那个江西九江下了船。有一次我和哥哥走到了那个江边，但是那天说走那个江边有个修一个小铁棚，然后我跟哥哥觉得好奇，以前都没看到过，怎么突然就有个小铁棚啊？过去一看，跟我跟哥哥年龄差不多大的那个兄妹啊，在那吃饭。然后他们两个吃饱了，然后还剩了一些饭，剩了一点饭，两个人吃不够。然后我就叫哥哥，我说哥哥你吃吧，我说我出去要点饭，多的话带回来给你吃。大概这个40分钟左右吧，我就要了一碗饭，然后走到江边，那个铁棚没有了。
2: 这时候哥哥又不见了，很特别后悔，不把哥哥拉到一起去讨饭吃，是吧？为什么把哥哥一个人丢在这里，是吧？特别后悔，心里特别难受，觉得非常很对不起哥哥，然后是到处找。边走边哭边喊哥哥。
0: 那个我记得那个时候有个小店吧，我坐在小店旁边门口旁边那个位置，
2: 然后就哭，就坐在那哭，哭起来了。这时候，有个叔叔阿姨就走过来了，他说：“你怎么一个人坐这哭啊？怎么没跟爸爸妈妈在一起？”然后就把我的情况跟叔叔阿姨说了。叔叔阿姨他说：“这样吧，你今天晚上就跟我回去住到我们家吧。”这时候我首先我要活下来，我不能出什么事情。等我活下来，等我长大了，我再去找哥哥。然后我就跟叔叔阿姨回去了。叔叔阿姨家一共有七口人，有爷爷奶奶，然后有个叔叔，然后有那个两个妹妹。家里也是比较贫寒的，七个人说只有三个房间。到叔叔家第二天，天刚亮，我就拿了一把柴刀去山上砍柴。那时候我就想，我说我要放勤快一点，给叔叔阿姨他们一个好印象，能在叔叔家能留下来。然后叔叔阿姨确实也看到我很勤快，也很懂事，他就跟我说，他说孩子，他说以后你就留着我们家吧，就做我们儿子吧。叔叔阿姨对我也是很好，特别好。有一年的夏天吧，有一天那个大太阳，就跟妈妈在那个地里摘棉花，那时候差不多正中午，天气很热，我们正准备也正回家，那突然之间我也不怎么就晕倒了，然后那个妈妈就赶紧跑过来说，哎呀，你怎么了？然后妈妈就扶着我就回家了。过了一会儿，然后妈妈那个端了一碗那个油炒饭，那时候油炒饭是从来没吃过的，是吧？连那个妈妈那个他们炒菜的时候都舍不得放一点点油，然后我就接过来，然后这时候妹妹就看见了。他说：“妈妈，我也想吃那个油炒饭。”妈妈就跟妹妹说：“哥哥刚才晕倒了，生病了，你先让哥哥吃。”这时候我听妈妈这样说，心里是特别特别幸福。从妈妈走后，从来说感觉那种温暖，那种幸福。不知道我哥哥他现在能不能吃上这个油炒饭，或者甚至能不能吃饱？现在在哪里都不知道。妹妹她过得好不好，是不是也有像妈妈这样一个母亲来关心她，给她幸福，给她温暖。
1: 哥哥还没找到，但是妹妹随时能找到吧。妹妹不是在舅舅家吗？
2: 地址不记得
1: 也没有。
2: 哎，对。
3: 这些年，他得到过很多温暖，过得很幸福，但也让他更纠结，因为他心中那份作为家长的责任感，觉得自己过得越好，对哥哥妹妹的愧疚就越深。只有早日找到哥哥和妹妹，才能让身为家长的他安心。所以他更加努力的生活。
2: 19岁的时候，然后跟他村的一个朋友吧，学徒那个装配工，有个工友就问我，他说你认不认识那个车间那个上面挂的一个牌子，那个什么字母？当时就把我那个问懵了。然后在边上也站了很多人，感觉他们都看着我，因为那时候在奶奶家读了三年级，然后到19岁，这个差不多10年之间，就说我没有接触过这个本的笔，这个书之类的那个东西文字，是吧？所以说那些都全部忘记了。那时候心里特别难受，特别恨自己，为什么我不认识这个字？为什么我不能回答不了这个工友这个问题？是吧？当时我就在心里就立下了誓，我一定要认识字。下班的时候，那些工友他们都去吃饭了。我就买了一本那个新华字典，然后买了本和笔，然后赶紧跑到寝室里面开始学那个字母，然后就是那个学拼音。
4: 要尽快找到哥哥和妹妹，并且能给他们那好的生活条件，所以说我更加努力学习，更加努力工作。经过勤快努力，教过我所有的那个事情都可以按时完成，然后领导就提升我那个为车间承包人，是吧？管5-6个车间，是吧？

0: 现在还跟你养父母住一块吗？
1: 是的，住一块的。然后在2004年的时候，然后爸爸说呢，我们想把那个家里老房子旧翻新。因为现在我们都长大了，现在如果是还是一些老房子的话，三间房间的话，就是不够住，所以我就跟爸爸他们商量着，要不干脆我们就盖上新房子吧。然后我就每天没上去，然后就吃那个2块钱那个炒粉干，为了就是说省下更多的钱就回家盖房子。然后回到家里看了盖那个房子，那盖的差不多盖好了，特别开心，盖的是楼房。
0: 盖楼房的不多。
1: 对，那时候我们村里又有100多户，那时候只有2户人家盖的楼房，我们是第3户。然后邻居就跟爸爸妈妈聊天说，他哎呀，你真有福气，养这么好一个儿子，这么勤快，又这么孝顺。我当时听了也特听他的，
0: 挺高兴的。
1: 爸爸妈妈也听也很高兴。
0: 今年30几啊？
1: 今年37岁了。
0: 哦，有家有孩子了吧？
1: 有了，就在2005年结了婚，现在也有2个可爱的女儿，是吧？我现在也有了稳定的工作了，现在也有能力照顾好我的爸爸妈妈了。找到我的哥哥和我的妹妹是我这辈子的最大的心愿。
2: 他坚持到今天，就是记住了他大伯的这句话，他在寻找他做家长的责任。将来你是个家庭的家长，这个家要靠你担当起来。
3: 我觉得今天你来找你的哥哥和妹妹，说明你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也是一个有担当的人。而明天我相信你将会是你这个苦难的家庭当中那个顶梁柱，你会让我们看到你们的这个破碎的家重新站立起来了。我们相信你的出现将是这个家拥有一个坚强的力量。
1: 将近30年过去了，我一直没有放弃找我的哥哥和我妹妹，想去找大伯家，不记得路了。在这个期间，到过那个安徽铜陵，各个街道，去打听，也贴了很多那个广告，没有找到。也到重庆，我跟哥哥分散的地方，九江那个车站，还有江边，都去找过。但是也没有找到，但是我无论如何我始终不会放弃。
0: 我们得到你的求助之后啊，马上疏通带队给你进行了排查。来，你站到那儿，我们看一下。
4: 曹爱卿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发来的寻人报名求助，我们也是迅速的为你整理线索，展开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线索说，你记得哈，老家是在安徽的铜陵县蒋各湾村，妹妹呢是被舅舅收养的，所以我们分析哈，在老家应该能找到一些相关的信息。于是我们立即联系了当地的志愿者去实地的走访，但是反馈回来的信息却显示哈，因为年代久远，当地已经进行这种城市的建设规划，这个村子呢已经不在了。按照现在的行政区划，那个地方应该叫做铜陵市义安区东莲乡东莲新村。你说你还记得妹妹的名字叫做蒋爱珍，而且家里的情况也比较特殊，所以我们分析呢应该在当地会找到一些有用的线索。于是我们立即为你实地走访，看看今天能不能给你带来一些有效的信息。
0: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好，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1: 我六岁的时候，爸爸妈妈就不在了，自己这个家就是我的责任。我不知道哥哥会不会恨我，我挤走了他的位置。现在哥哥无家可归了，我真的恨死我自己了。
2: 我找你。
0: 准备好了吧？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我6岁的时候，爸爸妈妈就不在了。撑起这个家，就是我的责任。我不知道哥哥会不会恨我，我挤走了他的位置。现在哥哥无家可归了，我真的恨死我自己了。
1: 我找你啊！
2: 准备好了吧？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慢点啊，爱卿。刚才我为什么扶着点儿，怕你太激动碰到，哥哥这儿腿有伤啊。我们上去再慢慢说啊。这不是找到了吗？哥哥妹妹，爱民爱身，

0: 哥哥先说说这腿是怎么回事儿。
1: 我说，因为是六号，我妹妹给我打电话，她说，节目组给我打电话，她说你兄弟已经找到了。因为那天我挺高兴的，那一天晚上，因为我下班比较晚，骑快了以后呢，然后车子就翻跟头了，然后直接车子扎到我腿上了。
0: 哦。

0: 腿子然后扎了两处断了，一处粉碎性骨折。
1: 其实我们知道哥哥这个腿受伤了之后啊，我们还在跟他沟通说，要不然你就踏踏实实养伤，反正都在老家同龄嘛，对，让妹妹来见，然后再把这个二哥带回去再去见大哥。可是哥哥
2: 不愿意，
1: 不行，
2: 不行，
1: 我宁可我这个腿先不做手术，也得亲自来见这个弟弟。
2: 想到了今生今世还能找到弟弟吗？
0: 没想到，
2: 没想到。
0: 一直我也在找呢。
2: 多少年没见弟弟了？
0: 有二十多年了。
2: 弟弟变样了吧？
0: 变样了。
1: 嗯，其实这个大哥这么些年也一直在找他的弟弟，你找哥哥，他也找你。你可能一直在想说，当年你们俩分开了以后，就那个小房子回去不是不见了吗？
2: 对对对。
1: 你担心哥哥是去哪了？可能被人
2: 那个房子怎么就不见了？
0: 那个房子因为我们住的是江边上。
2: 江边上
0: 它那个江水呢退潮以后呢，就是露了一块那个地基出来了。出来以后，然后我们这些流浪人呢，要不就住到了一个桥洞底下。然后
2: 潮水一上来就淹了，
0: 然后把那个一打上来，然后把那房子打直接给打走了。
2: 等于你弟弟看的时候是潮水上来，房子不见了。
0: 房子不见了。他
2: 那你上哪了？
0: 然后我就跑了嘛。那人不跑，你就直接给
2: 淹死了，
0: 直接给淹死了。然后跑，我就跑了。那他在找我，我在找他。
2: 一找就是20年啊。
0: 对。
1: 但是幸亏有好多好心人，后来呢也发现了哥哥，就把他送到了社会的救助机构去救助，然后问清楚家在哪，又送回到了舅舅家，等于是跟妹妹、大哥和三妹团聚了。但是唯独这老二在外面一直。
2: 哥哥，我问你啊，当时弟弟上那个奶奶家抢了你的位置，他取代了你留在奶奶家，你给送回大伯家，你恨他吗？
0: 我不恨他。兄弟，你不要心里有这个阴影啊，大哥永远不会恨你的，知道吧？不要有这个阴影啊。
2: 大哥永远不会恨你的啊。
3: 嗯，我在我心里我一直都很愧疚，
2: 很觉得对不住大哥。
0: 嗯，没事，不要放在心里。
2: 妹妹一直在舅舅家吗？
4: 嗯，对。
2: 啊，现在结婚了吗？
4: 我结婚了。
2: 有孩子了？
4: 嗯，有。
2: 今天团圆了，高兴了吧？
3: 高兴，
2: 我心满意足了哈。
0: 特别高兴。
4: 谢谢这个。
0: 谢谢这个节目，
3: 谢谢栏目组。
2: 好啊，
0: 谢谢。
2: 您的哥哥和妹妹，回家吧，回到属于自己的家，加油。
1: 加油，以后你要撑起这个家了。来，
3: 谢谢所有的志愿者，谢谢您，
2: 不谢不谢，
4: 李老师。
2: 这个家的家长是一个。男子汉，是妹妹的哥哥，哥哥的弟弟，我特别相信他能撑起这个家。
5: 30年来，那份家长的责任始终在他心中，正是对家的责任和坚守，让他有了今天的团聚。
3: 30多年了，我找到妹妹了，没想到也找到哥哥了，我们一家人终于团聚了，照顾他们是我一辈子的责任。
5: 我们都相信，在这份爱和责任的支撑下，这个家再也不会散了。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法，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

0: 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

0: 哎，你还真认识，
1: 是不是？
0: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2: 大家好。
0: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2: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1: 玩命吃，
2: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0: 那是有点夸张。
2: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0: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2: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 有您的得意门生。
2: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0: 非常好，保持住了。
2: 对，
0: 好的。
3: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4: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0: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法？
0: 对，
4: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0: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4: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的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 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2: 为什么呢？
4: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哦，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

0: 好哦，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词儿没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他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要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
0: 对，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试呢，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 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3: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3: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合着二十斤长吧？
5: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0: 140。身高呢？
5: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5: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5: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5: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5: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5: 有，
1: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
3: 清香的味道，有花香的感觉。
1: 哎，对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3: 哦，两种花。
1: 有，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 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好，
5: 那它

0: 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1: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4: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3: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欢迎
1: 淑珍。好，
0: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啊、哦、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2: 不
0: 错，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欢迎，你好。您往这儿一站，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5: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5: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5: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6: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 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
1: 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多，没有那么多痛。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
1: 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它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它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坐落于安徽休宁县的万安古镇，始建于三国时期，因东面的万安山而得名，又取万世万安之意。岁月更迭中，这座静谧的小镇在黄山白月间已经走过了1700多年的时光。宽阔的横江水碧波荡漾，缓缓流淌在古镇间，滋养着这方水土，为后世留下了数不尽的故事与传说。
1: 来到万安古镇，大多数人会被这里的山林水秀、奇美风光所吸引，但是呢，正是这些被世人所称颂的山川地形，几百年前却是横在万安人面前最大的生存困境。但是呢，在历史上，万安人却在这样一片八山一水半分田的土地上经营出了一片繁华和富庶，而这其中的奥秘就隐藏在古镇里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0: 洁白的粉墙，带刺的屋瓦，高低错落，层层昂起的马头墙，这些古老徽派建筑在时光的雕琢下显得古朴而厚重。一条长达五里的万安老街临河而建，衍生出的十多条小巷直达岸边的水部码头，历史上南来北往的客商经由这里往来贸易，延续着历史的繁华。如今的老街上还保留有100多间旧式商铺，一座座老字号、老作坊、老铺子依然门庭若市，沿街的叫卖声此起彼伏，飘香的美食热气蒸腾，演绎着生活的百态。然而，对于千年之前的万安先民们来说，要过上这种安逸富足的生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两晋时期，中原地区战乱频繁，不堪离乱之苦的人们纷纷举足南迁，许多人来到万安落地生根。随着人口的日益增多，一个巨大的难题摆在了大家面前。那时小镇周边适宜耕作的土地本就不多，移民们新建的宅院又挤占了不少田地，为了养活一家老小，万安人想尽了一切办法。
2: 我们这个农民呢，用脑子种地，不光是拼实力气，就是利用这个少量的土地要生产更多的粮食。比如说在玉米地里兼种黄豆，在茶园地里兼种红豆、绿豆、豌豆，冬季呢在这个水田里面呢种上了大片的红花草，来年开春把这红花草全部割掉埋在土里去，作为一种有效的绿色有机肥，就这个也是我们万安人的一种绝活。
0: 土地上的精打细算，种植中的精耕细作，使得这里的人们过上了安稳的日子。而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也伴随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在古镇中世代流传了下来，成为万安人不变的生存智慧。万安古镇沿河而建，桥必不可少。一座座数百年前的石桥，至今依然保留完好，方便着人们的出行。其中水南桥年代最为古老，关于它的故事也一直被古镇里的人们所津津乐道。明朝初年，

0: 万安人在横江上建起了一座石桥。由于缺乏经验，大桥修好后不久，一场暴雨突然来袭，翻滚的洪水瞬间冲垮了桥梁，许多过桥的百姓来不及躲闪，就被湍急的水流卷走了。桥毁人亡的惨剧成为古镇人的心中之痛。为了避免悲剧再次发生，在当地乡贤黄廷侃的倡导下，古镇人纷纷出资，决定修建一座更加牢固的桥梁。要想石桥稳固，来不得一丝马虎。黄廷侃请来了当地最有名的石匠，选用最好的石材，工程很快开工了。然而当石桥建到一半时，一位前来参观的修桥师傅却找到了黄廷侃。
1: 他觉得这个原来修的那种椭圆形的桥墩看上去也很好，质量也不错，但是他跟他讲，如果你想桥更经久来用，那还有一种建法呢，就是把这个桥墩修成尖形，这样子更有利于风水，保护桥墩和桥身。
0: 要建就建一座最好的大桥，建一座子子孙孙能够享用万世的桥梁。抱着这个决心，黄廷侃和古镇人一同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拆掉重建。当新的工程重新启动后，黄廷侃对工匠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放慢建桥的速度，打好每一块石料，砌好每一块石头，要精之又精，细之又细，如果工程有一丝瑕疵，就要重新来过。春秋往复，寒来暑往，原本一年就可建成的石桥，万安人花了整整十年。500多年的时光过去了，饱经风雨沧桑的石桥依然坚固如初，岿然不动。每当万安人从桥上走过，总会想起这段往事，潜移默化中古老的智慧便融入进他们的血脉中，世代传承。明清时期，万安发展到鼎盛，当时小小的古镇拥有水部80多处，商号400多家，码头上墙帆如云，舟楫穿梭，集市上山谷云集，人声鼎沸，南北杂货在这里往来贸易，本地的茶叶布匹、药材酱菜经由水路销往外地。积攒了大量财富的万安人在古镇上建起了一座座深宅大院，装饰也力求完美，每一块砖雕木雕都要经过工匠们上万次雕琢，精湛的技艺和对艺术永无止境的努力，造就了万安一栋栋精美绝伦的建筑。
2: 古镇里这些精美的石雕建筑大多建造于明代万历年间，当时呢，人们靠着苦心经营、精工细作，过上了殷实富足的生活，于是呢，开始对生活中所使用的器物要求更加的精致、更加的完美。而为了适应这种新的需求呢，工匠们开始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技艺，来制造出一件件精美绝伦的工艺品。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万安罗盘。
0: 万安罗盘的制造业始于明代，清代中期已经闻名天下。如今古镇里依然有数十家店铺经营着罗盘生意，其中创立于清雍正年间的吴鲁恒罗盘店历史最为悠久。200多年过去，传到吴兆光手中已经是第8代了。沿袭着传统的手工技艺，吴兆光在制作罗盘时始终保持着专注，每一次落刀，每一次下笔，都是一丝不苟，力求完美。在古代，罗盘常常被用来观测天文、查看风水、航海指路，是一种对精密度要求极高的物品，尤其是在航海过程中， 指针的一个小小偏差，就有可能造成船毁人亡的悲剧。而万安的罗盘则更为复杂，不仅有着指引方向的功能，更包含着易经八卦、天文历法、四时节气等海量信息。一个只有八寸大小的罗盘，竟有21个圈层，圆线和直线组成的分隔刻线密如蛛网，要精确到毫厘不差。2000多个蝇头小楷，要历时数天，用微尖的毛笔一笔一画写成。
2: 这看得很精美啊！
3: 对，这个呢，就是通过中间这个指针，然后对应的盘面的这些内容，它每一层内容呢所指的方面不一样。如果这个指针有偏差的话，那整个罗盘就报废的了。所以我们讲失之毫厘谬之千里嘛。
0: 一家老店之所以能够延续近300年而不衰的秘诀，就隐藏在这小小的指针中。200多年前，吴家先人吴鲁恒在镇里开了一家罗盘店，那时万安罗盘的制作技艺已经十分成熟，不仅精确度高，使用寿命也能达到10几年。但吴鲁恒却并不满足，他想做出能用100年的罗盘。
3: 因为我们徽州人的这种传统观念，我们的思想就是做一个事情一定要做得尽善尽美啊，只要哪怕有一丝的希望，我们都要把它做得更好。
0: 为了延长罗盘的使用年限，吴鲁恒开始尝试用不同的磁矿石来磁化指针。为了寻得一块好的磁石，他曾经走遍了徽州附近大大小小的磁铁矿。这些磁铁矿往往深藏于大山之中，往返一趟需要数月时间。在吴鲁恒的努力下，到了他儿子吴光玉这一代，磁针已经可以保持几十年的精准了，但还是没有达到精准100年的要求。看着经过磁化试验的罗盘一块块地失去磁性，吴光玉整天愁眉不展，直到他发现了一块天外陨石。
3: 那么正好无意间呢，有一次就在这个罗盘啊，正好跟这个陨石啊放在一起的时候，发现它这个有强大的干扰这个指针的磁场。
0: 吴光玉尝试着用陨石磁化磁针安装在罗盘上，没想到做好后指针不仅十分灵敏，准确度也非常高。方法找到了，是否成功需要时间来验证。罗盘的指针划过了100多年的时光，吴家用几代人的努力终于完成了夙愿。民国年间，万安罗盘凭借着精湛的做工、经久耐用的品质，获得了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从此闻名海外。罗盘业也因此成为了万安的一张名片。听着家族故事长大的吴兆光，每天都要花费10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制作和钻研罗盘，在父辈传下来的手艺里不断寻求突破。为了使罗盘更经久耐用，一道上漆的工艺要反复20遍，一个指针的磁化必须要用2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如今他的店里一年只能做800面罗盘，远远不能满足每年上万面的订单要求。许多人劝他说减少几道工序，提高产量，但吴兆光却不这么想。
3: 因为我觉得只有好的东西才可以传世，才可以留下去，但凡有那么一点可以改动、可以改良、可以让它提高的地方呢，我希望都要，我们要用100分的努力去做。
0: 2006年，万安的罗盘制作技艺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古老的手艺因为坚守有了传承，因创新有了发展。对于古镇里的手工艺人们来说，精益求精是他们一生的坚持。
4: 业精于勤而荒于嬉，勤更在于精。精益求精啊， 作为一种意志导向和行为要求，

0: 追求的是一种不断的完善和超越，超越过去，超越现在。它实际上也就是我们中华民族那种自强不息精神的直接的和内在体现。
1: 千百年来，万安镇的能工巧匠就是用这份执着和不断探索的精神成就了万安乃至徽州地区数百年的繁荣。如今长达五里的老街上，一处处老字号商铺仍然生意兴隆，美味的馄饨，皮薄馅儿大，长长方方的枕头粽，软糯鲜香，即使是这些不起眼的小吃，也能把色香味俱全演绎得淋漓尽致。万安人把精巧的心思融进这诱人的美食里，成就了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追求。
2: 在万安古镇，这种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做事原则，不仅仅是一代代手工艺人的坚守，也是历朝历代无数学子们所秉持的治学态度。古镇所在的休宁县呢，在历史上曾经被誉为是中国状元第一县。从宋到清，这里一共走出了19位状元，古镇呢就有3位。
1: 在万安有个传统，每到开学前，家家户户都会做一道用红枣、糯米、莲子做成的状元饭，用以鼓励学子取得好的成绩。这个传统在当地已经延续了数百年。历史上金榜题名、高中状元是每一个万安学子的共同追求。清康熙年间，金德英出生在万安镇的欧山村，少年时代他就熟读经书，聪慧过人。一次聚会中，金德英结识了同乡翰林学士汪尤敦，两人从此成为挚友。一次他发现汪尤敦的案前摆放着几个月前还在读的一本书，便有些得意地对汪尤敦说道：这本书我早已读完，为何先生现在还在研读？汪尤敦看透了金德英的心意，说道：我已经读到第三遍了。
3: 就是你读第一次书，你把这整个的过程都享受了，但是他对他的精神理解还不深，那么第二遍再读的时候又有了新的体会啊，然后在读第三遍的时候，你对整个的书的精髓已经大概联合了解了。一般的书你读个3遍以后呢，那就你应用自如了。
1: 这种读书的方法深深地震撼着少年金德英。读书当求甚解，不仅要理解文章的表面意思，还要钻研背后的深层含义，这样才能明事理、成大事。从此以后，金德英在读书上更加刻苦深入，学问不断精进。在乾隆元年的科举中，他一举高中状元。为官期间，金德英先后在江西、山东、福建等地督办学政，他始终秉承着精益求精的态度，为朝廷培养选拔人才。乾隆皇帝曾赞誉他甚有操守，取事公正，诚实不欺，无有偏党。历史上一代代状元的故事被编成戏曲，在古镇中唱响。

伴随着古老的唱腔，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得以代代相传，影响着无数万安学子。而其中最负盛名的是近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陶行知七岁时被送到万安的外公外婆家，跟随当地名师吴尔宽读书。吴尔宽学识渊博，教书认真。一次，少年陶行知写完文章交给先生，吴尔宽看后表示文章写得不错，但转而问他还能写得更好吗？陶行知点点头，

0: 吴尔宽便把文章撕掉，命他再写一份。本以为能受到表扬的陶行知惊得说不出话，虽不情愿，但也不敢违抗师命。才思敏捷的他，不一会儿的功夫就又写好一份交给先生。
1: 吴尔宽看好第二篇文章，认为文章确实有很大的长进，但是还有提升的空间，于是第二次又当着学生的面把文章给撕掉了。这给陶行知很大的震惊，他就一点不敢大意了。
0: 陶行知渐渐明白了老师的用意，回去之后并没有着急动笔，回想着上一篇文章的不足之处，对文章的每一个细节字斟句酌。三天后，他把自己的文章交了上去。这回先生终于满意地点了点头。
1: 他告诫他的学生说，做事、写文章、做人，其实道理都是一样的，都要处于一个不断上进、不断进步、不断完善自我的这样一个过程。
0: 少年时的求学经历深深影响着陶行知，他把明代哲学家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学说与西方现代教育体系进行创造性融合，从中悟出学习与实践相结合的道理。经过不断探索与完善，最终创立了生活及教育、社会及学校、教学作合一的生活教育理论，让千千万万的学子受益终身。
2: 在万安的汉山脚下，有一座休宁中学，已经走过了100多年的时光。沧桑斑驳的徽派建筑，老而弥坚的厅堂梁柱，见证着这座百年学府的历史变迁。如今呢，在这里一代代新的状元成长起来，成为了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
0: 百年文脉薪火相传。1912年，胡进阶先生在万安古镇上建立休宁中学，在创校之初就把诚意二字定为校训，并进而阐释道，止于至善，是之谓诚，能常常止于至善而不谦，是之谓义。就是从这里开始，100年间陆续走出了程良俊、许根俊、洪德元等7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他们是万安人的骄傲，也是众多学子心中的榜样。这一天，于青妮回到了母校，和曾经的同学们一起看望老师。每当重回校园，于青妮总是充满感激，家乡精益求精的文化传统，学校里止于至善的学习态度，始终激励着他不断成长。
3: 诚意这两个字啊，教育我们这些新来的这些学生，要做什么事情要全心全意的去付出，要为自己所想的、所定的目标去努力，那么不要去随便放弃。那么这个呢，对我们这一生吧，也算是一个很好的引领。
0: 这些年来，于青妮一直在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工作，参与了神舟一号到神舟11号的研究项目。2002年，在神舟5号载人飞船的研制中，科研人员在分析模拟飞船返回舱内的气体参数时，发现舱内残留了部分一氧化碳，这让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冷气。如果一氧化碳不及时排除，就会危及到宇航员的生命安全。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于青妮的团队临危受命，承担下了这项科研任务。1年的时间，上千次的试验，一氧化碳的浓度终于控制在国际标准以下。然而，就在人们都觉得项目已经取得成功之时，于青妮和他的团队却并不满意。
3: 我们还是要再努把力，就是有这个条件，我们就把这个产品做的就是出口100%的进化。
0: 万安人做事精益求精的态度早已贯穿在于青妮的生活和学习中，成为了一种习惯。他在分析数

去后，总觉得还有提高的余地。如果能达到100%净化，就意味着宇航员在返回舱内呼吸的是干净的空气。在未知的太空中，这无疑是给生命一个极大的保证。然而，当时离正式飞行只有不到3个月的时间，那段日子里，于青宁和课题组的成员们几乎没有走出过实验室大楼。他们在原有装置上多次改进，终于实现了一氧化碳的零出口，而这一技术也成为了国际航天领域中的一大突破。夜幕降临，锣鼓声划破了古镇的宁静，在鞭炮与焰火中，人们再一次舞起了长龙。一代代万安人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融入进红色喜庆的灯火中。这数百米的巨龙在此刻仿佛化作了千年古镇的精神图腾，从历史一路走来，激荡在每一个万安人的心中。如今的万安古镇依旧生机盎然，亘古不变的横江水缓缓流淌，沉淀了人们心中的浮躁。古朴悠长的青石板街，见证着万安人脚踏实地不断进取的每一步。1700多年的历史，时光的浸染，那些沉淀在岁月里古老的智慧，早已化作了古镇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开启着更加生机勃勃的未来。

0: 九月的江孜古镇正是丰收的时节。清晨，早起的人们开始了一天的忙碌。虔诚的信徒在声声诵经声中祈求生活的幸福安康。这个时候，镇上的茶馆也迎来了一天中最为热闹的时刻。
1: 在江孜的茶馆里啊，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茶壶里的茶呢没有你我之分，只要是坐在一张桌子上，认识和不认识的人呢都可以分享上一杯，结交了朋友，打发了时光，在茶水的热气腾腾中呢，悠闲的古镇百姓感受着人与人之间最简单的善意，也体味着生活中最宝贵的宁静与祥和。
0: 江孜古镇坐落在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东南部，巍峨的宗山古堡耸立在古镇的中心，黄褐色的砂石、斑驳的墙体诉说着江孜的古老与沧桑。数千栋传统藏式民居围绕宗山而建，酥油茶的甜香弥漫在古街的巷陌间。固守着传统的生活方式，一代代的江孜人在这片土地上创造着历史，耕耘着希望。相传在1000多年前，这里因为缺水而土地贫瘠，百姓的生活过得十分艰难。莲花生大师看到这样的景象，便生起了慈悲之心。他派侍从化身成为一座雪山，雪水融化后变成了川流不息的粘楚河。人们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馈赠，在河水流经之处开垦土地，播种青稞。慢慢的，这片海拔4000米的高山平原便有了西藏粮仓的美誉。唐代末年，年轻的藏王后裔站在宗山的山顶，瞭望四周，他发现这里的地形十分奇特，具有吉祥之兆，便命人在此修建城堡，意为王城之顶的江孜也就由此得名。数百年的时光中，宗山古堡就如同一位孤傲的王者，静静守护着山脚下的小镇，也把傲然不屈的风骨赋予了这片山川大地。
2: 他的路就结束了，我出去了，就是。他的坑把地住这个坑的是呢，然后墙底个家眷结束了，像个青木。哦，进来他一年呢，跟个人呢过差不多，一个人呢真的长结束了。
0: 历史上，江孜是沟通拉萨与日喀则的交通要道，也是通往印度、不丹的必经之路，既是战略要地，也是商贸中心。数百年间，南来北往的人们在这里交换着农牧产品和手工艺品，为古镇带来了空前的繁华。江孜也就逐渐成为了西藏的一大重镇。
1: 走在江孜古镇的街上，抬头呢就可以看到宗山的雄姿，城与山就是这样和谐地连为一体。然而早在100多年前，这座静谧的小镇却发生了一次惨烈的战事，它也随时向走进它的人们讲述着英雄城的悲壮故事。
0: 1903年，为了把中国的西南边陲纳入殖民版图，英国向西藏发动了侵略战争。第二年，硝烟蔓延到江孜平原的上空，看到自己的家园遭到外敌入侵，古镇里的人们筑起

0: 攻势对侵略者进行了拼死抵抗，但因武器装备的落后，被迫步步后退。7月5日，英军集中所有的炮火，向宗山发起了最后的攻击。
1: 这场保卫战，我方和英军这个力量对比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2: 英军还是存在的航班上呢，停了建个存在，天天马克星机枪的提醒，天天没有叫啊，天天英军来一步枪来说不他，但俺做不嘛个都做个存在的航班上呢，存在得去东松的我多，天天碰到提醒起，反正认真松。
0: 面对着敌人的强大攻势，英勇的江孜人民发出了铮铮誓言。纵然难尽女绝，誓不与侵略者共天下。3天的时间里，敌人的炮火几乎不曾间断。宗山上的这支由士兵、平民、僧侣组成的守军早已疲惫不堪。为数不多的弹药打完了，看着越来越多的敌人攻上山头，守军们开始了一场血肉之躯与钢铁炸药的抗衡。夜幕中，炮火声、厮杀声久久回荡在这座千年古堡的上空。
2: 俺最怕嘛个，就是一打丢球抓你，说是朋友接着天天让说乱当的。
0: 数千名藏族同胞倒在了宗山古堡的血泊里，却依然无法挡住英军的洋枪和火炮。就在敌人冲上阵地的最后时刻，眼看着已经无法突围，仅剩的100多位守军没有一个人逃跑，也没有一个人投降。他们来到悬崖边上，纵身跳入黑暗之中，用鲜血和生命守护了自己与家园共存亡的誓言。
1: 这个地方就是当年我们那些烈士跳崖的地方。
2: 我他得这个皮筋红是吗？我就得借包底的。你看，你家老子是今天冲上三十几米。
3: 这有多少米啊？
2: 这边有300多米。
3: 那跳下去以后，没有生还的可能。
0: 历史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褪色。100多年过去了，战争的痕迹渐渐被雪域高原的冰雪覆盖。但一曲曲英雄的赞歌却始终在古镇中传唱。为了告慰那些壮烈牺牲的英灵，人们在守军当年跳崖的地方建造起了纪念碑。一块块垒起的玛尼石，一条条洁白的哈达，无声地诉说着先辈的英勇无畏，也传递着后人守护故土家园的信念和决心。1996年，以江孜保卫战为背景创作的电影《红河谷》在中国上映。透过银幕上的故事，很多人了解了这座英雄城的前世今生，也被江孜人执着坚守的精神所感动。
4: 江孜保卫战，我认为是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的一个非常好的缩影。那么在当时力量如此悬殊的情况下，我们藏族人民毅然地参与进来，然后不顾自己牺牲生命和鲜血来保卫自己的家园，让自己的后代能够继续幸福地在这片热土上生活下来，我觉得这就是对家园最好的坚守。
0: 硝烟远去，在江孜人的守护下，如今的小镇又恢复了往昔的宁静。迎空而翔的经幡默默地传送出人们对家乡最美的祈愿。500多年来，白居寺与宗山堡遥相守望，一同见证着江孜的荣辱兴衰。每天都会有虔诚的信徒来到这里，在佛前添一壶新鲜酥油，寻求一份内心的平静。在江孜的寺院里，有很多精美绝伦的唐卡和壁画，这是青藏高原特有的艺术瑰宝，也是千百年来当地人对于信仰的寄托。当年的抗英战争中，很多唐卡遭到了抢掠，很多壁画受到了破坏，烧毁的房屋可以重新修建，荒废的田地

0: 已再次开垦，但被掠走的文物却再也回不到故乡。过去的数十年间，江孜的唐卡画师们一直在用手中的画笔修复着这段饱经创伤的历史。
1: 这个家乡呢，但我就九江边路个人民住在新安家乡呢，我那得住结果个全大忙不，我那养的全用个人力去铺，我那没这个人力去，中间我让特别他得住呢，九江边路个人民嘛，军队前得住没多住不过，没多住不在金主前没多住不过，天天印度在呢，天天人力就在北京印度在呢，他这个心难了，跟着穷他。
0: 在唐卡画师的心中，他们的每一次落笔都是对古老文化最好的传承与坚守，也是对历经战火的家园最真挚的抚慰。
2: 走在四院的小路上，随时随地可以看到双手合十的当地居民，那些砖钉筒已经被朝拜者的指尖摸得圆润而光滑，或许对他们而言，这就像是中原的族谱一般，承载着一辈又一辈人的信念与期盼，也把他们守护故土家园的精神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
0: 在今天的江孜，现代化的生活给古镇人带来了更多的便利，但传统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依旧被这里的人们所坚守着。凝聚祖辈生活智慧的卡垫是藏族百姓家中必不可少的用品，因为家家有织机，处处闻织声，这里自古也被人们称为卡垫之乡。20世纪90年代，市面上突然兴起了一种机器织造的卡垫，因为价格低廉，款式多样，逐渐占领了市场，这给传统的卡垫制造业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不得已，人们开始纷纷转行，有的去了拉萨打工，有的做起了小生意。而在江孜地毯厂，工人们的工资也只好暂时用卖不出去的卡垫来抵扣，大家的日子过得十分艰辛。看到这样的景象，当时作为厂长的边多感到非常失落。
1: 你说你们这胖个不？天天说是三米六了，看着那个你这你们那都胖了是。
0: 就在那时，有位商人来到江孜考察，他建议边多引进一些机器设备，这样不仅能节约成本，还能提高生产效率，帮厂里获得更多的利益。商人承诺，只要地毯厂同意引进机械化生产，所有的费用都由他们来承担。但边多和工人们却拒绝了。
1: 你说过的就是呢，你当面都解释一下的。军队马小云呢，等等，南边的等等，江浙卡等事情呢，等等，闽南嘛上面都没办法解释呢，用到东西了噻。
0: 曾几何时，咚咚作响的织布声是江孜人儿时最动听的记忆。比起冷冰冰的机器制造，那些倾注了情感的手工卡垫更让边多留恋。守着一份初心，他希望能够在改变中寻找突破。为了了解人们的喜好，边多走了很多地方。他发现在过去，卡垫的图案与色彩都比较单一，如果在原有样式的基础上增加一些多样性，就能让传统的工艺更加符合现代的审美。边多和工人们为此做了很多尝试。
1: 边多马当在大学教过是，边多马当哎，他呢，全部这个当就亚木国边上建筑他们让就是让说的小学他呢，等等，这个建筑了，这个他们各国看了，我他大学教过是。
0: 因为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精细的做工，样式改良后的卡垫很受人们的喜爱，销路也再次打开。很多年轻的江孜人也来到厂里学艺，重新拾起了这门古老的手艺。在五彩纺线的背后，是一张张质朴而执着的面孔。数十年如一日， 人们把坚守家乡文化的精神编织进了卡甸。

0: 也编织进了心底。在江孜，像卡甸一样被保护发展起来的传统手工艺还有很多。织布机上勤劳的妇女编织出美丽的普鲁，服装店中年轻的姑娘挑选着漂亮的藏装，青稞地里古老的祝词诉说着心中的祈愿。对他们来说，脚下的热土不仅给予了人们粮食的馈赠，也孕育出独特的文化。这是故土家园的根脉所在，也是他们要用毕生心血守护的宝贵财富。53岁的次仁是江孜电影放映队的一名放映员，手中的胶片和放映机仿佛亲密无间的老友，与他一起走遍了江孜的山山水水，也走过了岁月的变迁。在20世纪70年代，西藏百姓的文化生活还十分匮乏，看一场藏语译制电影是人们劳作之余最大的期盼。
1: 搞地震了，山下呢，这棉麻大家老年搞不吃不起的。别的山下呢，虫子进来就叫有人不见，虫子里面都安全的起的。有了这个楼层呢，就看是吧？他这个早干活落地震呢，就大国给公们呢建，啊，让这没通上，让这泡沫落，邻居家就落标停的，甚至也叫是的体用是老年大了。
0: 因为人们的喜爱，放映队的任务也格外繁重。在交通不便的年代里，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只能依靠牦牛马车。30多年前的一天，次仁和队员们像往常一样趁着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就出发了，可是刚刚走到一半，天空就下起了暴雨，泥石流很快就会伴随着暴雨而来。
1: 天没地震了，在南山安塘我的片子的去起了，等于从那上了井，那么上张国哎张国生那边，他超过10年哈，片子他接近，片子估计会不细致的。
0: 当次仁和队员们把设备刚刚转移到地势高的地方，泥石流就已经冲了下来。一瞬间，马车被冲毁了，马也受到惊吓跑了。那一天的暴雨一直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才停。前方的路已经被泥浆和碎石阻断，次仁他们本可以返回镇里，但一想到还在等着看电影的乡亲们，队员们毅然决然地扛起设备继续赶路。
1: 重组了老年电影工作，他这个谈铁林切吧的，他这个中就在这差几的，你是差几没嘞？记得提着那种忙的车几百的，俺就看到这个天天差不下的，肩膀带动的是些早年的嘛。看到冬天的木头是的，他看到没有二个月那边了，看到现在就二个月了。
0: 当时的放映设备重量超过400斤，马跑了，队员们只能自己抬着走。到达村庄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三个人的身上全都湿透了。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汗水。这样的经历，放映队的每一位队员都能说出很多。39年的时间里，次仁没有计算过走了多少公里，放映过多少电影。交通工具从牦牛马车换成了拖拉机，锈迹斑驳的拷贝箱和泛黄的胶片承载着时光的记忆。每次银幕亮起的时候，次仁总会默默地守在放映机旁。电影已经看了无数遍，情节早已烂熟于心，但观众每一个专注的眼神，每一次爽朗的笑声，都能久久地打动他。如今虽然早已告别了那段物资匮乏的岁月，现代化的电影院也建成多年，但因为那份熟悉与亲切，放映队的电影依旧很受老百姓的喜爱。在当地人看来，正是有了队员们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自己才有了更丰富的生活和更开阔。

0: 或者事业。
1: 我觉得藏族对坚守的看法就是非常朴素的，只要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即使非常小也要坚持下来，因为这是传承在血脉里的一种情感，它既是对家乡的热爱，也是对那边土地的一切的热爱。
0: 对于世代生活在江孜古镇的人来说，这片土地上的一切他们都视若珍宝，精心呵护着。无论在草原上放牧还是在田地里耕作，都有着严格的规矩和不可逾越的底线。在离古镇不远的地方，有一片历史悠久的古树林。每天早上，护林员丹增平措都会来到这里，他的任务是要检查一下昨天晚上有没有意外闯入的动物破坏了树木。这样的规定在当地已经流传了很久，因为地处高原，常常风沙肆虐，每到这个时候，树林就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祖祖辈辈的江孜人在古树的庇佑下免受风沙的侵扰，而百姓们也把对树的保护延续了一代又一代。数十年间，当地人自发地在院子周围种下沙棘树苗，并精心呵护了起来。时光流淌间，树苗慢慢长成了大树，院落也逐渐变成了树林深处的人家。如果继续在这里居住下去，人和牲畜的活动就会对树木造成破坏。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感到十分纠结。在海拔4000米的高原上，氧气稀薄，树木难以生存，因此每一棵大树，每一片树林都显得弥足珍贵。为了守护这片绿色，2007年，当地人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们要把家让给树。
2: 这个人没被小孩子能休息哪样，你们的没得这么他那个没得你分子的这些。
0: 古树是从前人那里继承下来的遗产，树苗是自己给后人留下的财富。在当地人看来，正是祖辈们的坚守带来了今天的生活环境，所以在他们的心中也有一份对子孙后代的责任。几年前，搬迁的居民在政府的帮助下建造起了新的房屋，开始了新的生活，而人们对树林的牵挂却始终萦绕在心头。每天，妇女们都会成群结队地来到泉眼边，当地人始终相信这里涌出的泉水具有灵性，能让庄稼和树木长得更好。然而，就在2015年的夏天，泉眼干涸了，百年一遇的旱灾降临了。无奈之下，人们只好赶着马车去数十公里外背水。当时需要用水的地方实在太多了，刚刚经历过重建家园的艰辛，农田和牲畜是很多人唯一的依靠。而看着因为缺水日渐干枯的树木，大家的心里也十分难受。取舍之间，选择很快有了答案。
2: 就这样，但俺这路边多少路子，俺就叫蛤蟆白死。等你那等的滴滴都白死，卡山都这么白死的。我们等的是蛤蟆路子啥些，他等到来卡啥些？你心里那等的。
0: 饮用水可以节省着用，农田的浇灌可以先放一放，

给树的水不能少。那一年，1806亩的土地，有收成的只有800亩，但人们却很高兴，因为庄稼没了，可以来年再种。但树如果死了，几十年都无法弥补回来。数百年间，淳朴的藏族百姓用最执着的方式坚守着对树木的保护，坚守着赖以生存的家园。人与树的守望相助间，这份情谊走过了数不尽的悠长岁月。闲暇之余，古镇里的人们再次聚到一起，歌声中有着道不尽的赞美与感恩。如今的江孜古镇像一位老人，背负着数不清的岁月沧桑，从历史的地平线上缓缓走来，在粘土河川流不息的滋养中，与山水之间自成一派美好的景象。在新的时代里，江孜所承载的古老文化不曾褪去它的光芒，人们心中对家园故土的热爱始终炙热如初。王城之顶的坚守，绵延千年，从未间断。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

0: 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三五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被贴上最老新生代导演标签的他，虽身处第六代导演异军突起的电影浪潮中，却始终保持着自己这一代独特的电影美学品格，
1: 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
0: 他的作品就像一幅幅桃花源般的画卷，蕴含着沉醉的风光，人性的温情，形成了诗意的霍氏风格。
1: 英雄他也有缺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人的这个风物性、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
0: 自1978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霍建起的电影生涯走过40余年，40余年的片场历练让他成为中国影坛乃至世界影坛公认的优秀导演。
1: 我觉得拍了这么多年戏，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
0: 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中国著名导演霍建起，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1982年，霍建起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作为电影美工，一批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影片如《盗马贼》《大撒把》等都留下了他的印记。1995年，《赢家》作为霍建起执导的第一部影片，讲述了残疾运动员常平不懈努力追求梦想的故事，最终赢得远南运动会金牌的同时也赢得了爱情。这样一部起初并不被看好的影片，在1996年上映后连续获得10多个奖项，霍建起也从此正式走上了电影导演之路。
1: 我是1995年第一次导戏，拍的第一部影片是《赢家》。那么这个片子其实写的是一个城市的

0: 年轻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但它底下埋着一条暗线，就是什么呢？这男主人公吧，和女人是在一个偶然的一个事件中的邂逅，他们并不认识，但是这个邂逅就使他们走到一起了。但这里边就是说，有一点，就是男孩和女孩在这过程中哈，就两人就好了。
1: 谢谢。
0: 因为男孩又帅，跑得又快，就是完全是那种那个时代理想主义英雄，是吧？超人，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女孩就是感情进入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个片子的关键我们在讲，男孩曾经是个运动员，所以才跑那么快，这也能理解。但是男孩其实是个残疾人，那么这个命运就跟他俩人纠结在一起。这个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原型的，就有这样一个人创作的这个剧本。所以就是说这里埋着这么一个，就是这个人已经发生感情了，然后现实却是这样的。这个片子还是有一点点的浪漫主义的好莱坞的色彩，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画面也很漂亮，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比如我设计的一场戏，就是他到他家楼15层的楼，忽然停电梯了。我们那时代不是现在哈，停电梯确实是一个普遍现象，说停电梯就停，停你就这段等会儿，要么你就爬楼。停电梯了，然后这女孩也不知道她腿有问题。哎，
1: 到了。哎，你在这等着，我去开电梯啊。
2: 好嘞。
1: 长平
2: 啊，
1: 你心想事成，电梯真的坏了。真坏了，
0: 这怎么办？然后这个男孩就觉得他这时候想不了别的，他想的就是说，我不能在这女孩面前栽了，我也不能告诉我是腿有问题，我也不能看我现在在训练影响训练。他一切都没想，他就想，我就是我这条件我就给你拿上去。

0: 但这事儿就是这个故事的线，就是他的十五层，他一个残疾人，你想他那个带着假肢的那个腿肯定会磨伤，结果就磨伤之后影响了训练，教练发现也就急了跟他，因为你是一个运动员，他就觉得你在感情问题上跟事业上你没处理好这事儿。
1: 从今天起直到彻底恢复，不许带假肢。
0: 恋爱时候那人是最盲目的和智商最低的，可能说的，但是就从这儿说明他们俩的感情，因为我们还是一个爱情戏，他在事业和这些问题上他也有疏忽地方，他英雄他也有缺点，他这事儿可能没不太对，但是他在这个两抉择的时候他却做出这样一个事儿，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使人的这个丰富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包括他最后两人再去见面啊，默默的走在他身边，趴在他那个这条那个腿上面那种，就是他没有话就没有语言，却表达了这样一种丰富和复杂的一种情感。

那间屋子等于是我们搭的一个房子，然后那个光线从窗口放进来，那时候还放点烟儿、光束什么的，就营造这样一个气氛。虽然冷冷的调子哈，就是有一种，哎呀，人生就是又走的就是这么好的一段爱情，会是这样一个结局的时候，也会有一种伤感，其实在里边，就是人其实是复杂的。但是又是很美好的，所以就是在这个环境营造上、拍摄上，就是一种无言的表达，只有那歌声去传递他们。

0: 的那种心声吧。
1: 赢家通过细节描写，将唯美与诗意构成霍氏电影的世外桃源，使平凡生活中的平凡琐事拥有了超现实的美感。而在另一部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中，导演又是如何通过细节描写来展现那个时代的爱情故事呢？
0: 那个时代的爱情非常青涩，非常清纯，但是也有苦涩在里边。其实1980年代的爱情主要是讲那个时代的人，其实他们在感情上是要付出的，是要成全对方的。比如说他来到，就是关羽波已经后来来到读了大学，来到这个小镇子来实习来了。实习来了，也很无聊嘛，然后就是自己借酒浇愁，就去上那小合作社去打酒。
2: 同志，我要买酒。

0: 丽文，
1: 关雨波，
2: 他俩都愣住了，认出了对方。就这场戏的设计，我是觉得，就俩人，呀，这么多年突然见到了，有一种措手不及，有一种就是没有那个时间给你去那个沉静一下、冷静一下啊，然后矜持一下都没有。就那场戏，因为我觉得是等于是这个男主人公跟女主第一次见面，就他们多年以后第一次再见面，就是那个设计我是觉得挺重要的。一个是认出对方，还有一个就是说多年以后这个丽文仍然那么漂亮。虽然她是一个当时应该叫是一个在农村知青的这样一种打扮哈，稍微有点城市的感觉，那里包括穿的那个小碎花的衣服，她那个梳着两个辫子，她那个气质很脱俗。就人生有时候你解释不了，她就是觉得她很特殊。我不知道别人看有没有感觉，我觉得选择这个女孩的形象和她的穿着和她的气质和她这个故事，就是这么一个很特殊人。所以关雨波就是有点迷她哈，这个设计本身那是根据这人物是很有关系的，其实也带着某一种在乡村里的一种知识的那种气息。
0: 大学时代我也喜欢泰戈尔，
1: 他的诗特别宁静，感觉很美好，
0: 就像你一样。
2: 是写一场爱情，但是就是说你会感觉他们那种环境下两个人会相互吸引，但是最后这个男孩必定要走啊。如果这女孩留在乡村也好也就罢了，而且男孩肯定希望他去回到城里去，但是男孩毕竟走，那这就是一个分离。然后他们最后分开的时候，就在一个老的一个老干部吧，就是请他们吃顿饭，然后俩人女孩就把这毛衣给了他，男孩就把这口琴留给他。
1: 这毛衣是我用从内蒙来的毛线打的，你戴上。

0: 实他们俩还是有这种约定的，但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说他就最后没能走到一起，而且就出现了另一种不管是什么变故，使这场爱情没能走下去。
1: 1980年代的爱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静雅、柔美、细腻、纯情的导演风格，以及80年代人们理性与情感交锋、理想与现实碰撞中刻骨铭心的爱情，
0: 丰富地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1: 一部部电影的创作

0: 确定了自己独特的诗意美学后，霍建起又在《秋之白华》中尝试历史题材，以其营造诗意情境的功力用于对瞿秋白事迹的呈现。
1: 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0: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1: 《秋之白华》主要是写瞿秋白和杨之华的事业、爱情和人生经历，所以我觉得也是在写他们的情感。因此我主要是想表现一种这种特殊时代特殊人物的特殊感情。瞿秋白的人生经历是这么一个重要的先驱哈，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2: 你都要咳嗽，
3: 咳嗽是好爸爸的另一门外语啊，可惜你听不懂。
4: 八股疗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这次你一定要去。
3: 当派我来苏联是来工作，不是来疗养的。
4: 难道让你去八股不是组织的决定吗？去或是不去，你都不用跟我讲，我去跟自不讲。
3: 你不要生气。
1: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些细节中表现出瞿秋白作为一个人，或者说作为革命者，他的那种人生理想的过程和这种啊付出。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细节就是不可少的一个细节。而且这里边还有就是说他很浪漫，他就做了一个金别针送给哈，就是杨之华，金别针啊，上面刻着字。那我觉得就是说瞿秋白有很浪漫的知识分子西方的那种浪漫啊。
3: 秋白之华，秋之白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昨天夜里赶出来的。把一乱弄丢了，交给我就放心了。喜欢吗？
4: 喜欢。
1: 他就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个知识文人的那样的一种气质，但是并不等于他软弱，并不等于他的就是他那个理想是脆弱的呀，是犹豫的呀，其实也不是。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反而在关键的时候，他能把他的，就是说他能把他的理想和重要的东西作为不可抗拒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在里边。
5: 盼瞿先生最后再三斟酌，无能回心转意，尚渴望蒋公收回成意。
6: 头可断，志不可留。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革命而死，是我最大的光荣。
1: 临行前，他唱着他翻译的国际歌，因为国际歌是他翻译的，唱了这首歌走向刑场。我觉得这个处理我们本身也是觉得多少有点弱的那样的知识分子形象，很斯文的，却有那么坚强和刚强的一面。

杨之华这么年轻就失去了他的爱人，他的那种复杂的丰富的心理，然后就那一个扣子就恰恰说明问题，丰富的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0: 秋之白华电影中，霍建起并没有选择人物生平在斗争中的主要事迹，爱情成为前景，而革命则成为背景。瞿秋白之于观众成为一个更鲜活的个体，他和杨之华所秉承的理想与信念则更真实动人。在霍建起导演的另一部作品《那山那人那狗》中，凭借真挚温柔的情感，一座山，一条狗，两代人的送信故事，情节铺展如涓涓细流，娓娓道来，感人至深。
1: 这里个故事过程就是有一段就是涉水过河的这么一场戏，然后呢，儿子就是说，你别走了，我给你背你过去就是了。
2: 你别下水了，有我在，你不用再下水了。
1: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影片挺重要的一场，就是这段可能很多人看了以后都有点控制不住，就是当这个儿子背父亲在身上的时候，他的那种感受，时空的交错呀，回忆呀，他就是那个进入了一种情境，那么小还拖在肩上的时候那种感觉，然后呀突然袭来了一种伤感，是幸福是喜悦也是伤感，就是说毕竟生命在往前走，就是这种轮回啊，父子之间的生命的这种轮回，变成儿子背他了，儿子又高又大开始背着他。

0: 走到那个岸上之后，父亲情绪还在那样，然后他就转身看了一下，就这个有个细微描写，不知道别人能看到吗？看出来，就是他看了一下，他父亲就把手挡住了，就是说他平时都是那么很威严的哈，但是这时候他就是挡住，就是不想把自己这一面给儿子看，儿子已经看到了，所以就是儿子也岔着就说，你还没是油包中呢。
1: 你还没一只油包重呢，看老二跑得多欢，一跑他就暖和了。
0: 就是两个人都在查个人，其实就是写了内心的丰富的一个活动，而且也说出了就是这种这个差异，就儿子这么高这么大，父亲还没一只油包重，就是一生的这种就是人的这种复杂的表达。
2: 影片着重描写了父子二人在人生的三个重要驿站进行的短暂停驻，这一路的所见所闻，对亲情、对爱情、对理想这三大人生主题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和感悟。
0: 它会折射出我的生活，折射出他的生活，
2: 油画般的质感，温良的人生观，诗意化的意境表达，独特的叙事风格。

0: 和镜头语言也成为影片中的一大亮点。
1: 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
0: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1: 我觉得就是其实他在头一天收拾他的邮件的时候，跟他父亲一段3分钟的信，一个镜头，那个镜头就是对着他俩聊，聊了半天，他都在说什么呢？就是在说，你退休了，你要看你的腿，就是他母亲给照顾好，他那个容易咳嗽，容易什么，就是完全是那种不放心的交代，就像交代说，你得管好我，因为要上路了。月夜的空境，然后儿子就睡觉了，完了，然后这父亲在那抽着烟在考虑，你可能注意一下，就是他看了一眼那个邮包。看了一眼那个屋里有边，然后觉得放心了，你知道吗？然后在后边是第二天早上，就母亲跟他在跟父亲在说，哎呀，这么苦的时候你看看给孩子累成什么样了，
2: 该叫他，
3: 再等会儿吧，看把孩子累成什么样子，
2: 不交给他我也能交给谁啊，交给别人我也不放心啊。
1: 就是其实他人虽然不做，但是他心还在那儿，他想他的儿子能够传承这个事儿，能够把这个事儿继续做好。他儿子就其实在睡觉的时候听见他们俩在窗外议论，然后下场戏就是他看着右边走过去，终于背起来了，无言的。这时候他就觉得他可能就是我要接过这件事情了，前面可能还有很多年很多事情要面对，他要如何对待。然后他就走出家，就没说，就是家里那时候都没话，就是这后边这场戏没话。这母亲也是视线移动着看着他，狗又过来跟父亲就是说，你怎么不走啊，你怎么不跟我走啊，我还想你跟我走。然后就是说一直背着往前走，首先在他门口那就一条路一直走到巷子里，

跟狗也很有感情，也很依依惜别，就是说他不仅在告别狗，而是在告别这一场人生的这个职业哈，就他的作为邮递员这一份职业，然后他就把那狗终于推出去了，狗就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那个哈，就是小说里那个描写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一片绿哈，就是那个江南的绿。

0: 后边一个镜头就是山，就是他跟他父亲开始走那条山，他依然去远走，一直走远方。我觉得那个固定镜头主要是一个是他是纵深的哈，他的镜头如果运动的话，会影响这样的一个情绪表达。一个长镜头一点一点走，就是这条路他要经历多少，就像有很多没有语言去表达的一种表达，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1: 不论时代如何变化，霍建起的影片始终贯穿着一种中国古典文化的审美与精神。一组组流动的镜头，一幅幅具有油画质感的画面，一个个精心设计的影片意象，无一不充满了人文气息，成为电影界的一股清流。
0: 想来想去，其他都是技术环节的呀，某些细节呀，某些方法呀，但是我觉得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就是说你不管拍什么，你

我们是拍科技的，你买拍航天，你也要去那个失重的环境中，要去体验他们的生活，你要照顾到生活的那些细节和他们的一些经历才能做好，所以我觉得下生活是很重要。

0: 这是一个关于觉醒的故事。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一百年前，一代先驱奋力求索，点燃黑暗的时代。
2: 都来！
0: 一百年后，回望历史，重温波澜壮阔的觉醒年代。
3: 我愿意奋斗终生，
4: 我愿意奋斗终生。
5: 说我写的这时候，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
0: 鲜活的人物呈现，极致的美学表达，深厚的文化传承，史诗级的精神高度。
5: 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编剧龙萍萍，一起感受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6: 我们为了爱国，必须要救国党员；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必须要救国党员。
0: 2021年，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献礼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从众多同题材影视作品中脱颖而出。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为线索，全景式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一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形象讲述了无数革命先驱和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觉醒故事。
3: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0: 该剧以新青年的三驾马车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以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多线并行，相互穿插交织，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人物群像。
7: 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到流血革命的时候，不过我们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和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
5: 你真的要把这段历史理清楚，特别是你用艺术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真的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在想这个人物的时候，你像这三驾马车，陈独秀是什么人？陈独秀是一个这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这样的一个人，谁也管不了他，是一匹野马。李大钊他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所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说他具有这个鹰一样的洞察力，火一样的热情的北方汉子。那胡适思想上他老在左和右几边徘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让人物鲜活起来。特别是像陈独秀这样的人，因为我一直是块心病，他必定是个敏感人物，你得找准这个人，对他的性格特征、人物形象究竟是什么样。我后来通过2场戏我才找到了。那第一场戏就是说1916年冬天，他第一次到北京来给这个新青年拉赞助。那么进了北京，然后呢就是去吃涮羊肉。
8: 伙计，
9: 哎，您说
8: 这附近有什么好的涮羊肉的馆子吗？你向我们引荐一下。
9: 哎，有，这出了门就是。不过这时候都是立巴车夫的专场，您二位一看就是体面人。这样，您多走几步，北面不远呀，就是东来顺。
10: 行，那咱就东来顺吧。
8: 啊，不用不用，就门口挺好，跟车夫一块涮香。
9: 哎，里边请。
5: 所谓立巴专场，就是拉洋车的人挣了点钱，晚上到这儿来吃一盘涮羊肉。

0: 补充点热量，陈独秀就要去这个。那这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1: 你怎么去表现的一个人？
0: 陈独秀这样的一个人，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大知识分子、大思想家，他是无拘无束的，非常豪放的。所以说他不去东华书，不去豪华的馆子。
2: 您贵不贵？就是一个火锅了，您看能不能跟这位大哥一起合着用啊？
3: 合着怎么用啊？
2: 你瞧着，你看，
0: 拼盘吧，是吧？合起来算。我觉得这有趣，这个就让他去和一个车夫面对面的，在一个锅里面去涮肉，两种不同的涮法。然后他就跟着汪孟洲说：“哎呀，北京涮羊肉有名，应该怎么怎么涮？”
3: 你得把它拌开啊。这涮也有讲究，毛肚不能离开筷子啊，就七八下。
0: 哎，他说的津津乐道的时候，拿洋车的，他把他那一盘羊肉哇倒到锅里面，呱呱呱搅搅搅搅，以后一下捞成一大碗，然后把佐料往那边一倒，然后一搅。大碗吃肉，所以一下把陈独秀看呆了啊！那王孟洲就笑了，说：“你这叫什么吃？你人的才是地道的老北京吃法。”陈独秀，你看一看这个样，他也傻了，他也顾不上脸面了，他就学着车夫的那种吃法。
4: 我是刚刚跟老虎抓重学的方法，特痛快，痛快痛快。
0: 这就是一个人的特点特性展现出来了啊。那么接下来一场去陶然亭去见田玄同、刘半龙，这是知识分子之间的见面啊。我写的时候真的挺激动的。
3: 今日我约在雪中陶然亭相见，不觉得奇怪吧？
5: 雪中有陶然，要的就是一个雅字，怎么会怪呢？
3: 那不觉得冷吗？
5: 与众府兄相见，如沐春风，喊你全武，
3: 果然是同道中人。
0: 我觉得特美的画面，你看那场皑皑白雪，怒放的红梅，悠悠的古琴，然后这个文人雅客到了陶然亭。哎呀，陈独秀，可惜今天没酒。刘先钱玄同说：“哎，钟府先生来了，岂能无酒？来，上酒。”
3: 这酒可是花雕，
5: 没错，我老家的花雕，烫好了用棉被包裹，黄包车送来。哎呀，
3: 德谦、范农，你们可真用心，感动感动。
0: 三个文人来，举杯豪饮，吟诗作赋，伴着悠悠的古琴。哎，这两场戏，就把这个人物的形象特点就很展现出来。
6: 钟府兄，这新青年就像今天这冬日里的一把火，点燃了振兴中华的希望之光，我们都是这把火炬的追随者。
7: 觉醒年代全剧涉及上百个历史人物，有达官显贵，也有平民百姓，有革新派，也有复古派，有学术精英，也有青年学生，有资本家，也有产业工人，他们纷纷登场，性格各异，勾勒出一幅思潮激荡的人物群像。
0: 觉醒年代难是难在他100多个历史人物，每一个人都要让他鲜活有特质，这点确实很难的。所以说你要你每一个人你都得把它去琢磨透了。你像顾鸿明很难写的一个人，过去是概念化的啊，反正一说顾鸿明都知道的，留着一个长辫子，戴着老头帽，摇头晃脑的，知乎者也的这样的一个人，都是一个反面形象出现的。那么这次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啊，就是给他一个正面的形象。新旧文化之争，你不能光从政治上去看这个事情，高古之士士的精神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体现。他是个保皇派守旧派。

0: 但是他在文化上的认识，他有他独到的地方，他的中国人的精神，他有他独到的见解。
1: 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我胡鸿铭将终身致力于弘扬与传播这种伟大的精神，虽九死而无悔。
0: 虽然他戏不多，但是我设计了几场戏，一场他就讲中国人的精神，一场他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他们联合起来跟英国人做对抗，这都把他的这个特点比较鲜活地展现出来了。一直到最后他和陈独秀分手的时候那句话：“
2: 君去也，挨豆包，
3: 一息尚存，战斗不止。”
0: 是和是之间的交流是这样，包括其他的一些，你像说是林殊啊、刘师培啊，过去都是作为迂腐的人，那么这次也他都是有非常有特点的人，都是高骨子的知识。警察总监吴炳湘，这是真实的人。尽管像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的戏不多，但是这个角色他是个很重要的配角啊，要让他鲜活起来。
4: 灿若群星的历史人物，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
5: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0: 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
4: 回望一百年前激情燃烧的岁月，走进叱咤风云的革命先行者。
0: 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
4: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6: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唤起全民族的觉醒，我们要改造全社会，我们要让劳动者成为天下的主人。
4: 觉醒年代是一部探寻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心的史诗性作品，该剧从历史真实出发而达到艺术真实，既宏观勾勒时代局势和历史脉络，又微观琢磨于历史侧面和生活细节。
7: 快，战靴要取上！
8: 快，军人，
7: 快去！对啊，战靴身上了，是造反的！
8: 军人，
7: 快，大靴要穿上！快，
9: 这是治百病的呀！
4: 编剧龙平平六年磨一剑，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以历史真实为基础，多维度勾勒出那个国运飘摇而又孕育新生的艰难时局。
0: 首先是大事不虚，是说你得尊重客观历史事实，那么难在小事不虚。我在里面最头疼的一个场面，叫南城北里相约建党。
10: 让我们对着这些同胞宣誓吧。
11: 来，让我们宣誓。
0: 那我就说这两个拳头是怎么举起来的，那么这个时刻这个时间是有历史依据的，那么就是1920年的春天，春节前，当北洋政府又要准备缉捕陈独秀的时候，李大钊雇了辆驴车，把他送出了北京。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情，但是你怎么去表现它，这费了很大的劲了。你得找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环境啊。我是翻了很多的资料，结果出来了。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大量的灾民、饥民涌向北京，那么到了天津，他就把这些饥民拦下来了，他不让他进北京。冬天呀，腊月23，成千上万的灾民坐在窝棚里面，饿死的、冻死的，惨不忍睹。北洋政府，他是个最软弱、最无能的政府，他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当这两个北京大学的教授，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他在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他必然会看到这种场景。

0: 看你们就是有学问的人，可怜可怜我这快要饿死的小孙女啊。
1: 特别我设计了一个，他们遇到了一个义和团的老人，纳元尔三嘛祭奠亡灵，他有人他放河灯，他就问了怎么回事。
2: 您这是祭奠朋友？
3: 都是当年闹义和团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死了小20年，他们是为国家被洋人杀死的，死的时候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的小爷，媳妇没娶就走了，只剩我一个人。
1: 像这样的灾民一年360天天天如此，这中国人还叫人吗？
3: 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扔在路边没人买。您二位是百年书生，我就问一句，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1: 说这两个大学教授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的举起了拳头。
4: 刘成，我想通了，我们得建党，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1: 你为什么要建党？陈独秀就指着那些灾民，我就为了他们，
4: 我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1: 我连想都没想，这几句话一口气写下了。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哎，共产党太伟大了。我就想起我爷爷，他也是很年轻的时候，10几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地是很有名望的人，家境也很好的人。他为了帮助农民，把自己家的粮食给扒了分给农民，然后闹革命，30多岁的时候就牺牲了，真的是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这就是共产党啊！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5: 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
4: 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5: 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做主，
4: 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
5: 为了中华民富国强，
4: 为了民族再造复兴，
5: 我愿意奋斗终生，
4: 我愿意奋斗终生。
1: 你看到这里，是你能说中国共产党不伟大吗？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短短的100年里面把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改造成了这样的现在的这个样子，他靠的是什么？就靠这两个拳头当初发出来的那个誓言。
6: 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不仅呈现出比教科书上更鲜活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还将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以最生动的方式推送到观众面前。特别是对陈延年追求真理并在父亲的引导下从一名无政府主义的崇拜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中做了细腻的展现，成功塑造了一个在乱世中不断成长、不断觉悟、不断进步的追光青年的形象。
7: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文之兄，为了救国救民，我愿与你同行。
1: 我写这个觉醒年代，说实话呢，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一直在说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这是真话。我写的过程中无数次的被陈延年所感动，为他流泪。陈延年太了不起了，10几岁的时候他富家子弟啊，就给自己定了6步：不照相、不闲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做私交、不谈恋爱、不结婚，就这么自律的一个人，一直到29岁。

牺牲了的事，没有谈过恋爱，把一切都献给了这个国家，献给了这个党。而且他是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内不可多得的天才人物，在苏联人家就称他叫小列宁，具有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这个后来我看到这个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就是父子送别的那一段。我说实话呢，那真的叫扎心，但戳到我自己心窝里面去了。你前面那么多的铺垫，那么阳光，那么朝气的年轻人，憧憬着对未来的希望，迎着朝阳奔向法兰西了，一转脸带着脚镣手铐，踏着桃花雪水，一步一步地走上刑场。

0: 回眸一笑一行字幕。陈先生，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革命烈士，1927年被捕。说实话，我写着这行字的时候，真的实在是忍不住了，真的，哎呀，眼泪哗哗哗的下来。因为你要没有那个字幕啊，你没有那样一个感觉。毛主席有一篇文章纪念白求恩，那么纪念白求恩里面就他就说到，说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什么叫纯粹的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哪里？我觉得陈先生给我们讲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1: 书写历史记忆，热血沸腾与隽永诗意融为一体。
0: 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
1: 传承家国情怀，严肃诙谐，波澜壮阔，又不失人间烟火。
0: 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学习。我真的被这句话所感动。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2: 这是你们的爹，你不是成天喊着要找爹吗？
3: 快来喊爹呀！爹来了，爹回来了，快！
1: 觉醒年代突破了以往影视作品对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单一化、粗线条的把握，能够的视角。以个人和家庭为切入点，以国家和社会为在成长家庭的悲欢离合中演绎国家民族的盛衰巨变。该剧对夫妻之爱、家庭亲情的描摹，既为宏大的革命叙事注入温情和烟火气，又彰显出劳动妇女最朴素的革命意识。
4: 我听你的，我知道你不会去做祸害老百姓的事儿，咱不能让人家戳咱脊梁骨呢，是吧？
0: 这一年代里面选择三个家庭，那么一开始主要是讲了陈独秀的家庭生活，因为他的家庭这个经历啊也比较复杂，情节化的东西也很多啊。你比如说他跟他儿子的这种关系，他的婚姻状态，是吧？陈独秀和这个高俊曼郎才女貌，举案齐眉的。高俊曼是他的小姨子，北师大的毕业生，那民国的女大学生呢很少有的，长得也漂亮，这个情商也高，所以说他易于戏曲结构。另外有胡适的家庭，因为胡适的家庭呢他也比较这个典型化啊，个性化啊，他容易情节化。因为他夫人江冬秀是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是吧？他一个风流倜傥的民国的美男子，哎呀，这个才子，跟一个乡下的悍妇，给结合，里面有很多故事，所以一一展开。所以说我一开始剧本里写了这两个家庭，一开始没有敢写李大钊和赵日南。我不敢写李大钊的夫人呢，是因为李大钊婚姻情况很特殊。李大钊他10岁就结婚了，他夫人比他大6岁，可以说是把他带大的。

0: 你说一个大六岁，对吧？这种姐弟恋啊，今天来说这种啊，大家这个什么都不般配，对吧？我就不知道去怎么去写他们两个，因为没有记载。最后想来想去，下决心啊，把赵文兰加上，就写了三场戏。一场就是说李大钊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到了河北大黑驼村，见到了媳妇孩子，孩子都不认识他，多年没见到父亲了。
1: 你谁呀？
2: 现在像个男子汉样了啊！
3: 娘，
4: 娘，
3: 娘，
4: 娘，
3: 咋了？这黄鼠狼又来了，拿个棍子赶着点，别要咬着你妹妹。
4: 不是花木兰。
3: 哎呀，不是黄鼠狼又是啥呢？
2: 憨驼呗。汉头回来了。
0: 那么第二场戏呢，就是啊，这个李大钊在北京立下根来了，然后呢租了套房子，就把老婆孩子接来了。接来了以后呢，本来李大钊给他们接风呢，说要带孩子去吃涮羊肉，结果呢这个两个同学来问他借钱，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
5: 你上回给我那盘缠还剩下三块大洋，拿给你。
0: 那么最后一场戏，我自己写也写哭了，啊，那就在五四运动最紧张的时候，对吧？那北洋政府大打出手，拘捕了很多的学生的时候，那么赵兰则是身怀六甲，撑着个伞，带着那样在家里烙了大饼，到学校来给他们送吃的，冒着雨，那一场感情戏。
5: 你是在为别人做事，为老百姓做事，做的是大好事，所以我不能拖你后腿。我会把家给你守好的，你就放心吧。
0: 李大钊跟他谈谈理想，谈国家，谈家国情怀，两个人都讲哭了，我自己也写哭了。那么这四场戏就把一个那个农村妇女典型化展现出来。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所以说你要让他鲜活起来，你就得要有生动的故事情节，要有鲜明的人物个性，要有跌宕起伏的这个人物命运，那么好多人都在问《觉醒年代》有续集吗？是吧？那么年轻人他做了回答了，说我真的很让我很感动，说我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他们不仅知道了我想表达的东西，更重要的，他把这个东西接过来了，扛到自己身上，表示我们要像他们一样继续的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0: 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2: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键码。
3: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4: 终于成功了，
2: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5: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3: 共建同一个家园。
6: 读中国，
7: 读中国。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为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间舒展，古富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联纹徐徐铺展，纹样清浅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星月，既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5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六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是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铸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铸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

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彩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它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湿彩，那颗滚烫的匠心。它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4: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3: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4: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

0: 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三五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查问雇主。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县的平均海拔差不多在1000米，县城大概在900米左右。按照科学的研究啊，这个海拔1000米，然后呢北纬41度，是对人体最好的。咱们主席讲是两山理论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但是我们还是在一个就是怎么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一个过程。我们有那么多好的东西推广不出去，就像我们说的酒香也怕巷子深，我们的作用就是要打通这个渠道。所以我说我能有机会要去做复运工作也挺好的，但是我也知道啊，毕竟这个工作是我没做过的啊，不是说你原来那种熟悉的工作环境、熟悉的人、熟悉的业务，它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挑战的。但是我这人不就这样吗？是吧？喜欢挑战吗？
1: 哎，田院长，我赵可。
2: 哎，
1: 嗯，那个，对，昨天不是说给那个小李说那个给他买个那个透析的设备吗？啊，我今天啊联系我们那个海淀区司法局了，然后他们就想号召一下，哪个律所能给这个捐赠这个事情。然后你这样啊，你把他的基本情况，比如姓名啊，
0: 他这个身体最近咋样？
3: 最近啊，他最近不是有坏，然后从北京看吃药。
0: 嗯，是吧？上次我来看还挺好的，还不太肿。
3: 坏肿。
0: 刚来以后，首先呢就是到18个乡镇去走访。
1: 哎，小
0: 李，不是你要首先了解当地的情况，去听他们
1: 在
0: 扶贫对扶贫工作的一个认知，他们的困难。
4: 这个叫自费的呀。
0: 就是自费的。嗯。所以你看他这个经济负担还是比较重的，
1: 然后家里面像你父亲听力也不好，
0: 你认真的工作的态度，
1: 有些什么
0: 你真正的帮他们解决问题，所有的这个成效堆积，它才能够形成老百姓的口碑。
5: 好的，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赤城县的副县长赵可，非常高兴在这里跟大家相见。那么大家也知道啊，我是海淀区派到咱们赤城来做帮扶工作的。
0: 从去年开始，
5: 我再来
0: 直播，整个在这个全国就比较火起来了嘛。而且有些呢销售的非常好，因为当时那个红小米也滞销10000多斤啊，其他的产品也都滞销着呢，完全走不出去啊。然后我说你咱们试试。是直播吧？
6: 我都没看过直播，
7: 换一个，
6: 换，
7: 换，
6: 也有一个跟观众的互动嘛。
8: 到时候是移动啊，还是怎么弄啊？
0: 什么都不会，从头学，从头干。
1: 就行，我稍微补补就行了。
0: 然后我们也没有专业的人，我们只能自己慢慢摸索。
1: 希望卖得更多，让我们的农民更加的增收。
9: 对对对，
1: 啊，获利，
9: 让我们更踏实的走这种生态种植的这个路。
10: 他就愿意帮助人，
9: 啊，原来的
10: 这工作也挺适合他的。像走访贫困户啊，他不是说，我说这多长时间去一次，他基本上只要是那有那啥有一点事儿，他马上得就跑去。平常礼拜天星期六对于他来说，就基本上到这以后就没有什么休息不休息的，基本上有只要有那个有事儿需要去办去。因为他去年来说在宾馆他自己吃泡面吃了好多，我也挺心疼的。我一人在家他也惦记，毕竟70岁了，就这么点娘俩就一起来的。
0: 我真是个人心，我觉得已经很幸福了，有我热爱的工作是吧，有我愿意去奋斗的事业，有这个好的母亲陪伴在我身边。我们作为共产党员嘛，不忘初心，那我们的初心是什么？

吧，我们初心就是希望我们的人民幸福，然后我追求的幸福就是希望因为我的存在能够让我周边的人或者更多的人他的生活变得更美好一点点，这就是我的追求。

俄罗斯圣彼得堡东宫博物馆收藏着迄今发现最早的一幅关公像。1909年，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从内蒙古黑水城的一座西夏佛塔中带走了这幅清代平阳府的平水刻版画。平阳府的治所就在今天的山西临汾，距离关羽的老家运城长平村只有140公里。当年关羽单刀赴会东吴燕，又借机脱险返荆州的勇武和谋略，被撰写进艺术的画卷，保存在我们的文化记忆中。黑白交错的板刻尚无法鲜活描摹关公的面色，直到800多年后，中国戏曲行当诞生了一个专门为他设置的角色——红生。中国人习惯把红色称为中国红，在数十乃至上百种色彩中，只有它可以和这个国家并称。而关羽又缘何能够配享这绽放着民族自信和国家荣耀的中国红？

0: 商船啊，华夏始祖舜当年面朝盐池做五弦琴以歌南风，
1: 那就是南风唱的一个来源了。
0: 对，甚至相传啊，南风唱它的地点就是在关公的故里长平村。
2: 相传尧舜禹三位华夏始祖都曾在此建都安邦，尧以仁义为朝，舜以孝感天下，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三位德盖华夏的先祖所缔造的那个理想时代，如同立在历史深处的一面镜子。也许关羽曾无数次回头凝望那镜子里的时代，是他向往的天下，盛世安邦，山河无恙。1800年后，一群身处盛世的年轻人试图走进关羽的山河世界，用音乐架起一道通往他们心中理想人格的精神天梯。
1: 关羽虽然是一位驰骋沙场的勇将，但是我相信他内心肯定是更希望着止戈兵戎，天下归安。所以说我给这首曲子呢取名为止戈。
3: 战争是闻鼓而进，鸣金而收，
4: 就是有没有可能加一个声部或者加一种乐器。
2: 康宇提议的乐器正是鼓。关羽戎马一生，崔征的战鼓是他最熟悉的声音。
5: 在这个展柜当中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件乐器，我们叫陶鼓，也叫驼鼓。我们平常所见的鼓是只敲击鼓面，但是呢，这件鼓我们是可以用手摁住这个下面的小孔来控制音色，然后再敲击这个鼓的最上方。这个乐器
2: 在被称为地中之国的陶寺遗址

0: 这面中国最古老的土鼓早已偃旗息声数千年。
1: 陶寺的作为中国文明核心形成的起点，是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当中一个关键的支点。它最大的贡献呢，就是在治国理政方面的一个陶寺模式，九族和睦啊，平章百姓，协和万邦啊，家国一体。由于它的和平性和先进性呢，所以它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深深植根于我们中华文化的文脉当中，也塑造了这片土地上的人的性格。这就是中国人讲的气运血脉。
2: 所以说，三晋大地上自古就不乏这种胸怀天下、舍身取义的忠义之士，国与士就在这里不期而遇。
3: 不适合表现很激烈的那种东西，但是鼓这个东西呢，正好最擅长。他身体的这个代表。

0: 公元200年的那个夜晚，云掩出弦月，风吹满卷愁。此时的关羽已深陷曹营10多天，同他一起被俘的还有大哥刘备的2位夫人。曹操故意安排他和嫂嫂们同住一室，为了保全2位嫂嫂的名节，他只好手持烛灯，彻夜站在院中读书。夜读春秋的武圣人，是儿时的景天关于英雄的全部想象。长大后的他不仅拿下了全国武术冠军，还成为一名东方文化宣传大使。
1: 练武术它并不是打人用的，真正的武术不在招式，而在心法；不在胜负，而在气节。
0: 几位年轻人要用武术的一招一式重新演绎武圣关羽的故事。
1: 以下千里走单骑，单刀赴会，过五关斩六将，身在曹营心在汉，像这些故事都是从小就很深的印在脑子里面的。其实小时候会听一些老人讲这个故事，自己也会有一些天马行空的一些想法，有时候就会想身骑赤兔马，手握青龙偃月刀，化身成为战神关羽。

公元2000年正月，徐州之战，关羽兵败下邳，被曹军围困在城外的一座土山上。以他刚烈的性格，必定会拼死突围。可无奈随行的还有两位嫂嫂，一旦遭到乱兵侵犯，后果不堪设想。

站不能站，走不能走，死也不能死。这个立誓舍生取义、战死沙场的刚勇之将，此刻却被困在了生与死的抉择中。为保全两位嫂嫂，他终究做出了比死更痛苦的选择，牺牲自己的名节，暂时

0: 刘备的俸禄不能减少。第三个，当他得知大哥刘备的消息以后，他就要辞别曹操去跟随大哥刘备，这就是著名的土山三约。
1: 土山三约第一条呢，就是降汉不降曹。从这一个条约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出关羽关云长的对大哥刘备之间的义气的这样的一个践行。好将不是二主，也是他的人生的信条。
2: 对汉室的忠，对刘备的忠，背后和包含了一个更加根本的精神，就是他的国家民族大义、天下情怀。这是一个士大夫应当有的责任感和担当感。这一点我认为呢，是千百年来都不会过时的，今天也没有过时。
3: 惜才如命的曹操，为了笼络这位盖世英雄，不仅答应了这些苛刻的条件，还亲自到辕门外把关羽迎进军帐。接下来更是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赠金，下马赠银，波宅送愿，厚礼相待。

0: 兄，这场戏怎么设计两套战袍啊？
1: 因为有一个细节，当年曹操为了讨好关羽欢心，送给他一件新的战袍。关羽呢，把这件新战袍穿在了里边，把刘备送他的旧战袍穿在了外边。
2: 这时候曹操就很不解，关羽就说：“关某不敢以新忘旧。”
3: 哦，关二爷真够义气的。
4: 身陷曹营的关羽，没有一日不惦记着远方的大哥刘备。一句“身在曹营心在汉”，从此家喻户晓，异彩千年。为了让关羽回心转意，曹操派关羽的同乡至交张辽当说客，却再次被婉言相拒。关某深知曹公厚爱，但与皇叔更情同手足，誓愿共生死，请转告曹公，他的大恩定当立功而报。大义要寻不留，小恩要报才走。这番胸怀坦荡、诚可对天下的表白，终于折服了曹操。弑君不忘其本，天下亦是也。
5: 这就是当年许田狩猎的地方，
6: 简直是一个相敬相杀的剧本。
5: 一年前许田狩猎，发现曹操有谋逆僭越之心，关羽还想杀曹操呢，
7: 现在却又想着立功报效曹操。
8: 他想杀掉曹操，因为他的僭越行为违反作为一个臣子应有的品质，这也就是春秋大义所倡导的尊臣名分的问题。他之所以后来要报效曹操，是因为曹操对他有救命之恩、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9: 就如果我不去报曹操的恩，将来可能会增加自己的一种负担，也就是依附关系。哎，你好，你对我这么好，我如果不报答你的恩情，我可能走不了啊，是不是？哎，现在我报恩了，哎，我就可以义无反顾地走了。他的这种报恩的这种做法，符合古代的这种君子的品性。
4: 立誓报答曹公后代的关羽终于等到了机会。当年二月，袁绍率十万大军征伐曹操，将曹军围困在白马，眼看兵力悬殊，败局已定，关羽竟一骑绝尘杀入袁绍军中，直取主帅颜良首级。素有万夫不挡之勇的颜良被杀，白马之围遂解。关羽成就了这场以弱胜强、垂名后世的官渡之战，也为曹操日后统一北方。

0: 疆奠定了基础。官渡之战后，曹操上奏朝廷，表封关羽汉寿亭侯，威震华夏的战神赢得了他一生中的最高爵位。可就是在这次战役中，关羽意外得知大哥刘备此刻就在袁绍军中，于是连夜写下了一封辞曹书。被俘时没有舍身赴死，只因没有得到大哥的消息。如果他死了，我当然要追随于地下。今已知故主在河北，一颗心早已飞到他身边。虽千里之遥，路途艰险，但我不会计较利害，顾及生命危险。您的赠与，我都会记在心中。若有朝一日兵戎相见，定当主动退避三舍，以表谢意。
1: 我将来在战场上遇到你的话，我退避三舍。哎，就说我一舍是三十里，退90里。原则问题我是不能破的。我报答你是你当年对我好，但如果这个恩报完了，或者说你报了恩之后你还是想和我作对，那就对不起了，我就不会再考虑过去的情面了。
2: 于是呢，关羽又写下了第二封主王之使，主从之归，恩有所报，义无所断，然后决然地离开了曹操。
0: 一骑绝尘，留下字字千钧，句句碧血，出尘入化。这位公元三世纪的中国武将，穿越时空，走进19世纪日本江户时代的浮世绘中，腾着光阴的墨迹，灞桥挑袍的武打创意，从画中破茧而出。

0: 霸凌桥的往事早已飞向历史的深处，但这曲关于忠义、信义、恩义、情义的绝唱，却沉淀出不朽的价值，灌注到我们的精神血脉中。义之所在，生死已知。从春秋时管子提倡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到南宋理学强调仁义礼智为四德，再到后世倡导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以致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命名《义勇军进行曲》，一个义字贯穿始终，占据中国传统道德价值体系的核心，根植在我们的文化深处。关羽、关公、关帝、关胜，历史不吝笔墨地描摹着他的样子，但从古至今，每一个中国人都在用自己的标尺为他们的精神 IP 画像。一千个人心里装着一千个关公。甲乙丙丁文创工作室海归青年张弛正带领团队一遍一遍构画着他们心中的关羽。
1: 关公的几个特征最明显的就是他的绿袍、红脸还有长髯。
0: 同时下许多年轻人一样，他们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希望用自己的表达方式让传统文化钻出历史的泥土，长出时代的新芽。
2: 要让关羽潮出圈，燃炸 Z 时代。
0: 关羽到底是人还是神？为什么中国

0: 说的庙是关帝庙。身长九尺的他，是不是比姚明还要高？四个年轻人翻遍历史的犄角旮旯，寻找答案，用动画影像呈现汉末名将关羽的形象，是工作室正在攻关的课题。
1: 我非常中意这一张，他画出了整体的气质，从他的眉眼到他的姿势，以及他凸出来的这个肚子，只是他现在的身材比例我觉得需要修改一下，因为现在是三头身，咱们把它改成二头身，现在就是需要再打磨一些细节，比如面部，尤其是胡子的部分。
0: 关老爷到底是三绺还是五绺胡子？那张面如重枣的脸怎样才能完美呈现？甲乙丙丁的创作者们请来戏曲顾问做指导。
1: 关汉卿的单刀会里有提到，上正处三绺美须飘，是不是关公的艺术形象都是以三绺为主呢？
2: 在戏曲舞台上曾经短暂的出现过五缕须，但是现在基本上是由大黑三所代替。这种大黑三要比一般的黑三三染呢更长更浓密也更能凸显出关公的这种飘逸这种威严的艺术形象。
3: 这是我收集的一些关公的图像资料。
4: 比如像这些版画呀年画呀雕塑呀，像这样的一些作品当中还是以五柳絮为主的，因为这样看起来更加真实，也更加符合人物的一些生理性的特征。
1: 所以我们感觉到五律更加侧重写实，三律更加侧重写意。
2: 对。
0: 落发除烦恼，留须表丈夫。在中国人看来，胡须不只是男子的性别特征，更是大丈夫意志和性格的表征。何谓大丈夫？孟子的回答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桃园之盟是贫贱不能移的生死结义。降汉不降曹是富贵不能淫的春秋大义。兵败麦城怒拒孙吴招降是威武不能屈的舍生取义。
5: 和大丈夫，我觉得都是我们中国古代人对于理想人格的这样的一个很经典的一个诠释。它其实是一个理想人格的一体两面，核心的这个价值呢，就在于仁义礼智信忠勇恕。可以说，真君子，那么他是大丈夫的底色，那么而大丈夫他是真君子的升华。关公呢，那么他其实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个人格体系的一个完美的体现，用他自己的行为很好的诠释了什么是真君子，什么是大丈夫。

0: 因为一棵树建起一座城。在河南南阳新野县，有一座全世界最小的城。相传当年关羽驻守新野，把赤兔马拴在一棵桑树下休息，结果饿极了眼的赤兔马把桑树啃了个精光，没几天就干枯而死。而心存愧疚的关羽亲手栽下一棵小树作陪，还带领官兵垒起护桑城池，从此城叫汉桑城，桑叫官职桑。年年东风催新绿，三米见方的城池眼看已关不住满树的春光。汉桑城毁了再修，塌了再建，守护这座城就是守护新野人心中那尊忠义仁勇的人格神。13岁的刘晓是票友会的乐手，他不到场便开不了唱。
1: 这孩子叫

0: 刘晓学了3年的乐器，就是喜欢关公的戏。
1: 两长沙城团团围困了。
2: 公元2009年，诸葛亮派关羽攻占长沙。年近六旬的老将黄忠提刀纵马，率500骑兵出城迎战，双方大战100回合，难分胜负。发生在千里之外的这场战长沙，却是新野人格外钟情的桥段。长沙城外激战正酣，黄忠突然马失前蹄，被掀倒在地上。
3: 我已被你打落下马，为何不杀？为何不斩？
4: 我若不斩拓跋之臣，你且回应还马在呀。
2: 关羽对南阳老将黄忠的手下留情，戳中了新野人那根最动情的弦。
5: 我从小就听老人们说，关老爷的大刀不斩老幼。
6: 我们中国讲的是仁义礼智，
7: 人呢是放在第一位的。
2: 长沙之战书写了三国混战中罕有的和平结局，凌厉的战刀闪耀出人性的光芒，居人守义的道德力量穿透狼烟滚滚，化作人间炊烟不断。甲乙丙丁的创作再次顿笔，在一众安可拉红的汉朝士兵中，一袭绿袍的关羽就像万红丛中一点绿，显眼夺目。为什么绿袍会成为这位汉末名将的标配？他头上佩戴的究竟是绿帽还是青巾？当公元三世纪进入尾声，比关羽晚出生近百年的西晋史官陈寿，用900余字为世人留下了这位汉末名将的第一手资料。书中的关羽是威震华夏的战神，一贯乾坤的国士，也是肆意率性，甚至有些刚而自矜的凡人。
8: 人身上总有一些小的缺点，他也都写出来了。比方关羽他有点就是傲慢，关羽有时候呢会在人显摆，比方刮骨疗毒还多少带一点显摆的味道，但这种显摆背后也正好显示了他确实不是一个寻常人。
9: 关羽当时镇守荆州的时候，东吴为了跟他搞好关系，就派诸葛瑾过来，就说我们吴侯指的是孙权，听说关侯就是关羽你有一个女儿，我们吴侯有一个公子，希望两家共结秦晋之好。结果关羽怎么说呢？他说：“吾虎女，焉嫁犬子？”真的，这个话说的就太过分了。因为孙权曾经被曹操赞叹为“孙子，孙子当如孙仲谋”，这样的人居然被关羽说的是犬子。他的儿子犬子不是骂孙权是狗吗？这是他的狂妄之大。这一方面当然也同时也体现他的正大光明，光明磊落，这两点是交织在一起的。
2: 人因为有了人性而光辉，因为人性的弱点而真实。身为史官的陈寿想必不会料到，他笔下这个并不完美的英雄千年之后能晋升为中华民族护国佑民的完美人神，对关公普遍而执着的崇拜会成为民间信仰的一个重要现象。是谁为他塑上了一身神的金箔？
10: 关羽是一个历史人物，生活当中他是并不完美的，所以说他后来成为一个完美的人格神，跟历代的儒家推崇是有关系的。南宋时期理学家朱熹

0: 他对历史人物有过很高的评价，其中就有关于树立的一个学习的榜样嘛。受朱子的推崇，那他的门生以及后来的学者也就沿着这个思路继续推崇关羽，使他成为了一个人格神，甚至成为一位护国佑民的第一人神。
1: 宋代是关公崇拜独立进入国家信仰体系的重要时期，受到理学思想的影响，宋人崇尚淡泊素雅的色彩，这一审美取向也作用于关公形象的塑造。
2: 青色呢，是宋人最崇尚的颜色之一，它呢其实是介于这个绿色呀和蓝色之间的这种色相。宋人呢把他们最喜欢的这个颜色呢就赋予了他们心中的人格神关公，这个青色就比较接近关公头巾的颜色。
3: 宋代文献中就有记载，关羽佩戴的是青巾。
4: 为什么绿袍会成为关公的一个标配呢？那我们看宋人的衣服的颜色呢，它是比较淡雅的，但是呢，它有很深的等级制度。平民百姓使用于绿色、白色等颜色。
2: 用绿色去表现这位草根出身的本色英雄也是非常恰当。
1: 甲乙丙丁的创作终于找到了最后的答案，一个青巾、绿袍、长髯的关公形象跃然而出。

0: OK, you go from here also. 时光机还记得吗？回到三国，刘玄德。
1: I'm here.
0: 关云长，你等一下一定要有信心一点，知道吗？因为你是正义的代表。
2: 在马来西亚的华文小学，师生们将《三国演义》中温酒斩华雄的故事改编成了舞台剧。
3: Saya sudah bersedia untuk memancung kepala Hua Xiong.
4: Arak yang panas untuk minum sebelum menunggang kuda.
5: Saya akan minum selepas memancung Hua Xiong.
2: 用舞台剧演绎古典名著，让孩子们了解中国文化。这个由马来西亚国家文化与艺术局牵头的活动已连续举办数届。一部《三国演义》成就了关羽盖世英名。这部被誉为中国版英雄史诗的明代章回小说，用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半文半白表述，引得人人争相誊录，市井广为流传。在罗贯中笔下，单刀赴会，刮骨疗毒，温酒斩华雄，千里走单骑的关羽，是绝伦一群的古今名将第一奇人，更是中贯日月，义薄云天，至高无上的道德尊神。尽管清代史学家张学成评价《三国演义》七分是实，三分是虚，但人们似乎并不在意文学对历史的添枝加叶、铺陈渲染。关羽从此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成为世人崇拜的关公、关帝、关圣。
6: 关公首先就跟我们普通人是一样的，作为一个自然人存在，但是在人们的心梦之中，为什么后来变成神呢？甚至变成圣呢？实际上是我们当时社会各阶层、不同的时代，上至帝王将相，下至百姓庶民，从关公身上找到了一个投射点。这个投射就是情感的投射，还有价值观念的投射。所以不仅是罗贯中一个人塑造了关羽，事实上是由于我们中华民族的无数人、不同的时代的人来塑造了他。

一个义字，链接起中国伦理道德的丰富内涵，缔结生生世世共同相守的精神契约。一抹红色，那是

0: 沉淀千年的文明底色，是用血脉绘染的中华民族文化图腾。穿越层层历史烟云，那个青筋、绿袍、美髯、红脸的关公，原来一直伫立在广阔的山河间。他把一神的光芒照进历史，也被历史雕塑成永恒的存在。他的样子那样有神。
1: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跨越山海和平的花紫荆草，它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它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3月27号下午，一场跨越国别与年龄的合唱，在南京市建邺区少年宫久久回响。和平的花紫荆草是合唱中最动人的主旋律，这是日本紫荆草合唱团与南京紫荆草艺术团同声合唱团首次同台献唱。

0: 在南京，这遍地开花的小花人称二月兰、诸葛菜，它为何被称作紫荆草？又为何在日本生根开花了半个多世纪？紫荆草的故事始于战火中一颗种子的迁徙。1939年的春天，侵华日军陆军卫生材料厂的厂长山口诚太郎来到南京，亲眼目睹了侵略战争给南京城、南京人造成的巨大创伤。
1: 彼は瓦礫の間に一本だけ咲いていたのを呼吸跡で発見しました。
0: 在紫荆山下，

0: 山口承太郎看到了绽放的二月兰，在满目疮痍中却表现出希望与活力。他被这些柔弱却充满生命力的花朵深深打动，采集了花种带回日本，起名紫荆草。他开始致力于播撒传递紫荆草的种子。
1: この意味を込めて日本中の人に知らせ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
0: 山口承太郎去世后，山口玉继承了父亲的遗志，通过紫荆草传播和平。1985年，驻波世界科技博览会上，山口玉和志愿者们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们成功分发了100万小袋紫荆草花种。紫荆草的故事也因此在日本广为流传。
2: ずっと興味を持っていたんですけれども、山口さんの方は全然山口さんのことは全然わからなくて、で10年ほど前にやっと山口さんがもう亡くなって息子さんがこの運動を引き継いでるってことが分かって、日本の人たちが中国の人たちに対して、申し訳ないという気持ちを持っていることがあまり伝えられてない。まだまだ私たちがやることがあるたくさんあると思って。
0: 1998年，由大门高子作词、大西静作曲的组曲《紫荆草的故事》面世。这一组曲一经面世，即被日本各地的合唱团争相传唱。用歌声反省战争，呼唤和平。大门高子组建了紫荆草合唱团，吸引了许多爱好和平的人士参与。最高峰时，日本各地成员超过1000人。波多野金子是一名日本遗孤，出生后不久随父亲来到中国。日本战败后，3岁的波多野金子被中国养父母收养。44岁时，他回到日本。在中国长期的生活经历，让他多次往返中日两国之间，成为两国友好交流的桥梁。
3: 不要有孤儿，不要有流血牺牲。
0: 1998年以来，大门高子带领紫荆草合唱团团员已在日本、中国、美国等地演出数千场，持续了整整27年。他们用一朵小花的和平故事，唱出自己的心声，唱响了呼唤和平的心愿。其中，他最难忘的是2001年在南京的首演。
4: この辺りから会場で、ハンカチがこう動くものが。舞台からも見えて、そして歌う方も泣きながら歌ってる人もいました。もう鼻をすすいながらね、歌っていて、その姿が会場の人たちに伝わって、で一番前に、李秀英さんや川宿金さんが、高尊者の方が一番前で、主生山さんたちが聞いてくれてました。で会場で皆さんがこう泣きながら聴いてくださる姿とか、歌う方も泣きながら歌っている姿を見て、とても会場が一つのこうつながりに、気持ちがこうつながり合ってるような感動があったと思います。
0: 2003年，日本紫荆草合唱团的南京之行引起了时任南京理工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宫在春的关注。
5: 我们一看，哎呀，这个地点可能就发生在南京理工大学，然后我就通过我的大学同学，也是南理工的校友，在东京就找到了大门高子。
6: 山口先生一直认为他爸爸就是在理工大学这一片，因为当时还没有学校，没有校园，但这就是紫荆山路，他爸爸就是在这一带采摘的花种，肯定离这儿不远，他坚信就在这片花园里。
0: 和平之花为媒，日本紫荆草合唱团由此开启了与南京理工大学的交流。
5: 2006年的时候，有170多位这个紫荆草合唱团的成员来到学校以后，一看这么一片的紫荆草的，就是二月兰的这么一个花海吧，给他们特别的震撼，也给了他们特别的兴奋。
0: 近20年来，日本紫荆草合唱团曾10多次来到南京理工大学和平园，在这一片紫色的花海里，将和平之声传向世界。

2025年3月28号，在十亩摇曳的紫荆草花海中，伴随着一曲《友谊地久天长》，南京理工大学再次迎来了老朋友。

十九世纪中叶的一块石头，砸出了一场席卷全球、长达半个世纪的淘金热。一批又一批淘金客涌向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这个叫巴拉瑞特的地方。他们听说在这里挖黄金比挖土豆还容易。中国有句老话，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巴拉瑞特的江湖故事要从那座被命名为广东矿脉的金矿说起。1857年3月的一个傍晚，太阳刚刚沉入太平洋的怀抱，一艘帆船划破金色的海岸线，船上载着700多名来自中国广东的淘金客，船头鼓起的风帆装着他们狂热的梦想，船底翻滚的暗流却不知藏着多少未知的凶险。饥饿、恐惧，还有抛家舍亲、被正常社会秩序所抛离的精神煎熬。于是他们把对平安和财富的双重渴望悄悄缝进紧贴胸口的衣襟中，上面写着关老爷保佑。

0: 农历五月十三，正逢东海禁渔期，在浙江渔业第一村东门村，所有船只都浩浩荡荡停摆在岸，静看鹅肥鸟跃，鱼鳖追欢。
1: 发疯嘞！
0: 船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工具，更是他们立足江湖的底气。而每年的这一天，渔船港口就变成了厨房。
2: 乖老爷生日嘛，就丰盛一点。今天我们准备了871桩，将近有10000左右的人，有史以来最多的一次。
3: 鱼面啊，螃蟹啊，虾，东星杯都是特色的菜。
0: 沿袭了800年的东门摆桌宴，用来犒劳一年到头在滔天大浪里讨生活的艰辛。也为给关公庆生，祈愿风调雨顺，鱼虾满仓，平安归港。

0: 台风啊、大浪，
1: 这于老师最关心的。大风大浪里讨生活呢，真的是不容易的。
0: 关公保佑我们出海顺顺利利、平平安安。
2: 在渔网编织的神话里，人们塑造了守护江河湖海的众神，有来自福建湄洲岛的妈祖，有住在海底的龙王，有山海经里的水伯天吴，还有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洛神。他们个个深谙水性，唯独关公是土生土长的陆地战将，为何也能跻身水神之列？

0: 相传公元605年，好作诗又爱赏花的隋朝皇帝杨广，为了观赏到扬州独有的琼花，大笔一挥，修建了一条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京杭大运河。这个饱受历史诟病的皇帝，用一个荒唐的因，却种下了一个价值非常重大的果。一条京杭大运河，贯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串联起北京、天津、扬州、杭州等沿线数十座城市，让中国的南北第一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交通大动脉。而当江河湖海牵系国家命脉，一个广阔而流动的江湖社会便应运而生。
1: 一提到江湖啊，我们现在习惯于把它和武侠小说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江湖最早的时候啊，就是指的江河湖海，是一种自然属性。后来啊，在历史的长河中，又被赋予了一定的社会文化意义，也就是流动的民间社会。大运河兴盛的时候，刚这个漕运工啊，就17多万。
0: 吕良红就曾是运河漕工们的必经之道。洪是当地的方言，意思是因巨石阻塞河流而形成的洪瀑。在诗人笔下，吕良红险祸过三峡，深以及九渊。
2: 传说在大运河上最早出现的商旅护佑神祠观玉神祠，就是在吕梁红上。它因为河道狭窄，激流湍急，而且水中常有大石榴，所以船行到此处的时候啊，经常会发生翻船、人亡、火烟的情况。宋末元初，大书法家赵孟頫在吕梁红观玉庙碑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舟行至此，其难也乃基于登天。舟中之人常号呼甲柱于神明，曹公在最危急的情况下是大声呼喊神明的，保佑能够平安的通过。那这其中一位神明就是关公。
0: 运河江湖道不尽，四通八达的水系，流动的不只是人员和物资，还有熙熙攘攘的五行八作。漕工、纤夫、船匠、商行、军队，他们组成一个流动的世界，而关羽就是这个流动世界的精神领袖。关公信仰为何会成为江湖中人共同的精神原点？江湖中的关羽又是如何走入市井乡里，成为护佑百业的万应之神？

0: 部一想，你们就行拜礼，把我们的一个传统师的精髓，把精气神给我舞出来，有没有信心完成？
1: 有。
0: 哎，加油啊！加油！
2: 段吉沉沙案，1800多年前的最强 CP 向我们走来。当年桃园结义的仨豪杰，从风云诡谲的三国，舞进盛世安邦的时代。起舞的雄狮傲笑山河，人们用最绚丽的色彩赋予他们生命的张力。
0: 我们佛山是忠义乡，所以醒狮在选择创作角色的时候，正是我们的忠义文化的一个延伸。那么这个导入的人物呢，他不是普通人，他都是英雄。刘备，因为他是属于狮王，他用的颜色呢是比较豪华的。那么张飞狮呢，他整个形态还有他的颜色，他是黑白二花脸。红色的这一个呢，我们叫关公狮。我们看到他呢是五柳长须，眼眉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叫舒展眉。在我们的狮子里面，它代表的是忠义，这三个狮头我们合称为三圣狮，组成了我们最强的 CP， 寓意着我们要团结一致。
2: 桃园结义的最强 CP， 开辟了中国人生死之交的先河，也留下了那句对江湖之义的经典诠释。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3: 他们三个人为了自己的中落年，他甚至可以把对方看得比自己还要重。比如说啊，关羽一生都追随刘备，至死不渝，这是对义的一种践行吧。在对于中国的民众来说，龙翔是特别的重大，
4: 以至于后世的文学作品中好多桥段都是围绕一个义字演绎升华。比如我们家喻户晓的关羽升旗赤兔马，千里走单骑的故事。
2: 身如火炭，日行千里，他曾是三国名将吕布生前的坐骑赤兔，后来被爱将惜才的曹操作为厚礼赠给了关羽。
5: 当年关羽身陷曹营后，曹操为了笼络他，就命人牵了一匹马来，对吧，就是赤兔宝马。关老爷骑上之后呢，发现那个马确实不错，单腿跪地向曹操呢，这个他表示感谢，谢曹丞相赐马。得到此马，一旦我知道大哥的消息，我一天就能回到大哥的身边。然后曹操听了之后呢，就感觉非常郁闷。
2: 半年后，关羽终于骑着赤兔马踏上了千里走单骑的寻凶之旅。他出许都奔河北，一路闯过了东岭、洛阳、泗水、荥阳、黄河渡口五处关隘，挥刀斩杀了孔秀、孟坦、韩福、卞喜、王直、秦琪六员大将，最终在古城兄弟相会。
6: 当时刘备应该是在袁绍的大本营，就是在阳武，从许昌去阳武那就是240里，但是三国演义讲他千里走单骑是什么呢，让他先从许昌出北门，然后过了灞陵桥以后往西去了，去洛阳了，然后又折回来，再继续往北过黄河渡口，还没到阳武就在古城相会了。这个过程呢，当然有可能就要一千里了，绕了很大一圈，过五关斩六将，当然这个是文学上的表现手法，他添加这些情节让这个过程变得更复杂，渲染了关公的这个不畏艰险，也是表现了作者啊他对古之高义的一种追慕。
2: 春秋末年思想家曾子曾对朋友之义有过这样的定义，可以托

0: 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正因如此，当脱离了传统宗法社会的人们身处江湖时，一同生死的刘关张 CP 便自然成为他们顶礼膜拜的友情典范。
1: 为什么江湖中人特别重义气，还会效仿刘关张义心结义？因为江湖中人离开了家，你要建立跟陌生人的关系，那怎么办？就要有一个义字，就像家族用血缘的纽带来维系人和人的关系一样，在陌生人当中又要用这个义做纽带。这个义呢，它有非常强烈的约束力，让这个人和人结合在一起，福祸相依，休戚与共。
0: 在河南省社稷县，这个义字连同关老爷那把青龙偃月刀一同出现在山陕会馆的会旗上。大义，参天。200多年前，当山陕两省商人亲手竖起这两根15米高的铁旗杆时，为何要把这4个字浇筑旗上？

0: 玄剑楼上的大戏一年到头不断，可200多年前的这场戏，既不为逢年过节，又不为祈福还愿，而是出于一项制度性的惩罚。清朝雍正年间，涉旗商贸市场上出现了用大秤进、小秤出的手段暗中牟利的不法商人。为了维护市场公平，山陕两省商人议定统一等秤的度量衡标准。如果有谁违背诚信，不用这种标准秤，那就在官老爷面前罚戏3台。戏台正对着的就是供奉关公的大殿，而罚戏就是为给关老爷赔罪。奢酒奢旗不奢艺，食书食鱼不食言，刻在涉旗商贾们骨子里的这句诚信誓言，也是中国人恪守千年的商业伦理。
1: In English, the word business, it actually comes from the word busy, right? Meaning that for Western countries, business is all about hard work and being constantly busy. While in China, the word 生意 actually comes from a very famous book called 周易, and the literal meaning is 生生之为易。Which means life and grows to the end. So it's all more about continuity. In order to have a prosperous business, you have to build trust. And only with the trust, with this important foundation, your business can be constant. It can grow. It will be endless.
0: 一个信字值千金，信在东方价值体系中历来占据 C 位。人无信不立，而关公正是中国人心目中一位信义俱全的英雄神。所以明清时期行商天下的山西人就把这位亥州老乡奉为他们以信为本、以义治力集体品牌的形象代言。
2: 因为晋商崇拜关公身上的诚信啊、义气啊等等，那么做生意的过程当中开始被大家所接受。比如说晋商是第一批以集团性质进入了江浙沪地区，他们把生意做到了江南地区以后，是把关公的信仰带到了江南地区，在当地建这个会馆，然后在会馆当中标配的是关帝庙，就是成为他们精神的纽带。宁波帮的还有呢广东帮的、福建帮的，他们都进来了以后，他们实际上也是学习晋商的那

0: 哎，哈，做生意讲诚信的东西。那么关地的这种信任，明清的时候就是全方位的，就是说从城市到乡村，都建立了大量的这个官庙。
1: 茫茫山海，漫漫征途，晋商就像一支流动的宣传队，他们走到哪儿，就把关公信仰播撒到哪儿。他伴随一夜春茶漂洋过海，他护佑代代驼商马帮闯过戈壁荒原雪山深谷。

0: 实晋商对关公的崇拜是由来已久的，早在公元八世纪，唐代就对茶、盐、瓷器等大宗物资开禁，边疆的这种贸易就非常的繁荣，民间商人大量的涌现出来。在这个时候呢，就已经出现了关公崇拜的一个痕迹。这条路就是历史上晋商曾经走的茶马古道。
1: 我们面前这个山呢，就叫八郎山，也是茶马古道的一个核心地段。历史上商人只要提到要翻八郎山呢，都会感到非常的恐惧。
0: 第一个就是它的天气多变，
1: 第二呢就是它的路很难走。商人们就有个口头禅，就说翻越八郎山，草鞋磨破三双半。
0: 而我们的晋商呢是非常的信仰关公的，他们在行走川藏路上呢，他们往往会怀揣关公像，他们非常需要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的支撑。
2: 纵横滇川藏，地跨七省区的茶马古道，一直延伸到南亚、西亚、中亚和东南亚各国。马帮、骡队和贝夫们一路交换着物资与货品，也交换着故事与生活。
3: 吉祥的锅庄就会在这个广场跳起来。
2: 来自中原腹地的文化信仰在交融中沉淀，在遥远的土地上扎根。忠肝义胆、诚信仁勇的关公就这样被请进了他们的神龛中。
4: 我们这是孝敬县云盘关帝庙，我们有四个戳壁，汉戳、藏戳、满戳、羌戳，所以是我这来拜观音。
0: 小金县位于茶马古道上，现在呢有13座关帝庙，历史上呢关帝庙的数量更多。关帝庙呢是商帮聚集的一个据点，像川商、晋商等这些商帮，他们会在关帝庙里头进行商业会谈，解决商业纠纷。商人们都是非常信奉关公的，他们强调忠诚，讲究义气、诚信，这就让各大商帮能够紧密地连接起来。
2: 在商帮的代际传递中，在千行百业的口口相传中，这位蜀汉名将身上闪耀的美德被构筑成诚实守信、以义治力的中国式商业文明，深深镌刻在人类文明的探索之路上。

俗话说，天下百工圣人作。在中国，每个行当都会拜一位始祖，奉为行业的保护神。虽然千行百业各有各的神明，但关公却是他们。

0: 铸成一把好刀的基本条件。虽然还是个毛头小伙，但自小在断台边长大的萧超已轮锤铸刀十多年。
1: 平时比较喜欢刷和刀有关的视频，我发现关老爷的青龙偃月刀有超级多的粉丝，尤其是在欧美。
0: 形似半月，弯如青龙，重达82斤。在欧美，青龙偃月刀有众多狂热爱好者，在他们看来，这是华夏历史上最威猛的武器。公元1900年正月，18路诸侯联军讨伐董卓，却被大将华雄杀得闻风丧胆，无人再敢应战。就在这时，关羽提着大刀从大哥刘备身后走出来，当场立下军令状，定要斩了华雄。当时曹刘还是联盟关系，曹操亲自温了一杯热酒为关羽壮行。然而关羽并没有接过酒杯。
2: 酒且搁这儿，等我斩了华雄回来再喝。
0: 等他再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一手提刀，一手提着华雄的人头，而那杯酒居然还是温热的。温酒斩华雄，就是青龙偃月刀威震江湖的第一个名场面。水火淬锋芒，宝刀百炼成。流淌了2000年的捞刀河，是刀匠们的立业之根。不仅因为流在河里的水，还因为掉进河里的故事。相传当年关羽打下长沙后摆宴庆功，扛刀侍卫周仓一高兴多喝了几碗，肩上的大刀不小心被赤兔马踢进了河里。
3: 这里就是入刀的地方，是先前的捞到湖的交汇处，所以名叫入刀嘴。在这个地方把刀捞起来，发现好多缺口，这把刀很重，所以就找了几位壮汉，日夜不停地磨了3天3夜。广东一看，比原来的更加锋利的，削铁如泥。关公就又感慨地说：“这个地方泥火一操兵器。”所以，明朝的老百姓就世袭下来的，大刀啊、超刀啊，这个技艺。
0: 捞刀河因此得名，而手持青龙偃月刀的关羽也化身刀界祖师爷。卖肉的、理发的、做皮革的、打家具的，甚至颠勺切菜的，只要手里有把刀的，都争着跪拜这位祖师爷。
3: 关公被封为刀界的祖师爷，有一种说法是企业把刀快利，只要刀操得好，利益滚滚而来。还有一种寓意，提刀的关羽是勇敢忠义的象征，勇于冒险，不畏洪浪，方能驰骋山海。
0: 刀取其利，谓之勇。可刀刃下这块白如玉、软若棉的豆腐，又是如何承载下关老爷的金戈铁马、钢骨铮铮，竟也将其奉为行业师祖？在湖北襄阳，太平店的豆腐声名远扬，每天都有不少外地人远道而来，就为尝一口八里泉磨浆的卤水豆腐。

0: 资料还真的很多，我们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太平豆腐居然跟关羽、关老爷有一定的关联。
1: 襄阳是当年襄樊之战水淹七军的发生地，关羽一战威名，成就了战神的荣光。然而七军被俘过后，问题却接踵而来。
0: 试想，关公当年捉了余禁20000多人，加之自己的人，那么这些食材从哪来呢？
1: 此时曹操与孙权联手，后方已是城池失守，补给中断，大哥刘备又远赴成都，鞭长莫及。为了让大家填饱肚子，关羽瞄上了这个食材界的百变星君。
0: 关羽年轻的时候在涿郡卖过豆子，而荆襄之地正好盛产豆子，一斤豆子能做成3到4斤的豆腐，这样他就可以用豆腐来满足军事上的供应。其次呢，相比于肉类，豆腐里的蛋白质廉价且更容易得到，更有利于大部队快速的恢复体能。
1: 凝住了是豆花，脱水了是豆干，晒瘪了是豆皮，发酵后是豆乳，就连豆腐渣也是战马的美食。一方豆腐里藏着中国人的生活智慧，而脱下战袍的关羽居然还是个多才多艺的暖男。据《太平殿镇志》记载，关公点得了豆腐，编得了篓筐，就连下粉条、制雨伞也不在话下。有学者统计，在360行中，竟有280多个行当把关公奉为祖师爷、保护神。教育出版业拜关公，因他能文善武、好读春秋；建筑地产业拜关公，因他镇守荆州、加固城墙，打造了样板工程；财会金融业拜关公，因他封金挂印辞曹时发明了元、收、出、存的记账法；交通运输业拜关公，因他千里走单骑，是速度与耐力的象征。这些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千行百业，为何要从各种角度建构与关公的渊源，将其演绎为有求必应、无所不能的万应之神？
2: 因为关公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具影响力的这样的一个道德榜样，在他身上呢，就承载了仁义忠勇信这样一些非常核心的伦理价值。在我们今天呢，关公的这些精神品质和我们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相衔接，去把它转化为我们每一个人在个人修身以及在社会运转时候的这样的一些实践的智慧，把这个忠诚让它成为我们坚守的勇气，信义成为我们之间互相交往的这样的一个基础，让坚守和勇毅成为我们能够不断前行的这样的一个动力。我觉得这是关公的精神在我们当代的价值所在。
1: 楚国大将关羽，在他身后数百年的时间里，被塑造成了战神、财神、文神、农神，天下最可信赖的万应之神。这场上至庙堂，下到江湖，广设千行百业的风行信俗，在文学艺术、民俗伦理等人文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在想象与事实参半的生动演绎中，凝铸成了跨越国界、超越时代的道德力量和文化瑰宝。喧嚣江湖中竖起的那块千古丰碑，让这个逝去的生命至今饱满。
3: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心

其实在很多年前我们就开始着手申报太平豆腐国家地理标志，想给太平豆腐一个专属的身份证。通过了解当地的一些风土民情，关于关羽的史志

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对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生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每年冬天，为了赶制一道春节必备的美食，来滩古镇的人们早早忙碌起来，把上好的糯米放进蒸笼，大火蒸到七分熟，然后放置在通风处晾晒。来滩人用温热的双手把饭团搓散成晶莹剔透的阴米，每天清晨喝一碗热气腾腾的阴米粥，温和香糯的味道滋润着来滩人的肠胃和心灵，也开启了古镇生机勃勃的一天。
1: 来滩古镇是嘉陵江流域的一座千年古镇，作为远近闻名的水码头，这里曾经商贾云集，贸易发达，世世代代的来滩人在这里繁衍生息，创造出一派市井繁华，也留下了许多传奇故事。
0: 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来滩古镇，如今依然保留着古朴的风貌，饱经沧桑的老城墙依然坚固如初，如同壮硕的勇士护卫着小镇走过千年的时光。老街深巷里，来滩人延续着传统的生活方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用勤劳的双手耕耘着新的生活。来滩古镇依水而建，因水而兴，悠悠渠江水如同一

0: 条玉带环绕着古镇，水道蜿蜒曲折，如同草书的来字，来滩由此得名。历史上，渠江是连接大巴山区和四川腹地的黄金水道，流经古镇时，河道变窄，暗礁变布，顺流而下的船只来到此地必须停船靠岸，改由当地深谙水性的放滩匠驾船过滩。
1: 船上有前家长、后家长，往那边搬的、那边搬的，都在后家长的指挥。后家长和前家长都要齐心合力的把那船能够顺顺利利放得下去。
2: 干活的时候大家心得齐，
1: 你不齐心那个船放去它不一路的嘛。
0: 放滩匠们要想顺利通过来滩，必须两人或多人一起协作。当船遇到湍急的水流时，掌舵的后驾长一声令下，前驾长立即用手中的高杆往礁石上用力一点，船只躲过漩涡，向下游急速奔去。两人的配合如果出现偏差，随时都会有触礁翻船的危险。勇闯险滩的过程中，来滩人学会了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伴随着节奏鲜明的渠江号子，同心合力的精神就这样融入进来滩人的血脉中，世代传承。船队的停泊，船工的集结，让这里变得人声鼎沸。荒芜的江滩上渐渐兴起一座热闹的码头集镇，今天的人们把这里称为下来滩。滔滔的渠江水为古镇带来了财富，也让临江而居的人们饱受水患之苦。清朝乾隆年间，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洪水淹没了来滩百姓的房屋和田地，曾经繁华的小镇变得满目疮痍。看着眼前的场景，乡贤张其杰十分悲痛，他把大家召集起来，倡议在500米之外的旧峰山上新建一座场镇。来滩人一呼百应，他们下定决心要为自己和子孙后代修建一座美丽家园。那时来滩镇只有不到100户人家，在没有大型机械的年代，人们能够依靠的只有自己的体力。木工们日夜不休赶制门窗，挑夫们磨破了肩头往返搬运，泥瓦匠不顾酷暑严寒搭房盖瓦。在重建家园这个共同的目标面前，来滩人紧紧团结在一起。经过20多个寒暑交替，100多间高低错落的青瓦民居沿着青石板路拔地而起。然而还未等人们在新的住所安定下来，猖獗的匪患又给他们带来新的危机。来滩镇三面都是陡峭悬崖，唯独西面地势平坦开阔，无险可守。古镇里一位名叫戴廷灿的读书人建议修筑一道城墙，并加修一座瓮城。为了守护家园，来滩人再次凝聚起来，投入到建设当中。
2: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条石很大块哈，当时怎么搬抬呢？
3: 这个六个大台呀，三根杠子啊，挥手抬上来呀，一步一步从那个下面了抬到那个地方来的，很恼火啊，很不容易啊。
0: 古镇人协作分工，一块块重达200-300公斤的条石被打磨成型。一个个壮汉依靠肩挑背扛，把他们运往山上垒砌城墙。又是一个10年过去，到了清同治元年，来滩人终于修建起一条长达1300多米的城墙和一座坚固的瓮城。然而完工的那一天，一向同心合力的来滩人却为城门上的题字争执起来。
3: 有的说我们那个地方叫来滩，那么都写来滩两个字嘛，但也有的说这是瓮城，应该取瓮城嘛。这个时候 就是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

0: 就是那一片文长岛修文城那个戴庆灿，他都站出来说话了，他说不行，这个那一片文城是我们举全城之力修的，大家同心协力修起来的，我们干脆就是叫它众志成城嘛。
1: 所以就有了这四个字啊。
0: 对，
1: 既是描述当年，也是概括古镇人的精神。哎
0: 呀，对对对。
2: 历经150多年的风雨，城门上的四个大字依旧清晰可见。遒劲有力的字迹，彰显着古镇人共同保卫家园的决心和勇气，也把众志成城的精神镌刻到了一代又一代来滩人的心中。
1: 当年新的场镇建好后，所有的来滩人就从下来滩搬到了上来滩。下来滩也不再是一个集市，而是作为一个江边码头被保留了下来。也就是从同治元年开始，一代代的来滩人在旧峰山上新的场镇内开始了新的生活，也续写着同心合力、众志成城的新篇章。
2: 坚不可摧的城墙庇佑了一方百姓，也吸引了更多商人前来开设商号，一时间来滩镇店铺云集，人气兴旺，周边乡镇的居民纷纷前来赶场，小镇里的二佛寺也因此香火鼎盛。对于来滩人来说，这座修建于晚唐时期的寺庙不仅见证了古镇的兴衰更替，也记录下一段砥砺前行的历史。搬迁到新场镇之后，来滩居民再也不用担心房屋会被洪水淹没，但是渠江边他们赖以生存的耕地就无法幸免。洪水过后，五米下垂的场景深深烙印在所有人的脑海中。来滩镇的各大家族聚集在了一起，商议抵御灾年的办法。他们决定在二佛寺内修建一个社仓，每家每户拿出一部分粮食储存起来，一旦遭遇灾年，随时可以开仓赈济。
3: 当时社仓就建立到那个这块，现在我们看这两块碑，就是关于社仓方面的碑，那个碑记。
2: 就在社仓建好4年之后，渠江洪水再次泛滥。尽管来滩百姓又一次陷入颗粒无收的困境，但是在社仓的荫蔽之下，集镇上没有一个人出外逃荒，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挨饿。在古镇人的共同维护下，社仓制度在此后的数百年间从未中断。但是到了清同治9年，社仓因为虫蚁侵蚀已经有坍塌的危险，这时古镇里的人们又一次聚到了一起。
1: 那个时候有很多人都参与进来了，
3: 基本上全镇的人都参与进来，有田地的，在上一年的所出产的谷中每担抽取2斗作为修社仓之资，没有田地的大家都出力。
2: 在3个月的时间里，来滩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靠着大家筹集起来的290多两银子，把社仓修整如新。而那些参与过社仓建设的古镇居民，他们的名字被永远镌刻在石碑上，成为来滩人患难与共、同心合力的见证。土帮土城墙，人帮人成城，小小集镇逐渐发展成远近闻名的商贸重镇。富裕起来的来滩人在古镇里建起了9宫18庙，其中集学校和孔庙功能为一体的文昌宫最为恢弘大气，每逢遇到大事，人们都会来到这里共同商议解决办法。1940年7月的一天，来滩的街坊父老们汇聚一堂，表情肃穆，气氛凝重。就在几天前，40公里外的合川县城遭遇日军大轰炸，全城2/3的建筑物被严重破坏，700余人死亡，2000多人受伤。战火中100多名幼童失去亲人，5家

0: 驾可归。得知这个消息，乡贤刘木桃当众表示愿意把自己居住的月亮房子腾出一半供孩子们居住。从这一天开始，所有来滩人成为娃娃们共同的亲人。镇上人家自己吃红薯，把大米和小麦留给孩子们吃。学校里的先生带来自制的课本，教他们读书写字。附近的郎中义务前来给他们看病。来滩人把自己微薄的力量集聚在一起，温暖着孩子们弱小的心灵。不久后，旅居河川的施建翘听说了月亮房子的故事，专程前来看望这里的幼童们。
1: 当时他很感动，就是来滩人呐、很了不起，他也受到了启发，所以说回去都发起了那个一元献金运动。
0: 一元献金运动很快开展了起来，施建翘在河川县城发出号召，每人捐赠一元钱，为中国空军购买军机。来滩人率先响应，
1: 就在这个地方搞了那个动员大会，
2: 就在戏台上。
1: 对，来滩的大人小孩，包括街上开馆子的呀，还有那些摆小摊摊的那些生意人呐、和赶场的都来参加了。本身是号召的是捐一块钱都行了，大家只要有个尽过力，好，结果有钱的有些捐了几千块，好，没得钱的都尽量的多捐。
0: 当时中国的空军力量在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中几乎被消耗殆尽，国家危难之时，来滩人全体行动起来。80岁的老人捐出了办寿宴的钱，新媳妇捐出了陪嫁的首饰。周云的爷爷周焕然是集镇上的一个木匠，参加一元献金运动成为他一辈子最引以为傲的事。
1: 当时我们爷爷他说哈，手艺人他都捐了100块钱，他可以买一条小牛，
2: 几乎就把自己的钱全拿出来
1: 了，捐了。钱他说可以去找的，但是国家没得了，大家都没得了。
0: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来滩以及河川其他乡镇的居民一共筹集到了法币45万元，购买了3架先进的战斗机，并取名河川号送往抗日前线。此后，这一场运动被推广到西南地区，并最终成为一场中国人民共同参与的爱国行动。学生号、妇女号、记者号、忠义号，一架架由普通民众捐款购买的战机飞赴战场，汇聚成了一股巨大的抗日力量。来滩城门上的这4个大字也成为了抗战时期铭刻在每一个中国人心中的共同信念。
3: 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它的一个主要的这个力量就来自于民众，是吧？这个民众几千年来前赴后继不怕艰难险阻所有的人心往一处想，所以使得我们这个民族在多次面临灾难的时候，我们都能够转危为安。
0: 当战火硝烟远离了中国大地，来滩古镇又恢复了宁静与祥和。文昌宫内，人们听戏品茶，安享着先人们为他们创造的和平与幸福。烽烟岁月里，来滩人共赴国难的壮举早已汇入古镇千年的历史，化为一种更为强劲的精神力量，被后世的人们坚守和传承。走入新的时代，这座千年古镇也悄然发生着蜕变，昔日的商贸重镇逐渐转化为旅游小镇，许多在外打拼的来滩人也纷纷回到家乡，周显学就是其中一位。当时来滩镇周边有不少村庄，因为地处大峡谷附近，群山阻隔，交通不便，那里的人们生活依旧不太富裕。 从大山里走出的

0: 周献学深知乡亲们谋生的艰难，为了给家乡的发展尽份力，他决意要打造一个乡村旅游度假村。然而承包下来的数百亩荒沟杂草丛生，碎石遍布，光是清理道路就是一项巨大的工程。由于周献学的人手不足，工程推进十分缓慢，附近的乡亲们听说后主动找上门来，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件造福子孙的好事情，一定要搭上一把手。
1: 现在也才两年多，
2: 两年零四个月，需要人的时候我们一天可以组织了200人来参加我们这里的建设，我们不要人的时候他们都可以回家去忙农业，一呼百应他们来基本上是两不误。
0: 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1000多名来滩人接力参与，曾经荒芜的大峡谷很快就换了模样。为了让家乡的山更青水更绿，周显学又开始谋划起来。2017年3月的一天，20000株桃树苗被运送到度假村。此时正值春耕农忙季节，周显学不愿麻烦乡亲们，他带着自己的10多名员工一起上阵。可是即使加班加点，一天下来也只是栽下了500多棵树，按照这个速度全部栽完至少需要1个月的时间。如果等到那个时候，许多树苗就会枯死。就在周显学犯难的时候，200多名村民闻讯赶来，他们宁愿放下自家地里的农活也要过来帮忙。
2: 来滩人他就是个性格，团结一致，我们来花了2天时间，搬的担，抬的抬，就把我们那个桃子树全部包种摘下去完了。
0: 乡亲们的亲情相助让周显学十分感动。度假村建好后，他专门开辟出一个土特产集市，村民们种出的粮食瓜果都可以在这里集中贩卖。许多曾经参与建设的乡亲们也成为了度假村的员工，大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如今来滩镇不断有游子回乡创业，这座千年古镇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依靠着旅游，古镇上的街巷恢复了客栈林立、人来车往的繁华景象。打糍粑、切桃片、点豆花，在美食的香气中，来滩人品味着富足安逸的生活。他们用双手把丰衣足食从美好愿景变成了现实。
1: 赛龙舟是来滩古镇上一项传统的民俗活动，每到端午节，来滩古镇和附近乡镇的龙舟队都会在江河上拿出本领一较高下。这项比赛需要的是队员们之间高度的配合，而他们如果想要不断刷新自己的成绩，必须要同心协力，奋勇争先。
0: 千百年来世代传承的同心合力、众志成城的精神，使得来滩人在集体体育赛事中总能拔得头筹。古镇旁边的双龙湖就是合川龙舟队的训练基地，每天队员们都会在这里进行训练。他们都是生活在附近的普通农民和渔民，换上比赛服，坐上龙舟，立马就变成在水中竞速的运动健将。2011年，从小看着父亲在渠江上划龙舟的郑江玲加入合川龙舟队。刚到队里不久，他和队友们就接到了第9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参赛邀请。当时参加比赛的大多是新加入的队员，大家年轻气盛，都卯足了力气想要一举夺魁。比赛开始后，合川龙舟队一马当先，很快便与其他队伍拉开距离。眼看胜利在望，可就在最后50米的冲刺阶段，意外发生了。一名队员求胜心切，提前加快划桨的节奏，整个人失去平衡，滑进船舱。
3: 虽然他也没有放弃啊，他坐在船舱里也在划，但是10个人的力量忽然就少了一个力量，
1: 少了一个人就相当于差了很大一截，是吗？
3: 对，特别是到冲刺的时候，

0: 如果少了一根力量，你想他的力量没有用上，反而这九个人还要把他的重量带走，相当于是一个双重影响。
1: 经历了这一次的教训后，这些年轻人更深刻地领悟到同心合力众志成城这八个字的含义。从此之后，龙舟队的队员们不但在训练中默契配合，在生活上也互相关照。
0: 不管是平时训练还是出去比赛，我们大家其实都知道一定要团结协作，一定要把所有的力量用在一起，把所有的力量就拧成一股绳，成绩才会慢慢的逐渐的好起来。
1: 如今双龙湖的碧波里，龙舟队的队员们驾船竞渡的身影已经成为古镇一道亮丽的风景，而他们众志成城、团结一致的精神也被定格在这湖光山色之中。

0: 唱起这首《龙舟号子》，故乡的山水便会浮现在周强脑海中。瓮城门楼里的剃头匠，石板路上嬉戏的孩童，巷子里闲谈的街坊，行走在古镇中，随处都是儿时熟悉的景象。
1: 家乡的味道。
0: 从小喝着渠江水长大的周强，每次回到家乡，都会专程前去拜访古镇的老船工。乡音和乡情，总是能够为他的创作提供源源不绝的灵感。
1: 哦，你这个很有意义。要什么？我们可以把这叫做曲江边上的嗨嗨调。我等你哟，嗨嗨，还有啥子？
2: 那北朝天
1: 哦，嗨嗨。老板不给钱。
0: 一段古老的曲江号子，一杯芳香扑鼻的浓茶，一碗热气腾腾的阴米粥，古镇承载着周强最温情的家乡记忆，也为他提供了最丰富的精神滋养。
3: 来一趟古镇，它的故事一代一代的传到了今天，我们应该重视它，走进它，去感受祖先留给我们的财富。
0: 古老的城墙上众志成城四个大字依旧遒劲有力，袅袅的茶香中耳畔传来的还是古老的传说，动人的往事。文昌宫的戏台上反复吟唱的依然是先人的教诲，做人做事的道理。来探古镇的游子们，无论身在何方，故乡赋予他们的精神风骨始终不曾忘却。
4: 回看过去，曾经的激流险滩已经淹没在了渠江平静的水面下，古镇人共筑瓮城的壮志豪情也凝固在了古镇沧桑的街巷中。但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古镇人骨子里那种同心合力、众志成城的精神始终不会改变。也正是这种信念，指引着过去和今天的来滩人不畏艰险，一路向前，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兼容，一机多控，低颜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3000年前，古蜀人曾手持这枚玉章望向群山，它既是先民留下的神器，也是天人合一世界观的结晶，更是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相互影响，中华文明多元一体

冀山图玉章，1986年出土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由青灰色玉石制成，通体光润，表面有明显焚烧痕迹。玉章整体呈长条状，两端为斜刃，中部略收。玉章，中华玉文化中的六器之一，这种发源于中原的礼器，在夏商时期被广泛用于祭祀等重要仪式。当它跨越山川传入古蜀后，便与本地的信仰体系深度融合。冀山图玉章上阴刻的图案，正是这种文化交融与再创的体现。其布局上下两幅，正反相对，基本成。

对称。每幅图案又分为五层意象，顶层平行站立三人，头戴平顶冠，耳戴菱形装饰，双手在胸前做抱拳状，威武肃穆，与三星堆其他出土器物的人物造型具有极高相似度。下方的两座高山，山顶内部有一圆圈，可能代表太阳。两侧刻有云气纹，两山之间有一盘状物，上有飘动的线条，状若火焰。高山轮廓内部偏下方又画有一座小山，小山的下部是一方台，可能代表祭祀台。山的外侧，一只大手从天而降，伸出拇指按在山腰上，中间则是蜿蜒的 S 型几何纹图案，宛如天地呼吸的脉动。三位跪拜者穿着和手势与顶层人物相同，不同的是，这三个人戴着山形高帽，双腿呈跪拜的姿势。最底层仍为两座山，内部结构与第二层相同，但山外两侧各立有一牙章，右边的山头伸出一个状若象牙的钩状物，横在两山之间。细观其器身，山形线条古朴遒劲，人物造型神圣威严，无一不体现出高度成熟的审美与雕刻技艺。周礼有云，以章底设似山川，这说明在中原的礼制体系中，玉章是祭祀山川的重要礼器。远在千里之外的古蜀人显然也认同这一核心功用。然而古蜀人并未止步于模仿，层层叠制的山人相互呼应，形成一幅通天达神的壮观景象。这一刻被雕刻成永恒的仪式姿态，静默不语，却充满力量。当人们凝视这件玉章，仿佛与古人对话。攀山而上，穿越人神之间的缝隙，触摸那个关于天地人与神的原初世界。三千年前，它曾被高举于山野之间，承载着古蜀人的世界观与信仰。如今，它静卧于时光深处，边缘的岁月磨痕，如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的历史记录。从章的形制，我们看到了来自中原的文化烙印，而祭山的图像又让我们感知到古蜀先民的精神世界。古蜀文明并非长江上游的孤岛，而是早已汇入华夏文明的源流之一，以其瑰丽的想象和文化表达，诉说着那些古老灿烂的文明交融故事。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

0: 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沧浪之水，虚墨如汗。上期节目我们讲到正青春年少的诗仙李白来到江汉平原后，写下了《渡荆门送别》，看到的是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的激情与浪漫。本期节目我们的故事依旧从江汉平原开始。诗圣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已经步入晚年的他写下了《江汉思归客，乾坤一甫如》，让我们感受到的是凄凉与悲壮。那么同一条河流上留下了三位诗人怎样的故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讲述诗圣杜甫颠沛流离却始终忧国忧民的一生。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杜甫诗圣的这个圣字。圣这个字呢，在古代也有两个字啊，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写的简体字啊，上面一个又，下面一个土。一个呢我们称作繁体字，一个耳，一个口，下面一个挺。耳就是代表人的五官。一个圣者，他要通过自己的五官去感受天地宇宙之间的信息，然后用嘴巴去宣说给民众，教化民众。下面这个挺字，上面是一个人，下面是一个土，就是一个人站在高高的土堆之上，他的脚立根于这片土地，把自己感受到的宇宙人生的很多

道理宣说宣传给民众听。我们古代把这样的人叫做圣者，圣者是一个踏踏实实生活在人世间。

0: 然后呢赶忙啊回家去看自己的妻子儿女。他说入门闻嚎啕，刚刚进入家门就听到家里人在哭，幼子饿已足，他最小的孩子已经饿死了。这个杜甫啊就开始反思自己，他说啊所愧为人父，但是杜甫马上从自己身上想到天下苍生，他说莫思失业途，因念远戍足。什么意思？他说由我自己身上，我毕竟我们这个家一直是奉如守官的，不用交租，不用服兵役，我们家都悲惨如此，那一些贫苦百姓怎么办？这就是杜甫。杜甫永远对这个家国对人民有一种职责，有一种承担，有一种关爱。所以杜甫后来他反思自己，他说我很多同学都嘲笑我啊，说你这个人空有一腔志向，没有发挥自己才能的余地呀，你大而无用啊。杜甫说我本性如此，就像什么魁祸亲太阳，就像向日葵永远要朝着太阳，它是对宇宙自然人世间一切一切都有所关爱啊。比如说我们读过他的《石壕吏》，他自己在漂泊，可是他突然有一天晚上到这个石壕村去投宿，就看到了这些官吏去征兵，他把这个故事写下来：木头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夫出门看。杜甫什么都关注，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杜甫做一个儒者、圣者的兼济天下。
1: 儒家人民爱物的精神在杜甫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的笔下既有嫩蕊商量细细开的草长莺啼，又有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民生疾苦，因此杜甫可称为圣人。俯仰天地之大，杜甫皆关爱有加，他还是个盲人。圣人也罢，盲人也好，青年时期的杜甫也曾意气风发，写下过“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言壮语。然而，人生眼看就要走到尽头，57岁的杜甫真的没有后悔过吗？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大家都知道《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这四部，那么唐诗呢，它属于文学部分啊，属于集部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这首诗在这个古籍当中啊，它是什么样子的。好，现在我找到了杜甫啊这首五言律诗《江汉》。杜甫这首诗歌啊，情感可谓深沉。杜甫一上来说江汉思归客啊，这里三个字特别重要啊，思归客。大家都知道安史之乱当中，杜甫带着一家老小经过各种辗转，终于来到四川的成都，在朋友的帮助之下盖了一个杜甫草堂，过上了几年安居乐业的生活。他有一个朋友叫严武，是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成都市市长兼这个成都军区总司令。有这样一个朋友，杜甫在成都的生活还可以，可是想不到这个严武去世了，那么杜甫在成都啊就失去了依靠。我们中国人都有一种落叶归根的情节，所以这个时候杜甫怎么也要回去了。杜甫在公元768年终于经过各种漂泊辗转来到江汉平原，看到是当年青春的李白所看到的，是当年中年的王维所看到的，可是老年的杜甫

府一上来就说江汉思归客，你把这首诗跟李白的诗歌一比，人家李白是什么？是山随平野尽，江润大荒流，是我要投入那个新鲜的世界，我要走出金门，我要向往一个新的世界。可是杜甫不是，杜甫没有青春李白的那种激情了，他是要回家，他江汉思归客，是要回到自己的故乡，离开这个纷乱的世界，结束自己的这个漂泊的一生。后面自己嘲笑自己是乾坤一腐儒，读了一辈子书，虽然满腹经纶，但是一点用都没有，连一家老小都不能安顿。可是我们要深入地理解杜甫，这里面自嘲当中又有一种自负，他告诉人们，天地如此之大，有多少人能够为这个国家去着想？太少太少了，可是我是其中之一。这里面难道不是自负吗？我们来看看颔联，颔联写的是真好，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他说此时此刻天上有一片云，我漂泊在天涯海角，就像天上的一片云一样的，漫长的黑夜当中有一轮孤独的月亮悬在天空。我们想一想，天边的云，黑夜当中的那轮明月，给你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如同杜甫当年那个理想一样，那么高远。表面上写漂泊，写孤独，内在里却写出自己做一个儒生，他所具备的那种高远、高洁、温暖的一种品格，真的让人感动。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愈苏。虽然我身体不好，我老了，可是我心犹壮，我还记得我当年的那个理想。这就是杜甫啊，永远给你一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儒家的精神。最后他又用了一个典故，故来存老马呀，不必取长途。我们都知道一个成语叫老马识途，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有一次带兵去打仗，攻打孤竹国，整个军队迷路了。这个时候管仲就告诉他，你把军队里的老马放出去啊，让他们在前面带路。杜甫在这里是说，我现在是一匹老马，我虽然现在在长途跋涉我已经不行了，可是我还老马识途，我还有精神。

0: 在小迷弟点武的安排下，杜甫在成都的杜甫草堂过上了田园牧歌般的生活。然而好景不长，严武的英年早逝让杜甫再次走上了漂泊之路。来到江汉平原时，杜甫已然迈入老年，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但他仍然愿意用仅剩的一点余温去温暖这个世界。诗仙李白一心向往道家的自由飘逸，诗佛王维追求的是超脱与空灵，而诗圣杜甫却以儒家的仁义紧紧盯着天下苍生，关爱着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他们的生命体验和人生选择会给当下的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各位老师好。
2: 朱老师，哎，
1: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1: 大家最近呢有没有读什么新的诗歌？
2: 我是刚复习的《长安三万里》的电影里边的几首诗。哦，
1: 今天啊，我们就是从这个长安三万里啊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

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我们讲了诗仙李白的青春、浪漫、天真，对未来的向往，对未来的那种激情。我们讲了诗佛，人到中年，世事纷纭，很多事情让自己内心有了挫败。杜甫这个人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儒家，他活在伦理当中，他活在责任当中，他对妻子孩子的这种关怀啊，对天下苍生的这种关爱，在他的诗歌里比比皆是。他不是像李白那样要追求个人的一种生命的自由，所以你看后面他怎么写。

你看看，老年的杜甫诗圣，他永远对人世间、对这片土地有一种深情，他扎根于大地，他兼济天下。所以这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啊，大家不要认为这个诗圣太遥远。你看，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这个人世间，啊，都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但是有的时候，如果你太圣了，你太关心自己身边的人了，你可能有一点沉重，负担不起，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要放松一下，要真正的活出一点自我，对吧？孩子睡着了，能不能自己倒一瓶红酒，自己喝一喝，看看自己喜欢看的电视剧？这个时候，你似乎又成了那个啊，狂放不羁的、追求自我精神自由的诗仙李白。有的时候，你被别人误解，你好像啊也没有那个心力去争辩这些东西，就干脆随他去吧。这个时候啊，好像你又是诗佛的状态。郑板桥有一句诗特别契合我心，叫不仙不佛不贤圣。我们顺应这个人生，该让我做诗圣的时候，该承担这个责任的时候，我就做圣；我该自己放松的时候，我就继续做仙；该把有一些事情抛诸脑后，不要去太在乎啊，我们就去做佛。所以我的意思，不仙不佛不贤圣啊，不是我要把他们都否定，而是我不执守一个，宽容一点，把这三种唐诗的境界、唐诗的人格都融汇在自己的生命当中。

诗仙李白的《渡荆门送别》充满了对未知世界探索的激情，诗圣杜甫的《江汉》虽满纸辛酸，却浸透了苍生大爱和济世情怀。那么，同样是江汉平原，诗仙李白佩剑出

0: 出蜀，满怀憧憬而来，诗圣杜甫老病思归，壮志犹存，诗佛王维又有着怎样的半卷半躺的佛系人生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

0: 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线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10: 读中国。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

0: 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该说的我说完了，来，我敬三位一杯。
2: 该不是老蒋派你来的吧？别怪我没提醒你。别人我不敢妄加评论，蒋介石那可是翻脸的高手，他把我们卖了，我们还得帮他数钱呢。
1: 二伯，您的话我记住了，您放心吧，我跟老蒋没有任何关系。
3: 那就是你参加了共产党。
1: 岳父，那这我爹知道，我爹说了，我只要参加共产党就活剥了我的皮呀、啊、我跟共产党也没关系。
3: 那我们就不懂了噻。
1: 你们三位长辈是看着我长大的，我从小就不正经，但是现在跟以往不一样了，那日本鬼子已经打到咱们西川的家门口来了。如果你们一定要知道是谁派我来的，来说这番话，那我就说实话，是西川的老百姓让我来的，是一个中国人的良心让我来的。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这杯酒我干了。
4: 李文昭这个兔崽子，满嘴的胡说八道惯了，但是刚才说的这番话呀，我觉得可能还真是他的心里话。
3: 老子以为这个龟儿子。
4: 亲家，想说什么就说出来吧。
3: 啊，我的傻子，算了算了。
4: 亲家，二哥，蒋介石的为人咱们都心知肚明，就不提了。我觉得共产党挥师北上，这不单单是共产党的事，也是我们川军的事，也是四万万国人的事。我的意思是，咱们挥师川外，和东洋鬼子血战一番，这不也是越事吗？也不枉做一次中国人，也不枉披了一身中国人的人皮，你们觉得如何？

0: 你慢慢吃，我先走了。哎，二老爷。
1: 刘将军，老子也走球了。

0: 行了，行了，没这个量，就不要逞这个能。知道了，以后不喝。
1: 这次谁派你回来的？什么意思？什么谁派我回来的？
0: 共产党派你回来的真正意图是什么？你跟爹说说。瞧您说。 怎么是共产党派我回来的呢？我跟您一样是党国的人，还是为党国效力。刘志航是瞎子，你爹我不是。爹，这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是中国人。蒋委员长都说，人不分老幼，地不分南北，皆有抗战举世之责。这您都忘了？
2: 二老爷，你是咋个看这顿饭？
3: 鸿门宴，这不明摆着是鸿门宴吗？抗日是假，想让。

0: 老子放下武器，俯首称臣才是真。我真没想到，这个刘老三居然会用自己儿子来这一套。
1: 刘文昭那个满嘴跑舌头的龟儿子，他要是能成事，癞蛤蟆都上天了。爹，
0: 这么晚了，你来干啥子？
1: 凑热闹。
2: 哎呀，这里没你的事情，快回去！
1: 回去什么呀？给我来壶茶。哎，算算算，伙计，哎，
3: 来壶酒，
4: 来喽。
1: 哎呀，又来了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好，走一个。
0: 你有啥子事？快说！哎呀，爹，刘三怕的话，我今儿个听着了啊。你们怎么想啊？老子晓得了，他是刘文昭派来的探子。
1: 哎，少乱说啊！他配吗？我给刘三怕当跑腿的。
0: 不过话说回来
1: 啊，爹，话说这话呢也挺对的，反正你们都是打仗，跟谁打不是打呀，对吧？人家说情人眼里出西施，我看你情人眼里出狗屎，你跟着那个混蛋龟儿子能学到什么好东西？谁是混蛋龟儿子？你讲点本名。二老爷。 你也认为刘三怕是混蛋龟儿子啊？哎呀，其实吧，你说你们，我早看明白了。哼，老鼠扛枪窝里横，左手打右手，没劲，真跟东洋鬼子干，都不敢，都是缩头乌龟。
0: 二丫头，你说啥子话嘛？哎，你洗刷你老爸就算了嘛，就二老爷，二老爷，你看看这孩子，说话越来越像刘文章那个龟儿子了。
5: 金寨主，你们父女俩慢慢喝，我有事先走了。
0: 好。
1: 哎，二老爷，刘将军。
0: 好了，走了咋？回家咋？
1: 走什么走啊？我有话跟你说。
5: 老子跟你没话说。
1: 哎，我今天有正事跟你谈。我告诉你啊，爹，我要分家。<笑>
5: 你说啥子？要跟老子分家？
1: 对，我要分家。金家这儿也有我的一半。我爹，你放心啊。
5: 我呢，不要你的房子，也不要你地，更不稀罕你俩子了。<笑>那你想要啥子啊？我要人，三山五寨十二分之，我要一半。
0: 你他娘到底想干啥子？
1: 我要跟刘三怕出川抗日，你们当缩头乌龟，我不怕。 我敢跟东洋鬼子干！寨子那句话，敢惹天敢惹地，就是别惹金镶玉。
0: 刘文昭这个龟儿子，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你以为请你吃顿麻辣火锅，他就真的抗日啊？

0: 帽子。
1: 知道就好啊。你二伯这个人呢，把这个西川王看的比他的命都重要。
0: 那您呢？您是不是也把西川王这个帽子看得比您的命还重要？
1: 屁话！你以为我是那鼠目寸光、井底的蛤蟆吗？
0: 我就说嘛，刘大将军无人可比，那胸怀、那胸襟，绝对有大将风范。
1: 小兔崽子，你要跟我耍什么心眼呢？
0: 爹，其实啊，要我说，我就觉得吧，这个西川王的帽子呀，就让给二伯父就完了。哎，但是有一点啊，这交换的条件呢，就是出川抗日。您想想，您带着川军出川抗日了，那个时候您刘将军那多威风八面，早晚有一天才能把小日本给赶出去，但那个时候您就名垂青史啊。
1: 说完了
0: 啊，
1: 赶紧滚蛋来。
0: 爹，爹，
1: 老子怎么做还有你教吗？
0: 您刘将军不用我教，但是有件事我跟刘将军汇报一下，现在你儿子我绝对不看这小小的西川地图，因为西川地图看来看去就是这一亩三分地儿。你儿子我看什么地图？应该看什么地图？我想您比谁都清楚。哎呦！
1: 陈和，
2: 到。军座，
1: 你去给我搞一张中国地图来。去呀！
3: 是。
0: 二伯，二伯，二伯，二伯，
2: 都把枪放下。你怎么又来了？是替你爹下战书呢？
0: 哎，别说，还真是我爹让我来的。不过呢，不是下战书，是请您还朝的。
2: 还朝？
0: 啊，继续做您的西川王，管理西川。
2: 你们爷俩到底搞的什么名堂？
0: 二伯，跟您说实话了，我爹呀已经准备出川抗日了，您呢回去替他管理西川，明白了吗？你说你们老哥俩老打打杀杀的多没意思啊！走吧，回安邑吧，跟我。

0: 你又到这里来干啥子？
1: 我是来跟我媳妇告别的。
0: 老子再跟你说一遍，金家寨没得你的媳妇，你干啥子怕？
1: 陆月，我要离开西川了。这次不是逃婚，也不是逃亡，而是出川打仗。我知道你最讨厌打仗，最讨厌烽火硝烟，但是这一仗必须打。这一仗要让东洋倭寇看一看，中国人不是那么好欺负的。

0: 刘忠义将军到。二哥，请。二哥，这是我珍藏多年的一坛老酒。
1: 我不是来陪你喝酒的。
0: 文昭这个小兔崽子跟你说过了，
1: 咱们还是有什么话，把心肝五脏都掏出来吧。

0: 我不想咱们哥俩再争来争去打打杀杀了。挥师川外和东洋倭寇打一场，那多过瘾呢。
1: 你是虚晃一枪啊，还是真有打算？
0: 国家兴亡，川军有责，
1: 这是共产党的口号，在我的部队里已经流传快一年了。
0: 二哥，你也知道我对共产党向来不感兴趣，但是他们提出的这个口号我觉得实在，发自内心。这么多年咱们哥俩这么打打杀杀，那都是家仇，东洋鬼子打过来了，这就是国恨，家仇再大还能大过国恨吗？
1: 我要听的就是你这些话。说实话，我也不想做西川王了。咱们西川要是没有打来打去的西川王，老百姓的日子可能会过得更踏实些。
0: 那你的意思是？
1: 你要做真神，我也不能做小鬼啊。要比试，咱们抗战前线去比试吧。
0: 好，
1: 拿酒来。

0: 老爷，上车吧。
1: 您怎么来这儿了？
0: 紧急情况，请你马上回龙都。
2: 紧急什么命令啊？怎么着？你还想拜见公婆呀？姨太太不能进祠堂。
0: 老爷，上车吧。
1: 哎，有什么事咱回家再说吧。
0: 没时间了，现在就得走。
2: 走什么走啊？我告诉你啊，现在我不是六支行的人了，现在他是川军团长，我现在是少寨主，不听刘畅吆喝。
0: 这明义的事，金长官，麻烦你不要插嘴。老爷，现在就走吧。
1: 哎，我是不是给我娘能打个电话呀？
0: 现在跟谁也不能打招呼，上车吧。
2: 哎，不能不能不能，凭什么？你拉壮丁啊你？这我也去，我也去，这我也去，我也去。

0: 车吧。
1: 啊，对不起二位，你们不能过去。
2: 哎哎，什么意思啊？凭什么不让他们俩进去啊？
1: 刘先生吩咐了，今天有重要客人，所以只能请您一人先过去。
3: 你进去吧，我们在这等你。
4: 刘老板，这边请。
1: 二小姐，
5: 什么意思啊？搞得神秘兮兮的。
6: 重庆来的赵先生，
7: 赵先生，
8: 赵先生，刘文昭到了。
2: 哎，刘文昭，
9: 委员长提出全民抗战，国民一致公词，希望你们能全心全意投入到抗战中，不要辜负委员长的希望。刘志航，
10: 走，
9: 按照我们说好的进行吧。刘老板，
2: 哎。
9: 国家和民族对你寄予厚望，希望你不辱使命，预祝你们抗战成功。
2: 不错。

0: 呀，你长头顶上了。该不是老蒋吧？老蒋来重庆了。
1: 说什么呢？老蒋是你叫的吗？应该称呼委员长。
0: 什么委员长？刘三怕呢？怎么还不出来啊？哎呦，不会算账就能被宰了吧？
1: 哎，等着。
2: 哎呦，据我们调查，正在进攻江口的是山木旅团。旅团长山木次郎大佐是你在日本时候的好朋友，这对我们来说是近水楼台。
3: 这山木次郎我倒是认识，但是我跟他的关系很一般，我是通过松田浩才认识他的。
2: 松田浩？
3: 对啊，
2: 那个日本商人。
3: 没错，
2: 因为他不是军人，我们暂时没有他资料。江口啊，历来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对我们来说很重要，日本人也是看中了这一点，所以他们实施重兵围攻。江口的防线危在旦夕啊。
3: 那你什么意思啊？不是，我能干什么？我找山木次郎说去，我说你别进攻江口了，他也不听我的呀。
2: 在他们攻入江口之前，你必须以恒泰老板的身份潜入江口。
3: 哎，你还让我继续做商人啊？不是，我潜进江口干什么呀？我能干什么呀？
2: 具体的任务是这样的。

0: 怎么回事啊？
1: 怎么？
0: 哎，哎，不会两兄弟同归于尽了吧？大姐，你说句话行不行啊？啊？什么意思啊？
2: 刘长官，请冷小姐过去。
0: 干嘛呀？
2: 没喊您。
3: 我明白了。哎，刘志航，我终于明白了。我要是按照你说的做，那我不成汉奸了？我啊？
4: 这是党国对你的信任。你在日本待了四年多，是接近山木次郎的唯一人选。
3: 不是唯一什么人选？我跟你说啊，能不能不逼良为娼啊？不是我这样像汉奸是怎么着啊？再说了，我已经答应我爹了，我已经答应我爹出川抗日了，我都是团长啊！
4: 我再说一遍，这是党国的命令，你是党国的军人，必须执行。
3: 不是谁是党？
4: 进。
0: 刘长官，你叫我。
4: 啊，我现在很忙，有什么事儿问冷小姐。
3: 哎，刘长官，我跟你说啊，这事我干不了，我不干。
4: 我希望你们今天晚上启程赶到江口。
3: 什么？
4: 有什么需要问冷小姐。
3: 刘志航，刘志航，
0: 回去再说。
3: 什么？不是。哎，哎，你到前面停一下，我去个地方。
0: 你现在哪儿也不能去。
3: 我向组织上汇报一下，总可以吧？
0: 组织上已经知道了。
3: 组织上知道了。那这么说组织上同意了让我当汉奸去啊？
0: 准确的说，组织上是希望你赢得日本人的信任，这样可以在敌占区展开更深入的工作。
3: 这不还是让我当汉奸吗？
0: 老爷，你先别有抵触情绪，你有条件，有优势，还有经验，组织上相信你一定会把工作做得很好。
3: 到时候我自己跟组织上汇报去。我不干这事儿，爱谁干谁干，反正我不干。我爹知道了不把我皮给扒了啊？这事怎么干的？这事儿，
0: 刘文昭同志，江口你必须去。
3: 不是凭什么呀？
0: 其实组织上考虑的更多，驻扎在西川

0: 关外的原田师团一直对西川虎视眈眈，而且最有可能给原田师团提供补给的城市就是香口。组织上希望得到敌人的信任，传出有用的情报，想办法破坏江口对原田师团的一切补给，斩断敌人的运输命脉。
1: 那要这么说的话，我当这个汉奸等于是救西川，那等于是我变相的抗日救家乡，是这意思吗？
0: 没错。
1: 哎，我跟你说啊，如果真去江口的话，也是跟刘志航合作。那刘志航从骨子里边恨透了共产党了，那到时候给咱们背后使绊子，咱们受得了吗？这想合作也合作不成啊。
0: 国共两党联合抗日是全民皆知的事情，就算他想使绊子，也是上不了台面的小绊子。不过我们还是希望他是真心抗日。
1: 恒泰怎么办呀？啊，不管怎么说，经营恒泰五年了，那对外怎么讲啊？
0: 明天报纸上会出现一条新闻，恒泰商行老板刘文昭携巨款和姨太太逃走，去向不明。
1: 和姨太太逃走？你啊？
0: 当然是我了，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1: 行了，你也甭蒙我了，什么姨太太，咱都是为了工作啊。哎呀，你也算是煞费苦心，这一切其实你都知道，而且都安排好了。
0: 对了，老爷，还有一个理由，你必须去江口。
1: 什么呀？
0: 花小荣同志也在江口。
2: 我也要去。
3: 你不是打算离开这儿回吉家寨吗？
2: 谁说打算回吉家寨了？我自己怎么不知道啊？
3: 这次工作没安排你，你还是留在荣通。
2: 我不干，刘三爸在哪儿我就要在哪儿，他干什么我就要干什么。
4: 金香玉，这是抗日工作，不是儿女私情。
2: 少给我来一套，我就是不同意。今儿我还告诉你了，你呢，同意我也去，不同意我也照样去。
4: 金香玉，这上面的意思是……
2: 少拿上面唬我。告诉你，今儿就是老蒋来了，姑奶奶也不怕。
4: 金香玉，你
2: 刘志豪，我今儿还告诉你了，你不告诉我刘文昭在哪儿没关系，你不同意我们在一起也没关系。姑奶奶不是你的狗，我自己能找到。他当假汉奸，我当真汉奸，看谁斗得过谁。

0: 文昭呢？是你
1: 啊，老爷，文昭不跟你在一块儿吗？
2: 废话，跟我在一起，我还能问你吗？
1: 他早饭都没吃就出去了，
2: 上哪儿了？
1: 我不知道啊。
2: 陈副官，
3: 到，
2: 派人去找林文昭，让他到书房来找我。
3: 是。
4: 哎，我给我爸打一电话总可以吧？啊，我不能这么不明不白就失踪了。哎，你疯了你啊！不是你好好想想，我爸要找不着我怎么办呀？他会怎么样啊？
5: 你是西川的太子爷，谁不知道你？万一我们这次的行动透露点风声，会直接影响你在江府的安全。
4: 哎，不是这山姆次郎是我的同学，但你好好看看，不是能确定他就是攻打那个江口的那个什么什么旅团长吗？能确定吗？是他吗？
6: 是。

说啊，我这好不容易说通那仨老头出川抗日，这倒好，我不明不白的失踪，我成汉奸了，你说他们仨会怎么想我？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吗？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6: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

0: 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

0: 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4: 还没找到啊？他会不会去了豹子沟的军营呢？
5: 豹子沟来报告了，少爷没有去。
4: 先不用管他，你安排一下，今天晚上召开一个紧急的军事会议，师以上的军官全部参加。
5: 是。哎，你干什么呢你？啊！
6: 不把那些伙计们迷晕，咱们俩怎么可能携款私逃呢？
5: 我说，你这药应该比我那药好使吧？啊？
6: 你那药也不错，只不过迷不倒我。
5: 不是，我说，你给他们喝完这个不会出人命吧？
6: 放心好了，只不过是睡一觉而已。你不是也这么对付过我吗？
5: 我得跟你是朋友，我要跟你是敌人呀、啊！我怎么死的我都不知道。
7: 我已经和老三商量好了，先把个人恩怨放下，团结一致，共同对外。
8: 团结一致，共同对外。
9: 团结一致，共同对外。
6: 父子都要走啊？
4: 啊，你没听说吗？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你这个儿子啊，最缺乏的就是锻炼。
6: 那家里边就剩我一个人了。
4: 怎么剩你一个人了呢？不是还有两个儿子陪着你吗？
6: 老爷，我听说日本人特别厉害，国军那么多精锐部队都扛不住，要不你把儿子留下。
4: 不行，我第一个出川，他就得第二个出川，不然的话我这队伍怎么带啊？你身体不好，多保重啊。

出川抗战之日就是我卖国投敌之时，我他娘的什么时候才能在老爷子眼里边成为好人？什么时候才能回家？

0: 我们家老爷什么时候来的？不知道啊，这是要杀了我吧？啊！
1: 哎呀，你就别怕了，这在安邑呀，刘家人不会伤害刘家人的。哎呦，
0: 夫人呐，他们什么时候把我当过刘家人呢？啊！你说，这是要争了我，还是要把我活埋呀？啊！那金老大都来了。
1: 哎呀，你就放心吧，啊，放心吧。
2: 哎呀，夫人呐，您得救我呀！您得救我！
3: 金家，你还有没有多余的军服都卖给我？干什么？<笑>我金老大起码也能弄出三两万人，跟你们一起出拳。
2: 金家，你真有此意啊？
3: 我金家这两个小地方太小了，我想跟你们出去看看世界，会会我爷儿子的小日本。
0: 好，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对对对，刚才你说的。
4: 是是是，
0: 亲家，三万道军服，我送给你了。多谢。老爷，老爷，我不是故意的，我真不是故意的。
4: 说吧，夫人，城外的宅子已经收拾出来了，你要想去住就去住。如果想在城里住，你就陪老三的媳妇儿一起做个伴儿，省着两个人孤孤单单的。我们要走了，
0: 回康定？不是。
4: 出川，抗日。老爷，你真的不怪我了。
5: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那张麻雀嘴，没摆之装见不得人的事儿传到金老大的耳朵里，已经是格外开恩了。
4: 我还有事，先走了。夫人，你自己保重。
0: 老爷，你真的认我当夫人？
4: 进得了祠堂，入得了祖坟。

0: 这兔崽子还没回来。
1: 老爷，文昭会不会又出什么事儿了？
0: 他能出什么事儿啊？他把他的命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能出什么事儿？这个小兔崽子整天喊着抗日救国，到了关键时刻人不见了。
1: 那他会不会是去荣都了？
2: 蒋有恒，
3: 到。
2: 你亲自去一趟龙都，把那个奸商的铺子一把火给我烧了，把人带回来。
3: 是。

0: 我想说，我还能回来吗？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次我特别不愿意离开这儿。上次离开家乡是去日本，没觉得像这次值得这么舍不得。哎，你的老家是哪儿啊？ 这个没什么可保密的吧？就算是孙猴子，还有一个花果山呢。哎，那我到了江口，什么时候能见到荣丫头啊？荣丫头在江口干什么呢？该你知道的时候，我一定会告诉你。该吃饭了，老爷。
1: 这么一个像兵似的姨太太，真是有病啊！
2: 俊佐，我们去晚了一步，
1: 少爷又跑了。
2: 哦，俊佐，你看，恒泰商行的老板刘文昭。 携巨款与姨太太私奔，去向不明。

0: 太太哪来的三姨太太呢？
1: 少爷，确实那个姨太太逃跑了，听说是个戏子。
0: 是个什么？
1: 唱戏的。哎
2: 呀，完了，我们老刘家的脸算是让这个小兔崽子给丢尽了。哎呀，
3: 七七事变以后，一直内斗不休的川军将领们在国恨与家仇之间做出了最为明智的选择，他们握手言和，下决心一致对外，率百万川军杀向抗日的战场，谱写出了一曲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战歌。
4: 金将军决定挥师北上，出川抗日，有不愿意离开老婆孩子的，不愿意离开一亩三分地的，我不勉强，但是我把丑话说在前面，谁要是敢助纣为虐、卖国求荣、给西川丢人、给川军丢人、给中国人丢人，我绝不轻饶。

0: 铁蹄已经踏到了我们的家门口，我们的祖国在流泪，我们的人民在流血，我们的军人兄弟们在前线战斗，在牺牲。
1: 哎哎，停住停住停住！
0: 我们不能逃跑，不能把我们自己的家园拱手让给那些野蛮的强盗。同胞们，
2: 怎么了？
0: 让我们团结起来！
1: 我跟你说啊，就那个演讲的女孩，我好像认识。
2: 这个姑娘我应该看过她的照片
1: 啊，
2: 她曾经出现在上海特务组织的黑名单上。
1: 这那什么罪名啊？
2: 学生运动的组织者之一
1: 啊。
0: 保卫家园，
3: 保卫家园，
0: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3: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0: 把日本赶出中国。
1: 我下去看看、
2: 老爷你不能去。
1: 哎呀，我去看看。
2: 不行，你不能去。
1: 我跟你说实话吧，那是我女儿。
2: 老爷你是来工作的，不是来认亲戚的。
1: 不是，我就奇怪了，这花向荣怎么让他到这么一个危险的地方啊？而且花向荣同志怎么让他自己闺女干这么危险的事儿啊？
2: 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查查。不过老爷，我最好劝你别现在这种儿女情。

0: 很麻烦的。
1: 哎，不是，哎，老新同志，哎，不是，三姨太，我跟你商量点事儿行不行？我能不能把这个，把我女儿接到我们家去？
0: 不能。
1: 为什么？
0: 你是汉奸，怎么能把一个抗日分子放在家里？开车。
2: 同胞们。

0: 宋在天是这儿的管家，以后就负责伺候老爷和夫人。你是这儿的管家？
1: 是。这就是花园路十号吗？
0: 啊，这是咱们江口最好的庭院。
1: 嗯，这院子越好，倒霉的时候来的越快，对不对？你现在可是江口的第一富商，身份和住宅当然要匹配。
0: 啊，
2: 老爷，夫人请吧，二夫人正等着呢。
0: 二夫人？
2: 啊，
0: 是。
2: 哪来一二夫人啊？

0: 老爷和三夫人都到了。
1: 金镶玉，
2: 给大夫人上香吧。

0: 龙管家，
1: 在。
0: 老爷和三夫人的房间都收拾好了吗？
1: 都收拾好了。
2: 老爷住在二楼，三夫人您住在兰院。
0: 一路舟车劳顿，辛苦了啊！先去房间歇着吧。
3: 哎，等等等等，这怎么回事？这花园路十号谁是主人的啊？怎么带好好的多出一二夫人来？我怎么不知道这事儿啊？
0: 不知道吧？现在知道了吧？
3: 不是，这就是那刘长官安排的，是不是？
0: 哎，啊，请注意啊，花园路十号没有长官，只有老爷和夫人。
3: 什么老爷夫人？
4: 老爷，二姐说的对，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
3: 我怎么这么快就叫二姐了？听着啊，花园路十号，我才是掌门人呢。
0: 老三聪明，去带他到他屋去。
2: 三夫人，请。

0: 看见没有？
1: 这可是花路十号最好的房间，是我特意为你挑选的。
2: 不是，你怎么来了？
1: 也是我专门为你布置的，怎么样？
2: 哎，能回答我问题吗？你怎么来了？你不是说回去当少寨主吗？
1: 你不还说去当团长吗？
2: 我是工作需要。
1: 我也不是来当花瓶的。
2: 谁派你来的呀？
1: 我派我来的。我告诉你啊，我不止一次跟你说过，我金镶玉想干的事儿，没人阻止得了。
2: 我跟你说，
1: 行，别拉你大长脸不招人待见啊，笑一笑。哎，用文人的话说，既来之则安之。
2: 这儿的工作不适合你。
1: 你怎么着不适合我呀？说不定我就能干出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来。龙在天，龙在天。
3: 哎，王夫人。
1: 吩咐厨房开饭。
3: 是。
2: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老在这儿这样啊？
1: 哎，我告诉你啊，花路十号，表面上是你当家，实际上我当家。

0: 你在车里等我啊。
1: 是，
2: 二小姐。
0: 叫二夫人。
2: 是，二夫人。
0: 到了吗？
2: 到了，二夫人请。
3: 谁惹二夫人生气了？
4: 查到了，
5: 给脸不要脸，把姑奶奶逼急了，姑奶奶废了他。
4: 二夫人，二夫人，
3: 这江口啊，不是金家寨，你身上那些野毛病呢，得改一改，多学一学做大宅门女人的规矩。这姨太太就是姨太太，别把自个儿当娘娘。这一点，你得向三夫人多学。
5: 我学不会，装腔作势，见人一个。
3: 那你就不能留在花园路。
5: 不，我知道了。
3: 二夫人啊，我让你来江口，不是为了你那些所谓的感情，而是让你监视刘文昭。想要刘文昭的安全，你必须服从我的命令，明白吗？
5: 明白了，长官。
3: 江口没有长官，只有先生，以后叫我刘先生。
5: 是，刘先生。
6: 这次的行动本来没有秦湘玉，是他自己
7: 死缠烂打呀。
6: 他去威胁刘志航说，如果不让他跟你在一起，他就要去当真汉奸。
7: 那这么说他还真赖上我了啊？哎，这事儿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啊？你怎么不跟我说呀？
6: 跟你说有用吗？
0: 老三，过来一下。

0: 我真穿不了，二姐，你可别脱呀！
1: 我真穿不了，你像，哎，就这衣服，在我们这儿都是姨太太穿的。
0: 二姐现在不就是姨太太呀？
1: 谁说我是姨太太呀？我是花月落十号当家的。
0: 你是当家的，那刘文昭是谁啊？
1: 你瞧，你瞧，我穿这个吧，这不好看。哎，你来了，哎，你看你啊，你看，哎，你穿，你看，挺好看。这，这，你看这后边，哎，
0: 二姐，你穿也挺好看的。
1: 你看，你有，
0: 你就是自己不习惯。
1: 不不不，这我就不行。你也没有搭配好。你看这样，把扣子扣扣好，多好看呀！ 再说你穿的鞋也不对，穿一双大皮靴，穿旗袍哪有穿大皮靴的？城里的姨太太们都是穿高跟鞋的。
0: 高跟鞋？就你这高跷啊？你这，哎，我还真奇了怪了，你穿这鞋不往下掉吗？哎，你穿的怎么打仗啊？
1: 习惯就好了。
0: 我可穿不了。
1: 再说我也没有，哎，我有，来我房间。哎，哎，等会儿，
0: 我的个妈哟！你怎么买了这么多鞋？
1: 几乎所有大户人家的姨太太，一天至少换一身衣服，换一身衣服就要换一双跟衣服搭配的鞋。
0: 败家的婆娘，这些鞋都是我在一家快要关门的鞋店买的，穿上试试吧。跟前这几双是我替你买的，这几双，这我穿上这，再围上个这个，踩上你买的这高跷，往街边这么一站，这都我们那边妓女和婊子穿的。
1: 我才不听你的，不穿。不穿，那你以后就不能陪老爷出门。凭什么呀？穿就穿，谁怕谁呀？你知道我穿多大号了吗？不光是你的脚。
0: 你的身高、体重、三围，还有你平时喜欢干什么，我都知道。可以呀，还挺细心的啊！哎呀，以前在我们山寨，我什么活都不干，这都归我姐管，
1: 连袜子都是我姐给我洗，知道吗？二姐，坐着的姿势，这个习惯要改。以后，尤其在外头。 穿旗袍可不能这么做。

0: 还真挺合脚啊！你对我这么细心，是不是对刘三怕也特了解啊？这个习惯也得改，以后不能每天刘三怕刘三怕的。我们工作上的很多麻烦，都是因为平时说话不注意造成的。穿好了吧，起来吧。
1: 干嘛？
0: 用你的话说，学习踩高跷。

0: 啊，
1: 刘先生来了。
0: 哟，刘先生来了。哎，坐坐坐。万钱，哎，把这个呀，找一个好工匠给我裱上，明天呢，给我挂到对面啊。
1: 是，
0: 慢点啊，去吧，慢点慢点。哎，刘先生，坐吧，坐。
2: 微笑不露齿，微笑不露齿，说话不高声，说话不高声，走路要像一一流，走路要像一一流，站立要像俏芙蓉，站立要像俏芙蓉。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三妹呀，三姨三奶奶，咱歇会儿行吗？哎，疼死我。
3: 二姐，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怕吃苦可不行。
4: 什么台上十年功，台下十分钟的？我又不是戏子。
3: 谁说的？我们现在都是戏子，江口就是我们的舞台。如果连起码的演技都没有，你怎么能演好姨太太？
4: 谁要当姨太太？我不干了，我告你。你知道在我们金家寨三岁小孩学童谣吗？敢惹天敢惹地，就是不敢惹金镶玉。
1: 按照目前的趋势，明天日本人必定会攻下江口，你做好准备了吗？
0: 哎，我说你们能不能换一个办法？你们看中的是我跟山木的交情，不用这么大费周章吧？
1: 我们这么做，是为了让你给他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0: 那就非得是苦肉计。
1: 你怕疼？
0: 我的意思是说啊，你们要利用的是我跟山木的交情，可万一要失手了呢？我要躺下了呢？那工作进展不了呢？那可不怨我啊！
1: 这你放心，为了让你打进山木的身边，我们派的都是最合适的人选。
5: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十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

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

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

多屎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

0: 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烟火。
3: 就这么简单。
4: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请
6: 上阵的
0: 那。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嗯。
7: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8: 林中，你以后想咋干？
9: 还能咋干？两条线呗。
10: 对，咱绕着两条线。小鬼子来了，咱就猎他，猎到一个够本，猎到两个。

0: 咱做一个。
1: 单干，就像你捏的饭碗，吃不长久啊。
0: 那你说咋干？
1: 合伙干咋样？烧火拨葱，各管一工，有放哨的，有扒车的，也有销货的。最最重要的是，弟兄们要抱成一团啊！
0: 奶奶的，句句话都说到俺心坎里去了。
2: 对呀，

0: 兄们的心得齐啊。
1: 谁心不齐，不得好死。
2: 谁领导？
0: 红哥。
2: 红哥，
1: 俺服的就是红哥呀。
3: 弟兄们，上有天下有地，今天咱六位弟兄在此结义，我刘洪把酒问世，只要我刘洪有一口吃的，就绝不会让弟兄们受委屈。
0: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誓死不当亡国奴。
1: 谁要是背叛了众弟兄，五雷轰顶，天诛地灭。
4: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5: 我是各位哥哥带大的，你们就是我的生身父母，以后你们让我小坡干啥我就干啥。
1: 洪哥，你说干啥吧，俺鲁汉绝不装熊。
5: 对，
1: 谁要是装熊，谁就是孬种。
5: 对，
1: 洪哥，
6: 你说啥干
1: 干吧。
3: 搞车，搞枪，打鬼子。
5: 好
1: 好，
5: 打鬼子。
7: 来给我，
0: 都别给我装熊了啊！嫌我太大的，啥都给我翻边去！好，
7: 快点！来，给我，
8: 给
7: 哎呀，
8: 接着
7: ，
8: 哎，好，
7: 快点，
1: 这边货都齐了，哎呀，
0: 确保了啊，
5: 好，
1: 王四，
0: 谭兄。
9: 你的大大的能干，好的很。
0: 他觉得催得紧，不干不行。
9: 东西，
1: 冯曼。

0: 好家伙，两挺机枪，16捆步枪，几十箱子弹，
1: 没错，
0: 搞他一家伙。哎，我再给你提个醒，这是闷罐车，跟其他车不一样，四轴光秃秃的，根本没法上啊。
2: 你放心，
0: 我自有办法。哎，这回是个好机会，咱千万别错过了。
2: 没错呀。 我真想跟你们一起去啊，可是晚上我得接客车，哎呀，烦死了！
0: 你就别去了，我叫彭亮他们跟我一块去。
2: 嗯，好啊，好。哎，记住，我在装武器的闷罐车的车门上画了个三角，嗯，千万别忘了。
0: 我记住了，
2: 我得赶紧走了，要不他们怀疑我啊！
0: 哎，这回可一定要搞准了，千万别上上回。
2: 哎呀，咋会可能呢？万一有啥变化，我让林主任通知你啊。
0: 好。

0: 小波，
1: 红哥，
0: 来，快
1: 来！哎呀，哎呀，快坐。红哥，没事吧？
0: 没事，

0: 红哥，还是机枪呢？
1: 咋样？好，走，拿着枪找他们去。
0: 哎。
2: 齐了吗？
3: 如哥，全齐了。
4: 彭亮，
2: 红哥，
4: 红哥，
2: 来来来。
3: 红哥，扔下来的我们全都捡回来了。
5: 奶奶的，以后有了这玩意儿，俺就不怕小鬼子打乱枪了。
1: 哎，我跟你们说，咱们扒火车背长枪不方便，有了这些长家伙，咱换这些短家伙，这样咱就可以跟小鬼子对着干。
0: 红哥，红哥，林仲，红哥，坑已经挖好了。
1: 好，兄弟们，把这些枪支和弹药全埋起来。
5: 好，
2: 好，
5: 来来来来，
3: 红哥，鬼子的巡道车来了，
1: 把机枪给我，还有弹夹。
5: 哎。

0: 咋就不打他狗日的？
1: 我也想打，可是惊动了小鬼子，咱这些枪支弹药咋往走带？
0: 就
1: 赶快走
0: 啊！走吧，走。
2: 来
0: 来来，
2: 搭把手。
3: 好嘞，
0: 来来来来来，这是。强哥，一车一毛四，弟兄们都说啊，这多亏强哥在金山面前说了话。
4: 哎，好好干活吧啊，让罐哥好盯的。

0: 大家快逃，快逃啊！快逃啊！快逃啊！快逃啊！快逃啊！快
1: 不要跑！怎么回事？哎呀，
0: 宪兵队把二头给抓走了！
1: 什么？人都跑掉了，王三，王三，宪兵队，打个牙喽！
2: 太秀，总共是56件货，我们是一件不少的，通通装上了车。哎，装车的时候，小岛太君一直在那儿。
3: 师弟，每件货我都做了清点，而且我还签了字。
4: 这是我签的单子，大小是56件，这是小岛太君的签字。
1: 皇上，皇上，皇上，
2: 大长官，你看看这算。
1: 冈村君，你太不友好了，你怎么能随便跑到洋行抓人呢？那些狐狸都跑光了，都跑光了，货场瘫痪了，瘫痪了，洋行也瘫痪了。
3: 少佐，这批军火不可能在枣庄被窃，已经出了我们的管辖区，而且是丢失在路上，谁又敢保证不是八路所为？我看少佐可以不予理睬，不然的话，以后这种事出了，都会往我们身上推，那可就麻烦了。
1: 王子，跟我的回去，这批货不是在枣庄丢失，你的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宪兵队。走啊，王子。
5: 你的不要生气，我的马上派车送你和大掌柜回洋行。
1: 派车你就不必了，你把王桑还给我，我就心满意足了。走了，王桑。
6: 我可是一门心思为洋行啊，我宪兵队他天天怀疑我。
1: 你听我说，王
6: 桑，亲戚朋友都指着鼻子骂我是汉奸呐。
1: 我知道，
6: 我现在是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两头受气呀。
1: 我明白了，王桑，
6: 咱得凭良心呢，是不是？
1: 我明白，
6: 这活简直没法干了嘛。
1: 王桑，你得发脾气的不要，今天的货务必要发走，你得快快组织你的兄弟装货吧。
6: 大掌柜，
7: 我绝对不是冲你啊。
6: 我王强是啥人，你心里应该清楚啊！
1: 我知道，我明白。
6: 我是个要脸面的人呐，宪兵队他太欺负人了吧，太欺负人了吧！动不动就把我弄去神下，动不动就把我弄去神下，我当着弟兄们今后咋干呢？弟兄们会咋看我呀？没法干了，大掌柜。
1: 王嫂，你的为人我得大大的了解，你做事情一贯小心谨慎的，不会出错的，出错的统统都是他们宪兵队。王嫂，我得向你道歉。

0: 大掌柜，你千万别这样，我绝对不是冲你，主要是这活他干着我气呀，没法干呢。
1: 王三，你得不要走，你说过我们是好兄弟，穿一条裤子嘛，啊，拿着吧，给你。
2: 干什么呀？啊，大掌柜，我是冲这个吗？
1: 我得明白。
3: 强哥，强哥，
4: 强哥，
3: 你啥时候回来的？
2: 干啥呀？慌慌张张的。
3: 弟兄们跑得急，衣服都忘拿了，回来取衣服。
0: 取啥衣服啊？告诉弟兄们，没事了啊。
1: 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
0: 弟兄们都给我叫回来。这钱呢，给弟兄们发了，赶快装车。
3: 好好好，
0: 回来，别给我玩手脚啊。
3: 你放心。
1: 嘿，王嫂，够朋友。
0: 大掌柜，咱丑话可是说在前面啊，我要是找到比洋行好的活，等我离开洋行的时候，你可别生气。
1: 你开什么玩笑嘛？
0: 啥事啊？
1: 这快点，这
3: 红哥，是我。红哥，
5: 怎么样？
3: 前面鬼子的巡逻队赶过来了，路全给堵上了。
5: 啥？
6: 哎，红哥，离这不远有个村子，咱去躲一躲。
5: 躲个鸟啊！咱们有枪，脸都够日的。
1: 你给我闭嘴！
3: 哎，红哥，鬼子赶过来了。
5: 几个到坡下去躲一躲，千万别出来。
3: 红哥，
5: 我把鬼子引开，听我的。

那个人跑进了小树林，包围小树林。嗯，在那边。

招魂喊怒了。

0: 家为你叫魂喊路了。
1: 太君，太君，明天，明天要出殡了啊！今天半夜三更，叫叫魂，喊喊路，是俺们枣庄这儿的风俗。太君，你看俺们这些人可都是良民呐，良民。
2: 太阳公。

你们这些杀妻刀的，我男人就是死在你们的手里，你们怎么这么狠心呢？是你们杀了他，他现在死了还不得安生啊！我不想活。

0: 谢谢你救了我。
1: 你快走吧。
0: 哎。
1: 哎，等等。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打鬼子的人。大嫂，你的仇我一定给你报。

0: 我跟你说，咱那批枪支弹药已经安全地运进了山里。
1: 真的？
0: 当然。
1: 太好了，太好了！哎，这两天呢，我正为这事操心呢。
0: 嗯。
1: 啥呀？拿出来看看呢。
0: 嗯。
1: 撸子。从哪儿弄的？给我的？
0: 张司令奖励我的。
1: 没奖励我一把？
0: 下回。
1: 哎呀，
0: 哎，我跟你说，这回送枪支弹药，半道上让小鬼子发现了，差点出了事儿。
1: 真的？
0: 幸亏是大嫂把我给救了，不然我就见不着你了。
1: 你说清楚到底咋回事？
0: 这事儿先不说了，咱说正事。张司令告诉我，让咱在枣庄尽快的把队伍拉起来。
1: 嗯，好。
2: 红子，起球了。哎，
3: 老弟，我马上来。
1: 哎，这叫啥弄啊？
0: 你先给我藏起来。
1: 哎哎，
4: 嘿。
5: 岗村，你太让我失望了。当航学还没有查清楚，又发生军火被劫事件，你是怎么向山北将军宽口的？你不是说枣庄的地下组织已经彻底肃清了吗？
6: 长官，我已经调查清楚了，这批军火是在途中丢失的，已经离开了我的防区，不是我的责任。
5: 离开你的防区，可还在我的防区。
6: 明白。
5: 不管怎么说，你要赶快回去配合金浦县徐州方面查清枣庄地区的外来人口和无业游民，全力搜查所有丢失枪支的下落，明白？
6: 嘿。
1: 太监请。
7: 太监来查良民证。
6: 你的什么地干活
1: 啊？太监，这是俺侄儿，是帮俺烧焦啊。
0: 对对对，我是烧焦的。
6: 良民证。
0: 啊。
6: 你的枣庄人？
0: 是，我是枣庄人。
6: 你的粗活。你的不是枣庄，山里来的。
0: 太君，我确实是枣庄的，这良民证是新办的，我刚回来。
6: 你的是八路？
0: 哎，不不不不，太君，我是大大的良民，大大的良民。太君，我真是大大的。
1: 太君，你怎么来了？走走，屋里请。爹，弄碗鸡蛋茶。行行。

0: 太君，屋里请，屋里请。
1: 开路。
0: 太君，以后常过来呀。
1: 方林嫂，方林嫂，哎呦，你看，六子，这是男人干的活，给我吧。哎，
2: 不用不用，两步路就到家了。
1: 嫂子，这方林大哥办丧事的时候，我用没在家，这点钱啊，算我一点心意。哎，
2: 这哪行啊？你也该娶媳妇了，自己留着用吧啊。
1: 哎，嫂子，你看，哎呀，嫂子，这乡里乡亲的不算啥。
2: 再说，娶媳妇儿也不差这点钱啊！哎，不行不行，
1: 拿着拿着，啊！哎，六子，哎，咋了？你常在外面跑，
2: 替我打听一个人。啥人？嗯，这个人高高的个子，四方大脸的，眼睛特别有神，30岁上下，两条浓眉毛。嫂子，你找他干啥？我想找他。
1: 替我报仇！报仇？
2: 嗯，我打听了，就是高进斋串通日本人害死了我们家方林，霸占了我们家林城的房子，我要让他们不得好死。
1: 嫂子，他叫啥名字？叫啥名我不知道。哎呀，没名没姓的，我哪打听去啊？
2: 哎，那你说咋办？
1: 哎，嫂子，这事找我师傅，他一准给你办了。
2: 你师傅？啊？
1: 就这点事儿，我师傅撒泡尿的功夫就给办了。不过，
2: 他得收钱。
1: 收钱？啊，
2: 这也是啊，这么大的事儿不能让人白干。要多少钱呢？
1: 嗯，嗨，要是看我的面子，10块大洋肯定够了。
2: 行，就这个数。

0: 哎呦，大嫂，给孩子拿串冰糖葫芦吧，啊，这新蘸的啊。
1: 娘，我不吃冰糖葫芦。
0: 不了，凤儿，娘回去给你做好吃的啊。
2: 拿一串吧，大嫂。
0: 回去。
2: 娘，
0: 回去。
3: 娘，
0: 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
3: 我要。
0: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
3: 我要冰糖葫芦。
0: 娘跟你说过，娘在前是为了给你爹报仇的，你难道忘了你爹了吗？
3: 娘，我再也不要冰糖葫芦了。
1: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

聊天，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三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三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三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三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三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三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三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
化堂穴位资料贴，是将资料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

合溶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溶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溶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溶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溶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

销售，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0: 老洪啊，这两天小鬼子抓人都抓疯了，你哪儿别去了，还是跟我爹在家烧焦吧啊。
1: 强子，我看你还是想个办法给你洪哥找个事儿干吧，这样下去成天叫人提心吊胆的。你洪哥要是有个事儿干，到时候日本鬼子来查咱也不怕。
2: 老爹说的对，看来咱得弄个固定的事干。
0: 是啊，我也在想这事儿，你说咱弄点啥事儿呢？
1: 咱枣庄到处都是烧焦的，这行好学，咱后院闲着又有现成的焦池，收拾收拾给你

0: 龙哥办个探厂。
1: 哎，这是个好主意。你看啊，咱枣庄到处都是探厂，咱要是开个探厂，又不显眼儿，又有了事儿干，咱还不耽误办大事儿。
2: 嗯，哎，行啊，爹。这个干探厂人手是不缺，可是去哪儿弄本钱呢？啊，吃这个？
1: 对，咱就吃两条线。
2: 哦。听说最近有一趟运粮车要路过枣庄，我正在查具体发车时间呢。
1: 好，那你抓紧打听。现如今，粮食最好换钱。
2: 不过有点麻烦事啊，鬼子加强了巡逻，货车刚走，后面就跟上了天价车，你说烦人不烦人？
3: 那要是这样，我们就是弄些货也来不及拿走啊。
4: 哎，要是能把铁甲车拖住就好了。
5: 拖住？那鬼子听你的。

0: 亮子，亮子，
1: 好像是黄二那小子。
0: 亮子，你别藏了，我都看见你了。
2: 红哥，我出去看看，
1: 你去吧。
2: 二喜，你咋来了？
3: 我去你家找你，街坊说你往西窑这边来了，我寻思着你八成又在废窑里练枪了。
2: 哎，没有。哎，你找我有事儿啊？
3: 哎，亮子，我舅舅说明晚有一辆鬼子的运粮车。
2: 真的？
3: 啊。哎，亮子，我听窑里好像人不少啊，你和他们天天在一块儿，是不是拜把子了？
2: 你问这干啥？
3: 亮子，我也想入伙。
2: 你，
3: 亮子，你给说说。哎，你给说说呗。
2: 那行，你先等会儿啊。
3: 哎，

0: 亮子，侯二喜这个人靠得住吗？
1: 人还算够义气，也敢作敢为。
2: 不行不行不行，这小子好吃懒做，私心重。
3: 就是，鲁哥说的没错，黄二喜贪财，每次搞车的时候总要比别人多拿一份，手脚也不干净。
2: 洪哥，你走了以后就是他第一个离开兄弟们的，天天偷鸡摸狗，不管什么人他都偷，枣庄的人都把他烦死了。
3: 就是啊。
1: 洪哥，这黄二喜是有一身臭毛病，可是他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我说他，他会听的，也会好好干的。再说了，车站打齐老张是他舅舅，过去也帮了我们不少忙。洪哥，就收他吧。
0: 把他叫进来。
1: 哎，
2: 这不是你。洪哥，俺把话放这儿，就这小子的德行，迟早会捅出娄子来的。
4: 哟，弟兄们都在这儿呢，我，洪哥，你真的回来了？亮子，你太不够意思了，洪哥回来了，你也不告诉我一声。嘿，洪哥，你看我，
0: 二喜，
4: 啊，
0: 既然你把我们当成兄弟，那我丑话说在前头，一旦你入了伙，败了靶子，那就得跟弟兄们出生入死，你敢吗？
4: 敢，不敢是孬种。
0: 为兄弟两肋插刀，你不怕死？